0: 王哥，
1: 咋停兵啊？哎呀，我以为就不来了呢。
2: 咋能不来呢？
3: 贝贝，过来过来。
4: 张叔叔还记得吗？
5: 记得，张叔叔好。
1: 长大了，菜做好了，进屋吧。
0: 走。
6: 贝贝，过来吃饭了，尝尝张叔叔的手艺。
1: 要喜欢呢，回去就带回去啊。来。小贝啊，尝尝张叔叔做的鸡腿儿。
4: 贝贝，戴着口罩怎么吃饭呢？摘了吧。

0: 来来来，趁热啊，快吃。
1: 我说老哥，你不是退了休去上海了吗？咋又回来了？
0: 嗨，这退休以后啊，长期的看不见火车，也听不见火车叫，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隔三差五就往人家火车站跑，就跟那个
2: 跟那精神病一样。
0: 去年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回来了。
3: 现在这不是没有火车了吗？
0: 火车是没了，可这铁轨还在，小站还在呀。
1: 老哥，咱们俩呀都是苦命，享不了清福。
0: 是啊，你说啊，咱俩在这铁路上待了大半辈子了，有感情，放不下呀。来来来，干了
1: 干了。
0: 哎，调一点调一点，哎，再调过去一点。
4: 爸，再调一点。
0: 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4: 再来一点。
0: 哎哎哎，
5: 好
4: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有了啊，固定了啊。
6: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领队是李天天少将。
7: 看见没有，咱们国家最先进的东风五 B 导弹就是从你贴我这运的。

0: 决胜千里，信息之城，即将通过天安门的是信息之人。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预警雷达方队，准备的是侯海涛少将，数月的雷达装备具有高机动和突击作战功能，守卫着祖国的空天安全。
2: 爸爸，对不起你。

0: 我们没太当回事儿，耽误了。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脑癌。
1: 我太忙了，我
0: 这个病目前的5年存活率只有50%。
2: 你干了这么多年。

0: 你还没休息啊？这白天呢，小贝贝在，我没机会问。我觉得你心里好像有啥事儿。
1: 老哥，贝贝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这心里啊。

0: 医生说只有5年了，
1: 孩子今年刚18，
0: 本来就要上大学的，突然退下，我只有5年的时间来陪他。这些年我都干什么了？我只剩下5年。
2: 这路啊，都得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这每个人都有舍不得的东西，可是

0: 孩子的病很严重，治疗的时间也会很长，这一定会影响到我负责的军教工作。在这22年里，我先后在西南的十几个偏僻小站上工作过。这些经历，无论对我的工作还是人生，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1: 军长，龙子，我部总长命，接旨。
2: 按计划进行。
1: 是。

经多日考虑，我郑重申请退役，请党委领导批准委判。冯廷明。

0: 小鸡，小鸡，我会一直保护你的，才不会像爸爸那样不管你。
1: 贝贝，爸爸给你保证，以后天天陪着你，保护你。
0: 爸爸，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1: 喜欢也谈不上，就是习惯了。几十年就干一件事儿，有感情了。

0: 当兵没营房，打仗不拿枪，天天买票忙。你就这点本事，
1: 别小看你爹的工作。再优秀的部队，要是没有我们投送，好枪也发挥不了作用，这叫战略意义，你不懂。
0: 吹吧你就。
1: 贝贝，这可是当年毛主席坐过的船。
2: 你是跑铁路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陆海空水陆铁路，军交一家人。

小鸡喂水，晚上一定要关好窗户，别冻着它。

0: 你向前吧。
1: 是。
2: 这要是递上去的话，你可就不是军人了。
3: 我知道。
2: 你是咋想的啊？咱们现在是军民融合战略统筹的桥梁和纽带，你干了一辈子了，这个时候你走，你不觉得可惜啊？
3: 我愿意。
2: 你愿意？我不愿意。你好好看看贝贝这个孩子，我为他骄傲。
4: 爸，你的申请我不批准，不像。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咯。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这边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8: 太迟了。
10: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

0: 实力对抗。
1: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说到底，赚人家政府。
2: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3: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4: 你只要说一句，
5: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6: 老子不捣乱，被人绑，
7: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三十万。祝你好运。
8: 我等了4年，
9: 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0: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11: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11: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12: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3: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12: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12: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8: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9: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0: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1: 升官发财，
22: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23: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24: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25: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26: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27: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28: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0: 回到乡村来。
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自从红梅战役胜利之后，那些被咱们打败的国民党残兵就溜进了太白山区，和当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
5: 匪患肆虐的太白山区。
6: 抗战胜利之后，匪患成灾，民不聊生。
4: 他们在暗处，咱们在明处。
7: 谁要是敢明里暗里和共产党亲近，别怪我白某人不客气。
8: 好日子到头了，
9: 国民党特务的脚已经伸到这儿了。
5: 敌暗我明，绝密潜伏。
10: 我们接获了敌人一个电话，
11: 趁共军立足未稳之时，致武装暴动。
12: 山猫，
6: 江湖人称破风道。
5: 斗智斗勇，激战秦岭。
9: 咱们面对的绝不是一般的山贼。
13: 他一个瞎子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上，
14: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10: 你的终极任务是找到国民党保密隐藏在太白山区的秘密军。
15: 等我这次剿灭了土匪，抓住了特务。
10: 上！
5: 张文润、陈创，风云太白山。
16: 1949年，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七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解放大西北的奠基之战——福梅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中央军残部潜过秦岭山脉主峰太白山区南逃。本片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此地。

0: 安大夫，您好。
1: 安大夫，
0: 有，是酒坊的吴师傅啊？
1: 是我，师傅。
0: 又来拿药了？
1: 是呀。
0: 好。

0: 李连长，刘梦，
1: 到。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电台必须要派专人保护，那可是咱们的顺风耳，也是咱们跟上级联络的唯一方式。如果要是坏了，咱们就变成笼子瞎子了。
2: 放心吧。

0: 自从分配战役胜利以后，那些被咱们打败的国民党残兵就溜进了太白山区，和当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利用他们自身的优势。哎，他们自身的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啊，知道。这些土匪占山而聚，兵有的多，武器好，战斗经验丰富。还有就是，他们在暗处，咱们在明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
0: 野战军首长下了死命令，让咱们这支剿匪小分队。
2: 一定要铲除当地土匪，保一方平安，也是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哎，
3: 没事，就这些残兵败将，掀起什么大浪？
4: 流氓，轻敌可是兵家大忌啊！通知部队，加速前进。
2: 是，前进多少了？
3: 这段时间啊，忌心忌辣，不敢着凉，让我嫂子继续每日早晚各煎服一包，不敢断了啊！
2: 你嫂子一断药，杜聚藤蔓满地打滚，她只要一服安仙是开的药，立马就好。你真是神医呀，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乃是我们的天职。赶紧回去煎药吧。好，
3: 那我先回去了。
5: 太伤了，将军，快将。 佩奇，你这是怎么了？佩奇，快点回家，这危险！

0: 还有其他战士负伤吗？3名战士牺牲了，2名负伤。
1: 报告营长、连长，
0: 讲。
1: 设伏的敌匪全部歼灭，共6人，缴获每支冲锋枪3支、步枪3支，地雷已包弃1个，我方伤亡2人。
0: 装备的真。

0: 精良啊！他们这是声东击西，就是冲着咱们电台来的。这电台坏了可怎么办？就是派人送回去修，一个来回最快也得一个星期。
1: 崇宇，到！
0: 你骑上马赶回师部，向师长亲自汇报今天的情况，希望师里边再增援一部电台。快去！
2: 检查装备，继续搜索前进，天黑前务必赶到桃川乡。
3: 是。
4: 哎，你给老娘，你能走快点点？
2: 站好了。
5: 大当家的，除了死人能喘气儿的，我全给薅过来了。<笑>
2: 您看您今天
5: 怎么个扬威法呀？
2: 我爹跟我说过。
5: 人不狠，他妈站不稳。说得好。老少爷们儿，都来了啊！<笑>我白某人今天回来，没别的意思，就是给大伙提个醒：共产党要来了，别他妈和他们走太近。咱们是乡里乡亲的，共产党跟我是仇人。 咱们不是，谁要是敢明里暗里和共产党亲近，别怪我白某人不客气。站！跪下！
6: 是我白某人心狠，是他们想要了我的命，他们不但跟共产党跑，还让当儿子参加共军，想弄死我。
5: 妈的，我今天看一看谁先弄死谁。
7: 是。

0: 军长，快到桃山乡了吧？
1: 快了，马上到了。哎，对了，听说当年村里的地主逼死了你爹，
0: 你一气之下打断了他一条腿，跑了出来，参加了八路军。
1: 这算起来有6年了吧？
0: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哎，你别说，马上要回家了，我这心里边还真有点兴奋。

0: 安仁贵，安郎中。你小他妈艳福不浅呢，啊？娶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还有一个这么尊的媳妇呢。
1: 不过你他妈是个瞎子，你看不见呢，你着急不着急？
2: 你他妈着急不着急啊？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要是听到了你给共军治病疗伤，我马上就把你这两条腿的大筋给你跳了，到时候让你又瞎又瘸。
2: 乡亲们，一会儿这几个后生跟我一起回山，放心，冻不着也饿不着他们，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清楚，谁他妈要敢和共军有一点点一丝丝的接触，都他妈烧上这个尸体了。
3: 大哥，快带走，
4: 快。

0: 他们跑了，要不要追？追！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就跑了，必须打他们。哎，记住啊，追个一两公里立刻撤回来。
1: 是，三班跟我来。
2: 好，
3: 越狱。

0: 东家，进来可好啊？吕正胜，哎，
1: 是我。不敢不敢不敢！我有罪，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尤金贵随时听候您的发配。
0: 刘金贵，至于如何处理你，那得看你如何对待你儿子上山当土匪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党的政策。
2: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放下武器，自守从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走吧，走。
3: 哎，好好。
2: 哎，朵儿，听声音，听话头，这位长官该不会是你娃娃亲的夫君李振生吧？ 这位长官，哦，鄙人安仁贵，自抗战胜利之后，来到桃川乡投奔我的兄长安仁孝，开了一个诊所，以图悬壶济世。不幸的是，10天之前，我兄谷突然失踪了，还望大军呢，帮忙打探一下我兄长的下落，在下感激不尽。
0: 不是，安叔叔失踪了。
2: 有内容。哦，这是舰内蓝莓。大
4: 金辛苦了。你好。哦，对了，
0: 安大夫，有个事儿得拜托您一下，我们有几名战士负伤了，能不能麻烦您给医治一下？
2: 解除伤者痛苦，这是医者的天职啊，在下在所不辞。
0: 谢谢。一班长，
4: 哟，
0: 迅速打到战场，把咱们的伤员抬到安大夫诊所去。
4: 是。
2: 好，走，跟我来。
0: 谢谢啊。
2: 尝尝吧，伤筋动骨100天呐。

0: 说吧，什么情况？我们一边追一边打。追出去大概1公里左右，人就突然消失。消失了？啊，
1: 有内容啊。由于天太黑，再加上地形我又不熟悉，我担心遭遇埋伏，所以就把队伍撤回来了。
0: 嗯，你做的对。哎，猛子，你发现没有？从咱们今天下午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上来看，很精良。 所以咱们面对的绝不是一般的山贼土匪，看来国民党特务的脚已经伸到这儿来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不仅要躲着鸣枪，还得防暗箭。
2: 仁贵，仁贵，仁贵！
3: 刚才你也听见了，白总统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你要。

0: 你要是敢帮共军疗伤治病，他就派人挑断你的脚筋。
1: 妇人之见，妇人之见。现而今剿匪大军已经进驻到桃川乡，只要有他们在，我谁都不怕。

0: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哎，大家是不是已经认出我来了？啊，我就是后山老李家娃子李振生啊。你看，如假包换。
1: 我当初离开咱们这儿，那也是被逼无奈。
2: 谁呀？你是谁呀？
3: 这回你回来做什么
2: 呢？宗，宗泰啊。
4: 平时看你胆小怕事儿，遇事缩头乌龟的，今天怎么回事？
0: 大家放心啊，
4: 敢跑到这儿来凑热闹了？
0: 那绝不是抱头来了。我们是根据啊，
2: 我儿子昌娃子在山上，他别走。
4: 我们这个山上的事儿是我能问的。
2: 这，
4: 老东西，你啊，就老实巴交的待着，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对吧？
0: 当然了，我也知道，有很多乡亲们的家属呢，这个比如说父亲兄弟眼下还在山上，可是我也明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啊，那是被土匪胁迫上山的。我们对于这些被土匪胁迫上山的人，我们一定会区别对待，也把我们解放军的政策告诉他们。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缴枪不杀，知错就改，哎，我们就既往不咎，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行，你看时间也不早了啊，大家也该睡了，那各位就请回吧，都请回吧，啊，请回吧。

0: 安大夫，慢点！长官呀，哎，这几年土匪把乡里折腾坏了，这村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害怕的，主要是怕土匪报复。
1: 嗯，
0: 李长官，哎，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医治贵军的伤员。不过这个中药比西药的疗效要慢一点，李长官。
1: 要有点耐心，安大夫，这个我懂。啊，我们的这几位同志，拜托您了啊！好，营长，
2: 怎么了？
1: 太白地区敌共部的冯部长来了，他不但带来了20几个民兵啊，还带来了一部电台，真的，太好了，雪中送炭呀！哦，安大夫，我先要忙了，这儿辛苦您，
2: 走走。
3: 谁？6年前，为了他那死去的爹，闯入我们家，打折了我一条腿，连夜逃走的那个李家娃子。啥？
2: 他可是带着队伍回来的，有好几十人呢。
3: 这个李家娃子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这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能怎么办呢？
4: 刘家，再无宁日，好日子到头了。
0: 小心，小心，自家后院熟得很，不用扶。
5: 安先生真是深明大义啊，不但为我们救治伤员，还把后院腾出来给我们住。哎呀，哪里哪里，我早就听说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再说我这个后院闲着也是闲着，说啥添麻烦嘛。那个啥啊，你们忙着，我先走了。
1: 安大夫，谢谢啊。
0: 好。
1: 安先生慢走。
0: 啊。
1: 哎呀，哎，冯部长啊，不瞒您说啊，我昨天还在为这个人手不足的事情发愁呢，没想到今天您不光带了20多个人。

0: 一部电台，就连您这位老特勤也来帮我们把关，我们这剿匪分队那可真是如虎添翼了。哎，对了，我还忘了问您，哎，您怎么想起给我们带一部电台来了？
1: 那是你们师部发现你们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和他们取得联系，知道出了问题，就和我们联系了，让我们带着电台前来支援。
0: 及时雨，及时雨啊！
2: 朵儿。

0: 郑生啊，啊，你的定情信物？嗨，什么定情信物啊？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当初我们两家订了娃娃亲以后，我爹就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关系应该不存在了。
1: 哦，是吗？ 我怎么觉着安朵的眼神不像你说的这样？
0: 我从她的眼睛里啊，看到的只有怨气。

0: 为了配合这次的剿匪行动，同时解决当地老百姓的粮荒，上级特拨了一批物资和粮食，这是清单。
1: 运输队已于3天前出发，走黑风谷，预计明天就会。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哎，
1: 就是那个姓李的共军赏给我的，没想到他也会玩飞刀。
0: 你别动，我给你包扎一下。
1: 你跟我皮厚，这点伤没事，等我回到山上再处理吧。想死我了。

0: 凤哥，这次怎么穿着风了？
1: 还不是那个老东西走的你。什么？走，慢慢跟你说。
2: 冯部长，就在我们来之前，师长把我单独叫到了师部去，给我详细布置了这次的剿匪任务。
3: 镇沙，
1: 哎，
3: 你知道为什么这次要派你去那里剿匪吗？
1: 可能因为我是那儿出生的，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吧。这是其一啊，其二啊，是这次任务的特殊性，而你的终极任务是找到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太白山区的秘密军火库。哦，我们截获了敌人一个点位，是隐藏在太白山区的一个代号叫“山猫”的特务发给保密局陕西站的。
3: 山猫？
1: 对，这是点位。
3: 上面记录了他们见面的时间、地点和暗语。师长，这份电文不完整吧？
1: 到底是侦察英雄，戏为建筑。
3: 是啊，
1: 内容接在这儿，信号就中断了。
3: 哦，
1: 但是尽管它不完整，也可以判断出，敌人一定是准备围绕着这个秘密军火库做大文章。
3: 所以大家想想，从今天下午。 我们遭到。

0: 遭了土匪的袭击。再到刚才，有人趴在门口听我们的对话，这一切现象表明，这个山猫应该就潜伏在我们身边。所以从现在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认真观察和我们发生过接触的所有人。再有一件事，敌人为什么要一直破坏我们的电台呢？我想他们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其一，可以打掉我们的耳目。 其二嘛，如果他们截获成功，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电台来遥控他们盘踞在太白山区里的匪徒。哼，还好啊，他们没得逞。
1: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你干啥去了？是不是又去见那个野男人去了？是朵儿吧？这么晚了，快去睡觉。你要是再敢发骚偷情，我让你也变成瞎子。
1: 长官好，这不是我的人吗？
2: 一群笨蛋。
3: 白老大在吗？
4: 在，里边请。
2: 好，龙太老弟，辛苦辛苦，谢谢谢谢。传令兵
5: 到，
2: 传我的令，告诉二当家的，让他带20个人赶到黑风谷拦截共军的运输队，连颗木头渣都不要给他上，人一个不留。去了。
5: 是。
6: 有些人你是知道的，比方说朵儿的父亲安仁孝，是个进步群众，和我党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有些人你就不清楚了，知道谁和他关系密切吗？
3: 您说的是太白酒坊的吴掌柜吧？
7: 嗨，原来您是来带我见他的。
6: 走吧。
7: 哎，朵儿。朵儿，哎，你好吗？
8: 如果你爹这么个大活人突然不见了，你会好吗？
3: 我分析哈，现在这个安多尔对我的态度呢，应该不只是，鄙视包办婚姻这么简单，这里边有内容。
6: 走吧。
7: 吴大伯，吴大伯，那个没跟您打招呼，不请自来，打扰了啊。
6: 吴掌柜，最近生意如何？
9: 回您话，冯部长，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维持吧。
7: 吴大伯，就我们了解，您跟仁孝叔叔关系非常密切，是这样吧？他在失踪前，一定跟您说过些什么，是吗？
9: 吴金川就是个做酒的手艺人，手艺人嘛。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着把酒做好，别的我就没什么好谈的。
1: 营长，
7: 怎么了？
10: 关押在关帝庙的8个土匪全跑了，看守他们的2名战士，一个负伤，一个牺牲。
3: 我去看看。
6: 好，
10: 走。
6: 吴掌柜，别紧张，

0: 朵儿，
1: 你这是干啥去啊？那昨天晚上在房间不睡觉，又是为何呀？
2: 我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

高木失明的确让我痛苦不堪，但却让我练就了非凡的听力。我不但能听出每个人的脚步声，而且还能知道这个人的喜怒哀乐。

0: 朵儿，我知道你为你父亲的失踪焦虑不安，但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稍安勿躁。这不，你男人带着队伍回来了，我已经委托他打听你父亲的下落呢。
1: 我听见两位在说我，什么内容啊？
0: 李长官真是好耳力啊，一听就知道我们在说你呢。
2: 哼，要说到这个耳力好，那谁也没法跟安大夫的耳力比啊。
0: 哼，那是那是，明眼人都是靠双眼看世界，像我这个瞎子呀，我只能靠耳朵来听乾坤。
2: 按照安大夫的说法，眼见未必属实，耳听也未必为虚喽。
0: 李长官，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刘锦昌，你这个地主家的大少爷，用不用我把你父亲叫过来帮你扛啊？哟，哼，锦俏货呀，真没想到，在咱们这穷乡僻壤的桃川乡，还能闻到这么纯正古巴雪茄的芬芳，有内容。
1: 大有内容啊！没错，李长官所说的这个内容啊，早在民国3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年，我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参加了国军，和贵党领导的八路军成为了友军，共同抗击日寇、杀鬼子。可就在抗日胜利之前，有一场战斗，一块弹片打进了脑子里，从此之后啊。 我这个人虽然是活着，但这双眼睛再也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民国34年，日本人投降，紧接着就是大张旗鼓的接收日伪地产。这个时候，党国突然出现了极其丑恶的腐败现象，我对此是深恶痛绝啊，忍无可忍。 毅然离开了国军，投奔我的兄长，在此地开了一个诊所，聊以为生。嗯。

0: 坦白的说，抽雪茄也许是我唯一没有改变的嗜好。
1: 坦白的说呀，安大夫说的这些内容还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呢。

0: 这么讲吧，安大夫，今天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下，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在吴兴观发生了一场劫杀案，
1: 有一位武功高强的蒙面劫匪用飞刀杀死了我们剿匪小分队的一名战士，并且重伤一名，而且还放了关在关帝庙的八名俘虏。
2: 这劫匪简直是胆大妄为。
1: 哼，不过百密必有一疏嘛，我们那位身负重伤的战士和这个蒙面的劫匪搏斗的时候，从他的身上扯下了一件物事。安大夫，麻烦您给看看。
2: 李长官，
1: 嗯，
2: 你拿我一个瞎子开玩笑，有点不妥当吧？
1: 不好意思，情急之下忘了。
2: 不碍的。
1: 您在咱们桃川乡也可以说是行医多年，对这儿家家户户的情况，哦，我说的是具体情况，您应该非常清楚，是吧？
3: 不知道李营长具体的所指，比如说，
1: 比如说，咱们桃川乡有没有使飞刀使得好的刀客？
3: 有，当然有了。
1: 谁啊？
3: 抗战胜利之后，匪患成灾，民不聊生，常常殃及无辜，所以桃川乡有不少精壮娃练就了飞刀飞镖的绝技，为的就是等土匪来了以求自保。哦，对了，家兄曾经跟我说过，这个太白酒坊的吴掌柜早年间就是一个有名的刀客，飞刀使得出神入化，江湖人称破风刀。

0: 营长，部长，
1: 我们晚到了一步，运输队运送的物资和骡马被抢，马夫和八个民兵全部被杀。

0: 谁？
1: 哎呦，
0: 陈猴子，
1: 你怎么了？
0: 小王子。

0: 兔圆，怎么搞的你？
1: 我有事跟你说。啊，
2: 你怎么来了？哎，请坐，来来来，
1: 坐啊坐。

0: 请喝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说，我爹是让人杀害的。慢慢说。我爹失踪之前情绪很低落，经常无缘无故乱发火。过了两天，他上山采药的时候，有人看见。 一个叫宗泰的男人，把他给杀了。宗泰是国民党特务，也是蓝莓的情夫，他俩经常私底下见面。那条手链也是他送给蓝莓的。
1: 你刚才说，有人看见安叔叔被杀的全过程，谁看见的？太白酒坊
0: 的吴掌柜。哈，好啊。
2: 你怀疑蓝莓是特务是吧？那你的叔叔安仁贵呢？他早起去诊所，傍晚回家，生活的很规律，除了偶尔虐待蓝莓之外，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再说他一个瞎子，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3: 安家大小姐。 安家大小姐，尤
0: 金贵，有事吗？
3: 我家内人突发急症，流了好多血，现在疼得死去活来的。希望你去看看他，你要是不看他，他恐怕就活不到天亮了。我尤金贵求求你了，
0: 别，你起来，你起来。
3: 大小姐，
0: 你说他流了好多血。
3: 是流了好多血，就是这儿啊，咕嘟咕嘟的血直往外冒，看的真是瘆人呐。这样吧，你先回去烧锅开水，我准备一下随后就到。啊，谢谢大小姐，谢谢安家大小姐，您请。哎呀，请安家大小姐恕罪呀，恕罪呀。
0: 我把您骗过来，确实是出于无奈呀。我刘金贵，其实，在我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在撒谎了。真正需要治疗的，是你们当土匪的儿子，对不对？是啊，
1: 洪部长，有事我得跟您说一下。我查过了，咱们的电台有一些重要的零件被人调过包。什么？由此可以充分证明。 敌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你想想，山路遇袭，电台被毁，窗外有人偷听。

0: 俘虏被抢走，运输队全军覆没，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难道中间没有关联吗？啊，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情是在我们毫无预知的情况下，偶然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可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串联到一起看呢，那就不是偶然了，那就是必然了。
1: 现在敌暗我明，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啊。
0: 对。

0: 这招，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嗯，我们既要坚持既定的斗争方针，又要根据敌情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风翻盘，向阳而胜。
1: 我记住了。哦，对了，我们比对的安仁贵留在我们那儿的备案资料，怎么样？
2: 和他跟你说的情况完全一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完全一致？
0: 是的。
2: 这不可能啊！
0: 不是，冯部长，您好好想想，就安仁贵和蓝莓的关系，蓝莓和宗泰的关系，宗泰和土匪的关系，他怎么可能没问题？这个安仁贵非常有内容。好，我派专人。
3: 再调查他一次。好，来，辛苦了，先吃点东西吧。啊，
4: 哎，是。
3: 尤金贵，啊，今天晚上来的人绝对不会害你，只会帮你。
4: 哎，
3: 来，你吃吧，啊。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享受多彩人生，助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我被白铜王传上山之后，他们就逼着我爹每个月往山上送一百块大洋，
4: 少一块都不行，已经四个月了。刚才听我爹说。 说，宗泰来找过他，还说我让他带的口信儿，让我媳妇上山给我送穿的。我娘告诉我，说我媳妇已经上山三天了，我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尤云昌。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恨他们吗？
4: 我恨，恨白头王，恨刘蝎子，恨我那个王八蛋，宗泰。

我给你指条明路啊！明天你还回山上去，告诉白头翁，是你爹赶你回去的，然后悄悄地联络那些被白头翁拐上山去的咱们桃川乡的乡亲们，等到我们剿匪分队攻打匪巢的时候，带上他们一起反水。这个事儿你敢干吗？

0: 我不干，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1: 山猫性格乖僻，经常不按常理出牌，这稍有差池，他就给我六亲不认，开枪射杀呀！这毛局长对此却十分欣赏。老天保佑啊，保佑！保佑我们这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
0: 这山猫电报中的街头暗语，你可记牢了没有？再说一遍。
1: 山猫说：“花精不曾缘客嫂，蓬门今世为君开。”我就说：“青龙幻世里，天涯明月刀。”
0: 我怎么感觉没完呢？

0: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1: 青龙幻世里，天涯明月刀。
0: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是为神也。跟我玩这一套。
2: 跑哪儿去？啊！站住！
3: 是。

0: 我跟你说，我把共军电台上的零件安到我的电台上了。
1: 什么？糊涂！
0: 我怎么糊涂了？
1: 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们，安和堂有特务吗？
0: 那我不管，我只想着赶紧修好电台，我们回头联络更方便，省得每次见你都这么难。再说了，我就是想让他们怀疑安和堂，怀疑老瞎子。
1: 你啊，
0: 峰哥，咱们跑吧，我真的受不了这个老变态了。我们每分钟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他特意安排的，我都快疯了。
1: 跑？军统的家规你不知道吗？站着进，躺着出，除非这个老瞎子死了，不然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家规处置的。
0: 那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刚接到上峰来电，趁共军立足未稳之时，要在宝鸡地区组织武装暴动。当下就是要把山上的军火库打开，武装暴动队。上峰已经派人联系山猫了，估计这会儿已经接上头了吧。

0: 是李长官吧？哼，哎呀，安大夫真是好耳力。不过这一大清早的，安大夫来这儿干嘛呀？
1: 这说出来也许有损老朽的颜面，但事到如今，老朽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我是来捉奸的。
0: 捉奸，哼，有内容。李长官要是不信，可以跟我过去做个见证，也请李长官替我做个主，法办这对狗男女。走，走。停，停！这对狗男女已经忘乎所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
1: 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奸夫淫妇，奸淫暴力，不得好死！
2: 安大夫，安大夫，这种事儿还是回家去处理吧。啊，走。

0: 姓名和职务。
1: 鄙人王建飞，现任保密局陕西站副站长，中校军衔。
0: 你的代号？
1: 代号风铃。
0: 说出你来陶砖乡的任务。
1: 这次来陶砖乡是跟山猫接头的，主要是为了完成保密局六天前下达的命令，打开军火库，武装参加宝鸡地区武装暴动的部队。另外，将军火库中的一吨黄金秘密运往国民党胡宗南长官部，以助党国的复兴大业。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说出接头暗语的时候，那山猫却突然杀死了和我同来的人。那些接头暗语明明是他发给我们的，我们都烂熟在心，不会错的。
0: 王建飞，
1: 在。
0: 之前见过山猫吗？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他是保密局绝密级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任务，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他。即便是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见到他的一个背影。
0: 他又是如何到了陶川乡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好像是他自己主动留下来的，保密局的毛局长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授予他上校军衔。但是他是男是女，我们都不知道。

0: 冯部长，您觉得今天安然贵这个现场捉奸这个行为也非常可疑，是吗？太多的巧合就会失去它的真实性。他的捉奸目的是在为自己开脱，表示他不在敌特接头的现场，以此来证明他不是山猫。接头的敌特其中有一人被飞刀所杀。
1: 而我们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安仁贵这个瞎子，他能够娴熟地使用飞刀，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谁是山猫。
0: 对，
2: 冯部长，我有个想法，
1: 说，
2: 让我去跟山猫接头吧。
1: 什么？你去？
2: 对啊，我去。从咱们捕获的敌特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得知，现在他们正在策划的那个宝鸡暴动需要大量的军火。
0: 打不开这个军火库，他们的这个计划就难以实施，是这样吗？
1: 对，说下去。
0: 所以我想啊，在短期内，国民党保密局一定会派出第二批接头人。如果我出现在那儿，成为那个接头人，我相信这个山猫一定会非常震惊，乱了方寸。振声啊！
1: 哎，
0: 山猫老奸巨猾，这其中有许多环节。
1: 得靠你随机应变了。这个我也想过，只要我们事先想好可能会发生的所有意外，制定计划，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还是那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呗。
0: 好，我马上安排技侦人员全面监听保密局所有频道，尽快破译他们的接头时间和地点。

0: 对了，我听我爹说，我媳妇几天前就已经到山上了，那我咋没见他人呢？
1: 你呀，你就别提你们家那个骚婆娘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老大看上你媳妇了，留她睡了一晚上。
0: 什么？
1: 可是他第二天一清早啊就跑了，真是不识抬举哦。哎，你和我们老大那可是年轻人了啊。哟，怎么像撒野啊？来来来来来，有种的你朝我老婆上敲，来啊。不敢啊。

0: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是不是因为这个，军统秘密军火库是你设计的吧？你有能耐设计，就应该有勇气把它公之于众。仁贵啊，我劝你悬崖勒马，赶紧离开那个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吧，别给他们卖命了。
1: 有人把这个纸条放到前台，暂时就走了。念：明日与山猫再次接头，时间、地点、暗语不变，落款终生。你现在赶到青红峡，通知白头翁，让他们明日以我的狼烟为号，悉数突袭桃川乡，全歼共军。
2: 明白。
1: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0: 是宗泰亲手做的吧？是。他是不是一想到自己亲手做的炸弹要炸死他这个瞎子情敌，心里就很高兴啊？他不敢。哼，还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从他给我戴上绿帽子那天起，他就该死。只不过是为了党国的大业，老子隐忍了。
1: 他的账很快会算的。明日与钟声接头之后，您打算怎么做？我打算遵从三民主义精神，为党国赋予我的伟大使命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不成功，便成人。
2: 任孝发现了安仁贵的秘密，劝他自首。 如果他不自首，任孝就要向政府举报他。我对任孝单独出门很不放心，在他上山采药的时候，偷偷的在背后暗地保护，可没想到却看到他被宗泰用飞刀刺中身亡。按理说，我总应该把这一切告诉你们。可其一，我没有抓住安仁贵的把柄；其二， 我老婆的心疼病，还要吃她配制的太白追魂丹才能救治。直到昨天，杜儿告诉我太白追魂丹就是鸦片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想要这种东西来控制我，让我闭嘴。我既对不起任孝兄弟，也对不起你们。振声。
3: 怎么了？
4: 我发现一个重要情况。
3: 走，外面说。

0: 那个，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执行任务了，可能我就真的顾不上。那个，这个你拿着，防身。
1: 六年前你离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你现在又要走了，就跟我说这么一句话。
2: 哎呀，我不是没时间吗？对不对？你看我多忙啊。

0: 是吧？啊！那个，我给你保证啊，等我这次剿灭了土匪，抓住了特务，回来啊，陪你说整整三天三夜。
1: 不，我要你跟我说一辈子。
0: 你这个话说的，没内容。

0: 宋哥，
1: 你这么着急喊我来干什么？到底什么事儿啊？
0: 老瞎子明天上午要跟陕西站的人接头，他命令我立刻赶到清风峡，让白图明天早上看到狼烟之后立刻突袭桃川乡。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已经发报给参谋长汇报过了。我叫你来啊，是因为我发现了老瞎子军火库的秘密。
1: 什么？
0: 到时候那批美制军火该怎么处置，可就由咱们说了算了。我相信老瞎子这回就算是哭，他也找不着调门了吧？
1: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我们要那个军火干什么？不当吃不当喝的。
0: 那里面可有一吨黄金，够咱们吃喝几辈子了。
1: 说的是真的？
0: 你别看那个老瞎子整天把复兴党国伟业挂在嘴上，那都是屁话。他心里就只有那一吨黄金。

0: 诸位，下面由我来宣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的嘉奖令。
1: 今夕太白山反共游击队奋勇出击，以雷霆万钧之势全歼共军运输队，缴获重要战略物资20吨，此等战绩可喜可贺，为激励尔等继续奋进，特将反共游击队晋升为太白山反共救国军，任命白道正为该军中将司令。
0: 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
2: 恭喜总司令！来，兄弟们，喝酒！
3: 干了！
4: 等等，
5: 把酒先放下。喝之前有个事儿，我得先弄清楚。参谋长，这个中将是个什么官？
3: 啊，这中将嘛，就相当于过去的督军。
5: 这个督军又是个什么官？
3: 我这么说吧，这督军啊，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5: 他妈省长，我知道了。来，来，来，干了！走，总司令。来，吃点，吃点，吃点。
3: 白司令，都说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明天突袭桃川乡的任务可就全看你的了。
5: 我是干啥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弟兄们，今天给我吃好喝好，明天露一手再给他们看看。

0: 你长官都让你戴上绿帽子，我都看你。你的眼睛，你个老东西，连我都骗。
1: 行了，不说这个了。你最后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彻底休息。好你个老瞎子！
0: 我忍你很久了，今天就让咱们两个人做一个了断。

0: 算你失控。
1: 哎，累。

0: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1: 青龙幻世里，天涯明月刀。
2: 你到底是谁？
3: 安大夫，你发给保密局的那个接头暗号就是一道催命符啊！啊，我想无论是换谁来跟你接头，你都会把那个人干掉，然后跟你的上峰汇报说那个人可疑，直到再也没有人敢来和你接头，是吧？哈
0: 哈，原来是李长官呐。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3: 这很简单呢，安大夫，你说过呀，你对你们那个党国早就失去了信心，所以你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你的这条后路应该就是藏在军火库里的那吨黄金。
0: 用李长官的话来说，有内容，太有内容了。
4: 副部长，
5: 副部长，
4: 副部长，副部长，
3: 啊，
4: 不好了，
3: 怎么了？
4: 安仁贵和朵儿都不见了。
3: 什么？安大夫，如果我推断的没错，这蓝莓应该是保密局分配给你的任务夫人，可这任务夫人也是夫人呢，所以她跟宗泰频繁幽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很难堪，是吧？
0: 女人嘛，她若是喜欢你，你就是脾气再大也算是个性，她若是不喜欢你，你就是温顺的像一只猫，他还嫌你掉毛呢。
6: 宗泰啊，宗泰，你这个王八蛋，你跑哪儿去了？

0: 我明白了，凤哥一定是被老瞎子这个王八蛋给杀了。能帮我把他点燃吗？我觉得你的这个眼睛还是有光感的呀，可以看得见这花花世界，为什么一定要刻意隐瞒这一点呢？
1: 是林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0: 别装了，安大夫，你还是亲手来点燃这堆招惹妖魔鬼怪的狼烟吧。嗯。

0: 哎呀，这好汉架不住山崩西势。大哥，大哥，啊！五星官方要起狼烟了。哎，他妈起什么起吧？着火我都管不了。给我看看他厨子那个房里，你给我下什么了？把他给我宰了！大哥，五星官方要起狼烟，咱们该行动了。
1: 行动个屁！先把厨子给我宰了。
2: 哎呦哎呦！
3: 韩大夫，这条路通往哪儿啊？
2: 军火库，方向错了吧？离此2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贵军所说的清风峡北部。军火库就设在那儿，由一帮斗胜好勇的土匪看管，而且对此他们毫不知情。
3: 为什么呢？
2: 这很简单，这岂不是更安全吗？林营长，一会儿在进入军火库之前。
3: 也许我们会听到连续不断的枪声，不要紧张啊，那是白头翁的突袭逃川箱。不知道你的剿匪小分队应付突袭有没有什么准备啊？
2: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3: 哎呦，我的安大夫，您可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觉得你这个障眼法不怎么高明。
2: 何话怎讲？
3: 我想你可能并不在意那批军火，而是在意藏在军火库里的那一吨黄金。我说的没错吧？哎，不过安大夫，您说如果要是让那些视财如命的土匪知道军火库里居然藏着黄金，还是整整一吨的黄金，他们会怎么样？啊？我相信，就是连你们那位蒋委员长下令，应该都拦不住他们的风险。 我想，像安大夫这么聪明的人，不会想不到这一藏，所以你一定把这一吨黄金藏在了一个你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0: 听见了吧？枪声响了。
1: 听见了，挺热闹啊。不过安大夫现在不在装盲人了，是不是这个听力也下降了？安大夫，您再好好听听，这枪声、炸弹声好像是来自青蜂峡的方向。

0: 快 ，Grayson！
1: 妈妈，
0: 兄弟，不要命了？
2: 那是我媳妇儿。

你回家吃饭，运城。

都敢拿刀了，来来来来来，砍，砍呐！

0: 哼，枪声停了，看来那边的这场戏已经落幕了。阿仁贵，你这场压轴的大戏该开场了吧？
1: 一群胶囊饭袋，无能鼠辈。
2: 出来吧，蓝莓，事情总是要解决的。谢谢蓝莓，谢谢你把我的侄女安朵带出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军魂。你身后就是那一吨黄金，没见过一吨黄金吧？现在可以看看。

只可惜呀、啊，很快他们都会灰飞烟灭。对了，你和我也要化为灰烬了。李英感，你我都是军人，虽然各为其主，各行其事，但每当战事来临的时候，总是希望痛快淋漓，尽心尽意。尤其是身陷囹圄不得脱身的时候，总是希望给自己找一个感情的寄托和情感的归宿。行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一母同胞的兄长安仁孝，是我派人杀死的。

0: 因为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今天我就要带着他去见他的亲爹，这也算是我最终的情感归宿。韩仁贵，
1: 像你说的，如果你还是个军人，就放弃抵抗悬崖勒马；如果你还是个人，你还是他亲叔叔，
0: 就别滥杀无辜，把他放了，我陪你下地狱。

我们的队长，还有三分钟就要爆炸了。如果你不想和我一起死，可以把手枪扔给我。当然，你可以留一发子弹，我接枪之后立刻引弹自尽，这样你就可以带着你的朵儿逃出升天了。怎么样？这还算公平吧？

1: 我是军人，连最简单的兵不厌诈都不懂。其实我是想说，让朵儿看着你先死，岂不妙哉？
2: 哼，你是军人吗？最起码的，兵不厌诈，不懂。

王八蛋，真把我们当猴耍呀！台哥这回把你耍到家了，没想到吧？这炸弹是用面粉做的。

都是会睡的，玩刀的，死于刀下。李营长，我不死于君，不死于国。

0: 郑医生，过来。给我。
1: 什么呀？
0: 你说什么呀？
1: 你说这个吧。

0: 真漂亮。哎，不许再还给我了啊！
1: 我凭什么还给你啊？我要戴一辈子。嗯。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亲爱的爸妈中豪爽泼辣的江梅，也是延禧攻略中单纯的傻白甜淑妃。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这些个角色啊，风格差别都很大，但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呢，都是一次挑战。我喜欢走进角色内心的感觉，沉浸式的体会他们不一样的人生悲欢。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完雄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雄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飞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就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

0: 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1: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小人，
2: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3: 没脸见人啊，
4: 再没去见我。
5: 好久不见，
6: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 好，钱要慢慢找，
6: 太迟了。
7: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1: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7: 实力对抗，
1: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6: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8: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7: 义无反顾。
1: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9: 你只要说一句，
6: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1: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6: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
5: 现在给他30万。
10: 放弃。
5: 祝你好运。
1: 我等了4年，
11: 我今天必须抓到
7: 你。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2: 刑案中心一样误打。
13: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12: 他想干什么？
1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14: 为什么是我女儿？
15: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14: 我才没有亲人。
16: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1: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1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1: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14: 我身上有炸弹，
1: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17: 抱歉。
14: 给你一天，
7: 以暴制暴。
1: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头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14: 你会改变主意的。
7: 以身搏命。
14: 告诉我他们是谁？
1: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7: 双雄对决。
1: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2: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7: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雄关漫道真如铁，
2: 而今迈步从头越。
3: 电影四度
4: 院线上新了。
5: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

0: 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0: 三万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四十万大军，
1: 插翅难飞。
0: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1: 我有个计划，
0: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2: 可这不符合兵法。
1: 符合哪里的兵法？
0: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 只要能跳出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3: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0: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4: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0: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5: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1: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6: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怎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他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1: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7: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河滩上跑来跑去的人是谁呀？
9: 报告主席，他叫张思德，
10: 一名普通的士兵。
11: 干革命啊，这大家伙的事儿。
12: 你腿脚不利索，能帮帮你就帮帮你呗。
8: 过了几回草地啊？
12: 报告主席，3回。
8: 作战勇敢，团结同志。
13: 他呀，是马掌。
12: 你要是硬不成一块铁，想当马掌，你还当不成哦。
10: 质朴的情怀，坚定的信念。
12: 我不是牛，也不是木头，不管我干啥子，我就想前线就在我脚底下。
8: 一定要穿上鞋，这样人才显得精神嘛。
10: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英雄。
12: 警卫团调我去

0: 烧炭呢。
1: 为什么不应该烧炭？
2: 给你烧，给毛主席烧，谁觉着冷了就给谁烧。
3: 吴军、唐国强主演。
4: 点火，让子弹。
3: 第十一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优秀导演、优秀故事片。
0: 你是爹，我是你儿子。
5: 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
3: 尹力导演。

0: 表演者，终于成为我的粉丝。大家鼓掌欢迎！
1: 赶不回来就算了，你还喘得跟母牛似的。哎哎哎！
0: 回来，
1: 从这上。
0: 来，丁坤，
1: 你
0: 谁说话呢？丁坤先生，
1: 等会儿，快站好了，站好了。
0: 张思聪同志，能不能快点啊？

0: 这个严霸子脏乎乎的效率是谁啊？
1: 哪个？
0: 就是那个嘴张的最大的。
1: 哦，他叫张思德，是刚从警卫一连调过来的，是个响当当的老战士。
2: 看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他敌人。

0: 外甥表妹气搞了，害得大伙跟公鸡大命一样。
1: 哎，大李，我辛辛苦苦的，你还赖我？就这调门高吗？
2: 你还想咋搞啊？
1: 班长，你说句公道话，就这调门还高啊？平时就这么练的吗？
3: 我也纳闷儿，这平时在台下练得好好的，呱呱叫，这今天一上台，气儿还不够用了。
4: 今天咱们这儿的就是
5: 还不睡啊？这就是
4: 都在台下看着。
1: 本来呀，好好的，他可倒好，一下子从台底下冒出来了，当时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张思德啊，你怎么一张嘴就跑调啊？急急忙忙跑回来搞什么呀？台上缺谁也不缺你。
2: 是跑调。
0: 老张，你别理他啊！
1: 你这臭嘴！
6: 行了行行，都把嘴闭上。
4: 哥，明天还有任务，早点歇着啊。
3: 这点灯费油的，睡吧。
1: 哎呦！

0: 车开起来的时候，要把弦绷得紧紧的，坐在车里的同志要把身子坐直，胸口和主旗的头部举起。哇，这么抬举啊！啊，一把刀就够我一呛了。
1: 第一把，日本人扫荡，要消灭八路军；第二把，国民党搅局，要解散共产党。这第三把是，
2: 说，接着说，是不是要请雷公来劈我了？
0: 老天爷降灾，要困死陕甘宁。嗯，最后一把刀，请老天爷下手啊！
3: 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他们一直就梦想着解散共产党。
0: 他拆他的庙，我念我的经，走着瞧。呀，都换新轮胎了，草鞋的式样不错啊！啊，谁的手艺啊？
3: 朱校。
0: 哦，你就是那个梯子吧？昨天晚上在戏台上，他们嚷嚷梯子，我还真以为找了个梯子。灯光一亮，原来是他。叫什么名字啊？
4: 报告主席，他叫张思德。
0: 是，哪个思啊？司令的司。
4: 是思想的思。
0: 嗯，是张飞张翼德的德吧？
3: 对，是道德的德。
0: 有思想，有道德，就是缺个嘴巴，话都让别的同志说了。

0: 搞得那么隆重啊？啊，好啊啊啊！你这书我看过，写得好啊。
1: 吴老师，毛主席的车经常给幼儿园用吗？
2: 不常用，主席不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借来用用。给你。
1: 他们不喜欢吃面食。
2: 孙光明，你哪不舒服吗？这孩子怎么一直不说话呀？你们俩不闹了。
1: 孩子的父母被敌人枪杀了，当时孩子也在场，压在死人堆里，算是捡了一条命。
2: 不说话是因为这个吗？
1: 听他的亲戚说，这孩子以前挺活泼的。
3: 爸爸，
2: 哎，说话了。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停车！
5: 哎，确实，你那不疼。

0: 嘿，嘿，嘿，孩子大嫂了，走吧。孩子一直都不说话了，我们都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有啥的办法呀？那孩子叫你叫了那么甜，白叫了。我自己整天还找不到话说嘞。算了算了，不为难你。哎，冷不冷？没事啊。好，嘿，来，去。
1: 歇会儿，干半天了，最后一车了啊！哦，哎，
2: 刘主任，
1: 哎，张，那个我给掌条子我看了，明天派车来，把箱子往货备出来啊！
2: 刘主任，这没有往哪儿放？
1: 往后院。
2: 刘主任，这个装车了啊！
1: 把单子填好了啊！
2: 明白。
1: 别喝凉水了，来。
3: 尝尝谢大脑袋的茶叶。你说你好不容易歇会儿，还不到鲁豫大门口看看你去远去？
1: 你多大岁数？干革命啊，这大家伙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你腿脚不利索，能帮帮你就帮帮你呗。
1: 可怜我，还可怜可怜你自己吧。咱们一整个乡亲，33年一起进队伍的，有几个混成你这样？团长、旅长都不稀罕。
2: 算我倒霉，让子弹打瘸了。可我大小是个主任，比连长高点吧？
4: 是。你呢？当了个班长，一整编还给免了。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哎，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我就给你数数咱义龙的乡亲：贾光，
4: 哎，孙六娃，赵廷直，武真田。 王大鼓、王二鼓兄弟，还有李石成。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时隔有9个，倒在路上了。我要买几块糖。
1: 什么糖？
4: 糖球。
1: 今天怎么了？
4: 想求你办个事儿。
1: 说了这么多，知道嘴是干啥用的了吧？不单要吃饭，还得说话。把饭吃进去，把话说出来，这才是人的嘴啊。你看那是什么？嗯，那是马，它就知道吃，不知道说。它是牲口。
4: 哎，你不要乱说。
1: 我算是服了，我也看出来。 他脑子有问题，喂，他跟你叫爸还真叫对。你看着叔叔，叔叔告诉你说话的好处。你看你这傻爸爸，他本来是班长，他要干得好，他就可以当排长，当连长。可他不说话，他就知道傻干。以后革命成功了，你也长大了，你得娶婆姨呀。 和你不说话，那谁理你？是不是？哎，哎，哎。

0: 开锅了！我去找水啊！
1: 跟我一样，也是个病秧子。
2: 走，方便方便去。
1: 年产10000担粮食，8000头猪。这王大胡子吹牛了吧？
2: 哼，我不担心，吃不到猪肉，我们就吃草。张思德，
0: 哟，
2: 来，给我先加点水。
0: 是。
2: 取水的时候，怎么不把脸巴子洗洗啊？待会儿到车里挤一挤啊，别在后边站着了。到了3599旅，你就不用吃饭了，吃土也吃饱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张司马，报告主席，后边舒服。
2: 舒服？
0: 嗯，比里边透气。
2: 那好啊。等我加足了水，咱俩换换。嗯，真甜呐！啊，不愧是南泥湾的水呀、啊。李师啊，你不尝尝，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1: 不行啊，有医嘱不让我喝生水。
2: 哎，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呢。啊。哎，可怜天下多少无福之人呐。张思德，
0: 哟，
2: 哎，
0: 哦，
2: 你说你很舒服？
0: 是，
2: 没有说服力啊。你要想说服别人，就得张嘴多讲几句话才行。嗯，擦一擦。嗯，
3: 哎，他嘴笨啊，是出了名的，踹三脚啊，一个屁都踹不出来。
4: 那就多踹他几脚吧，那大伙天天踹的。
2: 哎呀，我来踹他一脚试试。
5: 主席好。

0: 这里有股味道，你闻见没有啊？
1: 什么味道？
2: 这个医院回来都是药味儿，这个幼儿园我是打算等着闻奶味儿的。谢谷啊，竟是尿和粑粑的味道。
0: 今天可都是红烧肉的味儿了。
2: 没问题，牛羊鸡鸭鱼我们管够。
1: 我想闻活药味儿啊，明天把车就借给兵工厂吧。
2: 王胡子
0: 到，
2: 看样子今天收成不错，我可要打你的秋风啊。

0: 张指导，
1: 哎，
0: 来，哎，我仔细说，这车里有什么味儿？
1: 正擦着呢，
0: 擦干净点啊。
1: 嗯，
2: 我说老曹啊，咱这车能不能弄得不出毛病？这耽误了主席的事儿，谁负责任？

0: 缺刀爸不合手，不合手。
1: 这都说那位班个个是神仙，依我看软蛋。
2: 软蛋，
3: 小软蛋。
4: 上上，
5: 来了，不行了，
6: 起来。

0: 这儿给你算了一下，一分钟五六十下，可赶上三头的气死牛了。
1: 气死牛
0: 啊！
1: 比我强，四一年开花，他拿的第一。
0: 哎，你拿第几啊？
1: 挨着他，
2: 第二。
0: 嘿，行啊！
1: 那位湾没有软蛋，我在那位湾数这个，
3: 同志们，服不服？
4: 啊，
3: 服不服？
4: 服不服？
0: 拿第一叫气死牛，那拿第二叫个啥呀？
5: 叫气死骆驼。
0: 哎，快看，骆驼趴架了。

0: 王医生，王医生快来，这边有个重伤号，快不行了。
1: 狗日的日本鬼子，藏着枪吧。
2: 这个
3: 字，我炸弹。
2: 哎，那说怎么办？来，别，
4: 双喜，王双喜，
0: 到，
4: 干啥呢你啊？赶紧带两个人跟着我。
0: 啥事儿？
4: 啥事儿？好事儿。
0: 是。
1: 找遍整个延安，有哪个在编单位的炊事员有你这么大岁数的呢？啊，没有。不信
5: 你找我看看。
1: 上一次经定简称你就绝食，这次没用，你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把军装脱下来。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舍不得，十多年下来了，从苏区跟到陕北，你换了我，我也舍不得。但是人他不能不服老啊。
6: 哪个是你老战友？
7: 这个，嗯，
6: 你咋知道是他？
7: 你看这大腮帮子，他这人啊，天生就这个命，该他露脸了，他就露个腮帮子。你说除了我，谁还能看出他来？

0: 林中，别，
1: 思德，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来。
2: 这是我的未婚妻耿玉秋，这是我战友张思德，
1: 你看大虾吧，
2: 是他吧？
3: 你好。
4: 你好。
3: 你们聊。哎呀，衣服还有两针，你自己缝吧。
1: 玉秋，晚上看《逼上梁山》，别忘了我在大礼堂门口等你啊！别忘了，我就喜欢他那骚眉大眼的小样。咋样？
5: 又儿又福气，
1: 比不上你，儿子都有了。再
5: 言
1: 啊，男女比例18:1，让咱摊上一个，得怎么报答人家？买什么？
5: 糖球。
1: 买糖球干什么呀？门后边有根撬杠，你拿去使吧。
5: 干啥子？
1: 好好别你干儿子那张嘴啊！
5: 哎呀，
1: 看得清楚吗？
5: 晕，
1: 我也晕。
5: 晕你带他看啥子？
1: 人家都说啊，咱工农出身是土豹子，我不服气。鲁艺那帮洋豹子个个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鼻梁上多个这玩意儿吗？咱也会。嘿嘿，
5: 洋吧，
1: 一个更土了。给。
5: 我求你个事儿，
1: 腿瘸了我敢治，小哑巴我治不了。
5: 不是，你带着他也是个摆设，给我吧。
1: 你怎么惦记上我这玩意儿了？
5: 你别管，
1: 我要没鼻子可以，没了他人家不跟我吹了啊。给我给我，
5: 我带着试试，带不住还给你的。
1: 给我，给我，
5: 我带试试。
1: 思德，思德，
5: 我试试。
1: 张思德。

老革命，吃饭。哎，你得吃饭呐，再不吃饭，得出人命了。

0: 老革命，
1: 我

你是爹，我是你儿子。

0: 听说老蒋的书销得不错啊，几个月销了几十万册吧。中国之命运，书名起得不错嘛，格局不小，他是下了功夫的。
1: 这么尊贵的写家，如此堂皇的名目，
0: 我毛宗要是不掏点银子躬身拜读，如何对得起蒋委员长啊？
1: 看来我是注定要捧他这个场啊。
2: 这什么刀？他在什么刀？
3: 我来捡。看，
4: 你怎么手榴弹了你啊？
3: 他死抓瞧不撒手，关我什么事儿啊？
4: 出脚才看两腿泥啊！中国的命运，在中国人的脚底下，不是在他蒋介石嘴上，也不是在我毛泽东嘴上。
2: 那是民众一步一个脚印，流着泪淌着血走出来的。快哥哥，拦住！
5: 没事，拿着，别着急。快跑！
2: 小赵，
5: 到。
2: 那河滩上跑来跑去的人是谁呀？好像是张思德。
6: 哎，秉忠，秉忠，你像啥？谁家的猪这么有福气？
7: 西沟关大娘家的。
6: 你是敲的球还是配的球？你看你浑身湿乎乎的，鞋呢？啊？
7: 又掉井里了，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啊！不嫌丢人。秉忠，那糖，那个上次那个糖，一块一块的，还有吗？啊，走。哎，秉忠，哎，给我拍手！站住！
8: 秉忠，怎么回事？同志，怎么回事？

0: 你叫个啥？别耽误人家办公事儿。以后我再告诉你，哎，你别跟着了。老子求你了，行吗？
1: 同志，同志，我是直属警卫团的，我叫张思德。
0: 我以共产党员的性命担保，刘秉忠同志是响当当的革命战士，你们不能抓他，不能！
1: 查找啥呀，车长？
0: 去年整风有人整出了冤案，你们不能再整个冤案了，你们不能冤枉人呐！你啊，
2: 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不值得你这样啊！真惹祸了！吴成器，还叹息了。
3: 你还是从靖边回来的，加带了一批羊杀，
2: 又买粮的钱买的。同志，把路上开。
0: 哎，
2: 思德，我窗台上有袋牙粉，替我带给小可。
0: 枕头底下有个包袱皮儿，里面有牛角梳子和几支铅笔。不是，图个啥子？你图个啥子？你说话，你畜生！你图个啥？
2: 你
0: 住手！你到底图个啥子？刘秉忠，
2: 我想让他结婚体面点。

0: 老张，张思德，干啥呢？
1: 他及时了。
0: 我问的不是他，是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老战友，战友，
1: 牺牲了。
0: 他。

0: 金戒，地黄，断菜，这才是车前草。
1: 长得都差不多嘛。我的眼力有问题了。你是四方面军的？
0: 是。
1: 过了几回草地啊？
0: 报告主席，3回。
1: 吴队长说你吃野菜很有一套，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抽烟吗？
0: 不抽。
1: 不抽烟，吃百草。你这个同志优点很多呀。
0: 背上受过伤，抽烟、咳嗽就戒了。
1: 还有什么优点？自己说说。
0: 没啥。
1: 作战勇敢，团结同志，办事认真啊！哎，谷队长夸你不作数，我要听你自己说。你说说吧，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真的没啥。
1: 没优点。那就说说缺点吧。这些东西啊，都是彭老总从太行山带回来的。晋察冀在闹饥荒，冀鲁豫也在闹饥荒。

0: 老陆军要空着肚子犯扫荡了。明天我要带这些东西考考王家庭的人。我们腿脚的运道一向不坏，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可是我们的肚子却老是遇到麻烦。老天爷不给方饭吃啊！
1: 岂有此理！我帮你总结一下吧。你这个同志最大的缺点嘛，就是做事不吭声啊。
2: 主席，我努力改正。
1: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把这个送到《解放日报》，啊。 交到老地方。
2: 是。
1: 等一等，总结完了再走嘛。你这个同志最大的优点，还是办事不吭声。改不改，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忘了把明天的青燕带回来。

0: 您见过聂宁吗？没有，没见过。但是，听说他在这儿，很可能的。我想见见他。乡下有个二溜子，时常跟我争辩。
1: 张思德，快去吧，去完了就看不上亲嘴了。
0: 高高个子，一个很有主意的男子汉。电话局，电话局，请接波罗的海舰队。对，波罗的海舰队。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地方擦呀，接线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都昏过去了。谁要说话？列尼，列尼。
2: 妈妈，妈妈，爸爸，
0: 那枪子弹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
3: 关明，宋关明，哎，关明，给我！好好好，好了。孩子，就是看电影了啊！子弹都打光了。好，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大点声哭。
1: 小班，跟我走。
4: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先进生产者，我代表中央讲几句话。我相当威信了啊！哎，
3: 张子豪，哟，跟我走。

0: 大家敬酒来了啊！
1: 哎，老婆们，这可是英雄酒啊！我希望大家明年能够再接再厉。

0: 你瞧，大李，李鲁毅那家伙唱的还好。你
1: 再脸是不是？起来！这好不容易从后大班坐到车里了，他还拍中戏的脑袋。哎，你是谁？下去，这是中戏的车。哎，反正你听见没有？
2: 听见可拍中戏脑袋呢。
0: 哎，你今天是吃了笑药了你？
1: 赶紧抬起，快点，快点。
0: 你，老张，这，哎，张四子，我问你，哎，八一节那天你不是挺能喝的吗？啊，你一个人喝了一瓢，你今天是怎么了？啊，我问你呢。

老革命，我们全班给您拜年了。怎么样，咱的养老不错吧？

0: 还没睡。
1: 哎，没办法。
2: 不要添了。烟大呛人，炭没有烧好啊。去休息吧。
0: 主席，你知道炭为啥没烧好吗？封口封早了，窑里冒白烟的时候不能封口，得等它冒了蓝烟再封。封口封早了，窑里不通气，木头烧不透，加深了，烟大，熏人。
2: 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讲了这么多。哎，张福德同志啊，你的缺点有很大改进呢。
0: 主席，我也想替你总结一下。
2: 哦，总结什么呀？
0: 主席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家睡觉了你不睡觉。
2: 总结得好啊，别人睡觉了我不睡觉。
0: 主席，再换一杆天就亮了，睡觉吧。
2: 哎，你不总结我还不知道。哎，也许啊，这是我最大的优点吧。啊，趁别人睡觉的时候抓紧做事，等他们醒了以后啊，让他们大吃一惊。

0: 哇，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谢谢你的总结啊！来尝一尝，
1: 这是洋人的糖果，跟炭一样黑，小心它也加上啊。

0: 刘彪刀，
1: 有，
0: 你老乡来看你来了。
2: 啊，
3: 哎，死的，我对不住你们了，我也对不住他。
2: 让人家拿枪崩了你才好。前年我在土黄沟烧炭，你揣着花生看我了，我才晓得过年了。我本来不想来，昨天夜里换岗，心里想该去看看刘秉忠这个龟儿的。
3: 是的，现在就剩下你对我好，可咱不值得你这样啊。
2: 不值得，有种你就爬起来呀。
4: 从1938年到1942年，他一直在兵工厂里劳模，从来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困难啊都帮人，好人呐。
5: 是是，
4: 1943年也评上，可不知道为啥就把人给拿下来了。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忙完了这些日子，你抽空去看看他。
1: 得不下功夫。
0: 嗯，哪天闲下来了，你去看看他。
1: 不想去。
0: 还剩下六个月刑期。
1: 只当我不认识这个人。
0: 你帮帮，帮帮他呀！这刑期一过了，他还能活成个人呢？
1: 他还算个人？
0: 哎，我了解他，我们33年一起进了队伍。
1: 我知道。
0: 他负过5次伤啊，那次打塔子山，重机枪把我们全连的扫得抬不起头来。秉忠是第一个站起来的，顶着枪子，肠子都打出来了，他也没趴下。
1: 我都知道。
0: 他没趴下，他还能爬起来。
1: 你告诉他，我爬不起来了。
0: 哎，

0: 现在天对着墙朗诵，晚上做梦说梦话再朗诵。
1: 但是
0: 孩子长大了
1: 啊，没事。
2: 要是他父母能看见。

0: 哎呦，演得好，演得好。
1: 是他，
0: 是，
1: 来放嘴里。
2: 哎。

0: 这到底打了多少次仗，谁也说不清楚。前线的人记得住的只是伤亡，就像我这条胳膊什么时候被炸断的，这子弹什么时候把我这条腿给打穿的。
1: 哎，团长团长，日本鬼子啥样啊？
0: 啥样
1: 啊？
0: 鬼样。你要是不打他呀，他是鬼样，你要是打了他呀，他就变成龟孙子样了。

0: 35年的，您就当团长。我们班张思德是33年的，跟我犟，连班长都不是。
1: 他呀，是马掌。
2: 马掌是马掌，你要是硬不成一块铁，想当马掌，你还当不成哦。
3: 王大张，这是块豆腐，拜是拜，就是坦率。
0: 去去去！王大张，
2: 主席从杨家岭去青阳山了，要不你再等等？还不知道是
4: 什么，等不及了。
2: 那就下次，
4: 下次，
2: 下次你让小秋老师，早点跟警卫团打招呼。
4: 我下次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0: 是的。
1: 我的运气太糟
0: 了。没有。
1: 其实啊，我和主席见过面，东征的时候在黄河边，隔着八丈远，我连主席鼻子眼睛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下次就下次。但愿那个时候，我的这只胳膊还在，能够和主席握握手。
2: 能。
1: 走了。
2: 王团长。

0: 主席，马上就能修好。
1: 耽误了事，该蹲紧闭就得蹲紧闭了。
2: 是。
1: 你们拿一个带钱了？
3: 钱？
2: 我带了。带上钱跟我走。张子，留下来跟着修车啊！
3: 是。
2: 抓紧时间。
3: 是。
4: 老伙计，你们家粮食长得不赖啊！哎，是的，是的，你咬几斤？
3: 去年减租减息，你们家粮吨里多了几成啊？
4: 三成，哦，都是都满了。哎，你咬几斤？边区政府号召减租减息，乡亲们都怎么说呀？
3: 捡个好，捡个鱼多远好啊！你到底咬几斤？啊，
4: 不咬了啊！下次再咬啊！不咬！
3: 不咬你啰嗦个事儿！
4: 不要钱啊！哎哎，同志，来来来来，尝这个枣。
3: 这怎么自家种的？
4: 哦，
3: 是了，我家有八棵树，个个都甜呀。
1: 嗯，确实甜呐啊！
3: 多少甜？
1: 你们家附近住的队伍没有啊？
3: 住的了，从前面住了一个连，从后面住了一个连，天天吹号。
1: 队伍上的人有没有占你们家枣的？
3: 哎，没有没有，有连长管，那连长管不老还有竹子司令管，还有毛主席管了吗？<笑>
1: 你们家这枣啊，没有不甜的道理啊！<笑>
3: 就是了嘛。
1: 嗯，回去。
5: 行了，快点，抓着！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在哪？
6: 毛主席，
5: 嗨，这是刚才买你枣的那个，
6: 是吗？
5: 啊，那不，那是毛主席啊！

0: 唱完了，
1: 说的出了点毛病。
2: 点了。
3: 1937年7月起至现在止，这7年时间内，我党抗击了日寇残酷的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的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到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毫不客气地说呀，这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最近啊，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说到这里啊，我想讲几句题外话啊。有读过这篇甲申300年纪的同志请举手。在座的有谁知道李自成是何方人士啊？
4: 米脂人。
3: 他是陕北人，是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打到紫禁城去的。俗话说呀，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闯王怎么样啊？待了48天就从紫禁城里滚出来了。他们头脑发昏，自己消灭了自己。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无比远大的理想，我们都是优秀的或是自以为优秀的人，中国的苦难和命运理应肩负，也必将肩负在民族最优秀的儿女身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像那些自取灭亡的人那样骄奢淫逸，尔虞我诈，醉生梦死，鼠目寸光？如果我们愚蠢到这一步，那甲申300年纪就是诸位的来日之计，我们也只会得到像大顺军同样的下场，天诛地灭。同志们，难道这就是你们宁肯舍去性命去追求的理想吗？想当年我们冒着枪林弹雨长途跋涉25000里，就是为了落到这个结局。不，任何人以这种方式毁灭革命，毁灭民族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绝不答应。
5: 让印刷厂加印，干部们务必人手一册。
6: 知道了。
5: 张泽，
7: 到。
5: 怎么搞的？你的轮胎也坏掉了吗？又总结了一个缺点，喜欢打赤脚。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9: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5大原理8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

0: 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同志，哎，好，让我跟你说啊，他忙得很，让你改日再来。啊，那请转告耿玉秋同志，刘秉忠下个月星期就满了。他要有空啊，秉忠出来那天去接一下，他腿脚不方便，帮他拿拿行李啊。嗯，嘿，这人一提了交啊。
1: 都盼着人家扶一把呀，请转告玉秋同志，只要让秉忠站起来，他还是好样的。
0: 这些是他托你带的。哦，他说什么了？说，让你争口气，早点出去。
1: 还说啥？
0: 别的。
1: 没说，今天是我生日，他就没跟你说点别的？他。
0: 你什么时候瞒过人啊？下次见面恐怕要等到立冬了。
1: 咋子？
0: 警卫团调我去烧炭呢。
1: 烧炭？
0: 哦，怎么又轮到你？这都第几回了？第三排那个老孟啊，是烧的比我强，可人家上前线了。
1: 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啊！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是牛是木头？我不是牛，也不是木头，我是烧炭队队长。你别看我这样，我服过谁呀？我服你。
0: 那你就早点从这个黑洞洞里出去，挺起腰杆，好好做人呐。人家过44年，你过33年，从头来。有种你就让以前那个刘秉忠活回来嘛！
1: 腿打掉一块，我找不回来。可打击丢在哪儿，我就从哪儿把它找回来。我拿命把它换回来，本来一言为定，就回到33年。
0: 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你去干革命。嗯，你他妈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信不信？信呢？其实，我们好几个老战友都在等你，等你个龟儿的回来。

0: 的？
1: 木头。
0: 它还暖什么用？
1: 冬天冷了，取暖用。
0: 为什么要你烧炭？
1: 我烧得好呗。
2: 大夫。
1: 说什么？给你烧，给商人们烧，给毛主席烧，
0: 还给谁烧？
1: 还给天底下的人，谁觉着冷呢，就给谁烧。
2: 长平，想说什么呀？不着急，慢慢说啊。
3: 你说什么？去哪儿？
0: 吸收是什么意思？
1: 你咋子？
0: 吃早饭时候，小周问我吸收是什么意思。

0: 王团长。
1: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主席，张思德有个要求，我想先向主席汇报一下。
2: 我正在找他呢，让他进来。
4: 张思德。报告主席。
5: 你看看，一塌糊涂，还打赤脚。
2: 副队长
6: 到，
2: 把那纸包给我拿来。去安塞什么时候出发呀？
4: 后天。
2: 哦。哎，在那个书柜底下。
0: 主席，
2: 西安有人所赠。哎，给我穿小鞋啊！啊，你个子比我矮，穿这个合适，试试看。一定要穿上鞋，啊，这样人才显得精神嘛。以后不许打赤脚，
4: 嗯。是。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4: 我没有。主席，我刚从野战医院回来，有个重伤员快不行了，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想见见你一面。
2: 嗯。
4: 是个红军老战士，叫王长岭。
2: 王长岭。
7: 三颗子弹，
8: 那是120师独立团团长，作战很勇猛，是从晋西北前线抬下来的。
9: 主席，
2: 很年轻啊，哪里人呢？
9: 湘西的。
2: 哦，还是我的小老乡儿，
10: 血压脉搏都很低，非常危险。
9: 他醒了，
11: 同志，你在说什么？
2: 下雨了。不好走啊，路上到处都是泥水。
12: 王长岭同志，我是毛泽东，听说你想见我，我来了，我在听你说话。

0: 主席。
1: 主席就在你身边，你睁大眼睛看看。
2: 我在杨家岭住的时候，你来见我，没有等到。我后来搬到了枣园，你又来见我，还是没有等到。这回我全给补给你。
3: 有什么话你就讲吧。
0: 独立团全体战员向主席问好。
3: 独立团向毛主席问好。你说什么？主席，听不清他说什么。
2: 又下雨了。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大家陪着他，听听雨吧。

好像一直担心于大美会误了他的事。误不了的，下再大的雨也误不了我们的事。

0: 老革命，回去吧！啊，
1: 老革命，再见！冬天见！
0: 再见！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哎，你下一轮搁那边啊！哎，
1: 走吧。

0: 二组怎么样？
1: 好了。
0: 三组
2: 好了。
0: 各就各位，点火。
3: 队长，
0: 注意看烟，烟大了把口子封小，烟小了把口子留大。
3: 知道了，队长。
0: 起先是冒白烟，啥的时候冒蓝烟了，就把口子堵上。
3: 好嘞，知道了。
0: 千万得记住啊，堵早了它是生的，堵晚了那木头就烧成灰面子了。
3: 好嘞，好嘞。
0: 哎，烟到了，把我们口子堵封小。哎。小白干得不错，千万得注意啊，注意上面啥子上冒蓝烟就封窑。
4: 队长，队长快来看看呀。
0: 别慌，
5: 放手门。
6: 好，
5: 快来快来快来两个人把门。
0: 你们第一回烧炭性子都太急，这可是个细活，练的是慢功夫。

0: 往外传红帽子八成是全毁了。
1: 你咋给我搞掉？
0: 不是我呀，
1: 二虎，哎，快，

0: 呀！大林，大林。
1: 锤就知道锤，你腰弹断了，你灰了。
2: 别胡说八道，我们腰早就封好了。
1: 丁空呢？我问你，丁空你也缝上了啊？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
2: 你放开我！
0: 放开他！
2: 毁了咋了？我就毁了他了，怎么了？
0: 小白，
2: 几根破烂树枝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姚太一千多斤，你毁了就毁了，
2: 毁了我重烧。怎么着？你们还能把我给吃了？
0: 一回可以，
3: 整二回就不成。
2: 老子我不干了。
4: 先吃饭了。小白，来吃吧。要不一会儿都凉了。

0: 大力，我们去看看去，饭吃了没？
1: 我不去，他不洗弄这些炭，咱也用不着洗弄他。哎，老张，从来没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你还认出包子，有一套啊你！
0: 啊，好意思，
1: 败垮你了啊！

0: 你上哪儿？上前线。你就是个逃兵，我不许你再往前走一步。程思德，白子秀，你就跟我回吧。
1: 老张，你就放了我吧，求求你了，老张，老张，
2: 姚二叔啊，这就是套瓶。我觉得小白是怕吃苦，烧炭的活我也觉得累，可那也不能。 说走就走吧，
0: 小白想上前线，是想立大功。其实，他是嫌后方进步慢。

0: 真上了前线，炮兵就该枪毙了。
1: 白子修的错误应该向直属队领导汇报。
2: 我同意。
3: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小白想上前线没什么错，我还想上前线呢。今天的事儿主要怪我。大家第一次烧炭，免不了的还有个闪失。我不敢发脾气。
0: 哎，队长，到底谁犯错误了？
3: 小白，你听我说，东征的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天天啊想上前线，上不成，急得我呀，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很管用。
4: 要说我这主意啊，也不算个主意，就是说，不管我干啥罪，我就想，前线就在我脚底下，我还想啥都归是前线哦。
0: 你这是个啥馊主意嘛？
3: 小白那事儿也别提了。
2: 听队长，
4: 把我连累了，我可不答应啊。哎，同志们，过来一下。天啊，要变，太阳最怕盛水。这样吧，党员同志都跟我到窑上去，其余的同志抓紧时间睡觉。
5: 是
6: 是是，
4: 动作要快啊！
2: 人手不够，
3: 小白，你也早点休息。
4: 好。

0: 怎么了，小马？不行了吧？还有五里地就到了，走啊！
1: 还行吧？行。

0: 上头穿实了啊，注意安全，大李。
1: 哎，
0: 小白，
2: 啊，
0: 一会儿你去一组盯一下，那有几个正式找摆子。
2: 好好。
0: 哎，
1: 队长，啥事儿？
0: 那排水沟的位置定好了？
1: 知道了。
0: 哦，二喜
3: 啊，
0: 这土有点松，你们认真看一下，不行啊，换个地方。
3: 行，
2: 队长。
0: 哎。
2: 这洞子里的深度啊，我还吃不准，下来给我看看吧。
0: 小白，歇会儿，喝口水，听见没有？一口啊，吃不成个胖子啊。
2: 嗯，老郑，我说过这个心要让我自己来，
0: 我让我自己来。
1: 下来吧，我兄弟可亮快了，
4: 来呀！下来瞧瞧吧，啊！
0: 哎，
4: 下来，
1: 媳妇儿，
4: 下来，
1: 下来，
4: 下来！
5: 老张啊，一吃饭是真香啊，吧唧吧唧的。
0: 哎呀，吃饭不觉着香，吃啥子香啊？我33年进队伍，就是为了这口饭。吃饱了肚子，人也有了觉悟。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吃饭吃得香，是为了好好干革命。
5: 啊，吃饱了？
6: 吃饱了。
7: 不是啊，
8: 不是啊，那这革命就算成功了呗？
6: 成功了。
5: 老张，说整个的，

0: 革命成功了，你想干点啥？
1: 我想当个木匠。
0: 是啥？
1: 当木匠啊。
2: 木匠。我可不想
0: 搁了半辈子命就想当个木匠。
1: 打小跟我爹当挑夫的时候，我就想当个木匠。
3: 等革命成功了，
4: 二虎，
3: 我想调集体农庄去。
5: 我
3: 当拖拉机手，
5: 正常的。
4: 我看看，
6: 哎，拿来，
7: 拿。
3: 对不对？朱毅给你努力，还不许我碰一碰去。
7: 你手脏。
6: 哎，有香味儿，
7: 香味不是香味儿，
6: 我闻一下。
7: 是皮子味儿，
8: 不是皮子味儿，是橡胶味儿。
6: 哎，我听说呀，香蕉能吃啊？
8: 不是香蕉，是橡胶，像汽车轮胎一样的东西。
6: 轮胎还能做鞋？
5: 老张，走两步，俺们看看。
6: 舒服吗？
8: 当然。
5: 走走，
8: 肯定比走。
6: 老张，穿上走走。
3: 走两步。哎，
9: 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立定。

0: 二胡，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咋
1: 又下雨？
0: 都起来了。雨下了可真不小。先到江上去看一看。队长和小白都已经去了。
2: 快快快！

0: 怎么，脱水了吧？刚才里面漏了个小缝，我给堵上了。那你歇一会儿，我先挖个排水。振宇啊，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老张，把衣服脱下来烤烤，别着凉了。
1: 那你别闲着，睡个歌，鼓鼓劲儿。
0: 你想听哪个？哦，就那个叫什么？哦，做衣服。
1: 哦，做棉衣啊。
0: 对，就是这个。

0: 给他送去一套新军装吧。啊，
1: 是。
0: 他今年多大了？
1: 29岁。
0: 他笑起来像个孩子。我一看见他笑，就觉得他还是个孩子。
1: 他是警卫队最优秀的战士。
0: 家里还有人吗？
1: 生身父母都不在了。
0: 我一直听你在夸他，一直想找个空儿听他好好聊聊，可是总把他忘掉。他又不爱说话，问一句说一句。
1: 主席，您不要太难过了。喂，
0: 知道了，我这里还有事情，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吧。不管人找得回来找不回来，都要开个追悼会。你跟你们的上级汇报一下，啊，定了时间通知我。我可能要讲几句话。
1: 是，主席，我可以走了吗？
0: 等一等，嘱咐他们，给他送去一双鞋，不要让他光着脚上路啊。

0: 啊！出什么事了？
1: ？
2: 牺牲就是牺牲的人睡着了。
1: 不对，牺牲的人就是醒了。
2: 牺牲是睡着

0: 张思德同志生于1915年4月19日，四川省翼龙县六合场韩家湾人。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转战川北、陕南，并参加长征。193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山县石家峪山中烧炭，因炭窑坍塌不幸牺牲。
1: 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几天了一直睡不好觉。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院线上新了。
5: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4: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蔡蔡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蔡蔡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蔡蔡那一瞬，蔡蔡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5: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6: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4: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蔡蔡他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怜惜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5: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7: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5: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

0: 貌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1: 爱不是愤怒，
2: 爱是愤怒。
3: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蔡蔡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0: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他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4: 压着他跟蔡蔡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的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0: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1: 惩恶扬善啊。
0: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4: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员李春爱。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啊。
2: 新闻中心一样误点，
3: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2: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2: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4: 我才没有亲人。
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你？
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5: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4: 我身上有炸弹。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6: 不准冒险。
4: 给你一天，
0: 以暴制暴。
5: 看来我们是低谷这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4: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以身搏命。
4: 告诉我他们是谁。
5: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0: 双雄对决，
2: 我要小看你的中国人。
4: 找到他，
2: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0: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1: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2: 小人，
3: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2: 没脸见人啊，再没去见我。
4: 好久不见了，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3: 好，且要慢慢找。
4: 太迟了。
5: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实力对抗。
1: 有的人呢，不无法纪，没有人性。
4: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6: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5: 义无反顾。
1: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2: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4: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注意小心。
2: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5: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3: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乔家有3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2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7: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
3: 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蒙。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5: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8: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3: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7: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罗蒙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5: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2: 他被抓走，
9: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5: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9: 黑莲组织，
10: 黑莲组织就是那些前朝余孽建立的。

0: 即便我们抓到活口，也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幕后主谋。
1: 在为山匪提供军资，
2: 真是胆大包天。
0: 你在暗示我什么吗？
2: 说我勾结山匪，是一派胡言。
0: 只有死人才能报仇。
3: 该死的黑脸！
0: 从我进入到西川府那一刻，就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
1: 他不是黑脸夫人。
4: 黑脸一案。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杨大人，我劝你最好识相点，把东西交出来。
0: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哼，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

0: 秀春刀，你果然是禁卫的案子。
1: 算你还有点见识。
0: 杀！
2: 云。

0: 子成，这离西川府还有多远？
1: 不远了。
0: 你去过西川府是吧？
1: 是，五年前跟随钦差过来剿过匪。
0: 说说。
1: 这西川府呢，有三毒。
0: 哪三毒？
1: 山毒、匪毒、坟毒。
0: 西川府啊，匪患严重，朝廷头疼不已。正当年屡次围剿，匪却越剿越多。我想除了这里是穷山僻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2: 李将雄，不要欺人太甚。

0: 你们对我袁烈要赶尽杀绝吗？
1: 袁烈，
0: 你屠戮那些无辜百姓的时候，可曾想过放他们一马？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兄弟们，给我杀！
2: 杀！

0: 这娘们追上了，就没命了。大哥，他们三个人手持凶器，面目狰狞，非富即盗，只有三个人。西川府的匪，从来都是成群结队的。看他们脚步轻浮，身有血迹，一定是刚刚经历过战斗，正在逃。
1: 大哥可真是明朝秋豪啊！要不咱们再看看。
2: 你们是什么人？
3: 爷爷是白猿山的，看上你们这几匹马了。白猿山的原力，你没有听说过吗？想活命的赶紧滚蛋！
2: 大哥，跟他们少废话，干！
3: 上！

0: 担保，打枪！
1: 刀下留人！
2: 你是何人？想要阻挠禁卫办案？
1: 大人，在下西川卫千户李雪怡。
0: 李张雄的部下吗？
1: 正是。
0: 人交给你了，担保，撤！
3: 撤！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1: 义父，元烈也是够倒霉的，在渡口遇到禁卫的人，差点被杀。禁卫？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0: 有人在为山匪提供军资，
1: 哼，真是胆大包天。

0: 山贼进城刺杀朝廷官员，堂堂西川府，山匪竟然来去自如，啊？赵知府，
1: 卑职无能，有负皇恩。
0: 我奉禁卫北镇抚使庞大人之命，彻查此案。
1: 请大人放心，卑职一定全力配合，缉拿真凶，为杨通判报仇。
0: 子成，将此案卷宗和廷贵的遗物全部带走，此案我们接手。
2: 是，
1: 下官这就为两位大人全部取来。

0: 现场打斗痕迹明显，凶手至少在三个人以上。杨天贵身上有四处伤口，皆是利器所为，致命伤在脖颈处。
1: 天贵，我们俩一起长大，一起进了警卫，没想到四年前的一别。

0: 的永别。天贵，你放心，无论凶手是谁，我都会让他血债血还。
1: 大哥，没有发现特别可疑的线索，不过所有的房间都被翻找过，凶手肯定是在找什么东西。
0: 他们在找什么呢？
2: 二位大人。
3: 赵大人。
4: 见过两位大人。
2: 啊，这位便是卓京，西川府条件简陋啊，下官让他做了几道家常菜，就算是给二位大人接风洗尘了。
3: 夫人辛苦。
4: 请两位大人慢用。
2: 大人请。
3: 请。
2: 啊，两位上差远道而来，赵某招待不周，理应自罚一杯。
3: 哎，赵大人客气了，相陪一杯。
2: 请。
3: 赵大人在西川七年了，想必也对西川的匪患头疼不已吧？
2: 岂止是头疼啊，不怕二位上差笑话，我是真恨不得我拿起刀枪出城去跟这些山贼拼命。我西川的百姓苦啊。
3: 那些匪患为何会屡教不止啊？
2: 我是知府，能让我的百姓吃上一口饱饭已是殚精竭虑。至于这剿匪的事情嘛，那是西川卫司的职责。
1: 所以您的意思是卫指挥使李江雄渎职？
2: 顾大人慎言慎言呐，切勿置赵某于死地呀。
3: 赵大人您此话何意？
2: 哎呀，两位大人有所不知，那李江雄乃是宫里靖王的亲信，郭大人这番话如果传到他的耳朵里，赵某难逃一死啊。
3: 赵大人多虑了，来喝酒。
5: 义父，您是说禁卫的人也是为此事而来？
6: 禁卫耳目遍天下，西川府山匪猖獗，被他们盯上也很平常。
5: 那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怀疑到您身上？
6: 要想自证清白，就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拿到实证，派人盯着他们以防万一。
5: 我这就提审袁烈，一定敲开他的嘴。
7: 大人，大人，
5: 何事？
7: 禀告大人，袁烈死了。
8: 我奉黑莲夫人之命诛杀你们。
2: 我们到底何罪之有？
8: 黑莲夫人察觉你们有异动，暗告朝廷，夫人也答应灭了你们，我们就是老大。
2: 你们上了黑莲的当，不会有好下场。
8: 少在这跟我废话。
9: 黑瘸子他们是否背叛？
8: 黑莲夫人，让咱们斩草除根。
9: 斩草除根？你就没想过我们的下场？
8: 大哥，加上这黑风寨，我们已经五个寨子了。完成黑莲的任务，以后在这西川，就没人找我们的麻烦了。
9: 好，那我们都好自为之。
10: 夫人，袁烈已灭口。
5: 这该死的李江雄，让我白白损失一颗莲子。
10: 三义峰那边传来消息，郭毅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5: 拒绝？把人带上来。

0: 夫人，求你不要杀我！只要你不杀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保证不会杀你。
0: 我听话，我一定听话。你让我追妻，我绝对不撵狗。
1: 好，从现在起，你就是三义峰的大当家了。
0: 谢夫人，谢夫人。

0: 金柜，猜猜我写的是什么字？
1: 江生，我饶不了你，你别跑。
2: 这里也有字吗？谁？到底会是什么呢？

0: 接顾元相。
1: 怎么样？
2: 死者身上有三处伤痕，但均非致命，真正的死因是窒息而亡。
1: 窒息而亡？
2: 死者口鼻附近略显青紫，这是被大力按压所致，凶手应该是捂住死者口鼻，令其窒息而亡。
1: 来人！
3: 在。
1: 把跟袁烈接触过的人全给我抓起来。
3: 是。
0: 这里应该就是翠屏街顾元巷了。大哥，应该就是这家了。敲门。
4: 你们找谁？
0: 杨廷贵让我们来的。
4: 请问大人怎么称呼？
0: 江萧。
4: 你就是禁卫的江大人，快请进。大人，请坐。

0: 姑娘知道我。
1: 我听廷贵说起过。
0: 你跟廷贵什么关系？
1: 我本出身叫方思，两年前是廷贵为我赎了身。
0: 夫人，可知道廷贵被害了？
1: 大人，请稍等。廷贵知道自己已暴露，若他遭遇不测，让我在此等候江大人前来。

0: 夫人，这半块玉佩是什么意思？
1: 大人，您拿着这半块玉佩到城南无忌棺材铺便知。
0: 多谢夫人。
1: 我也只是完成廷贵的遗愿罢了。
0: 有劳夫人。
2: 告辞。
1: 大人慢走。
3: 吴忠，别走了。
4: 说，谁指使你干的？
5: 孙鹤年，
6: 哎，你们是什么人？
7: 你们干什么？我们大人可是西川卫指挥千事。
4: 孙鹤年呢？
7: 大人请饶命，老爷已经两天没回府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给我让开！

0: 老板。
1: 哎，两位可是家中要办丧事？
0: 你是这家店铺的老板吗？
1: 啊，我这儿香烛纸钱、纸人、纸马、大小棺材，两位随便看看，不知是需要什么呀？
0: 我们找人。
1: 找人？

0: 大把手，来。杨廷贵交代我的事办完了，两位，请回吧。
1: 你跟杨廷贵什么关系？
0: 他救过我的命。半月前，杨廷贵把这个包裹和半块玉佩交给我，说会有人。

0: 李江雄勾结山匪，养匪自重。大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抓了他，押送回京。可李江雄是靖王的人，咱们贸然抓捕，会不会别人怕那靖王，我们不怕？更何况我们证据确凿。
1: 是，什么时候抓捕？
0: 尽问。
1: 通知赵知府，让他跟我们一起去。
0: 大哥是怕他狗急跳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明白，我这就去通知赵知府。
0: 大人，李江雄乃是靖王的亲信，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就算你是禁卫，恐怕也会惹来不小的麻烦呢。
2: 赵大人放心，我已经找到廷贵生前留下的账册，
0: 就是他李江雄勾结山匪的铁证。
2: 大人此话当真？
0: 当真。
2: 为了我西川百姓。
3: 赵某也不怕再得罪他西川卫司一回。今日，毕朱大人亲拿此贼，
4: 多谢。
3: 出发！
5: 你们是什么人？敢闯指挥使府？
4: 禁卫办案，扔开！
3: 给我搜！
6: 是。是

0: 这是何意？
1: 。
2: 赵知府，你无故带人围攻我指挥使府，意欲何为啊？
3: 哼，李江雄，禁卫江大人在此，你还不束手就擒吗？
0: 李江雄勾结山匪，试图谋反，证据确凿。
2: 什么？说我勾结山匪，简直是一派胡言。
0: 事已至此，你还敢狡辩？
2: 江雄，江大人，我与你们禁卫素无冤仇，为何诬陷我？
0: 我诬陷你？杨廷贵已经找到你跟山匪勾结的铁证，现在就在我手中。你怕事情败露，杀人灭口，这就是你李江雄跟我禁卫的仇。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给我拿下！
4: 我看谁敢！
2: 起！退下！
5: 义父，
2: 清者自清。蒋大人，别以为你是禁卫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会后悔的。
0: 告诉你，李江兄，现在铁证如山，谁也保不了你。带走！

0: 冷霄，你这是要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啊！
1: 李将兄，我现在铁证如山，即便你抵死不认，我同样可以治你的罪。
0: 铁证？哪里来的铁证？
1: 这三本账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西川卫勾结山匪的情况，你还想抵赖吗？
0: 将校，这些年来被我西川卫灭掉的山匪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西川卫和山匪水火不相容，我怎么可能私通山匪？
1: 你的意思，这三本账册是杨廷贵伪造的，而且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三本账册吗？我告诉你，李将兄，就是因为你，好端端的西川府，城外繁音遍地，山中盗匪横行，哪怕我现在一刀砍了你，你一点都不冤枉。
0: 江大人，你也是办案老手了，就凭那三本账册，你不能杀我，不能定我的罪。实话我告诉你，我早就发现有人私通山匪，在你来西川城之前我就在追查，此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冥顽不灵，是时候让你知道我们禁卫的手段。子长，你亲自看管。
2: 是。

0: 天贵，害你的人我抓住了，
1: 江大人，是我，你不要误会。
0: 你来此何事？
1: 勾结山匪的并非是我义父，而是另有其人。义父一直命我在查，刚刚有些眉目，没想到江大人动作如此快。
0: 我看在你尽心剿匪的份上，才听你一言。你若是想替李江雄开脱罪责的话，可以离开了。
1: 没想到堂堂禁卫，竟如此刚愎自用。
0: 李江雄勾结山匪，铁证如山。你若再纠缠，休怪我无情。
1: 那好，既然江大人负责调查此案，我来向您提供此案的重要线索，想必江大人不会拒绝吧？
0: 说。

0: 这就是你提供的线索。你的意思，给山匪输送军资，杨匪自重的是一个区区棺材店老板。
1: 棺材店的老板，江大人，子仁可不是什么棺材店的老板，而是西川卫的指挥千世孙鹤年。
0: 你什么意思？
1: 西川卫的军资调拨运送，都是由他负责。给山匪输送军资的正是他。义父一直命我在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当财破老板？
1: 上当了，我是根据廷规留下的线索找到这里，也是在这儿找到了那三本账册。给你账册的是孙鹤年，难怪我寻遍满城都找不到他，原来躲在了这儿。这么说，账册是假的了？
2: 是真是假，不知道。
1: 那我义父可以先放了吗？
2: 不行。
1: 为什么？

李大人，作为西川卫指挥使，这三本账册是真是假，你应该清楚吧？全城通缉孙和年。

0: 怎么样，李大人？
1: 这账册上记录的都是真的。
0: 这三本账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每一项军资都是从西川卫调拨出去的，最后却落到了山匪的手中。李大人，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吗？
2: 这些都是孙鹤年做的，跟我义父无关。
1: 雪姨，江大人说得对，此事我难逃干系。
2: 义父，
0: 李千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孙鹤年，只要找到孙鹤年，把整个事情搞清楚，你义父的罪责才能轻一些，懂吗？
3: 大哥，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要如此固执？
4: 俊杰，葛东西，老子是不想被人当枪使。
2: 真是冥顽不灵。
4: 果真是你搞的鬼。
2: 杀！
5: 杀！
2: 追！
6: 追！追！追！
2: 夫人，山里传来消息，三义峰已经完全掌控。

0: 好，那就按计划行事。不过，在行动的时候，让郭一给跑了，
1: 废物！
0: 郭一他必须死，他知道的太。

0: 什么吃的？这都几天了还找不到人。
1: 小姐，孙鹤年会不会逃出城进山去了？
2: 不会吧，城门口还有进山的路都有我们的人盯着呢。
0: 我不管他在城内还是城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赶紧给我找。
3: 是
4: 是。
3: 千户大人，有人在府外留信，

0: 江大人，深夜相邀，不知所谓何事？
1: 李千户，江某有一事相求。
0: 相求？江大人有什么事，吩咐一声便是。
1: 没想到西川府水这么深。
0: 江大人此话何意？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从我进入到西川府那一刻，就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
0: 江大人想让我做什么？
1: 挖出这双眼睛。
2: 大人，李千户派人前来送信。
1: 何事？
3: 大人，在城外李家铺发现孙鹤年的踪迹。
1: 李家铺，子章，抓！
4: 是。
5: No!

三鹤年，你知道落在禁卫手里的下场。别怪我，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0: 我最不想在这儿见到的就是你。
1: 好手段啊，江大人，
0: 你可知道背叛靖威的下场？
1: 我生是靖威的人，死是靖威的鬼，我没有办法。
0: 子成，只要你告诉我幕后真凶是谁，我想办法救你一命。
1: 我说，
0: 小心！别！

0: 子成，咱们敬畏的手段你比谁都清楚，我不想用在你身上。
1: 那就请江大人给个痛快吧。
0: 万万想不到你会这么跟我说话。

0: 上。你的行为与谋反无疑，是要灭满门的。小虎今年才五岁。
1: 江兴，
2: 你要干什么？
1: 祸不及妻儿。
3: 是要干什么吗？我要干什么吗？你不要这个儿子，我还要这个侄儿呢。
1: 他现在就在家里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回去教他练功。我拿你当兄弟，
3: 你拿我当什么？
1: 我不配。
2: 我顾子彻没有兄弟，我不配。
0: 我跟小妹说，你是在剿匪的过程中杀死的，小虎和他娘，我替你保全。

0: 是黑莲。传承的时候，跟我联系的是孙和年，他已经拿到了杨廷贵的证据，说你只要找到了城南的棺材铺，我就把消息传递给他。
1: 你们怎么联系的？
0: 我床下面有一个行客楼。有新客给他传的消息，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黑莲组织？
0: 蝴蝶结。
2: 刚出生的孩子就没了父亲，真是可怜。你可以不死，但是
0: 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爹。对不起。

0: 这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1: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连你们禁卫都觉得难缠？
0: 黑莲组织由来已久，太祖爷文韬武略，建立我大明，但是前朝余孽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一直想推翻我大明。
1: 黑莲组织跟这些人有关？
0: 黑莲组织就是那些前朝余孽建立的，早些年前那几次大的叛乱都跟他们有关系。
1: 既然如此，你们禁卫为何不将其连根铲除？
0: 黑莲组织内部相当严密，多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即便我们抓到活口，也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幕后主谋。更何况他们心狠手辣，杀人灭口、服毒自尽，都是家常便饭。

0: 是我。
1: 为何咱俩呀？
0: 巡逻的士兵增加了许多，耽误了些时间。
1: 都是冲着我来的，我得尽快出城。
0: 不行，你还有任务。
1: 倘若我要是被抓，后果你知道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都找仔细了啊！二当家说了，谁找着郭毅，赏银五十两。哎
3: 呀，大哥，我这都找了好几天了，连根毛都没找到。
2: 你小子少跟我胡咧咧，继续找，我去拉个屎。
3: 烂驴傻磨屎尿头。

0: 敢狠就弄死你。
1: 当当家饶命啊，兄弟们都是被二当家逼的呀。
0: 告诉我，家奎那个畜生在哪儿？
1: 二老爷，他不在三义峰，他昨天夜里就带着兄弟们
0: 去哪儿了？
1: 听赖子头说，仙湖口那块有批大买卖，他应该是去那边了。
0: 你咋没去？
1: 我二当家让我们继续追查你。三哥，
0: 家奎，老子要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0: 出了什么事啊？我暴露了！你暴露了还与我见面？你疯了！
1: ！
2: 孙鹤年，看你往哪里逃！
0: 抓活的！
3: 刘皇后，带走。
2: 江大人，只要孙鹤年说出幕后主使，就可以放了我一副吧？
0: 这是自然，不过十长之罪，李大人是逃不掉的。

0: 宋子年，宋子年，宋子年，快说，谁指使你的？
1: 闯！
2: 见不得光的鼠辈。

0: 孙鹤年怎么样了？死了。又白忙活一场。
1: 刺客的脸看见了吗？嗯，是个女的，身手很好。你干什么去？孙鹤年死了，我义父就无法脱罪。就算把整个西川城都拆了，我也要给他找出来。
2: 子成，你知道孙鹤年住哪儿吗？这个我真不知道。他一直躲避卫所军的搜捕，不停在变换藏身之所。我跟他也一直只是用信鸽传递信息。
3: 大人，京城来的飞鸽传书。

0: 车子。
1: 吴飞，你好大的胆子！孙鹤年是朝廷要犯，你居然为他提供信鸽。
2: 大人饶命，卑职的确不知道他是朝廷要犯。
3: 吴飞，你能找到这只七号信鸽吗？
2: 七号信鸽被孙鹤年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飞回来过。
3: 实话告诉你，孙鹤年已死。如果你能通过这只七号信鸽找到孙鹤年藏身之所，你不但无罪，我还许你为百户。
2: 我有办法，我们卫所的信鸽大多都是往来各

0: 千户所的，飞行路线也是固定的，只有十几只信鸽是为了给金山的探子兄弟准备的，他们的位置随时发生变化，为了能够让信鸽准确找到他们，就必须在高处悬挂训练信鸽用的彩旗，这样的话鸽子看到彩旗之后才会降落。
1: 这么说，孙鹤年拿走的七号信鸽就是这种吗？
0: 没错，卑职给孙鹤年信鸽的时候还给过他一个蓝色的小旗，信鸽喜蓝怕红，只要将蓝色的小旗悬挂在屋顶的高处，七号信鸽就会降落。
2: 这么说，屋顶悬挂蓝色小旗的地方就是孙鹤年的藏身之所？
0: 没错，这个竹哨是我父亲留下的，只要站在高处吹响就会吸引附近的鸽子，这样的话找起来就方便多了。

大人，快看，在那边！走，走。

0: 大人，什么也没有发现。江大人，
1: 我已经跟房主确认过了，租这个小院的就是孙鹤年。

0: 卑鄙，卑鄙至极。
1: 义父怎么了？
2: 雷大人是不是看出了端倪？
0: 想必江大人心里早已经清楚了吧。
2: 事关重大，还需要李大人确认一番。
0: 这几张残页上记录的粮草辎重都是知府衙门调拨的。
1: 这么说，知府衙门也有内鬼？
0: 内鬼？数量如此巨大的物资，如果不是赵怀瑾点头，那就根本运不出西川城。
2: 没错。
3: 张宝
4: 在，
3: 缉拿赵怀瑾。
4: 是大人。
5: 你们是什么人？
3: 警卫办案。赵怀瑾呢？
5: 知府大人在后衙休息呢。

0: 戒备！
1: 这禁卫啊，居然这么快就把这桩案子给破了。
2: 赵怀瑾，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反。
3: 蒋骁，大明亲疏一介，两亲择木而起，你们都加入我黑莲，就凭你们的才干一定能得到重用。

0: 皮肤汗术，你好大的口气啊！请求不吃，吃罚酒。杀！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给我搜！ 把张宝给我叫来。
1: 是。
2: 赵怀瑾不会跑了吧？
1: 要不我调集卫戍军全城搜捕。
0: 大人，发现密道，给我搜！

0: 跟我预料的一样，一壶茶刚刚见底。
1: 赵大人等急了吧？
0: 好茶。
1: 杨廷贵是不是你杀的？
0: 杨廷贵是禁卫的人，本来我不想惹这个麻烦，可是他却找到了他最不该找的东西，所以。
1: 赵大人，你说的是这个吗？
0: 果然被你找到了，孙鹤年真该死！
2: 该死的人是你！你不但利用孙鹤年为山匪输送军资，还想把这一切都栽赃给我义父。
0: 杨廷贵一死，警卫必将追查。你的义父就是我选好的替罪羊，只要警卫拿到政策，你李将兄死罪难逃。卑鄙无耻！
1: 赵怀瑾，你勾结山匪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同伙还有谁？

0: 该死的黑脸！
1: 江大人，请受我一拜，多谢大人为李某洗脱不白之冤。
2: 雷大人客气了，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罢了。
3: 江大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揪出幕后真凶赵怀瑾，雪姨佩服。
4: 幕后真凶并不是赵知府，
2: 你是何人？
1: 国义。哼，你好大胆子，居然敢闯西川府！
2: 阁下，刚才所言何意啊？
4: 不知这位大人如何称呼？
2: 近卫北镇抚司江萧。
4: 大人可是在调查黑脸组织？
2: 你知道黑脸组织？
4: 我这副模样全是拜黑脸所赐。
5: 一年前黑脸组织找上我，说是要跟我做一笔大买卖。
3: 什么大买卖？
4: 帮他们灭掉三亿峰以西的几股山匪。
2: 三亿峰以西？
1: 三亿峰以西有十几股山匪啊，三亿峰力量再大，要想灭掉其他的山匪也绝非易事。
5: 大人说的对，不是全部。黑脸组织挑选了七个寨子。
3: 然后呢？
5: 黑脸组织也不含糊，只要是我提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粮食、武器、盔甲，甚至是官军的情报。
1: 赵怀瑾跟孙鹤年这两个混蛋，
2: 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5: 半月前黑莲突然要我听命于他，更过分的是还要带走一半以上的精锐弟兄。
2: 他们要这么多人干什么？
5: 不清楚，我不答应他们就使阴招。
2: 你知道黑莲组织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
5: 不知。
2: 黑莲组织跟你联系的是什么人？
5: 自称是黑莲夫人座下的黑莲使者。
2: 你见过这个？

0: 画得跟真人是一模一样。张宝，通缉此人，也通知附近的枪护所和百护所，让他们留意一下，希望还来得及。是，
1: 大人。
0: 二位大人，那我这可算是戴罪立功。只要
2: 你能帮我找出黑莲组织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你不但无罪，我还许你一官半职。
0: 他们就让我灭掉三义峰以西的七个寨子，没做别的呀？
2: 三义峰以西的七个寨子。
0: 郭毅，把这七个寨子给我标出来。哎，为什么是这七个寨子呢？你对这个地方熟吗？熟，那里以前是黄河的古河道，黄河改道之后呢，就成了废墟，现在是一片低矮的峡谷，峡谷内宽阔平坦。
3: 你能看出什么吗？看不出来，我们知道的信息太少了。对了，听说贾奎带着人马去了仙虎口一带。仙虎口？嗯，离仙虎口最近的是黑石铺。黑石铺只是一个边墙内的小铺，除了距离河东墙最近外，没什么稀奇的。不过，边镇军的火药库设在哪里？难道他们要炸火药库？
4: 不会，黑莲组织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去炸毁一个小军堡的火药库。那他们想干什么？
2: 林毅，还有多远的路程？
5: 夫人，还有一天的路程，都给我加快点速度。
2: 要是误了我的大事，哼！
5: 不好，要出大事。
2: 你是说黑莲组织要炸毁河东墙，然后放外族骑兵进犯我大明？是。你这样说可有依据？李大人，你看，外族秘密集结数万骑兵，兵锋直指西川卫。黑莲组织本身就是前朝余孽，他们早就暗通宽渠。其二，黑莲组织事先灭掉了黄河古道的七家山寨，这个地方地势平坦，非常适合骑兵突进。其三。 三义峰，数百秦汉山匪，秘密前往仙湖口一带。除了黑石铺的火药库，我想不出什么东西是黑莲组织感兴趣的。李大人，你统兵多年，黑莲组织想要干什么？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我立即去边镇总兵。
3: 尽力说服郑大帅，多谢李大人，我即刻前往黑石铺。我陪你去。
2: 李千户，此行凶险万分，你还是留在西川府吧。
3: 江大人，我血衣千户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让他去吧，应该能帮上你。
2: 多谢。

0: 都给我加快速度！
1: 是。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又来晚一步，现在怎么办？
1: 他们拉着火药，走不快。
2: 追！
3: 等等，从黑石铺到河东墙，必走古草原。
0: 不错，古草原是必经之路，往前十里就是边墙。
3: 我有办法在古草原拦住他们。
1: 什么办法？
3: 从黑石铺到古草原有一条近路，现在出发的话，天亮之时就能赶到古草原。
0: 你确定？从黑石铺到古草原可有五六十里路呢。
3: 我从小在古草原上长大，不过那条山路难走，只能步行。
1: 那我们就走。

0: 黑莲夫人，江某在此等候多时了。
1: 江萧，又是你，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屡次坏我好事。
0: 你们为了一己私欲勾结外族，炸毁边墙，引狼入室，置千万百姓于战火之中，你们真是罪不可恕。
1: 我费尽心思布的局居然被你看破，我还真小瞧了你。不过就你们这几十号人就想拦住我吗？
0: 绝不能让他们通过这里，给我杀！
2: 停！

你

0: 她不是黑莲夫人，她是画像上那个人，黑莲使者。
1: 夫人，其实你们这些阿猫阿狗能够对付得了的吗？
2: 快，我们先回去。
3: 求求了大人，
4: 放过我们吧，大人。
3: 饶命，大人，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0: 又让黑莲夫人跑了，真是太可惜了。
5: 江大人，这些人怎么办？
2: 都是你的人，你要给他们求情吗？
5: 全凭大人做主。
6: 长宝，在。大人，都绑了，押回西川府。
7: 是大人。
3: 饶命啊，大人！
7: 绑了。

0: 我是应该叫你赵夫人呢，还是黑莲夫人？
1: 没想到还是落在了江大人手里。你可真够狠毒的，连自己的丈夫都算计。
0: 夫人，机关算尽，江某佩服。但是百迷一疏啊，被自己的一双纤纤玉手暴露了身份。
1: 江萧，你与黑莲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你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甚至出卖自己的亲人。像你们这种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2: 明朝气数已尽，
1: 到时候你们这帮鹰犬一定会不得好死。
0: 现在想死还不是时候，黑莲组织的灭亡就从你开始。带走。
3: 走，快点。
2: 黑莲仙，
3: 快走。
2: 大明王。

0: 你们是何人？敢劫禁卫的囚车？
1: 骷髅，谁让你来的？
2: 蒋乔，赶快把夫人放了，否则你今日插翅难飞。
1: 苦乐，你太鲁莽了。
2: 夫人，今天就是死也要救你出去。
1: 想必江大人早已有安排了吧。
0: 长宝，
1: 我看谁敢动。江大人，成王败寇，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放了他们。
2: 救夫人，跟他们拼了！杀！
3: 圣旨到！圣旨到！圣旨到！圣旨到！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禁卫北镇抚司千户江萧，即刻释放黑莲组织首领巴斯克汗之女萨娃，以示皇恩。钦此。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黄公公。
1: 啊，江大人。
0: 皇上，为何要释放黑莲夫人？
2: 是啊，黑莲组织意图颠覆我大明，罪大恶极，为什么要释放呢？
3: 江大人，其实皇上早知道你会问，这不，让洒家给你带来了几个字，大人一看便知。
0: 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大人，可汗询问何时出兵。
1: 退兵吧。
2: 退兵？夫人，难道我们就……
1: 大明的皇帝为了让他的子民免于战事之苦而释放了我，我又岂能不顾族人的性命？

0: 从今往后，再无黑莲。
1: 江大人，边镇带来消息，蛮族骑兵退兵了。
2: 皇上用黑莲一人的性命换取边镇数十万士兵和百姓的性命，真是皇恩浩荡啊！
1: 没有了战乱和匪患，西川城的百姓总算有盼头了。
3: 是啊，是啊。大人，大人，大人，魏司传信，好消息啊，李大人，巴斯克汗率领部族使团前往京城面圣。 正是与我大明洽谈议和事一样。
2: 如此说来，他们彻底悔悟，也算是做了件好事，也不枉皇上饶他一命。
1: 是啊，无论是大明边关的百姓，还是外族骑兵部落的牧民。

0: 你不念皇恩浩荡，为什么又来此地？有何图谋？
1: 你别误会，我替父王送两边开放边事的榷场契约，你休想骗我！有我在此，休想过去！
2: 你不信，看，钦差大人来了。撤！
0: 撤！江大人，是你？
3: 我奉旨前来接受契约。你是钦差？正是。雪姨见过钦差大人。快快请进，坐来。
1: 再次来到大明的土地上，我既感恩，又觉着骄傲。这次我是作为和平使者而来，带来了榷场文书，请钦差大人查验。
3: 我受命替皇上收了，希望你们都来走动。就此别过，萨瓦大人。
1: 萨瓦大人早已死去，我现名叫巴雅尔，竟是快乐的意思。
3: 好，江某记下了。
1: 欢迎你们将来带孩子到草原来做客。撤！撤！撤！
2: 撤！
1: 你同意吗？这可不是圣旨。好，钦差大人。撤！
2: 愿世代友好下去。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 行政中心一样物的
3: 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2: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2: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4: 我才没有亲人。
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5: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4: 我身上有炸弹。
5: 谁杀了我的女儿？
6: 不能冒险。
4: 给你一天。
0: 以暴制暴，
5: 看来我们是低谷这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4: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以身搏命。
4: 告诉我他们是谁？
5: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0: 双雄对决，
2: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4: 找到他了，
2: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7: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8: 小人，
9: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8: 没脸见人啊，真没去见我。
10: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10: 太迟了。
0: 伸张正义，
9: 我们不要再碰了。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7: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10: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9: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9: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7: 你只要说一句，
9: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老子无道了，别人吧。
10: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
9: 不，
10: 对不起。祝你好运。
9: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11: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12: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初夜。

0: 猎犬，
1: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2: 冒犯国王的士兵

0: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1: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7: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4: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5: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6: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7: 是有汉子。
18: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7: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9: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喂，戈尔汗女士，能听到吗？
1: 他呢？
0: 我是哈达德医生。
1: 他呢？
2: 你不能进去。
1: 我女儿怎么了？
0: 她应该没事的。
1: 我要见她。
2: 你安慰一下她。
0: 好了，好了，没事的。啊，克雷蒙。
3: 母亲和婴儿正在接受监测仪观察，多处破裂伤，很可能会有内出血，生命体征不稳定。胎心监护显示胎儿心率过快，可能腹腔有出血。
4: 我认识哈达德医生，他医术很棒，他知道该怎么做。
1: 如果他不行了，

0: 你曾经侦办过那么多的案件，现在要妥协吗？
1: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0: 可你的女儿娜娜还在外面等着呢。
1: 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2: 我们做医生的关键时刻眼里只有病人，我们侵入下一步该做

0: 什么，而且我们总会拼尽全力。相信我，里面的医生也会这样。给他们一点时间好吗？
1: 谢谢你陪着我。
0: 没事。
1: 我讨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什么都做不了。我以为我已经摆脱这种感觉了。
0: 什么意思？
1: 我曾差点就失去一切了，那是在我被调查的那段时间。
0: 说说看。
1: 当时是在土耳其，我母亲被人陷害藏毒，于是她进了监狱。为了抓住那个该死的家伙，我就从政务室拿了钱去买了毒品，本是想把那个混蛋引诱出来。后来我母亲出狱了，而我则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去自首。就这样，我进了拘留所。安德烈亚和孩子们当时在哥本哈根，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我那个样子，我真觉得一切都完了，我彻底绝望了。

0: 在拘留所的那些日子，我感觉度日如年。但还好有个人帮了我。今天外面有什么特别的景致吗？
1: 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么多年来，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始终是一名警察。
0: 我明白，这是你不变的初心。
1: 我知道我犯了错，但当时我别无选择。
0: 戈尔汗先生，你的判决还没有下来。
1: 你又知道些什么？你曾经侦办过那么多的案件，难道现在要妥协吗？你知道，通常我会和罪犯们一起梳理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会帮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重塑他们的人格，让他们不再重蹈覆辙。但你要让我失业了。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洗脑式的谈话。那我姑且把它当作是赞美吧。你想听什么？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什么都失去了，老婆、孩子、工作，全都没了，一切都完了。
1: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那你就需要一个备选方案。我没有备选方案。这是借口。这不是借口。这就是客观现实。我在这儿见过太多一蹶不振的人了，能重新站起来的人寥寥无几。可你的女儿达娜还在外面等着你。 你有悔意，也是个好警察。事情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0: 你还真是乐观。
1: 我比较实事求是罢了。

0: 特尔汗先生，瓦尔波什女士，你好。脸上还带了纪念品出来。
1: 啊，是啊，是那几个小伙子非要跟我热情的道别。嗯哼。
0: 需要我帮你叫出租车吗？不用，没事的，我可以的。我先去女儿的警局一趟。
1: 我们法庭见。

色厢试货车里有一名年轻女性，很可能是被绑架的，请务必小心。该车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林荫大道上往科尔维勒方向行驶。

0: 那辆逃逸的车是什么情况？
1: 那辆车上周被曝失窃，但我这有更重要的信息。等一下！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知道那女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2: 这怎么可能？这是沃尔布什女士，发生了什么事？
1: 这位女士今早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0: 视频是一位路人拍的，现在已在网上传疯了。这是他回家的路线吗？
1: 格尔汗先生，他之前收到过威胁吗？有没有人想报复他？或许是被释放的囚犯，说不定凶手和受害者之间有什么过节。我们要彻底调查他所有的社会关系。
2: 格尔汗先生，我建议你最好先去做笔录，这里就交给我们。
0: 格尔汗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3: 检察官女士。
0: 克雷默先生，我希望你没把正在调查的案件信息透露给一名被指控的警官。
3: 检察官女士，针对戈尔汗先生的指控尚未经过法庭证实，在那之前，戈尔汗先生会怎样？
0: 一个不把法律当回事的警官，一个随心所欲制定自己规则的人。
3: 贝利女士，
0: 戈尔汗先生仍面临被指控，罪名包括重度盗窃、持有毒品贩毒，定罪几乎已成定局。 即使法庭判你缓刑，刑期也会超过12个月。这样一来，戈尔汗先生，你将永远无法再成为一名警察，请立即离开警局，戈尔汗先生。现在大家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空给一个腐败的警察办欢迎会。

0: 帅哥，你肯定熟悉这所有酒吧吧？告诉我现在哪儿最热闹？
1: 其实哪儿都挺热闹，我们可以直接去我那儿。
0: 什么？请让我下车。
1: 啊，不不不不不不，
0: 让我下车。
1: 是的，是的，好吧，好吧，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为什么要绑架他？是你告诉我他的名字、电话，还给了我他的地址。你说他们都一个德行，那他就该被教训一下。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1: 是要和你的这个小女友做呢。下一站科尔纳街，请在右侧车门下车。
0: 他们把我们从工作岗位上赶下来，这是我们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世界。不管在公司，还是在被操控的媒体上，甚至在家庭中，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这些。但现在一切都将改变，我们正处于一场伟大运动的开端。现在你可以展示你的男子气概了，他会得到一个教训。

0: 格尔汗，
1: 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艰难，也明白你想帮助沃尔布什女士，但检察官已经盯上你了，他会让你身败名裂。你想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吗？这就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年轻女性住的公寓，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盯上她？
0: 打扰一下，你们在丹尼斯家里做什么？
2: 莱辛格，
0: 高速公路刑事侦查科。
2: 格尔汗，你好。
0: 他是我同事，你认识沃尔布什女士吗？认识，我们是邻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你今天早上听说绑架案了吗？出事的是丹尼斯吗？是的。你有能提供的线索吗？丹尼斯他可能和谁吵过架，或者他和谁闹过别扭？
0: 经常有人来接丹尼斯，是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去圣温森特医院做康复治疗，因为他有腰伤。
2: 不过在几周前，他和那个司机吵了一架。为什么吵架？丹尼斯只跟我说那家伙有点奇怪，总是一直盯着他看，这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是啊，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接过他。
0: 知道是哪家出租公司吗？司机叫什么？丹尼斯三周前给这家出租车公司的服务打了差评，
2: 他写道：“我多次使用过这家轿车服务，可是那名年轻的司机总是盯着我看，让人很不舒服。”
3: 明白了，谢谢达娜，我们现在去了解一下。你好，你好，你好，需要帮忙吗？是的，你是罗斯先生，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有什么事？
4: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今天上午九点半在哪里。我就在我的办公室。
3: 你对丹尼斯·沃尔布什这个名字有印象吗？没有，不太清楚。他是你的老客户。
5: 你经常送他去圣温森特医院啊？对对，现在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是你送他去医院？不是我，是我儿子戴维。我们是家族企业，你们有什么事？
0: 他？你好，你好，是你每次接送沃尔布什女士去医院吗？
3: 可能吧，我想是的。可能吧，我想是的。你不记得了吗？
5: 我跑的单子太多了，哪能全记得住？
3: 那你今早听说他被绑架的事了吗？
5: 刚看到新闻里，等一等，你们想干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说，戴维。
3: 这是一次正式的询问，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一起去警局。沃尔布什女士投诉过你，她觉得自己受到了骚扰。
5: 那是个误会，
3: 有些乘客就是难伺候，动不动就投诉，这很正常。
0: 她公开说你行为轻佻，令人不舒服。
5: 那是她的问题，钥匙呢？
3: 车上呢？
5: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上午九点半在哪儿。戴维当时正在送乘客，有证人吗？没有，但我可以证明。来吧，跟我来，我们的车上都装有 GPS， 所有行驶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戴维今天早上从奥森多夫到艾伦菲尔的时间是从9:02到9:38，就这些。
0: 嗯，
4: 好吧，暂时就这样。我们可能会再联系你，我能带走他吗？
3: 当然可以。
4: 谢谢，再见。
3: 再见。

0: 总有一天你得告诉他。
1: 是，但我不能打电话，我得亲自说。
0: 那你爸爸就是不知道了？
1: 对，马克思是第一个知道的，除了你之外。
0: 早上在我面前掩饰恶心想吐的感觉挺难吧。有新消息吗？
1: 有，一台监控在案发前不久拍到的，是在城市的另一边。
0: 虽然他有不在场的证明，但我还是觉得这家伙不对劲儿。

0: 我们所渴望的不过是爱，是把我们本该拥有的爱还给我们。倘若我们第一次就能够反抗，倘若我们能够发起行动，对抗那些鄙视我们的人，让他们闭嘴。可他们没有，还是继续把我们当玩物，就像小女孩摆弄她的洋娃娃一样。可我们是真实的人，我们渴望活着，渴望活下去，但却一次次被他们践踏。
1: 谁能听这种疯话？
2: 听的人很多。
0: 我今天带了一位客人来，他就做过这样的事。一个年轻男人，不是一个朋友，一个同路人，被活生生夺走了活下去的欲望。他从精神上摧毁了他，把他当作玩物一样戏耍。难道他就能这样全身而退？

0: 她是所有女性的代表，她会是第一个为自己的鄙视行为付出代价的人。
1: 要能有100万次点击，这笔账就清了。
0: 正义将重回人间。
1: 这是给所有有感同身受的人的信息，致所有想加入我们的人。
0: 100万次点击，你们就能看到第一个这样的女人被烧死的直播。欢迎转发。
2: 这家伙的视频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仇视者纷纷响应，也有人站出来反对，并呼吁支持沃尔布什女士。我们曾尝试定位这家伙的服务器，但没能搜寻到，可时间不等人。这时危机想到了与亚瑟敏·艾尔居尔合作的主意，他是一位研究男性暴力的专家。
3: 这副面具是一个非法网站创始人的标志，这个网站向公众社会输出的都是负面引导。
4: 我们人多势众。
3: 没错，我在自己的网络频道上观察这个群体好几年了，里面都是一些失意的男人，他们极端仇视女性，在论坛上互相煽动暴力幻想。
5: 是啊，而现在这个人正把他的幻想付诸现实。
6: 谁在背后操纵他们？
3: 主机的 IP 地址在多个服务器上做了镜像跳转，但这只是论坛的公开部分，真正的核心成员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渠道，而且只有获得邀请才能进入。
4: 这些帖子真是病态至极。
3: 是的，在德国每3天就有一名女性成为致命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您说的对，这确实是一种病态，但这是一种社会疾病，而最先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弱小的人，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种暴力只针对女性，我一直在努力为受害者发声。
6: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意见，请您把所有信息分享给莱辛格警员，任何细节都可能会帮到我们。

0: 戴维上网的时间多吗？你知道他都和谁接触，又没有说过什么？有提到过沃尔布什女士吗？或者他对女性有过什么负面言论？万一戴维就是那个戴面具的人，也许沃尔布什女士就在他手里。 你能想象那位女士正经历着怎样的死亡恐惧？你能想象到吗，罗斯先生？你真的知道你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请你下车。

0: 娜娜，宝贝儿，是我。能来接我一下吗？
1: 对这个人及其他的追随者们来说，互联网就是为他们打造的温床。从前，他们的想法只能是孤芳自赏，最多也就是在酒友圈子里聊聊。如今，他们却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彼此。在这个毫无规则的空间里，言语变成了武器。这些人共有的信念就是，女性必须屈从于男性。他们大多数是在父母或者社会教育下长大的，认定自己对女性的身体有支配权。而在他们的群里，他们会互相煽动，把这种极端情绪越推越高。他们的追随者崇拜他，他也同样依赖他们。他需要他们的拥护和赞美，这样才能感觉良好。这种高人一等、掌控一切的感觉形成了一种瘾，双方都离不开彼此。同时，他绝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他必须不断加码，否则就可能失去粉丝，他的粉丝就会被其他博主抢走，而这对他来说是最可怕的事。

0: 就像瘾君子被断了货一样。
1: 没错，这就是他变得不可预测的原因。
2: 我们必须盯紧戴维洛斯。
3: 没错，是我们。爸爸，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难受，但检察官一直针对你，他就想抓到你再次违规执法的把柄。
2: 他们或许能摘掉我的警徽，但我骨子里就是警察大男，我不能置身事外。只要他还身处险境，我就不能袖手旁观。
3: 我好担心你，爸爸。
2: 过来，我的宝贝儿。啊，大娜，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愿意相信他与此事有任何关系。
1: 没有登录密码，我们根本打不开电脑。该死，这根本没用，我得把他送去鉴定室。

罗斯先生，我一直都没察觉到。我就是，我现在把他给出卖了，我算什么父亲？罗斯先生，别管我。

0: 我查了他的邮件，就在他发出去后不到三分钟，他就在线买了一张地铁票。
1: 你是怎么拿到戴维罗斯笔记本电脑的？
0: 这得感谢我父亲。
1: 你的父亲？
2: 我并没有偷他。如果你想问这个，我们现在能不能集中精力说重点？
3: 我们在地铁车厢的监控里找到了戴维，他正和某人会面，这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可惜看不清他的脸。他下午五点下的车，往科隆尼佩斯方向走了，时间没有过多久，凶手的直播就开始了。
0: 沃尔布什女士很可能就被他藏在那附近了。
2: 请稍等一下，看看那些视频，往下翻。
0: 这儿。
2: 停，这可能是铁轨的枕木。克雷默先生，这附近有没有废弃的铁路货场？
3: 铁路的老居民区那儿早就荒废了。
2: 维奇在哪儿？
3: 他又去发生绑架案的现场了。
4: 做得好，但这是正式出警。
1: 格汉先生，请你留在原地。
3: 维奇，
2: 丹娜，这人很危险，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一起去。
0: 贝林都已经说过了，而且我是警察。
2: 首先你是我的女儿，明白吗？在这等我，我这就回来，马上回来，稍等片刻。

0: 现在他知道自己该待在哪里了。
1: 我父亲把我出卖给了警察。
0: 你确定？
1: 确定。我的照片不见了，电脑也不见了，他们能去哪儿呢？
0: 别管了，跟我来。
1: 干嘛？

哭吧，哭个够。你没必要可怜他，他当时羞辱你的时候可毫不留情。

这场战争是一场歼灭战，我们才是受害者。他们操控我们，利用我们，还想阉割我们。但今晚过后，他们就不会再那么有恃无恐了。

0: 丹娜，丹娜，哎，盖里斯，你能站起来吗？没事了，来，起来，站起来。格尔汗，你在这干什么？我差点开枪。丹娜，你没事吧？
1: 我而不是女士在哪儿？

0: 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深感震惊、心碎和悲伤，我们也感到愤怒，愤怒于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政治层面的重视，愤怒于如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视频来唤醒大众，我们为昨天发生在丹尼斯身上的事情而感到震惊。此刻我向丹尼斯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向其家人和亲属表示衷心的慰问，团结起来，转发这个视频，不要再沉默了。现在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反对针对女性暴力和奸杀的罪行。
1: 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我想知道你们在现场找什么。按理说我现在就该把你们带走。
2: 戈尔汉先生只是想要帮忙，
3: 要不是他我现在就死了。
4: 是啊，我们有比互相指责更重要的事要做。
1: 我得准备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开这混乱的局面。一名被绑架者就在你们面前遇害，还有一支公然无视规则和指令的警队。
3: 爸爸，这不公平，他不能就这么把你当替罪羊。
5: 他也只是想设法应对罢了。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我再去问问情况。我和你一起去。薇姐，塞米尔，他们两人怎么样了？还不知道，我正要去问。我又去了一趟事故现场。啊，对方车胎爆了，所以撞上了丹娜和马克思的车。啊，该死！是啊。马克思，他怎么样？
1: 手术很顺利，我们现在要送他去重症监护室。
2: 我去达娜那边看看情况。好的。嘿，达娜怎么样？
3: 一切都好。宝宝呢？别担心，你们的儿子没事，达娜很快也会出来了。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2: 我知道，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没事的，马克思，一切都会好的。

我当警察二十五年，经历过无数的陷阱，可从没像现在这么害怕过。

0: 什么情况？
1: 查出了有内出血，胎盘已从子宫壁脱落，现在正在进行剖腹产手术，否则的话，只能等结果。

0: 等待从来不是我们的强项。上周我还在和大南聊那些稀奇古怪的婴儿名字呢。
1: 塞米尔跟我讲了他被羁押调查时的事，也说到沃尔布什女士。
0: 是，大娜和我负责那个案子。
1: 你们抓到他了吗？
2: 你很享受吗？看着丹尼斯痛苦不堪，你满足了？

0: 拥有权力是什么感觉？感觉很爽吗？在你眼里，我们不过就是臀部和胸，我知道。但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得有多变态的脑子才会因为被拒绝就变成了杀人犯。
1: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
0: 是吗？可你一直想认识她。你爱上了她，可惜她没爱上你，为此你一直郁郁寡欢。
2: 所以你就把她地址发到了那个网站上，好让每个变态都能上门去骚扰她。
0: 你不仅憎恨丹尼斯·沃尔布什，你憎恨所有女性，而他们给了你把恨意付诸行动的机会，在他的网站上，在现实生活中，隐藏在他的背后。
1: 我没有躲在任何人背后。
0: 嗯哼，他是谁？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找他。
3: 要我录口供，我该找谁？
4: 罗斯先生，
3: 格尔汉先生，戴维是无辜的，他有不在场证明，整晚他都在家和我在一起，你必须放了他。
4: 罗斯先生，请听我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想保护自己的儿子，但你儿子涉嫌谋杀丹尼斯·沃尔布什，以及涉嫌谋杀两名女警察，其中一名就是我的女儿，
3: 但他也是我儿子。
0: 你想让这重演吗？就因为你受了点委屈，就要再害死一个无辜的女人？
2: 告诉我们你知道的，帮我们找到那家伙，
0: 向我们证明你不是躲在他的身后，证明你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2: 和我们谈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你想要做个男人，那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还是说你就是个胆小鬼？
4: 我不是胆小鬼，好吗？
0: 那是什么？

0: 你觉得这样对捐赠给你肾脏的人好吗？
1: 他的死是因为我们动作太慢了。
0: 危急，我们一定会抓住那人渣的。
1: 我们会抓到的。
0: 怎么样？
2: 你还好吗？
0: 你呢？我们进去吧。
2: 嗯哼。

0: 威金，沃尔布什女士现在正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那
1: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这事儿？你应该跟我说的。什么？网上的反应越激烈，就会有越多臭味相投的蠢货聚集到这家伙周围。
0: 通过这种关注，他感觉自己赢了。他觉得自己很强大，要保持住这种感觉，他肯定就会再次作案的。
1: 但是我们怎么阻止他呢？我是说，他现在有明确的目标吗？
2: 如果我们无法锁定潜在的受害者，那我们就给他制造目标，引他上钩。
3: 那要怎么做？你想当诱饵吗？维吉，我觉得这主意不好。我是说，你现在的情况。这会非常危险，
2: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不能坐等他去找新的受害者。
0: 那么就算我同意这个方案，你打算怎么让他主动上钩？
1: 我们要一直刺激他，直到让他感觉再也忍不住了。
2: 没错，我们需要一个懂他的人。
1: 我们现场直播，三二一。
4: 大家好，正如你们所知，我长期以来在我的频道上为女性权益发声，并定期报道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和杀害女性的罪行。今天我邀请到了刑事警司维多利亚·莱辛格与大家见面。莱辛格女士，无论是在街头、在亲密关系中，还是在职场上，女性都频繁受到威胁、辱骂，甚至被杀害。最近的受害者是丹尼斯·沃尔布什，凶手已经公开承认对此案负责。你对凶手有什么了解？
5: 关于这些憎恨女性的男人，他们大多数都具有这三种突出的人格特征，也就是所谓的黑暗三角：自恋、麦基亚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这些男人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极度渴望被认可和崇拜，任何形式的批评或拒绝都会让他们深受打击。
4: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这类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恐惧呢？
5: 没错，尤其是对独立的女性、有权势的女性、女上司，他们的存在会彻底摧毁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会感到渺小、无力、自卑。

0: 我们干得真棒。
1: 现在网上已经炸锅了，那个傲慢的贱人金发妞活该，你戳中了他们的痛处。未解，
0: 你是用那个假账号登录的吗？
1: 嗯哼，听着，我认识这个臭女人，在我回家的路上见过她好几次了。卡尔什奥伦往多一次方向，18:58，还附了一张照片。
0: 有情况吗？
2: 我们一直盯着入口，到目前为止没发现异常。
0: 好，我现在就出发。

0: 现在要是有杯咖啡就好了。
1: 不过我以后不能再喝那么多咖啡了。
0: 真的吗？为什么？我是说这东西也没那么好，对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甜食了？

你们要时刻盯着那家伙的页面，如果他要杀害艾尔君尔女士，他一定会提前在网上发布预告的。嗯，我们来看看。

0: 他在哪儿？
1: 什么？
0: 什么？这种事，我不会让他再发生第二次，好吗？这不是审讯，你明白吗？现在告诉我，艾尔吉尔女士在哪儿？
2: 格尔汉，
0: 我反正都是要蹲监狱的，你明白吗？至少我要知道这一切是值得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艾尔吉尔女士在哪儿？你这人渣，快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他是谁？
3: 托尔斯的媳妇，托尔斯的媳妇，托尔斯的媳妇。

去！求你了，求求你！放我走，求你了，你已经被所有人看穿了，在网上你都管不住自己的嘴，现实你连跟一个女人说话都不敢是吧？

0: 觉得能羞辱我了，渺小、无力、自卑。维特林·亚莱辛卡，看看吧，看看这是谁？这贱女人也会被烧死。
1: 托尔斯·唐辛福特在城市规划局。
2: 李工作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
3: 让我猜猜，那女人有关？
2: 他的妻子，或者说他的前妻，和他分手后，他多次跟踪他。
1: 屡次对他施暴，因为他不肯回到他身边，为此他改了名字，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另一个城市。
4: 通缉令发了吗？正在
2: 上传，特警小组已经去他家了。
4: 住手！住手！西福特的工作是负责旧工业设施的拆除。 他私藏了无数份工业用地的平面图，
1: 所以他才熟悉废弃的铁路货场。
2: 他收集各种资料，所有能当藏身之处的废弃厂房，他都一清二楚。

0: 你们觉得能羞辱我了？啊，儿子！该死！除了旧铁路区，他还搜集了什么资料？
1: 那可多了，一大堆废弃的工业区几十处地块，
2: 其中有靠近火车站附近的吗？在他最后那条视频留言里，我听到了一个特别的声音，试着把它过滤了出来。
0: 这是列车的声音吗？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在网上查过了，那是一辆正在进站的电力机车的引擎声，也就是一列区间列车。
3: 这视频什么时候发的？
1: 0:44发的。
0: 我们得查一下那时候有哪些列车。
1: 我正在查。
3: 克隆多一次有座废弃的旧停车场，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我们马上过去。
3: 真是该死！啊啊

0: 裴姐，你待在车里，我一个人来。
1: 给死！
0: 裴姐。
2: 裴姐，你救艾尔吉尔女士。裴姐，我把你救出来，坚持住。

0: 网络上针对女性的仇恨正在蔓延，但从今天起，这种仇恨会减少一些。杀害丹尼斯·沃尔布什的凶手已经死亡，他的仇恨论坛也被黑客入侵并关闭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对女性的仇恨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丹尼斯·沃尔布什就是因为她是女性而被杀害的，就像在她之前被杀害的许多女性一样。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所有人，无论男人女人，都必须共同对抗这社会的根源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犯罪发生后才去寻找凶手。让我们记住丹尼斯·沃尔布什吧，让他成为一个象征，为那些和他有一样遭遇的人，我们不会再袖手旁观。
1: 需要帮你叫出租车吗？
2: 不用，没事的，我可以的。
1: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得好好想想备选方案了。
1: 这完全没问题，没有高墙，有朋友等你，内心充实平静，拥有这样的好运，总得学着接受他们。
2: 你真觉得我还有希望？
1: 我什么都不信，但我明白最崎岖的路往往通向最美的风景，会挺过去的。我会为你作证，我们法庭见。
2: 好的。

0: 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可能要离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陷入像刚才那样危险的境地。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看，当一个人怀孕的时候，她是把幸福揣在怀里的。
1: 戈尔汗，我没怀孕。
0: 是啊，就算马克思。 是孩子的父亲，你们现在不在一起了，这也改变不了什么。<笑>嗯，你怎么会这么想？<笑>我看到你把验孕棒塞进抽屉里藏起来了。我当警察25年了，你真以为这种事能瞒得过我吗？
1: 我又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家里，侦探先生，你就没想过这点？
0: 什么？
1: 是啊。
0: 什么？<笑>

0: 我希望他不会直接带走他。克雷姆先生，如果你派你的手下执行严格保密的卧底任务，需要从扣押财物里支取经费，就得确保让我能拿到对应的申请表格，把这份之前就该签的勤务指令签了。 拿钱走申请签字，好了，这事就办妥了。戈汉先生，我还会盯着你的。我喜欢一切按规矩来，至少大部分时候是这样。
1: 戈尔汗，现在这种感觉是什么滋味？我叫
2: 塞米尔。哦，好啊！我得先当上你外孙的教母，才能让塞米尔·戈尔汗主动向我坦白。<笑>
1: 我叫维多利亚。
3: 这里是眼镜蛇十一指挥中心，一辆黑色厢式货车正沿A44公路被追踪。
1: 眼镜蛇十一收到，我们接受任务完毕。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在边去见我。
7: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8: 好，钱要慢慢找，
7: 太迟了。
9: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7: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0: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10: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7: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年。宋小林。
2: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11: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12: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13: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4: 英雄之
0: 他们

0: 举起了手中的剑。
1: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玩熊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玩熊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飞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顽熊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
8: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
13: 而今迈步从头越。
14: 电影四度
15: 院线上新了。
16: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7: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6: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17: 插翅难飞。
16: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17: 我有个计划，
16: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7: 可这不符合兵法。
18: 符合哪里的兵法？
16: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7: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
14: 就是胜利。
13: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16: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8: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16: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9: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12: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20: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2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6: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12: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16: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2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6: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2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攀。
2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哥，哈姆到了。嘿，塞米尔，你好。昨天熬夜了。是的。你们一起吃的早餐？没有。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
1: 但还是很享受，是吧？
0: 是的。
2: 信息处理不完，我还在办公室，没回家呢。
0: 对不起，亲爱的，我忘打电话了。
3: 最好不是在休息时间。克雷默已经联系特种部队了，他们很快就到。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什么情况？
5: 劫持者叫理查德·威伯，是越狱的逃犯，目前没发生什么。
1: 有多少人质？
5: 这还不清楚。
0: 他没提什么要求？
6: 格尔汉，特种部队10分钟后就到。
0: 好，我们先进去看看。
6: 当然，我也可以再把他们叫回来。
7: 滚开！离开这儿！

0: 哎，不要动，保持安静，
1: 站住！别再靠近了，不然我就把这全炸飞了。我是公路警察塞米尔·格尔汉，你就是理查的。
2: 李奇，我是李奇。
1: 好的，李奇，你在干什么？
0: 我只想吃点东西。
1: 那为什么手里拿着手榴弹？
0: 我没有钱。
1: 天哪！监狱的饭菜简直像鸡屎。我只是想吃点薯条，还有汉堡，然后喝杯冰啤酒。你知道吗，丽琴？我完全理解。我也想喝一杯你说的冰啤酒。哎，不，我撒谎了。我昨晚已经喝了。当然，
0: 你得花钱才能在这里吃东西。
3: 我有这个。
0: 别再胡闹了！说真的，大家都很害怕，你不是想杀人对吧？
3: 给我吧！
0: 嘿，别过来！
3: 来吧。
1: 好的，那我们该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你的意思是，
0: 给我薯条、汉堡和啤酒，
1: 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了。
0: 我还想要一辆车。
1: 当然，你要是愿意，可以用飞机或直升机。
0: 真的吗？
3: 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被捕了。
0: 骗我！这事儿你们都得后悔！该死，快趴下！

0: 你早就知道，
1: 这不是我的香水吗？
2: 是一款香水。
1: 把那个家伙带回去。
3: 放开我，我什么都没做。
1: 是的是的，
3: 我清楚自己的权利，获得食物就是其中之一。
0: 谁来呼叫特种部队，他们可以撤回了。
1: 克雷姆办吧，毕竟是他下的令。
0: 啊，要来场比赛吗？
1: 其实要默然地享受宁静。
0: 是的。
1: 嗯。
0: 你太老了。
1: 还不算老，还不算老。
0: 为什么你的资料我从来都看不到？
1: 是啊，有年龄限制的。

0: 你也太老了。咦，开玩笑的，来杯咖啡吗？
1: 是的。
0: 好，
2: 再见，
0: 旅途平安。
2: 谢谢。
0: 你好，要两杯咖啡。
2: 咖啡？什么咖啡？
0: 两杯卡布奇诺。
2: 两杯卡布奇诺，稍等。
0: 好的。
1: 是的。
2: 两杯卡布奇诺，
0: 谢谢。
2: 8.4欧元。别这样看我，就是这个价格。
0: 好吧，
1: 就是他。
0: 8.4欧元，真贵。
1: 他离开了。
0: 你好，格尔汉，公路警察，请出示驾照和车辆证件。
1: 对不起，我不明白。
0: 我再说一次，请出示你的驾照和车辆证件。
1: 请稍等。

0: 那是他，看见了。他们在跟踪那辆集装箱卡车。看起来是这样，我就是想问一下，
1: 格尔汉，你是想跟他交朋友是吗？他们在那儿。
0: 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
1: 你看起来生气了。
0: 要是有人让你浪费了8欧元的咖啡，你也会这么想。<笑> 要不要叫增援？
2: 当然。
3: 是警察。

0: 这些家伙是干什么的？
1: 不犯军火商，随便你挑一个。开枪！开枪！ 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0: 你就好好开车。
1: 你不是认真的吧？
0: 稳住车速！

说过这行不通。

0: 我说过这主意不好，
1: 但我们拦住卡车了。

你听过这句话吗？相信人性的美好。 你去那边。

0: 警察，放下武器！
1: 把枪扔掉！
0: 好主意，放下武器！
1: 想好，如果你对我开枪，那么所有德国警察都会追捕你。

0: 他手机开机了吗？关机状态。巴夫蒂斯特在哪儿？他跑了。
1: 这怎么回事？比利时联邦警察。啊？路易斯·勒克莱尔、朱莉·古森斯、马蒂斯·杜比厄斯。比利时联邦警察。
2: 比利时？
3: 车司机身亡，副驾驶逃走了。那个比利时人怎么说？
4: 他闭口不谈。
2: 克雷默先生，他们在我们的辖区办案，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0: 他们向我们开枪了。
5: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必须保持外交姿态，否则他们会停止合作。
2: 也担心外交正是我们的强项。
4: 再见，再见，再见。
3: 没错，就这样。
2: 勒克莱尔女士，
0: 嗯哼，
2: 我想应该让我们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要谢谢你们二位警察，让我们失去了至关重要的线索，我们追踪他已经好几个月了。
6: 等等，你们此刻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朱莉，你知道哪儿可以查到这个规则？
4: 根据第41条法规，允许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跨境追捕。
0: 你是这里的路段管理员还是什么？
6: 路段管理员可比卡车强多了。
0: 你说是吗？
2: 我们以前是有什么过节吗？你为什么要讽刺我？
6: 绝对没有。
4: 听着，现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2: 我们尽快找到巴布蒂斯。浪费时间的是你们，
4: 因为你们没说出实情。
7: 这可不是交通法规能解决的问题。
4: 啊，是啊，我们只管交通。下面那辆
2: 卡车出事故了。等下，这辆卡车是我们调查的一部分。跟着他。
4: 哎，别这样，别这样，再这样下去就变成国际事件了。你们是在德国，不是在比利时。
2: 你应该说声谢谢，我可是救了你一命。
4: 谢谢你，女士。
2: 不客气。

0: 哦。
1: 你们真是好孩子。
2: 孩子们抬头看我。
1: 看着妈妈，我们一起看着妈妈。
2: 抬头看妈妈。
1: 应该给妈妈一个吻。
2: 对，就这样，非常好，很好。谁想吃蛋糕？
1: 唯一无私的感情就是对孩子的爱。
3: 他们最好能听你的。那为孩子们干杯！
2: 干杯！
4: 干杯！
1: 啊，对不起。
5: 我们在边境附近出事了。
1: 好，你说吧，我有客人。
5: 曼努埃尔死了。
1: 两个集装箱都丢了？
6: 没有，只是装安德烈亚斯埃普斯的那个，他死了。
1: 那现在我们需要另找途径。
5: 我已经出发了。
1: 很好，儿子，注意安全。
5: 是，爸爸。
7: 爸爸，瓦伦丁不肯把球还给我。
2: 我先得到他的。
1: 给我。好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嗯，你们是兄弟，我跟你们说过，你们必须始终团结一致，保持诚信，明白了吗？好了，去玩吧。
2: 好的，谢谢，再见了。
8: 监控系统居然没查到第二辆卡车。
9: 这一切看起来相当专业。也许他们还掌控着更多的人。
8: 是的，或许他们正在策划新的绑架。
10: 审讯完成了。
1: 很好，我们的客人马上到。知道集装箱里的死者是谁了吗？
10: 还在等法医的鉴定结果。不过在树林里的死者名叫曼努埃尔·戈登，是个比利时小混混，有普通的犯罪前科。不管怎样，我会查清楚的。
8: 这个巴布蒂斯特什么情况？
10: 可能用的是化名，我会尽快搞定。
9: 你检查过他们在加油站用的那张信用卡吗？
10: 查过，那张卡是一位80岁老太太的，住在养老院。她的账户定期有养老金存入，而且那张卡还在使用。
8: 没错，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若无法查明死者身份，就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打算。

0: 没事吧？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吗？我们等了15分钟了。我马上来。刚才把我震撼了一下。嗯。那卡车里发生的事，
1: 让你焦虑了。对，我确实紧张了一下。嗯。我担心你的肾。哇，好吧。
2: 我也担心，每天都是，但我不会因此放慢办案的脚步。
0: 危急。行吧，我懂了，冒险的
1: 事少干。对，没错，要稍微谨慎一点。<笑>我刚和比利时的一位熟人通了电话，马蒂斯在勒克莱尔的部门已干5年多了，朱莉加入他的团队不到1年。我们应该合作。啊，是的，我知道。
2: 那勒克莱尔呢？他就像一只猎犬，被他盯上的案子，他就不会轻易放手。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是来上一堂外交亲吻课，还是……别开玩笑，他们来了。欢迎来到高速公路刑事侦查科。
1: 你好。那么您能跟我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3: 我们正在追踪一个此前只在比利时活动的犯罪网络。
1: 没错，但目前莱吉格女士他们把集装箱运到德国，这让我们也很意外。
0: 我们对那个死者也一无所知，我们以为集装箱是空的。集装箱？我们这里到底有多少个这样的集装箱？
1: 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两个，但可能还有更多。您看，有组织犯罪早已完成结构性重组，如今他们就像现代企业一样运作，必要时还会从外部引进专业人才。
0: 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一家专干谋杀、绑架、诈骗以及你根本想不到的勾当的公司。也就是说，客户可以向我们正在寻找的这家公司租用这种集装箱。
1: 卡特尔公司不愿再自行干这种脏活累活，转而求助于这类服务的提供商，将风险降至最低。
0: 监禁、酷刑、谋杀，这简直是一套完整的服务目录菜单。时而消失的可能是位市长。
3: 时而又是一群摇滚乐手，或者是位关键证人。过去15年里，在荷兰和比利时发生了无数案例，所以德国迟早也会被牵扯进来。你们是怎么在德国找到集装箱的？他们用加密手机进行联系，我们既无法定位，也无法监听，因此他们始终比我们快一步。我们收到线报，有人正在招搞运输的人员，这个人叫巴布迪斯特，他可能是比利时人，但没有身份，也没有过往记录，就这么凭空出现的。
1: 突然成了一名老练的中间人。这么多年了，他是我们第一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克莱默先生，
4: 什么？
1: 我们已经确认了集装箱里遇难者的身份。
0: 谢谢。是安德烈亚斯·埃布斯。
1: 他曾在他妻子的公司担任会计，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运输企业，埃布斯进出口公司。
3: 嗯，那他一定是个关键人物。他是卡特尔公司能进入埃布斯进出口公司的搭桥人。他本不该死。是啊，那他们得重新找联系人了，对吧？埃布斯有孩子吗？
1: 有个儿子叫达里昂，17岁。
5: 克劳迪亚·埃布斯仍在公司，还没收到丈夫的死讯。嗯，
1: 好的。
5: 走吧。我和你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等等。这样你就有可能见到他儿子。嗯，这就是我说的跨境合作了。请你们找出可以藏匿这类集装箱的地方。好的。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谁？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做了什么？ 请把我放开！

0: 勒克莱尔在这部门干多久了？
1: 说实话，我加入这部门才一年。
0: 这么长时间，居然连嫌疑人的名字都没查到。
1: 他们到处制造恐惧，让人不敢开口。一旦有人接近我们，他们就会让举报人消失。就是警察他们也会杀。这些狗东西。
0: 那是没办法了。可你为什么还坚持着？
1: 是啊，我觉得不能让他们就这么逍遥法外。说到底，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不是吗？
0: 嗯，

0: 阿都50欧元，克劳迪亚·埃布斯不会开口的。
1: 安德烈亚斯，他死了吗？
2: 很遗憾，确实如此。他
1: 你丈夫最近几天都去过哪儿？去过我们在比利时的度假屋。有人勒索你吗？
2: 埃布斯夫人，我们在一个被改造成牢房的集装箱里找到了你的丈夫，显然他是遭到了绑架。
1: 戈尔海先生，
2: 如果有人勒索你。
1: 没人这样做，我丈夫死了。
2: 你知道你儿子在哪里吗？
1: 大利奥17岁了，他不再跟我联系了。
2: 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1: 你们想得到什么？我现在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勒索你。你觉得被困在像牢笼似的集装箱里是什么感觉？当他开始移动，还是你完全不知要被带到哪儿，那种精神折磨。集装箱的四周突然缩紧，你想象一下。
3: 请别再烦我了。
1: 当你感到饥饿，当你感到痛苦，也许你还在流血。你的儿子在哪儿？是谁在勒索你？
3: 出去，请立刻离开。
1: 这些人是怎么和你联系的？和我们说说。如果你不合作，我们就找不到你儿子了。
3: 滚出去。
2: 埃布斯夫人，请原谅。
3: 出去，我不会和你们说任何事情。
2: 我们可以帮你。
3: 出去，我说了，滚出去。

0: 看起来好像没人来过，这可不好说。
1: 据邻居讲，昨天和今天有两家不同的园艺公司来过。
2: 什么？
1: 他们
0: 很可能伪装成园丁。
1: 要是达里奥被绑架了，那整个过程也就五分钟左右。
2: 这也说通了，为什么艾普斯夫人不愿和我们谈？
1: 我们正等调查报告，也许我们错了。
0: 那个男孩还会回来。
2: 我们继续跟踪艾普斯夫人，也许那些人会联系他。
1: 明白了，再见。
0: 好的，好的。

0: 警察来过了，你们杀了安德烈亚斯。这是个意外，相信我。请问，我的儿子现在在哪儿？
1: 那还不错。之前找你的那些警察叫什么名字？
0: 戈尔汗和勒克莱尔。
1: 勒克莱尔。
0: 是的，听着，我会把卡车给你们，但求你了，求你放了我的儿子。
2: 现在你仔细听我说。监视小组还不到，我难受死了。嗯，要是搭档在，吴惧那就更难受了。随便说点什么吧，就说说你，你可以跟我说说你的事儿。
3: 抱歉，不过。
2: 对向我开枪的人，我什么都不会说。对此我深表抱歉。我才不信。你根本不用说什么，你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是吗？嗯。所以你又在算计我，是不是？行吧，那你就说说看。你是怕别人不把你当回事？是吧？
4: 差不多每个女警都是这样，但你试图用近乎霸道的强势来掩饰这一点，不然你的这种好斗的对抗欲从哪儿来？你大概从小时候就不得不逞强，而且你缺乏家庭的关爱，对吧？也许正因为如此，你走过弯路，因为你相信了不该信任的人。从那以后，你便一直追求自主。 自我掌控，或许是因为你。

0: 最近经历了一次创伤，是一场意外，
1: 不，
0: 倒不如说是个人问题。是生病了吗？
1: 对，先是意外，然后是一场病，换了个肾，
0: 这就解释了你为什么爱冒险。因为你不想被疾病束缚住，所以才会去拦截高速行驶的大卡车。
1: 对，
2: 勒克莱尔刚才去找了克罗迪埃布斯，不明白情况怎么这么快就查出了是安德烈亚斯。
3: 我们不能低估他们，
4: 我正与客户沟通，现在将任务推迟，再给他找别的处置方案，不要再联系。
3: 明白，你自己也要小心。

0: 刚才是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0: 哎，我们应该有点同情心。
1: 同情心，这对我们毫无帮助。
2: 我是说他故意为难我们，我们想帮他找儿子，可他却阻挠我们。
0: 你是想帮他找儿子，还是只想找凶手？
1: 来了，走。

0: 好，听着，你，
1: 我，
0: 你是个病态的愤世嫉俗者，对团队合作深恶痛绝。我敢打赌，你以前是个线人，后来你的身份暴露了，而勒克莱尔收留了你。现在你要对他表现忠诚，才能留在他的团队。尽管你不是太喜欢他的领导风格，你和勒克莱尔，你们，现在叫什么？怎么说？就是你们之间意见不合，对吧？嗯，你一直是单身，每次都是随便搞个一夜情，你根本无法建立深入的感情，所以你的前任才离开了你，伤透了你的心。他不愿意包容你的自负。
1: 你说的对，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男人，我和我的自负一直很享受这种自由。
2: 梅姐，
0: 是我。
2: 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0: 没有，监视小组的人还没到。你们呢？
2: 我们正盯着克劳迪亚。
3: 等等，我们之前好像来过这儿。
0: 好吧，你们得盯住了他的车。
2: 是。
4: 该死，他是埃布斯公司的员工，我之前在办公室见过他。
3: 他真的是在耍我们。
0: 戈尔汉，我们马上到。
2: 我们也是。
5: 埃博斯夫人，我很期待与你见面，打电话我觉得不太亲切。
4: 我想要见我的儿子。
3: 我会信守承诺。
5: 你可以立刻把达里奥抱进怀里。

0: 他没走远。
1: 好的。
2: 你们是谁？高速公路刑事调查科，
0: 快去找。
2: 小心！

0: 他答应过我会带我去见我儿子。
1: 我们会救出你的儿子，他不会带你去找你儿子的。他们会抹去一切痕迹，他会杀了你。跟我们走，
0: 我必须去。

0: 我们需要救护车，巴布迪斯特在哪儿？告诉我，巴布迪斯特在哪儿？巴布迪斯特在哪儿？嘿，该死！
1: 我们会照顾好你，你不要动，救护车马上就到。
2: 他失血过多，巴布迪斯特跑了，但他说了集装箱的位置。快去救那个孩子！
1: 救护车马上就到。
2: 好，我们会照顾他。艾布斯夫人，有我们陪你在这儿，血压正在下降，他会休克的。
3: 那现在
2: 我们需要一条毯子。继续呼吸，我们陪着你，别担心。你这在。
4: 好，我去找毯子，你留在这儿。
0: 艾布斯夫人，能听到吗？在勒文尼西有座旧仓库，他说集装箱就在那儿，巴布迪斯特肯定已经回那儿去了。
5: 要是运气好，还能找到达里奥。
6: 明白了，谢谢。
7: 增援部队已在路上了，马克思和马蒂斯也正赶过去。戈尔汉，这次要等增援部队到了再行。

0: 别忘了穿上防弹衣。是。爸爸，你怎么来了？我担心那些蠢货找到这儿来。这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在德国的计划总是出差错？艾布斯夫人死了吗？我想是吧。想是什么意思？是相信吗？警察突然来了，又是勒克莱尔。那塔莱克呢？
1: 我不得不先撤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勒克莱尔。如果我们早把他除掉的话，
0: 别提勒克莱尔了。如果塔利克开口，我们这里很快就会暴露的。
1: 对不起，
0: 我知道，我可能对警方的行动判断错误，我不想再把你置于危险之中。
1: 你没有？
0: 不，我确实做了。 而且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你就像我亲儿子一样，别忘了这一点。
1: 谢谢爸爸，
0: 我为你骄傲。现在，我们要先来处理勒克莱尔的事了。

0: 你必须找到我儿子。
1: 我们会的，海不死夫人，我保证。

0: 你告诉他，我爱他。
1: 不，你要自己告诉他。
2: 安全，
3: 这里没人。他们跑得这么快，
1: 巴布迪斯的又快了一步。
4: 这怎么可能？
5: 科尔汉，
0: 海布斯夫人，克劳迪亚，克劳迪亚，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1: 救护车到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开始。
1: 谢天谢地，
3: 一切都好，结束了，一切都好。我们需要医生。
0: 克劳迪亚，他晕过去了。

0: 是不是告发我了？
1: 没有，
2: 我爸妈在哪儿？
3: 他们马上就来。
4: 别担心，你安全了，好吗？
3: 谢谢。
5: 至少找到了这个男孩。你对这些集装箱很熟悉吧？

0: 是的，那大概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做卧底危害关工作，本来我得到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可是后来我却深陷其中，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我知道。
1: 自己可能再也走不出来了。直到今天，你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0: 是的。
1: 你是不是告发我了？
0: 没有。
1: 快说！
0: 巴布蒂斯特又让他逃了。但好在我们救了一条人命。格尔汉先生，那边有4个集装箱。
1: 他们策划的是大动作。10年前我就向他们宣战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这场战争。我完全理解。就在不久前，我大概也会这么想。但这改变不了事实。仇恨只会毁了你自己。生活中还有别的东西，很多。
2: 喂，找到男孩了？什么？啊，好的，那我先送同事们回酒店，之后我们碰头。好，回头见，再见，再见。
3: 克劳迪亚情况稳定了，她应该能挺过来。
0: 啊，
1: 这可是个好消息。
0: 他的公司是无意中被卷入了这些人编织的网中。
1: 我现在先送她回酒店，你还要留在这儿吗？
3: 是的，我留这儿。
4: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我想我们会尽快返回比利时，毕竟幕后黑手在那里，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是否该采取一些其他的做法，比如怎么找到巴布蒂斯特？不，我们已经尽力了。
5: 即便如此，结果还是让人沮丧。
4: 你看，戴利奥现在安全了。嗯，克劳迪亚今晚也挺过来了。克雷默先生，
6: 啊，
4: 我们查到了巴布蒂斯特的线索，他叫加斯顿·德斯梅特，是和我们之前在树林里打死的那人一起长大的。17岁时他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6: 因为他被招募了。
1: 格尔汉在哪里？看来这里是工业区，车刚进隧道，手机信号就没了。是啊，我这儿也没信号。
7: 眼镜蛇11，指挥中心呼叫。
1: 眼镜蛇11收到。
7: 格尔汉，怎么回事？
1: 克雷默先生，我们这儿是信号盲区。哎，等一下。

0: 我们需要戈尔汉的警车位置。克雷蒙，
1: 危急！他们抓了戈尔汉、勒克莱尔和马蒂斯。什么？戈尔汉警车的最后位置在
0: B36公路的一条隧道里。
2: 增援部队正在路上。
3: 好的，
4: 危急！快把我爸爸救出来。

0: 晚上好，路易斯。这么多年了，我们总在所走的路上不期而遇，但要说好好相处，还从未做到过。
1: 阿图尔，求你别。

0: 伤害他们。
1: 这几年我从没把你当成过威胁，但最近你却总是出乎意料的离我太近。
0: 阿托尔，求你了，
1: 你让我损失了不少钱，路易斯。
0: 钱？进了监狱，钱对你来说毫无用处。
1: 你真的以为你能把我送进监狱？
0: 不，在此之前我会杀了你。
1: 啊，那我们现在就摊牌吧。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放你一马？
0: 不可能，我当年绝没有出卖你。
1: 当然没有。
2: 过来。
1: 这个会让你比当年痛上百倍。
3: 放开我！
1: 还有，从现在起别再插手我的生意。
0: 阿托尔，求你千万别这么做。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我来得太晚了，
4: 维吉，我就是在场，我也无能为力。
3: 克雷姆，
5: 早上好，看到你们停在这儿。
6: 开始了吗？
5: 嗯哼，勒克莱和朱莉已经返回比利时了。
3: 啊？什么？
5: 朱莉今早通知我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3: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6: 巴布蒂斯特和他的手下回比利时了，所以你们想把案子了结了。你是认真的吗？
5: 所以我才跟你们说这些，是有点不对劲儿。
6: 你说哪方面？
5: 就是在树林里那个死掉的比利时人，把集装箱的位置告诉了勒克莱。
6: 那是个什么人？
5: 他不是因失血过多而死的，法医在他的肺里发现了积水。
3: 他是被淹死的。
5: 嗯。

这些都是什么？您一直把这些信息藏着掖着。

0: 他是那组织的头目吗？阿图尔比肖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叫这个名字。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捕一个幽灵，而马蒂斯威这已经死了。这么说，你认识他？你和他是一伙的，所以我们才总是慢一步。
1: 不，
0: 那又怎样？他在哪里？
1: 要是我知道，早就把他杀了。
0: 为什么？这与你无关。你是认真的吗？现在马蒂斯死了，他是因为你的私人恩怨而丧命，你知道吗？你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
1: 住口！
0: 我信任过你，马蒂斯也信任过你。
1: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出去，滚出去！
0: 我们一直站在你这边，但是这件事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0: 他想向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寻仇，这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勒克莱尔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些集装箱是给谁准备的，不管那里面被折磨的人是谁，他只想抓到巴普蒂斯特和幕后黑手，为此他甘愿冒杀人的风险。
1: 他陷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

0: 我还以为你至少会道个别。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2: 树林里的那个死者并非失血而死。
0: 是的，他是被谋杀的，很可能是在他说出集装箱藏匿点后被杀的。
1: 该死，是勒克莱尔，他早就知道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

0: 阿图尔比肖普是这家服务商背后的老板。
1: 是啊，很可能就是十年前折磨过他的那个人。
0: 嗯，他追了他这么久。
1: 看起来确实如此。
0: 快点儿，我们走吧，快快快快。

0: 我一直很钦佩你，尤其是你对家庭的那份执着。你一直都渴望有个孩子，这份心愿始终如一。但巴布迪斯特对你来说，不就想亲生儿子吗？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那现在，你想杀了我吗，阿图尔？我爱过你，我本想和你共度一生的，路易斯。 但你却是接近我的卧底。
1: 我没透露过你的任何信息，半点都没有。如果我想的话，我本可以立刻逮捕你。
0: 那你为什么没那么做？
1: 我怀孕了，已经10周了。

0: 我想我找到了点什么。
1: 是吗？什么？
0: 一张超声检查照片，是十年前的。
1: 我这儿也有东西，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这些都是法语。
2: 我曾想和你组建一个家庭，和你阿图尔，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家。
3: 不，
0: 这些都是情书，发信人全部都是大写的 A。
1: 是阿图尔，
0: 或许他怀过他的孩子。
1: 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2: 这绝非玩笑，你踢我的肚子，这不仅让我痛苦，你竟在那个集装箱里亲自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3: 不，这不可能，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永远不会。
2: 你做了。

0: 喂，是吗？
1: 明白，见鬼。

0: 你好。
1: 你好。他是怎么知道该去哪儿找阿图尔呢？
0: 这都无所谓了，他死了。
1: 杀害马蒂斯的凶手还逍遥法外。
0: 巴普蒂斯特，这该死的名字。
1: 是的，抱歉，小姐，再来两杯，再来。
0: 再来两杯。
1: 是的，没错，两杯。
0: 好。
1: 好的。
0: 你可真会呀、啊。
1: 什么？
0: 两杯。
1: 谢谢。像我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女性早就已经结婚了，现在她们只是想简单的过日子，再也没有人去寻找所谓的人生规划了，就这么简单。
0: 你怎么读懂女人心思的？
1: 我和世界上最棒的女人结婚20年了。哦，这总能让你学到点东西。
0: 那么来这杯敬你，老兄。
1: 好吧，这苦艾酒我还得先适应一下。
0: 没事，喝吧。我这朋友是单身。
1: 闭嘴。
0: 这真是头一回啊。
2: 这是个好消息。
1: 知道就好。
2: 知道了。
3: 你好。
1: 啊，你好。
3: 尸体身份已经确认了，确实是阿图尔比肖普。
1: 啊，这就好。
0: 抱歉，能再来三杯吗？
2: 再来三杯。
0: 是的。
1: 我去方便一下。
0: 去吧。
3: 我不该那么轻易地跑掉。
0: 可不是吗？
3: 我还能再挽救一次吗？
0: 可以。
3: 那天我是从余光里瞥见的。
0: 什么？
3: 就是你跳上那辆卡车的样子。我以为是哪位守护天使来帮助我们。
0: 是没错。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想出一次追2辆40吨卡车的主意的？
3: 我和你一样，当时没有更好的计划，而且我喜欢冒险。嗯
0: 哼，你也喜欢冒险。
3: 人生经历了这么多事，应该没什么能再打乱自己的节奏了，但在关键时刻，
0: 人的行动力会突然爆棚，
3: 这种感觉值得我们去冒险。

0: 早上好，格尔汉先生。请不要做慌张的动作。啊，
1: 巴普蒂斯特，真高兴你能抽时间来聊聊。勒克莱尔，
0: 你会把他带给我，今晚八点之前。

0: 你打算怎么做？勒克莱尔正在坐牢。
1: 创造力，动力，还有强大的意志。

0: 我用两个换一个，这对你来说可是笔好买卖。
1: 拿着这个，我们就能保持联系。
0: 再见。

初恋。

0: 克雷莫，仔细听我说，他们抓了维吉和朱莉。
1: 谁抓了他们？
0: 巴布提斯特，
1: 他想要勒克莱尔作为交换，今晚八点之前。
2: 这是不可能的，
1: 克雷莫先生，
0: 必须想个办法。
1: 你打算怎么做？那个女人可是杀了阿图尔。克雷莫先生，我们必须这么做。查出现在勒克莱尔关在哪所监狱。
0: 克雷莫先生，
2: 我在听，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再看情况。
2: 勒克莱尔现在关在贝弗伦监狱，我们在去那儿的路上碰头。
3: 谁呀？我爸爸。
2: 马克思在哪儿？
3: 在家，他夜班。
2: 那你告诉他，让他尽快过来，然后把直升机准备好，我们得去比利时。另外跟你爸爸说，我们已在路上了。

0: 我们被绑架了。
1: 对，还被锁链绑着。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戈尔汗会来救我们的。朱莉，别抱太大希望。这些人是职业的，
0: 他们会杀了我们。
1: 朱莉。
2: 雷姆先生，我实在是别无选择。
3: 格尔汉，别啰嗦，我们正往你那儿去，已经进入比利时领空了。
4: 我们是谁？就是克雷姆先生和我这个小人物。
3: 马克思，
4: 猜对了，我们马上去接你。
2: 有什么计划？
4: 你别指望什么计划。好，他们能把勒克莱尔交给我们吗？
3: 他们必须这样做，他们还不知情。
5: 格尔汉先生，我想问问进展如何。
2: 勒克莱尔在贝弗伦，我们在哪儿碰面？
6: 等你把他带出来再告诉你。
2: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搭档还活着？

0: 很高兴见到你。
1: 我也是。
2: 有危急的消息吗？
0: 还没有。喂，
3: 麦克斯和克雷默到了吗？
4: 是，怎么了？
3: 我们出问题了，勒克莱尔半小时前在他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
0: 什么？糟了，如果他们知道勒克莱尔死了，那么朱莉和危急就危险了。
5: 好吗？
6: 好得很，你这混蛋。

0: 我本来不想惹你的，你被捕了。被谁抓的？除了姑嫂子女士，我没看见别人。嗯，你把我抓起来吧。
1: 解释一下，你们带着这些东西去德国干什么？我父亲为一位荷兰毒枭效力，我们要去收拾这位毒枭在德国的竞争对手，好让你们的老板能够接管德国市场。那
2: Claudia Ibis 呢？他负责提供运输工具。没错。
0: 我们正在找艾布斯夫人的替代者，然后再去对付那位荷兰人的对手。不过，我很高兴你们俩可以为这个集装箱举行启用仪式。不管怎样，你们对我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再见。
3: 视频里有新发现吗？确定不了地点，但他们总得能弄到集装箱。我们已经扣押了德国境内所有的集装箱，
4: 所以朱莉和马蒂斯是在安特卫普港发现的集装箱。
3: 没错，很可能是在那里堆集装箱进行改装的。
4: 很有可能还有更多改装的，也可能他们用假名租了仓库。
3: 我问一下丹娜，丹娜，你查一下安特卫普港区内所有公司的名字。
5: 我不知道具体的，我们就是需要一些线索，也许你可以找到些什么。嗯，好的，谢谢。巴布蒂斯特，喂，
0: 怎么样？
5: 我找到他了。
0: 把他给我。
5: 不，我不会给的。
0: 为什么？
5: 我想先和维吉通话。难道是因为勒克莱尔死了，所以不行了？
0: 巴布蒂斯特，请别杀害他。我父亲已经死了。再见，格尔汉先生。

0: 没用的危机。如果塞米尔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1: 他一定会找到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0: 格尔汗先生，这确实让我有些意外。你父亲一定非常喜欢路易斯·勒克莱尔，才会把这里的码头以他的名字路易斯命名。如果我们早点除掉勒克莱尔，就能省去不少麻烦。是啊，他依然爱他。
1: 威基和朱莉在哪儿？
0: 我会让他们去游泳。

你不会那么做的。

0: 你们来的正好。
1: 是啊，来的正是时候。
2: 啊！克雷默，我能应付。

你给我走！

0: 今天这风险对你来说够大吗？
1: 嗯，还可以，再来点刺激的。
0: 我回去也要练习怎样跳上高速行驶的重型卡车。
1: 好的。
2: 什么呀？
0: 下次你再来，一定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3: 你都知道？
4: 当然，我是旁观者，亲眼所见。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什么？
3: 我为你高兴，尤其是经历了你和前任的事情后。不过你该跟我说一声。
4: 你以前从没见过吗？
3: 什么？我
1: 别那么古板好吗？
4: 没错，老古板的样子可不适合你啊。
3: 我才不古板呢。
1: 我这就给你个吻。
5: 这儿怎么回事？
3: 你也觉得我古板吗？
0: 爸爸又有一位新女友了，
1: 那快介绍一下你的进展吧，戈尔罕外公。
4: 不不，我还没老呢，我还没到外公那个年纪。
0: 你还不知道他的个人资料吗？
1: 不知道，他设了个年龄筛选，所以根本显示不出来。
4: 是的，这是有原因的。我去拿瓶啤酒，你要吗？
0: 你把年龄稍微改大一点不就行了？
1: 好主意。
0: 来，你这样。
5: 哎，我也要过去看看。
0: 怎么样？
1: 等等。
3: 塞米尔，我还有件事要问你。
4: 怎么了？
1: 一名魅力十足的高速公路警察寻觅一位爱冒险的伴侣，
0: 两人将一起开启刺激的高速驾车之旅。
1: 这里真写着他的身高是1.8米，还有这么多照片。
4: 哇哦，是因为她怀孕了？
3: 不，我想娶你的女儿，因为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
4: 那你现在想怎样？
3: 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娶她，可以吗？
4: 你之前干的那些破事儿，因为你我进了拘留所，因为这事儿我丢了工作，其他那些烦心的事儿我就更不想提了。说实话，我真找不出比你更好的女婿了，我祝福你。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这太有趣了。
5: 土耳其种马。哦，
0: 刚才你们说什么了？
4: 没什么。
1: 怎么样？
4: 莱莫，你的啤酒。
0: 爸爸，你的照片真好看。
4: 什么照片？
1: 比如这张。哦，
5: 我喜欢这个。
4: 我求你了，怎么找到的？你给他看的。

0: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1: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

0: 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1: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2: 今儿天不错呀。
3: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1: 嗯，还在这里。
4: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他就像一束光，跟着他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3: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1: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5: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6: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3: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0: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3: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6: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再没去见我，
7: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4: 好，钱要慢慢找。
7: 太迟了。
8: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7: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4: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8: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2: 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4: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7: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1: 对不起。
7: 祝你好运。
8: 我等了四年。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小毛头，快走啊！
2: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2: 流浪武士上帝完雄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雄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你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2: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就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七月五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
2: 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8: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秀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9: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
8: 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马，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2: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10: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8: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11: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9: 罗某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2: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12: 他被抓走，
13: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0: 七月四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14: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这个车前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
1: 赶紧把收集的残骸拿去分析。
2: 是。
1: 咱们只有找到穿火的位置，才能确定爆炸的原因。
2: 那就要把整个穿火的过程记录下来，光靠照相机肯定不行。

0: 师傅，怎么听说你儿子又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跟张师傅家的。不用理。师傅，歇会儿吧。
1: 真香！今天怎么有肉啊？
2: 哇，有肉！
1: 吃不上肉丝的人可惜喽。吴仁翠啊，就没饭吃。不吃就不吃，反正我没错。就跟小四眼动手了，还没错。看他那样子，那明明是被四眼打了，他输了嘛？
2: 输打了他，我才没输呢。
1: 跟你妈承认个错，就能吃饭了。
2: 治不了你了，
1: 我再问你一遍，错了没有？没有。错了没有？没有。还给我顶嘴，打人还没错。
2: 行了，吃饭。
1: 好好说话你不听，非得挨顿打，吃饭。
3: 哥哥为什么打架？四小哥哥说，爸爸是做鞭炮的，做鞭炮的人会被炸死的。

0: 你别走了，出来吧。
1: 给你吃了。
0: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做鞭炮的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是干嘛的？
1: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0: 天上怎么写诗？
1: 这个就是个秘密了，小孩是不能知道的。
0: 不管你干嘛，只要不是做鞭炮的就行。

0: 我当然不是坐鞭炮的了。哥哥如果再问，咱们会不会死？怎么说？实话实说呗。
1: 孩子太可怜了，我怕他受不了。这种事儿怎么回避？万一呢？从咱们研究固体燃料的第一天。
0: 从咱们知道这是中国从无到有，需要不断试错的第一天，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2: 你写什么呢？
0: 写诗呢。
2: 你写诗。
0: 跟孩子都说了，我是个诗人。
2: 给我看一眼。
0: 还没写完呢，写完给你看。
2: 看一眼怎么了？真是。
3: 今天要是不加班，你看去村里能不能买点肉回来？买肉？给两个孩子解解馋。我早馋了。
2: 那多买点。等会儿。 我写的诗，看看写的咋样。

0: 哥哥，我害怕。
1: 不怕。
2: 起来了。

0: 儿吃了奶奶的肉啊。
1: 你把同事送了。
2: 爸爸呢？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我跟爸爸家一块。
2: 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1: 给你们买肉去吧。

0: 见我爸好多天没回家了，一问就说在加班。
1: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爸一直不回来，我们哭来着，
2: 是不是回不来了？
1: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3: 这几天不回的，
4: 我需要别带着开本会。
5: 对，
6: 我带着，
7: 别带着，
8: 别带着，
7: 别带着，
8: 干嘛呀？
7: 别带着，
8: 干嘛呀？
9: 别找了，我们在这瞎猜，还不如自己去查一下呢，你们说是不是？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
12: 根据施如红同志生前的观测报告，再加上这次事故的数据分析，穿火位置在发动机头部。
13: 推进机配方改进不理想，需要重新调试。隔热层需要做局部增厚。下次试车，发动机的转速必须降下来，这都是事故的重要导火索。火药修整车间的同志在哪儿？你们能不能把药面修整的精度提升到0.5毫米以下？能做到吗？

0: 玉凯银同志，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我能把精确度提高到0.2毫米。
1: 跑长了干嘛来了？
2: 我找我爸。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3: 你爸叫什么？
4: 张小平。
3: 你？
5: 我爸。我爸叫啥呀？
3: 他爸叫大愣子。
6: 站好了，站好了。
7: 问一个说一个。
8: 你爸叫什么？
9: 施如红。
3: 叫啥？
8: 施如红。

0: 以后别去那儿找你爸了，他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
1: 那他在哪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有一种东西叫孔明灯，只要中间点上蜡烛，空气受热膨胀了，它就能飞起来。你爸就是干这个的。不过，他做的东西要比这个大很多倍，厉害很多倍，而且还能送很重的东西上天。
1: 就是用这个解释啊？他还答应给我写一首呢。

0: 同志们，我们负责的固体发动机在3个月以后就要和火箭的其他部分进行对接试验，只有3个月啊，同志们。
1: 说呀，
2: 师傅，0.8毫米。
0: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只要我们打赢它，天上就能有中国的卫星。
2: 0.6。
1: 得，你爸给你写的诗，
3: 就一句。
2: 0.4。
1: 你爸给你写的诗。
4: 起来了。

我爱家也不都问过了，所有的方法都回来了，除了我爸，他是不是死了？

0: 爸根本没死，我要我爸。
1: 我现在就是你爸，
0: 我爸是男的，你是女的。
1: 你爸能干的，我也能干。
0: 我爸。

哪儿啊？

0: 今天怎么这么晚了，季儿子？哎，别提了，实验没成功，明天还得接着实习配方。我儿子没闹你们吧？
1: 怪着呢。
0: 那我现在要回去了。
1: 哎，要不还在我们这睡吧，省得折腾你。

0: 我就怕他老睡在你们家，给你们添麻烦。
1: 瞎客气啥？我还指望你儿子将来照顾我们家小的呢。子桑，赶紧回去休息。
0: 张磊。
2: 哎，明年的试验小心点啊！

我想个法子，买一下孩子们特别是哥哥，我怕他受不了。当年他的爸爸也是三军牺牲的。从今天起，男同志都尽量不回家。 就说在家办，在任务完成之前，咱不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爹没了。

0: 师傅，你没事吧？师傅，要不要休息一下？哪有时间歇呀？要是撤了，0.2毫米了。1号刀拿给我。
1: 复齿吧。
0: 好。

0: 你爸给你写的诗，现在写完了。
1: 不是爸爸写的。你听我说，下个月你就10岁了，我要提早把你当个大人，我们好好说说话，行不行？

0: 这能飞起来呢？
1: 我数三二一，咱们就松手好不好？
0: 好。
1: 三二。

说不定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 可是他很危险，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的，谁知道呢？万一妈妈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还在跟妈妈赌气。 家里现在只有你一个男子汉了，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还要替妈妈照顾妹妹呢。你要学会长大，好吗？

0: 这是最后一次试车，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能不能完成任务？
1: 能。

0: 哥，爸妈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1: 他们一定觉得很骄傲。小时候什么都怕的一个小丫头，现在却成了一名航天员。
0: 妈妈前几年去世的时候，我许了一个愿，我也想上天写诗。
2: 总指挥长同志，航天员施天诺奉命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3: 神舟号载人飞船

0: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1: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0: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
1: 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1: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2: 小人，
3: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4: 没脸见人啊！
5: 再没去见我，
6: 好久不见。
7: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3: 好，且要慢慢找，
7: 太迟了。
8: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9: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
8: 实力对抗，
1: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7: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0: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8: 义无反顾。
9: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你只要说一句，
7: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9: 老子不捣乱，没人绑。
7: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11: 放弃。
7: 注意好人。
9: 我等了四年，
12: 我今天必须抓到。
8: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0: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8: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13: 苏格兰是我的。
8: 然而，
1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8: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1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5: 英雄之
8: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14: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8: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14: 自由。
8: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

0: 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肖战队长，梦影是经过你极力推荐到公司担任网络运营主管的。
3: Fox game has begun now。
4: 变性的热门同名小说
5: 穆沙耶夫，他应该是跟缅甸的昆沙贩毒组织有了勾结。
6: 爸，
7: 苏总，我们还是先谈绑匪的要求。
3: I'm so sorry。
8: 娜娜，
9: 我们请求泰国政府尽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7: 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相信我。
4: 导演孙树培，
10: 我现在怀疑咱们公司里面有内奸。
11: 为什么有人会冒充我去杀人？
5: 看来他们是要黑吃黑呀。
11: Who are you？
12: 苏总，你可千万别跟他妥协。
7: 他等的是我。
4: 国家利益，
11: 如果我们撤出泰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4: 人命关天。
3: 给小贱。
7: Why did you do this？
11: 我是被逼的，
8: 小心！
4: 主演：徐佳、黄圣依、曾志伟、李子雪。湖中谍影。
7: 这是一场战役，黑白自己没有回合局，还有谁不会突破禁区，勇往直前？现在。

0: 欢迎苏总莅临泰国指导，李斌。
1: 肖舰队长，孟宇是经过你极力。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你看，
1: 这间的公司担任网络运营主管的，试用期肉不称职，你自己也是要卷铺盖走人的。是是。哎呀，
0: 这不就是和你热聊一个月的曼陀罗吗？少来，每天像花一样对你笑，一日不见如断肠。
1: 介绍他来公司。 打算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此告别单身。
2: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他送的，哎，这就是分分钟在一起的意思。嗯，今天这样估计是，哎，我这英俊的外表帅的有点害羞了。嗯，所以，哎。

0: 按理说他们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
1: 进来。
0: 这是怎么了？
2: 有一伙武装分子绑架了苏娜。
1: 你说什么？
3: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
2: 小姐呢？
0: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4: 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了，按照国家规定我们不能持枪。
0: 这不是理由。如果苏娜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三个人都得负责任。

0: 进来。
1: 小姐发来的短信，邢昭来的网络主管，孟宇发来的。

Ken! We have just met! Why do you want to kill me? Yeah!

0: 尼姑岂不为着替老捧带喇叭嘛？后来们咋变疯狂暴力撒灰与采纳小贱？
1: 什么？我知道了。

0: 苏董，你们的安保队长肖剑在哪儿？哦，我们也正在到处找肖剑。您说什么？肖剑杀害了金手集团的董事长麦里奇。啊，我知道了，一有他动向，我马上向你汇报。
1: 会这样啊？金手集团是曼谷的一家国际化大公司，无论是实力，还有地位，都享有盛誉。现在他们已经向泰国政府和我们的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一旦他们揪住此事不放，造成不好的舆论导向，怕是会影响到我们与泰国政府的铁路修建，后果很严重。
2: 这个小姐。
3: 你把他当亲信，他竟然对你这样。
4: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救出苏娜。
0: 进来。
3: 苏董，媒体知道了肖剑杀人的事情，现在呢，想对您做一个采访，想问问您，他杀人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主使的，还有跟公司有没有关系？
2: 现在方方面面都对准了我。
3: 那他们先回去。哎哎，等等，跟记者说，我本人和公司都是清白的，我们会找到肖剑，查明真相。嗯，你是公司公关部经理，你负责跟警方保持联系，找到肖剑。嗯，好。老苏，肖剑跟老秦他们三个，他们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所以他们一定会联系。
0: 让老秦把肖剑抓回来。
4: 老苏，作为你的朋友，作为你聘请的法务顾问，我必须得提醒你，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不能违反当地政府的法律和法规。
0: 那就让老秦协助泰国警方寻找肖剑，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武力将他制服。
2: 是。
4: 老苏，
0: 我没事。

为避免这条铁路在各方面压力下停工，我做出以下安排。从现在开始，使馆启动全天候应急通道，随时与泰国政府保持联系和沟通。我们请求泰国政府，要求警方尽快锁定犯罪嫌疑人，救出我方被绑架人员，找到小简。

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相信我，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不是内奸。对了，孟姨她朝我开枪。

0: 现在有没有绑匪跟苏娜的消息啊？
1: 你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在我朋友的盖斯勒诊所。
1: 好，知道了，
2: 我马上过去。

0: 我们不能这样子干等着呀，苏总，我还是不相信肖剑是杀人凶手和内奸，
1: 证据不是明摆着吗？苏总，我们还是先答应绑匪的要求吧，不然时间真来不及了。
2: 小姐，你这个窝囊废，到现在还不来救我，我出去吧，我一定要扣你们工资。
3: 介绍他来公司，打算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此告别单身。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他送的，哎，这就是分分钟在一起的意思。
4: 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合我的胃口了，
2: 是吗？到时候我可会让你反胃的。我要去洗澡了，明天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0: 你跟绑匪是一伙的？
1: 你搞错了吧，我们刚刚差点都死在绑架现场。
0: 栽赃陷害，你到底为了什么？
1: 这个人你记得吗？我弟弟。

0: 放下！放下！我真的开枪了！放下！我真的开枪了！放下！让开！我不开枪的话，人质就会死。如果任由毒贩逃亡。
1: 那会有更多的毒品，导致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别跟我说大道理，你们在侦查前做过调查，我弟弟孟超刚刚成年，没有前科，没有杀人放火，那次贩毒就是误入歧途，是他的第一次。再说，他绑架人质的时候，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
0: 我怎么知道枪里没子弹？
1: 那你就可以随便杀人。
0: 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必须要保证人质的安全才行。
1: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换作是你，你什么感受？

0: 肖大队长，我的枪法怎么样？太厉害了！哎，我已经向我们公司推荐你了。如果他们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再向他们推荐，推荐你到安保部来。到时候，咱俩就越来越近了。<笑>
1: 原来，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主动接近我的原因。
0: 是的，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1: 那小女孩的仇，又该怎么算？
0: 他爸爸根本就不是孟超杀的。
1: 是谁杀的？现在还没有结论。但是小蝶现在已经成了孤儿，她受到的惊吓，到现在她自己都不愿意去回忆。
0: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必须死。

0: 小心！你没事吧？
1: 小蝶送我的这东西，居然还救了我一命！我要杀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一直保护你。毕竟你不是坏人。
2: 杀了我弟弟，杀了我弟弟！我现在就要去救苏娜。如果苏娜要是死了，你可就是帮凶了。
3: 小姐，
4: 把枪放下。
2: 孟远，你到底要怎么样？
3: 我们队长真的喜欢你。
2: 孟远，你冷静一点，先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啊。
3: 把枪放下。

0: 老秦，
1: 对不起，我不该打那个电话。
0: 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宇航，
2: 哎，
0: 掩护我！
2: 好，你、啊，
1: 老秦，你别冲动。

再不走，走不了了。

0: 我不跟你走，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1: 好，等我救出苏娜，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来他们是要黑吃黑呀！连你都不相信我，我真的不是绑匪，我也没杀过人，这都是绑匪的阴谋。
1: 你挺有想象力的吗？
0: 绑架杀人这两件事情本来就同指的一个方向，就是那条铁路。既然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那说明就是同一伙人干的。你再好好想想，为什么有人会冒充我去杀人，还有人要追杀我呢？啊！
1: 那你好好看看吧。那你到底愿意相信这个视频，还是愿意相信我？我更相信事实。干嘛？
0: 证明我的清白。 喂，苏董，我是肖剑，我现在怀疑咱们公司里面有内奸，重点要调查的就是王总、沙点儿还有老刘，还有您所知道的苏娜到达泰国准确时间地点的人，都有可能是内奸。只要我们找到了公司里的这个内奸，或者是冒充我的杀手，我们就能知道绑匪到底是谁，就能救出苏娜。苏董，请你再相信我一次。好。
1: 我知道了，谁打来的电话？啊，警局。哦，讲完了吗？搞什么？
0: 带我去事发地。
1: 我带你去。 我是警察，你是嫌疑犯，可我更是你的兄弟。
0: 那又怎样？
1: 相信我，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

0: 谢谢你，好兄弟。走吧。我不开枪的话，人质就会死；如果任由毒贩逃亡，那会有更多的毒品导致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别跟我说大道理。我怎么知道枪里没子弹？
1: 是谁杀的？现在还没有结论。 但是小蝶现在已经成了孤儿，她受到的惊吓，到现在她自己都不愿意去回忆。
0: 我要杀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1: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一直保护你。毕竟你不是坏人。

0: 这辆车被破坏的痕迹非常明显，这说明他们当时曾经打斗过。不对，那么他的指甲和身上，可能有凶手留下的可以验证 DNA 的人体组织。其实我们已经锁定了你是凶手，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
1: 监控录像呢？
0: 删掉了。你杀人的视频。 是目击者，你明发过来的。不过，椰林咖啡馆门外的监控正对着车库的出口。只要调看案发后离开车库的车辆，或许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你。
1: 对呀。
0: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到诊所？你欠我多了。没有没有没有，打别打别，没钱了。接个电话。
2: Hello，参谋阿莫，这该参加苏苏麦尔斯，多跟我们等挑剔做，连忙合作，趁这边打多天亮咖啡，一零。Mr.
3: Musaev, you need to let our guy know he's been compromised. He's gotta be careful.
4: Why did you keep him alive?
3: I'll explain later.

0: 出去看看，康坤。 妈咪，侬买开心呐？米卡开宝买哇，开门这里。
1: 哼，เขารุ่นเดียวกับแม่ฉัน。

0: 我告诉你，凶手最好不是你，要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老妈，该咱干嘛？
2: 我，你别话狠呢，
3: 查你的。

0: 进来。到春马了你
1: 去找到了。Hello， 魔人们呢？敲好雷头瓶，解锁白钢。Duan，
0: Poor thing， that put my board。

0: country, Shokan. Go find him and bring him back safely.
1: Got it.
2: Hello? Hazalia? Leonoi?
3: 大师，距离九点还有一个小时，金手集团现在正在到处活动，准备冲我们发起舆论大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大了对泰国政府的施压力度。现在泰国政府方面，每过半个小时就给我们打一次电话。How's
0: it going, Mr. Stu? You have only 4 hours left.
2: Why the hell do you do this? 娜娜。

0: 老宋，你快放下！为女儿下跪不丢脸，
1: 为了娜娜，叫我去死都可以。
0: 泰国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到现在，绑匪依然杳无音讯。我看，你还是答应绑匪的要求吧，不然娜娜真就危险了。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也是大股东之一，我就不同意海外发展，你就是不听。
2: 你知道国家为什么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吗？你知道这条铁路对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
0: 大道理我都懂。你早就拿定了不答应的主意，就是想为营救争取时间，是不是？
2: 几家国企投资了我们公司，使我们取得了这段铁路的修建权。如果我们撤出泰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还会在其他参与这条铁路修建的中国公司之间引发蝴蝶效应，这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影响和损失，你能估算出？

0: 出来吧，老苏说的在理啊！你只是个华裔，你懂什么？既然是华裔，我的骨子里流的就是中国人的血。你就忍心看你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就这么白白去送死吗？
1: 王总，你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0: 我知道你和老苏是朋友，但我依然是你的上司。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老苏，我完全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好好想一想，重心转回国内，我们依然可以再创辉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那我现在只能选择离开。
1: 老刘，麻烦你让人事部把肖剑的档案拿过来，顺便把沙迪尔叫来。你是不是要查内奸？请你相信我，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不过我不相信肖剑是内奸，倒是王总。
2: 你先出去吧，我知道该怎么做。苏董，许多员工啊，吵着要去抓肖剑。你怎么看？
3: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他是内奸。
2: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将凡是说相信肖剑就是内奸和凶手的人，都安排到综合办公区，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不能让他们离开。肖剑是退伍军人出身，帮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常跟人说，他就像刘备身边有勇有谋的赵子龙，我应该相信他。
3: 您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的内奸，才会说肖剑是内奸。
2: 有这个可能。苏董，我随时接受您的调查。你也在怀疑的名单之内，但是我相信你。
3: 那王总和老刘呢？
1: 苏董，王总走了，我没拦住。
2: 我去把他抓回来。
1: 不用了，照我的吩咐去做。
2: 嗯，好。
1: 就这样让王总走了，万一他是内奸怎么办？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雪碧加茶。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我们在他的电话还有通讯社交方式里面找不到任何证据，可是在他家里呢，我们找到一堆人皮面具，还是他自己制作的。你可以去物证处去看看，你的脸还不止一张哦。
3: 这个吴康为什么还会做自己的人皮面具呢？
2: 可能一开始用来做实验吧。遗憾的是里面没有我，证明他没把我放在眼里。哦，对了，我们在他的电话里面找到了电影的片段，里面的人质也是被丢在大冰块里面。
3: 那这么说，绑匪对待苏娜的方法也是这个吴康出的主意。那这个吴康没那么简单。
4: ขณะนี้เหลือเวลาไม่ถึง3ชั่วโมงก็จะถึงเวลานัดของกลุ่มโจรเรียกค่าไถ่แต่บริษัทผู้อยู่ชายนากลับยังไม่มีทีท่าตอบกลับใดๆต่อกลุ่มโจร

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宗，祖
苏董，跟我爸妈说，我爱他们。

0: 天回国吧。
1: 哪儿都去，你留我没有？

0: 他在哪儿？
1: 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动手，难道不是太简单了吗？
0: 可我喜欢这样做。

0: 小姐，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刚才那个女狙击手在跟踪我，我想是找你的。
1: 明明甩掉的，怎么还会在这儿？夏普曼，等等！我要去钓鱼。钓鱼？他等的是我。只要我抓到了他，就能得到绑匪的下落。即便这件事情办不成，我也能通过他找到内奸，再通过内奸得到绑匪的下落，救出苏娜。等我电话。老秦他们都死了。
0: 小静，
1: 你不用拦着我，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0: 喂。啊，好，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回去。
1: 苏总，
2: 我妻子打来的电话。
1: 苏总，你听我解释，我是被逼的。我一个月前，他们绑架并杀害了我的妻子。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他们也会杀掉我。
2: 他是谁？
1: 他叫杰克。那天，我的妻子因为生病，不能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以，在被绑架的时候，他正在录祝福的 VCR， 录下了他打电话的视频。啊，对，我想起来了，他应该是给一个叫穆沙耶夫的汇报工作，说是已经得手了，一个小时后出发。
2: 穆沙耶夫？
1: 对，应该就是绑匪的头。
2: 他在哪
1: 儿？我。
2: 老刘，你干什么？
3: 答应穆沙耶夫的要求。
2: 原来你才是内奸。
3: 说这个话还有意思吗？
2: 为什么？别逼我，回答我，不然我真的开枪了。
3: 再好的猎人，也斗不过满山遍野的。
2: 拉手！

0: 在哪儿？
1: 他们在蒙古市放了好多炸弹，遥控器在木上叶夫手里。

0: 喂，小姐，查不查叶父？还有我刚发给你的电话号码，现在有很多炸弹在公司里，遥控装置在他身上。
1: Stupid Marie, I think because of your call, Shadir on the inside may be no longer to exist.
2: Take down Xiaojian in 10 minutes.
3: Got it.
4: 孟台，去帮我查一下穆沙耶夫，还有那两个电话号码。
3: 你利用了我，
4: 这叫愿者上钩。

你为什么要替穆沙耶夫卖命？难道就是为了钱吗？我曾经是一名雇佣兵，因为一起陷害被重重追杀，是穆沙耶夫收留了我。所以你就要替他卖命？那我还能怎么做？我没有办法，我要活着就得替人卖命。不杀死你，我就得死。

Ahem.

0: 王月，你没事吧？走，我送你去医院。谁让你来的？
1: 我是来赎罪的。对不起，这段时间我特别的矛盾，我几次都要杀你。 自己是恨，是爱你。

0: 抱歉啊，用这么老土的方式祝你生日快乐，可我就是个粗人，就不懂啥叫浪漫，但是情真意切。不过你生气也好，那你可以来泰国，我可以给你当拳击靶子打，嘿嘿，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再买一个给你，你会怪我吗？
0: 不会。
1: 真的不怪我？
2: 我从来没怪过你。
0: 哎，你怎么会加我微信啊？
3: 缘分呗。哎，
0: 你就不怕我没女朋友？
3: 我怕你追不上我。我会的特长特别多，泰语啊，网络 IT 啊。
0: 哎，那巧了，我们公司啊现在正在招网络运营主管，而且还就是要到泰国。
3: 这么巧啊！我刚刚炒了我老板。
0: 天意呀，这真是缘分啊！难道说这是老天爷故意安排好的？那看来。我还真得要追你呢。
3: 哦，那你试试看。
1: 真的不怪我，
2: 我从来没怪过。

0: 穆沙耶夫，欧裔，20年前加入了泰国国籍。据我们的情报，他应该是跟缅甸的昆沙贩毒组织有过勾结。2年前，你们在缅甸缉毒的时候，击毙了昆沙，从此没有穆沙耶夫的消息。为什么不抓他？
1: 这个老狐狸。
0: 从来没有留下证据。他的资料我们就这么多了。他的住处呢？
1: 居无定所。看来他还有别的据点。我们还在查。对了，苏东给的那2个电话号码呢？都是黑客。我们刚刚查实，原来乌康跟穆沙耶夫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失散很久了。 穆沙耶夫一直在找他，终于被他找到。我们在乌康家里找到很多现金和奢侈品，应该是穆沙耶夫给的。看来他们
0: 还真是兄弟情深呢。对了，现在有没有绑匪关押苏娜的地点？
2: 还没有消息。Maybe Maria is dead.
3: Find Dukan's body?
2: You ought to be found out.

0: 这不是常规炸弹，没有专业设备的话，根本拆不了。
1: 能把所有的炸弹

0: 莫太来了，走！
1: ，
0: Nun, zum Sand!

0: 怎么了？是不是行了？我定这个方案，
1: 下车！

0: 你是不是很想我？我为什么又回来？
1: 是。

这，你没事吧？没事。好兄弟，拦起来！哇，你好重！行，走。

0: 在泰国警方的全力营救下，肖剑他们配合解除了所有危机，苏娜已经安全回家了。这又是一场中泰联合的大胜利啊！
1: 好，
0: 苏东和这样的企业家也很有骨气，牺牲的3名安保人员都是大英雄啊！
1: 没给中国人丢脸。
2: 体内未来24小时，大韩共同执行抵抗中共的战斗任务，共同把泰军，共同把武器来共存，这已经成功了。
1: 叔叔，你想哭就哭吧，我不看。他还会回来吗？
3: 会。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咱们走吧。

空气中突然凝固的忧伤，仿佛在空无一人。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 新闻中心一样误点，
3: 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2: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2: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4: 我才没有亲人。
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5: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4: 我身上有炸弹，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2: 抱歉。

0: 给你一天，
1: 以暴制暴。
2: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以身搏命。
0: 告诉我他们是谁。
3: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1: 双雄对决。
4: 我要小看那个中国人。
0: 找到他，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1: 终极一战。

0: 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1: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2: 苏格兰是我的。
1: 然而
2: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1: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3: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4: 英雄之
1: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3: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1: 第六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6: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13: 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4: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5: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16: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7: 是有汉子，
18: 有汉
19: 精神好啊。
20: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

0: 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千金，我是范。
1: 恶徒要挟，岌岌可危。
2: 我的孩子被绑架了。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这里。
4: 嫌疑人叫陆志祥，广州、成都、杭州、上海，疑似发生过四起这样的案件。
5: 嫌疑人手上有一把刀，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有其他武器。
6: 你把刀先放下，别吓着孩子。
3: 只要他离开了孩子，就可以实施抓捕。
1: 直面危险，心理攻防。
3: 钱我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孩子给放了？
0: 你们要多少？
3: 13万。
0: 我要的是50万。
3: 下去50万现金，哪个银行不抵预约？
6: 大哥，你看我们这也很有诚意了，你把孩子放了，拿着钱走吧。对啊，
0: 快给我拿钱。狙击组已经就位。
1: 人民卫士，临危不惧。
3: 生命很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活着。放了孩子，放下刀，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0: 我不要选择，
7: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提前做好准备。

0: 没问题。现在11点，6点，码头见。这么久啊，祥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会。
1: 今天，我想忘掉一切，重新开始，好吗？好不好？
0: 我答应你。
1: 那我先走了。
0: 去吧。

下车。

0: 老板，你好，按照这个号给我打三注。
1: 好的。
2: 支付宝到账三元。
0: 啊，可以。好，谢谢。
3: 你慢走。
1: 支付宝到账六。

0: 不认识，那为什么跟着我？我想，你搞错了。从永宁公交车站一直跟到这里，难道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吗？我在车上睡觉的时候，你用手机偷拍了我三次。我那是在玩手机，你可能误会了。那为什么进医院还换了衣服？你到底什么人？我就是个学生。 您说的这些，却不能是个巧合吗？巧合道，你还是一个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吗？于心言，1995年5月21日出生。
1: 杨建新，1968年10月3日生人。
0: 白石永宁人。
1: 百事南安人。
0: 北师大本科心理学专业。
1: 迄今为止，从警整整30年，立功授奖36次，
0: 福海警官学院
1: 被称为福海警界的鹰眼神探。
0: 犯罪学研究生毕业。
1: 刑警队谈判专家。
0: 我说的对吗？
1: 我说的对吗？ 那说说今天吧。今天上午，你从永宁镇公交车站上车，上车的时候车上一共有20个人，其中13个是男的，7个是女的。你上车的时候，旁边坐的是一位25岁左右的男士，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上衣，深色的裤子。他下车之后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士，穿一件黑灰花毛衣。25分钟后，你在97路公交车站下车，走在街上发了一条微信。
0: 嘴型显示你说的是，
1: 好的，我知道了，晚上8点见。然后你进了彩票店，买了3柱彩票，彩票店里只有彩票老板一个人。
0: 再过10分钟，你就进了眼科医院。就这些？
1: 这些还不够啊。
0: 希腊神话里有个，
1: 我知道，阿尔戈斯，他有100只眼睛，遍布全身上下。
0: 哪怕他在睡着的时候，也会警惕地睁着2只眼睛。
1: 那样才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但是作为刑警，过目不忘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不能遗漏任何细节。可是杨队，我进刑警队就是想干一线，我不想干文职，我也不想当谈判专家。我要是干那些的话，我在警校学的那些技能，不都白费了？杨队，我一直想成为你，10年前的你。 一腔毙命，完成任务。杨队，你从鹰眼神探转成谈判专家，是因为你的眼疾吗？那就是因为心结。我知道，这10年来你每个周末都会去康复中心，想给小勇讲故事，但是大多数时候都像今天一样，在门口站着就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就像你现在的眼睛一样。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一定会再给你打开一扇窗。”你说我说的对吗？
0: 这本书送给你，
1: 杨队，
0: 里面有3注彩票，
1: 杨队，
0: 加上你买的3注，万一要是中了奖，也不枉你今天跟踪我一回。
1: 哎，杨队，你怎么知道我买的彩票？
0: 阿尔戈斯的眼睛啊。

0: 离婚协议书，我把它放在小雨的箱子里了。我们说好的事就抓紧时间办吧。我下午忙完就把小雨送到你妈那儿。好了，先这样吧。
1: 妈妈，我能把这个玩具留在这儿吗？我下次。

0: 你赶紧放了孩子！
1: 放狗队，放下！你们不要过来了！

0: 老板看茶吗？您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呢？如果您是自己喝的话，现在您喝的这一款就不错。您要是送人的话，我们那边有礼盒装，就挺好的。您要看看吗？
1: 我要钱。啊，钱？什么钱啊？
2: 现金，50万。50万？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了，就算是有，也没有那么多现金呢。我现在真的……
1: 他知道你有。
2: 我的钱，早上刚刚进了货，你看都在那边。要不然这样吧。
3: 老板，你给我一个卡号好吗？我给你转过去，我现在就给你转。快给我拿钱！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
4: 妈妈，我把这个留下可以吗？
3: 小雨，快跑！小雨，快跑！
5: 在跟我耍坏。

0: 好，给你20分钟时间，我要去取。
1: 好，我去取，我去取。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那还是我来报吧。什么说不清楚？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我的孩子就没了。
1: 什么情况？你说清楚。孩子怎么了？我的孩子被抛下了。啊！我的心儿，报警！
2: 你好，我是杨建新。
0: 杨队，我在去刑警队报到的路上，遇到了一起劫持案，位置在八七路的李氏茶庄，我现在就在茶庄门口。
2: 好，我知道了。
3: 初步了解的情况就只有这些。
2: 注意细节，保持冷静，再就是注意安全，马上到。
3: 明白。

0: 警局，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请你汇报。在八十七路的美式沙庄，刚刚发生一起劫持案。好的，
1: 你冷静一点，听我说。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我进去看看情况，警察马上就到。啊，
0: 妹妹，我在等候救救你。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报警，他说一报警就杀了我的孩子，我求求你了，我去取钱，取完钱给他，让他走就可以了。
1: 你听我说。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名警察。
0: 你是警察？
1: 对，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选择和相信警察。

0: 哎，哦，我知道了，大红袍白茶，老火的，分开装，两份啊，两份分开装，没问题，我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啊，老公。姐，你在吗？姐，你今天没开门啊？ 小雨啊，你妈呢？小雨啊，你怎么不理小姨啊？这说是谁啊？
1: 你谁啊？
0: 我是她小姨啊。小雨啊，你是不是还生小姨气呢？都不跟我说话了。小雨乖，别生气了啊。上次没给你买娃娃是小姨不对，小姨现在就带你去买，好不好？
1: 老鹰。
0: 啊！ 你干嘛？你谁呀你？我是来要货款的。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拿把刀干嘛呀？你把刀先放下，别吓着孩子。要不这样，我姐欠你多少钱？我现在给你转过去。别动。
1: 把手机拿过来。

0: 给你。
1: 别动，扔过来。退后，退后。

0: 小雨，他是你小姨吗？你老公叫什么？多大了？
1: 刘根树，36岁。
0: 你呢？
1: 李彩霞。
0: 你女儿呢？
1: 刘小雨，她6岁了。

0: 你知道妈妈手机号吗？
1: 不是哥，你拿着把刀，大人也害怕呀。我姐手机号是……我闭嘴。
0: 我要他说。

0: 我们所有部门都已经通知到位，全都展开工作。好，另外，薛副机长和田副机长已经去现场了，其他的人也到了。好。
1: 准备的怎么样了？特警监道队已全部到位，辖区派出所已经全部到位。这是卫星云图，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这里，这里就是茶叶店。
2: 徐局，茶叶店门口有两个监控，为了不引起嫌疑人的警觉，我把警戒线围拉得很远，暂时还没有做交通管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茶叶店监控区的死角，
3: 这是茶叶店的内部户型图。

0: 你说，1，8，6，0，1，2，8，9，5，2，1。
1: 把你电话告诉我。
2: 1860，1289，5211。

0: 狙击组已经就位，破拆组已经就位，突击组已经就位。天爵，天爵，你们看，这是现场年轻警员于心言发来的视频。
1: 想法

0: 装，没问题，我迟到了。迟到了，到了，老公。姐，你在吗？
1: 你们看。
0: 姐，今天没开门啊？小雨啊？妈呢？这叔是谁啊？
2: 老杨。
1: 从这视频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听他的口音呢，好像是广东或是广西人。
3: 哥，你别吓着小雨，你让我过去抱着他吧。
2: 别过来。
3: 大哥，要不这样，我去找我姐，让她赶紧把钱给你拿过来。
2: 回来。你不能走，等你姐把钱拿过来，你们再一起走。去那边坐着。
3: 我，
2: 快去。
4: 从视频中看，犯罪嫌疑人在这个位置，两侧的卷帘门已经全部放下了，正面的卷帘门放下了一半，我们的狙击手正在寻找位置，另外破拆小组已经在后门准备就位。可是如果强行破拆到达嫌疑人的位置，需要经过两道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嫌疑人调离这个位置，为我们正面强攻争取机会。
5: 嗯，看这个嫌疑人待的这个位置，要是我们强攻的话的确有难度。他应该踩过点，对茶叶店里的环境非常熟悉，这是有预谋的作案。可不可以跟里面的于心言联系一下？
1: 薛局，我觉得不合适。从现场发来的这个视频到现在，他再也没有和我们取得任何联系，也没给我传递任何信息。如果这个时候和他联系，很有可能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和怀疑。
5: 有道理。那他是怎么进去的？
1: 他打电话和我说，正好在这儿路过，遇上了茶叶店老板，是我让他进去的。我让他先了解一下情况。
5: 我是担心他太年轻没有经验。
1: 薛局，我请求马上进去把他替换出来。
5: 你去？
1: 是。
5: 他能跟你配合好吗？
1: 今天上午他已经通过了我的考核。这丫头啊，反应快，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我相信她能配合到我。那我去了。
5: 建新，关键是孩子的安全。
1: 明白。

位置对我们十分不利啊！现场前方太开阔，不利于我们靠近开展工作。这是一场硬仗啊！距离120米，西北风45度，风速5米每秒，修正0.5米位。

0: 小云啊，让你取个茶叶，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啊，
1: 站住！
2: 你谁啊？哎，
1: 小云啊，这怎么回事啊？
3: 老公，
1: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来取茶叶啊，怎么了？
1: 取什么茶叶？
3: 大红袍、白茶，老火的，分开装。两份啊，两份分开装，没问题。
1: 知道了，挂了啊，老公。
3: 老白茶、大红袍，10年老火的，而且我让我老婆分开包装。哎，你是谁啊？
1: 老公。
3: 啊？
1: 他是来找我姐要货款的。
3: 要货款就要货款呗，欠钱就该给人家。别动！
1: 哎，
3: 我说哥们儿，
1: 站住！站哪儿说？
3: 我说哥们儿，这欠你多少钱啊？你。

0: 你至于吗？还拿着刀对着孩子，你把孩子给吓着怎么办啊？我们给你钱，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那么小，你别拿刀在他面前比划呀。你先把刀收起来行吗？哎呦，小袁，你姐呢？
1: 我姐出去给他取钱了。
0: 哎呀，那赶紧给你姐打电话，快点把钱给他拿来，让他走。
1: 老公，我姐手机在这儿，我手机在大哥那儿，我怎么打呀？
0: 哎，哥们儿，你说你拿我们手机干什么呀？是他姐欠你钱，也不是不给你，欠他多少钱啊？
1: 50万。
0: 那你赶紧去银行给他转去。
1: 我跟大哥说了，他不要，他只要现金。
0: 现金？
1: 嗯。
0: 哎呦，我说哥们儿，这都啥年代了，谁会放这么多现金在手里？这不强人所难吗？对不对？你别跟我废话。
2: 来，先喝点水，别哭了啊，有我们在，请放心。来，擦擦眼泪，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救出孩子的，相信我们。
3: 我相信小雨，我的孩子。
0: 哥们儿，你先放下刀听我说。
4: 我只要现金。
0: 咱家还有多少现金啊？
1: 现金也就3-5万。
0: 那卡里还有多少钱啊？
1: 有个10万吧。
0: 你赶紧去银行，全拿出来给人家。
1: 哎呀，老公，今天出门的时候不是你把卡拿走了吗？
0: 哦，我这脑子，我都忘了。这卡是在我身上，可密码是多少来着？
1: 一张是你生日，一张是咱俩结婚纪念日。跟你说多少遍了？哎，
0: 是是是，好，我记住了。这回我记住了。哎，哥们儿，我这就给你取钱去，取了马上就给你拿来，行了吧？
4: 等等，
0: 又怎么了？
4: 你们哪天结的婚？
0: 我说哥们儿，我俩哪天结婚跟你要钱有关系吗？真是，我们把钱给你取了不就完了？
4: 我就是想知道。你俩一起说。
1: 5月21。
0: 行了吧？你还想问什么？
4: 去吧。

0: 5月21日，
1: 嫌疑人手上有一把刀，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有其他武器。
2: 难道会不会有同伙呢？
3: 我们把附近所有的信号都屏蔽了。
2: 赶紧把它打开，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和他联系，就能了解他更多信息，也能分析研判他是否有同伙了。
3: 明白。
4: 薛局，
2: 哎，严局，
4: 回来了。
2: 薛局，
4: 谢谢。里面怎么样？
5: 于心言和我配合的特别好，他假扮小姨的身份，嫌疑人相信了；我们假扮夫妻的身份，嫌疑人也相信了。
2: 那孩子怎么样？
5: 孩子情绪比较稳定，没哭没闹。
2: 那就好。你怎么没把于心言换出来？
5: 我分析嫌疑人的心理是相信了我们俩的身份，所以留住于心言，让我出来取钱。我通过跟他的谈话当中了解到，他是找李彩霞来要货款的，他不接受转账，只要现金。
3: 据我们了解，李彩霞并没有欠任何人货款，而且李彩霞和嫌疑人也不认识。
2: 我看这就是个借口。
5: 薛局，里面情况就是这样，我现在需要拿钱再次进去满足他的要求，只要他离开了孩子就可以实施抓捕。
2: 需要多少钱？
5: 50万。
2: 50万？老田，我们准备50万需要多长时间？
3: 最快半小时。
2: 半小时？
5: 那13万呢？
3: 应该很快。
2: 那赶快去准备。
5: 好。
2: 简西啊，这样，你先拿着13万进去，稳住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于心言换出来。让他拿着钱再次进入，给我们2号方案创造机会。
3: 那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或者是继续加码怎么办？
2: 那就直接实施3号方案。
6: 狙击组，迅速调整位置。

0: 前方距离80米，西北方向45度，风速6米每秒，修正0.6米位。一号狙击手已就位，随时等待命令。
1: 收到。
0: 剑心啊，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把嫌疑人调离现在的位置，给我们狙击手创造机会。
2: 雪曲，我争取把他弹下来，这是我们最想要的。
3: 你带上这个，保持畅通。剑心啊，要不要带枪？雪菊，我们已经看到现场的画面了。你们的任务十分艰巨，现在现场有几百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准确地说，全百师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甚至是全国几亿双眼睛也在看着我们。
4: 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3: 好的，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安全。
3: 收到，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一定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3: 明白。

0: 哥们儿，钱我给你拿来了。你看，
1: 报告，目标出现，禁止时。
2: 局长，目标出现，
1: 让他们做好准备。
2: 是，狙击手准备。

建新，我们要敬畏法律，同时也要敬畏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站住！钱扔过来。
1: 哥们儿，你看是这样，我呢钱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孩子给放了？
2: 你们要多少？
0: 十三万。
1: 我要的是五十万。
0: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知道，这五十万是不够，但是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我们卡里的钱都给你取来了，也够意思了。
1: 你说是吧？你说要现金，按照你说的，我都办了。
0: 现在
1: 闭嘴！把钱给我扔过来。
0: 快点，
1: 快点！
0: 不是，哥们儿，你这孩子你放了，钱肯定给你。
1: 我都取来了，还能不给你吗？是不是？好，行行行，给。哎呦，哥们儿，钱多钱少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们再想想办法。你要是不着急，剩下的明天来拿可以吗？
3: 你这怎么还不回来？
4: 取钱遇到问题了，就
1: 是啊，一下取五十万现金，哪个银行不抵御？
4: 大哥，你看我们这也很有诚意了，你把孩子放了，拿着钱走吧，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我老婆说的也都是实话，我们真这么想的。你把刀收起来，先拿着这些钱走吧。

0: 谁？我也不知道啊。
1: 我看看，陌生号，你看，能解吗？
2: 把免提打开。
1: 好。
3: 喂，哪位啊？
2: 剑心，我是李彩霞，我刚刚给我妹打电话，她没接，你们现在在一块吗？
1: 哦，对，彩云跟我在一起呢。
2: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人在汉江。
1: 黄金海岸有一笔货款着急要收，
2: 王老板他只认识彩云，你能不能让彩云去帮我收一下呢？
1: 好，没问题。那我马上叫彩云去给你取这钱，你别着急，我让他马上取。
2: 谢谢。
1: 谢谢你的配合，请相信我们。
2: 请你们一定要救出我的小雨。
1: 好的，你放心。走，你看，这号是陌生的，你也看到了吧？
4: 彩云，咱俩取钱去。等等，你俩只能去一个，那我留下，让他去，行吗？
1: 不行，
5: 你去。
4: 他留下。哎呦，哥们儿，刚才你也听到了，黄金海岸那个老板只认识他，我去没用，他去才能拿到钱，他去把钱取回来给你不正好吗？你说是不是？
1: 关起来，想什么？把手给我捆上！哎，我说哥们儿，快点！好，哥们儿，你这胆儿也太小了，孩子在你那儿，你手里还有刀，你害怕什么呢？脚也捆上，捆吧，把脚也捆上，捆结实点。
4: 多捆几圈，彩云，旁边就是五路公交车站，这点儿只有五路公交车最快，别的都不行。五路？对呀，快点快去！五路的终点站就是黄旗海岸，快去快回，别担心，这有我呢。
6: 你，啊，坐那边去。哎，好，快去。
7: 薛局，田局，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杨队一直强调让我坐五路公交车去取钱，他是不是想传递什么信息给您？
6: 这个我们也听到了，我正在琢磨呢。
7: 五路公交车，我今天早上跟踪杨队的时候，就是坐的五路公交车。

0: 我想起来了，今天早上嫌疑人的确跟我们都在五路公交车上，他就在这个站点下的车。下车之后，他跟一个穿着粉色外套、围着红围巾的女人有过交谈，我觉得像是他女朋友。
1: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现在不确定，大胆判断，她是不是给嫌疑人踩过点呢？你有没有看清她的脸？
0: 没有。
2: 那她有什么特征？
0: 她提着一袋茶叶，手里还有个印有紫关超市的方便袋。
1: 那她一定是从茶叶店里出来的，那肯定是她给嫌疑人踩的点。技术科，技术科，马上搜索紫关超市，搜索紫关超市。

0: 好的，我知道了。老田啊，你赶紧派人去祥芝码头的紫观超市，看能不能找到和那个女人有关的线索啊！
1: 薛局，我请求去祥芝码头。
0: 你去？
1: 至少我见过那个女人，应该对搜索和排查有所帮助。
0: 那好，老田，你派人带于心言一起去，还有通知辖区派出所协助他们工作。
2: 好。

0: 哥们儿，
1: 哥们儿，你要干嘛？你是土财，可不能害命啊！
0: 笑死我了。

0: 你是警察，我们的人是不是暴露了？一号没有暴露，二号没有暴露，破拆组没有暴露，突击组没有暴露，突击组、破拆组和狙击组都没有暴露。
1: 锦星，
0: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暴露，你稳住。
1: 我哪像警察？
2: 你眼睛像警察。
1: 我眼睛像警察，我说句实话，你信吗？我眼睛用不了多久就会瞎了。
0: 真的？不信你看看，我是个病例。
3: 你的视神经萎缩得越来越快了。
1: 那你能告诉我还有多长时间吗？
3: 最多也就半年。
0: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1: 我真没骗你。
0: 我叫杨建新，你看看是不是我的？

0: 可怜的小雨啊，小雨啊，都是妈妈不好。
1: 叔叔，绑上吧。

0: 哥们儿，咱们都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看你这么着急要钱，是不是家里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
1: 我的事儿你能有什么办法？
0: 你不说，我当然就没办法了。你呢，着急拿钱走，其实啊，我们比你更急。小雨那孩子都坐那那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这人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吧，一着急，他就容易犯错误，你说是吗？
1: 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跟我说犯错误？
0: 哎呀，那错误还分大小的，是不是？只要你不把事情升级，那一定是有机会回头的。
1: 回不了头了，我要是不把钱还上，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2: 他们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吧？
1: 好人？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原来跟他们一样，到处逼人还钱。现在报应来了，都逼到我头上来了。
0: 是不是他们威胁到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了？
1: 我没有家人，我也没有朋友。
0: 那一定是你最在乎的人。
1: 要不是因为我，阿芝也不会到今天的样子，跟我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其实我们就是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怎么就这么难呢？
0: 我跟你说，没那么难，你还年轻，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你不像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眼睛马上也快瞎了。其实呢，我也想带着我心爱的人到处走走，趁我的眼睛没瞎之前，给自己留下点美好的记忆。哎呀，可惜啊。哎，对了，你拿到钱办完自己的事儿，你们想去哪儿呢？
1: 他喜欢广州。
2: 广州？
0: 我觉得广州没有成都好。
1: 哼，成都有什么好的？
0: 成都有美食啊，有好多好吃的。
1: 上海、杭州多了去了，
3: 马上和这几个地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件。
0: 是。

0: 赵局，从刚才那四个城市传来了信息，广州、成都、杭州、上海疑似发生过四起这样的案件。嗯，他们有没有把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发给我们？
1: 发过来了，我们经过了信息的比对，嫌疑人叫陆志祥，他的女朋友叫李桂芝。马上把照片发给香芝码头的搜索组，务必抓紧时间找到这个李桂芝。好。
0: 我们一定要把犯罪嫌疑人留在百师，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知道，百师是他们罪恶的终点。任何想打破百师安宁的人，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在这里绳之以法。

0: 您帮我看一下，这个女人你有没有见过？好像是见过。那您知道她住哪儿吗？
1: 那就不知道了。好，谢谢。哎，不客气，
0: 谢谢。
2: 你好，这个女人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啊，谢谢。
2: 你们好，这个人见过吗？
1: 啊，没有，没见过。
2: 您别见过。
0: 谢谢。
2: 你好，这个人见过吗？
0: 没见过。啊，你好。
2: 你好，这个人见过吗？
0: 见过。
2: 那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好像是住在那上。
2: 啊，谢谢。走。为这里确定，告诉。

0: 楼上也没人。
1: 好，走。咱们是从西边上来的。

我知道，你今天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那个最在乎的他。可是你想过没有，即便你把钱给了他们，他们是不找你了。可是警方会放过你们吗？我觉得呀，作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敢于面对。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向警方投案自首。 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而且也会等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过上你想要的那个自由自在、正常人的生活。

0: 强子，
1: 啊，是啊，听着，你赶紧走。强子，你没事吧？没事，放心吧。好，拜拜。强子。
2: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陆志强今天在干嘛吗？
2: 那我更不知道了。
3: 你和陆志强的信息，我们警方都已经掌握了。
2: 那又怎么样？
3: 你那印强的照片，怎么解释？
2: 陆志强呢？
3: 他已经被我们包围在茶叶店了。
2: 好啊，我可以跟你们坦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策划的。都是我让他干的，跟他没有关系。
3: 你这是在替他扛罪，你知道吗？
2: 我为什么要替他扛罪啊？你们不是说掌握了所有的信息吗？那你们应该非常清楚，他很爱我，可是我并不爱他，我只是在利用他罢了。
4: 你是要去自首吗？我不会去自首的，站住！你如果现在走，你的责任和担当呢？难道你要和你那最在乎的人亡命天涯一辈子吗？未来你如果有孩子，你怎么面对他？是父亲还是逃犯呢？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
5: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现在就算我去自首，
5: 他们也一样不会放过阿芝。
3: 我想那一箱子的红围巾都是陆志祥给你买的吧？你连逃跑都带着他，你说你不爱他？
2: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爱他，我也说了。

0: 有的事情都是我策划的，跟他没有关系，我不爱他。
1: 现在不是争论你们感情的时候。陆志祥劫持了茶叶店老板的女儿刘小雨，他现在就在陆志祥的刀下。
0: 祥子不是这样的人。
2: 李桂芝，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警方去劝说陆志祥。
3: 我要的是钱，是50万。你答应给我的钱呢？现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他们是不是去报警了？你们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你们在骗我。你是不是警察？
4: 我就是警察。
3: 你真的是警察？今天我拿不到钱，我就跟你们去死吗？不，
4: 陆志祥，你冷静点，放了孩子。
3: 你先放了孩子。
4: 通知所有人行动，
3: 各小组上。
0: 我可以配合警方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放了陆志祥。
1: 李桂芝，你觉得可能吗？
0: 为什么不可能？反正我已经走不了了，如果他也走不了，那大家就鱼死网破。
1: 李桂芝，你怀孕了对不对？我在你的出租屋里看到你的验孕棒，还有你的堕胎药，但是你一粒都没有吃，说明你是想留下这个孩子的，你想成为一个母亲，对吗？今天如果是你的孩子被劫持，你会怎么做？其实现在还不晚，你们还有机会一家三口生活在阳光之下。请你想一想你屋里的咖啡杯，想一想你的红围巾，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和你们一家三口的未来。
4: 陆志祥，我们警方早就到了。我们对付你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做？那是因为我们对生命存有敬畏，生命很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活着。
0: 李桂芝，我们警方处置这种情况很简单，但是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从出生起就没有了父亲，是6岁的刘小雨会留下一生的阴影，是彻底的摧毁了两个家庭。我们来找你，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都存有敬畏，生命很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福利院，那里的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但他们的眼神里都透露着一种渴望。那种渴望是什么？是对爸爸妈妈爱的渴望。有了爸爸妈妈的陪伴，他们的童年才是彩色的。有了爸爸妈妈，才能叫做家。你觉得呢？

0: 跟你们去！啊！李桂芝，李桂芝，喊叫救护车！快喊叫救护车！
1: 一个人要是没了，家就没了。我说的这些你懂吗？我不懂，你先放了我，给我找辆车。
2: 我现在就捅死他！
3: 陆志祥，你冷静点。
4: 我知道了。
2: 你说了不算，快找个说了算的人来跟我谈。
4: 我和你谈，
2: 你别过来，
4: 你别紧张，我没有带武器。
2: 我是百事市公安局副局长薛光清，也是现场的总指挥。
4: 陆志祥。 就算给你一辆车，你能跑到哪儿去？就现在的情况，你放了孩子。

0: 放下刀，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如果你要伤害孩子，我们就有绝对的把握来阻止你。趁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你放了孩子，放下刀，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1: 我不要选择。
2: 陆志祥，你女朋友林桂芝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1: 你们找她干什么？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跟她没有关系。
2: 林桂芝也是这么说的，她替你把罪全扛了。但是据我们警方掌握的证据和信息来看，你之前的案件林桂芝都有参与，这一点她也承认了。
1: 你们把她放了，把她放了，
3: 把她放了。
4: 陆志祥，你冷静点。
1: 你给我闭嘴。
2: 陆志祥，你听我说，李桂芝先兆性流产，大出血晕倒了，现在我们的人正在送她去医院的路上。
0: 陆志祥，你看，
5: 李桂芝，你和陆志祥说几句吧。

0: 赵局啊，这回我们可以下班了吧？哼，不光是下班啊，我们呢还要喝点酒庆祝一下。局长不会把警务条例给忘了吧？啊，
1: 报备，我们报备以茶代酒不就完了吗？
0: 没问题，今天啊是应该庆祝一下。
1: 嗯，走吧，走。<笑>
2: 小雨，我老公，谢谢，谢谢，谢谢，小雨，妈妈，你还送我走吗？
3: 不送你走了，妈妈错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2: 小雨，妈妈错了。

0: 找到了，找到了！哎，我想那儿的房子。
1: 那边，那边啊，我给你买个大 house。
0: 真的？
1: 对呀、啊。当然得等我有钱了啊。
2: 小雨，去捡贝壳。
1: 走。哎呀！小雨，今天开心吗？
3: 男孩，八九岁左右，一对情侣，恋爱没多久。
0: 哪儿啊？
1: 你看，就那边那大房子，我就买给你了。
0: 谁问你啊？
3: 一家三口，是开茶叶店的。
0: 师傅，您怎么知道您说的是对的？
3: 男孩子听他的声音，就能判断出他有多大。一对情侣呢，那个男的一直在和女孩说个不停，女的又不反感，这就说明啊，他们恋爱没多久。开茶叶店的身上一定有茶叶的香味儿。
0: 师傅，你不用这么厉害吧？
3: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生活给我关上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我现在眼睛没了，还有鼻子和耳朵。
0: 师傅，我给您准备了这个。
3: 现在从这里只需要30步，就走到海边了。
0: 1、2、3、4、5、6、7。

0: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我的孩子被绑架了！
0: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名警察。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2: 这丫头啊，反应快，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我相信她。
0: 小雨，别害怕，叔叔跟你玩呢，你别害怕。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抱有敬畏，因为不管对谁来说，生命都是很宝贵的。二八、二九、
3: 三十。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雄关漫道真如铁，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电影四度
6: 院线上新了。
7: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8: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7: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8: 插翅难飞。
7: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9: 我有一个计划，
7: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0: 可这不符合兵法。
9: 符合哪里的兵法？
7: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7: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3: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7: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4: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3: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5: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瘦，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 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7: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9: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在边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8: 太迟了。
10: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8: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1: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1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3: 你只要说一句，
14: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15: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8: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三十万。注意小心。
12: 我等了四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16: 生命需要充电，
17: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

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先先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电影走进人心，电影家走进生活。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精彩无限，扎根生活沃土，深情致敬英雄，聆听演员岳虹的表演心声。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已超173亿元的票房成绩落下帷幕，多部题材类型各异的佳作不仅赢得了高票房，也赢得了好口碑。而丰富多彩的电影家活动更打破荧幕边界，让光影魅力延伸至生活的广阔场景。
2: 2026年上半年，电影票房达173.54亿元，总人次4.21亿，总场次7331.2万，平均票价41.1元，破五亿影片7部，破亿影片26部。上半年票房前5名中，春节档影片占据4席，《飞驰人生三》已超44亿元，稳居冠军，《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分列第3至第5位。
3: 还有什么招数？给我使出来！
2: 上半年票房黑马给阿嬷的情书惊艳市场，已超19亿元票房，位列亚军。目前影片票房还在持续产出，这股上映热潮更是席卷海外多个国家。
4: 阿嬷，我在澳大利亚，很想你。
2: 此外，各档期类型佳作频出，五一档悬疑片《消失的人》凭烧脑反转逆袭至档期冠军，暑期档动作片《火遮眼》则以极致动作点燃银幕。与此同时，近年来不断探索的电影家模式在今年上半年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繁荣态势。全国多地相继启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主题消费活动，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联起了城市消费的全链条。跟着电影去旅游掀起文旅热潮，镖人、风起大漠、万童书带动大量游客奔赴新疆，消失的人成为重庆新的打开方式，四度热映带火贵州红色旅游，
5: 去通过文化和科技的这种实景演绎去跟我们的先烈们进行一个对话。
2: 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带动潮汕全域取景地客流井喷，各拍摄点位人潮涌动，电影的触角还延伸至美食、文博、体育等领域。
6: 我们开展了闽超联动专属福利，
7: 普遍反映又省钱又方便，
2: 电影院也在电影家的赋能下焕发新生。不少影院通过引入演唱会、书店、撸宠观影、餐饮火锅等多元业态，成功升级为文化消费新场域。
8: 这样的活动啊，应该多办，
9: 发展更多的这种娱乐项目，
10: 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2: 2026上半年，好电影走进人心，电影家走进生活。展望下半年，更多精品力作将持续登场，期待观众在银幕内外收获更多惊喜与感动。
0: 继续走进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演员岳虹，从八女投江身继蓝到八子，她在荧幕上一次次与英雄相遇，在创作中一次次被信仰洗礼，在她看来，演英雄更要学英雄。
5: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你都要知道自己的责任、义务和担当。这个初心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或者到未来，我觉得都应该时时刻刻的记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自觉。我首先是个党员，然后是个军人，最后是个演员。我们在创作《八女投江》的时候非常艰苦，我认为那个戏是我拍戏这一辈子最苦的一个戏，扛着机枪几十斤重啊，磨的那个肩膀都冻，身上每天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冬天特冷，像我这个成都人冻得鼻涕乱流，就横飞啊！我跟他们说，这个回去那个裤棉裤都是湿透了的。但是抗联战士的这种特别英勇的这种事迹，他们的付出也非常深刻地教育了我。我们演完戏付出了这么多啊，你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荧幕上的形象，然后还立功了啊。但是那些英雄呢，他们献出了生命，所以永远值得我们歌颂。
11: 这山区必须投了轱辘，乡亲们 才能脱贫致富。
5: 申纪兰啊，他非常平凡，他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在每一件最平凡的事情里边最脚踏实地的去做到了。我们要把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优秀的事迹展现给所有的观众，那就是我的责任。我是党员，他也是党员，我很骄傲，但是我觉得我仰望他。他已经成了山西省的妇联主任了，组织上跟他谈话说你去当主任，他说我不要迁户口，我不要工资，我不要住房，我的家人都不要这样的到跟我到城里来。这就是党员，这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11: 我想回到西沟去劳动，我当农民咋做农民代表。
5: 因为我很感动的点，我就是觉得像申纪兰，像八女投江这些优秀的这些先辈，他们是被我们看到了，有千千万万几十万的这些像永恒光华里面这个妈妈爸爸这些普通的百姓，他们是不被看见的。我常常想，这样一个人家，这样一个殷实的人家，富裕的人家，办学校的人家，受所有尊重人家，他们为什么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来参加革命，前赴后继？不就是因为有这样多的母亲、父亲、家庭，把自己的孩子、丈夫送到前线去，我们才能够胜利，才能够走到辉煌，才能够有今天。普通人也是需要歌颂的。
12: 你要想收容，想收容我的孩子，
13: 把他们给我带回来，妈在这儿等你们回来。
5: 他们说别演了，我说不要吧，我还是要去演。一个母亲为了中国革命，八个儿子都献出了生命，多伟大呀！我能够有机会去扮演这样的母亲，我也是觉得导演对我信任，也是我的骄傲。你还记得有场戏，妈妈给他们分粥，就看着他们吃的时候，我就拍那戏，我就看见那八个孩子，哎呦，我当时拍现场我就控制不了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能够知道这八个孩子，虽然他们是演戏，但至少八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们都没有了。我都特别难过，这个妈妈得多么的多么的伤心啊！但是到最后，我们在大树下面，就是妈妈每天都在盼着他们回来，都白发苍苍，我也没有掉眼泪。我觉得他一直是有希望的，新中国成立了，新世界来了，所有的人民都翻身解放了。做了主人，我想妈妈会觉得她的付出是值得的。

0: 杨贵珍，你和姐妹们宁死不屈的风骨永远镌刻在山河之间。杨金花，八子赴国难，满门皆忠魂，这份家国大爱让我永远心怀敬畏。申纪兰，扎根乡土，躬身实干，您的坚守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榜样。你甚至没有名字，大家都叫你董母。二子殉国，你以朴素的母爱托举起不灭的革命光华。我以演员的身份演绎你们，更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致敬你们。
1: 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发布征片公告，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年的长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行，征片时间将一直持续到

0: 8月1号，金鹿奖参赛影片要求为时长不少于70分钟，在2025年8月1号到2026年7月31号之间取得国家电影供应许可证或在此期间供应的华语故事片。
1: 又到了群雄逐鹿的时刻。这一年来，曾经在电影院里打动过我们的那些佳作将登上金鹿奖的舞台，我们也期待着他们齐聚长春，书写中国电影的新答卷。
0: 没错，接下来。

0: 美票房成绩最好的亚洲动作片之一。
1: 火之眼的背后有一条华语动作电影的积累、传承和创新的清晰脉络，而其中谢苗、杨恩佑等中国演员的突出表现，更让中国影人的风采被全世界更多的人看见。喜剧电影《无微不至》正在上映，影片聚焦王天放饰演的少年蒋小白的波折成长之路。专访中，王天放分享了对角色的理解。
2: 我在这个电影《无微不至》中饰演蒋小白，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懂事的一个年轻人，心地里其实非常善良，但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会有些许的叛逆，但是又非常的坚强，同时呢也很有毅力。
3: 作为喜剧舞台出身的演员，王天放拥有丰富的即兴表演经验，这次和资深戏骨张氏搭档，他过足了即兴表演的瘾。
2: 从小看张氏老师作品长大，粉红女郎，然后包括赵高，我学到了老牌艺人对于演戏的严谨程度。张氏老师给我提供很多表演上的启发，以及他对于这个职业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是怎么样贯彻演员这个职业的，这个是很好的一堂大师课，对我来说。其实在现场师哥很多表演他是很即兴的，像我做这个喜剧舞台，其实我还是比较能接住即兴来的东西的，每一条我都尽量即兴，而且我们两个私下都是那种比较就是自来熟的人，就我觉得相处没有什么壁垒。
4: 再见。
1: 在电影《魔方小姐》中，刘昊然和杨紫琼饰演一对魔方师徒，努力追寻生命中的亮色。本期幕后请来影片魔方指导刘希淼，揭秘这个由方块构成的神奇世界，看一块小小的魔方如何转动出光影的奇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方小姐》这部电影的魔方指导，我叫刘希淼。
6: 为这个戏对于魔方方面的一个设定和原则是什么样的？
5: 毕竟我们的比赛是倾向于为选手而准备，而不是观众视角的。但是咱们电影是不一样的，更希望能让观众们能看出它的好玩、有趣，还有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所以在比如说里面有一场戏叫超越不可能，那那个就有一些偏综艺的环节，我们就会改变一些它的赛制。
7: 本期的挑战者是七十岁高龄的魔方奶奶。
5: 好，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学一个入门的方法，右手像英文字母 C 一样握住这个魔方，对，握好，然后右手做上，右手食指去，右手下，左手回，上，继续，再来一次，去，下，回，好，我们再来一次，
8: 去，下，回，
5: 对，
8: 上去，下回，
5: 哇，厉害啊，万万你这第一次就成功了，
9: 不简单，
10: 去。你说万一他在台上，哎，
9: 下，对，
10: 不说。
6: 哦，他们进组的时候，你也是按照这样的步骤训练他们的。
5: 其实，在他们进组之前，我们有安排老师，然后他们是学完复原零基础复原以后才进的组。一开始是一样的，然后后面两个人就按照不同的方向去学习新的内容了。刘昊然他就喜欢这种理工科的内容，他又喜欢魔方，所以他经常就会拿着魔方这样转来转去的。那我就会根据他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他反应速度可能会更快啊这些，然后去教一些去靠手速能够达到的。
11: WCC 世界魔方锦标赛冠军。
5: 杨老师之前是武打明星，那就结合着杨老师的这个手部力量更强，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前层这样转动，像他的手指会直直的这样转动，那就做什么下压上提这样的动作会多一些。
9: 当你拿起魔方的时候，世界上就只剩下你。
6: 刘昊然在戏中当然是一个高手了，可是他大概通过多长时间的训练达到了他后来的这个水平？
5: 两个月的时间，从零基础到20多秒的复原的成绩，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已经拼到6秒，很快了，导演说可以了这一条，但他不行，我还能更快，我还能更快，
9: 再来一个。
6: 所以现在呢，就给大家尽可能的复原了一下咱们这个竞赛台啊，这是计时器，主要是给观众看的，是吧？
5: 对，这是计时的显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看到我们选手复原的成绩。

0: 在我们电影中设置了一个小的隐藏环节，因为在那个最后 WCC 总决赛上，赵奶奶其实是盲拧了三颗魔方，第一颗魔方我们转动的时长是13秒62，第二颗是14秒08，第三颗因为崩块之后，他再到去找到那个块，最终把它装好，用时是232秒06。这个每个小数点后面的时间是他的生日，是杨紫琼老师的生日，
1: 62年8月06号，那这算是一个小礼物了。他拧魔方的戏份是最多的，
0: 对，最多的，而且他要学零基础的方法，又要学高手的方法，又要学盲拧的方法，其实他是三套不同的体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个啊，人生像魔方，要有打乱的勇气，也要有复原的能力，可能这也是这部影片想传递给我们的信念和力量。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山东省高等学校校园电影放映项目观摩会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会上公布济南大学等第二批共45家高校放映厅试点单位，至此山东启动公益电影放映试点的高校已达93所。项目依托中影影视思政大课堂开设山东专区，推动优质电影资源直达校园。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启动发布会在广东广州举办，本届大会创新推出了影视融通和一会双优机制，全力提升国际化与专业化影响力。首次推出的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来到成都路演，导演谢军伟、制片人宋依依现身宣传。成都作为蜀汉之都，是三国故事的重要发生地，现场观众纷纷就人物建模、叙事结构等话题与主创交流。影片将于7月10号上映。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月红提到了他的哪几部作品？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卫，
4: 我是巧云，明天见。
5: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5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8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1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3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8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2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6: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6: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6: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3: 早上接到报案，金县长勘查，应该是死前发生过打斗。N76，一种新型的毒品，正准备向我市入库。
5: 惊天毒案，
14: 我让你负责销售的出货，你却让人抢了。
13: 钟馗一夜之间成毒贩们的克星，被人模仿也是有可能的。
15: 一定要在杜君山之前找到钟馗。
14: 我限你72小时之内找到尸体的那批货。
5: 现实除恶。
16: 前两天，有很可疑的男子在这里买了2副钟馗面具。
13: 别动，警察！
11: 站住！
16: 要想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来，必须得让他付出点代价。
15: 那批货在哪儿？另外那个人是谁？
5: 黑白对决，
16: 必须把货给我拿回来。
13: 女的，等着受死吧！
15: 你们捡到货，等着给那个女孩收尸吧！
13: 警察，是我，我被发现了。
15: 伤害都是从信任开始的。
8: 救命啊！救命啊！
14: 我们必须及时控制，斩断这根毒藤。
5: 破冰72小时。
17: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大哥，我有点不舒服，能不能停下车呀？
1: 闭嘴！荒郊野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咱们三个全得完蛋。你想我别吵了，
2: 我真的不行了，大哥！
1: 闭嘴！
2: 我去，怎么了？

0: 为人吗？
1: 闭上你鸟嘴！我小心点。

0: 我让你负责小舟的出货，你却让人抢了。王妃会对你这么信任，你却让我损失了几千万，你怎么给我一个交代？
1: 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找到货，给你个交代。
0: 三天后的出货由我亲自负责，我限你72小时之内找到失去的那批货，要不然我让你全家陪葬。

0: 人的命运时刻都在面临选择，可在我的世界里，总是很主观地做出判断。我追求完美，可这个世界没有谁会按照你的轨迹盘旋。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却依然有份不曾暴露的神秘信念，在我内心隐藏，总觉得不甘。
1: 知道了，把地图发我。好。我去，干什么呢？这是老子新提的车，你就给老子蹭了啊？
2: 对不起，花哥，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是不是买了你就给我蹭了啊？
2: 下次
1: 不敢了，下次。
2: 还敢有下次你？我，哎呀，我别打了，都把我给你新买的衣服弄脏了，我干不？

0: 高兴了。
1: 小可爱，别生气啊！我告诉你啊，要没有小可爱给你求情，我非弄死你个三十个三世了。
0: 兄弟们还在等着呢，走吧。
1: 啊，走走走，不管他，别生气啊。

0: 华哥，华哥来了！哎，哎，来了啊！
1: 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哎，看看货吧。哎，可以呀！
2: 华哥，有警察！啊，别动！哎，
3: 华哥，
1: 什么情况？老子一来，警察就来了。
2: 华哥，误会。
1: 别动！别动！把我拿走！
3: 别动！把枪放下来！
1: 不是，我让你把枪放下。
3: 原来你是跟他们一头的。
1: 不是，是黑吃黑是吗你？
3: 我盯你很久了，我是警察。
1: 警察？ 你看我是玩无间道的！
3: 废什么话！有什么话跟我回警局再说吧。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不要！别动！
1: 老实点！别动！没动！
2: 带走！
1: 已经到案发现场了。行，知道了。
2: 哎，同志，这里不让进。
3: 不能。
1: 这是我们刑侦的邓队长。哦。第一天到。
2: 超哥，这就是去年破获毒品案件最多的邓子杰吧？你问题还不少。
1: 大哥是我的偶像啊！
2: 早上接到报案，惊现场勘查，这个胸前有两个刀口，另一个头部有一道3.6厘米的刀口，直接导致死亡。三个刀口的尺寸基本一致，两人身上有淤青，应该是死前发生过打斗。法医鉴定报告，死亡时间是在凌晨5点左右。

0: 小伟，邓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最近一年以来，一种新型的毒品 N76 正准备向我市铺网。这种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隐蔽性强，成瘾性高，危害极大。我们收到消息，基本摸清了 N76 的整个流程制毒销售网络。这个跨国贩毒团伙的头目叫 Ken， 人称老 K。 这个老 K 负责给整个东南亚提供毒品，非常神秘。我们必须及时控制，斩断这根毒藤，把老 K 引入境内进行抓捕。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老
1: K 为人非常狡猾，行动也非常谨慎，所以我们必须在境外找到有关嫌疑人进行监视，调查取证。我们收到线报，老
0: K 会有一次出货，交货时间是在3天内，所以。 时间紧迫，不管用什么方法，绝不能让这批货流失出去。务必要在72小时掌握出货时间、地点和接头人，阻止这整毒品交易，并将他们一网打尽。快走，
2: 走，
3: 120队全部带回。
4: 上，
5: 老实点，
6: 上去。
7: 车队，
1: 杨局，72小时时间确实有点太紧了，调查取证。
0: 我们这边时间，是的，时间确实紧了点，必须尽快阻止这场毒品交易，抓捕幕后黑手，所以特案调查组命名为破冰，就由赵梦琪同志全权负责。现在正是你展现英雄本色、为民除害的时候，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小的时候养了一条狗，我每天都把我妈给我做的好吃的留出一点来喂它。这条狗对我特别重要，每天都陪着我。只有那么一天我忘了喂狗，结果我回到家，我的狗冲上来就咬了我一口。
1: 跟我讲讲这个案子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2: 规矩你比我懂，就交给我们缉毒组
1: 了。哎，等会儿，这个毒品案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已经失去了我最好的兄弟，我不想再看到你有事儿。
2: 我怎么会有事呢？
1: 哎呦，我说正经的呢。
2: 子杰，我知道你对这个案子特别上心，可是你真的不能再感情用事了。肖伟的牺牲你很难过，我们整个支队都很难过。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让毒品彻底消失，让悲剧不再发生，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使命。
1: 你说的我都懂，我也都明白，可我现在真的已经调整好状态了。我也清楚，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兄弟，我也要对得起我这身警服，这枚警徽。孟琪，你相信我，我调查这个案子真的不只是为了复仇，我是不想再看到这帮毒贩残害任何一个无辜的家庭。其实这个案子我比你更清楚，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抓住这帮毒贩。
2: 我知道了，如果真的需要我会跟上级申请的。
3: 老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他们几个都死了，你却活得好好的，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
3: 对呀，我那天拉钩子，我不是故意的。
0: 这也太巧了吧，偏偏我们货被抢的时候你却拉肚子，我怎么总觉得你认识那个钟馗呀？
3: 不不不，我不认识，我老板我真的不认识。
0: 真不认识啊？他说他不认识。
3: 老板，老板，我真的不认识啊。
0: 那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你认识？他们都不认识。看来我今天是得不到答案了。
3: 老板，老板别打我呀，老板，程云海他最近一直在打你的屁股，程云海
0: 把他扔江里。

0: 兄弟，那帮害死你的毒贩，他们又出现了，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1: 我愿望尽了遥远，
2: 我希望我们这座城市永远安宁，
0: 我们要永远守护这座城市。
1: 我们要当警察。
0: 你放心，我会永远守护咱们三个人的理想，永远守护这座城市。三个人，
3: 荣凯那小子已经消失七年了，我找不到他。
4: 你觉得这件事是常云海他们干的吗？
5: 这个倒不好说，不过听说常云海这个人一直很有野心，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如果真的是他，咱们要在孝州对付他会有一定难度。
4: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哎，
1: 飞哥，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彪子，你老婆情况好点没有？
1: 车祸以后，司机一直没找到，他现在还在重症呢。
0: 拿着吧。
1: 飞哥，你这是干嘛？
0: 兄弟之间不用说那么多，拿着吧。
1: 飞哥，等我有钱了，一定还给你。
0: 彪子，和老板聊天那个人是谁啊？好像没见过。
1: 听说是老 K 派来的中间人，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管他干嘛呢？
0: 是，这批货出了问题之后，老板一直心情不太好。我看呀，咱们还是多留点心，知道吧？
1: 行。
2: 我收到消息，我市毒贩嫌疑人常云海跟杜君山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起交易一定跟他们有关系，你们必须要盯紧这两个人。
3: 杨局，我现在手头上的案子有点多，人手也确实有点不够，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2: 这个你放心，我给你找了个帮手。
4: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5: 哟，果然逃不过你杜老板的眼睛，那我就直说了。我想了，我们的合作能不能再公平一点？
4: 你想怎么公平啊？
5: 我们合作很久了，你对我的为人很了解。这关于价格上的问题啊，一直是你来说了算。可是我这边承受的风险太大了。
4: 做我们这种生意，承受风险是必然的。
5: 对，这个我承认。
4: 那你凭什么跟我讨价还价？
5: 就凭只有我在效忠敢收你的货。
3: 杨局决定了，把你调回队里协助我们工作。
5: 真的？
3: 哎，你可别谢我啊，我也没那么大本事，杨局决定的。
5: 你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的。我们立场不同，但关于利润，我还有件事，我的原则。
4: 做生意有原则有立场是件好事，但是要懂得知足常乐，生意才能长久。站在我的原则和立场上，我想告诉你，想拿到和我同样的收益是不可能的。
5: 不可能？可据我了解，你的那批货好像不能按时交付吧？
4: 这你放心，既然我们收了钱，就一定会按时交货。
5: 那你的意思就是没得商量了？这么对待我们的客人呢？来，把枪放下。

0: 常云海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想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来，必须得让他付出点代价。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知道陶冶碧货藏在哪儿，我要你戴着钟馗的面具去把这批货给拿回来。
2: 杜君山这个猴崽子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一定要在杜君山之前找到钟馗。放消息出去，今晚咱们那批货转移出去，钟馗一定会出现，你们谁抓到钟馗，我利润分他一半。

0: 杰克，是我，我被发现了。
1: 别着急，你在哪儿？
0: 我现在在军营中呢。我现在好不容易跑出来了，但是我老婆还在家里边呢，是我们一起来的人，你一定要帮我呀。
1: 好，等我。老总出事了，边走边说。
0: 快接电话呀！
2: 喂，老婆，
0: 是我，你听我说，
2: 你现在马上收拾东西，我先去接你啊。喂，喂，老婆，老婆，老婆。

0: 老婆，你醒醒！
1: 跑！
0: 母亲，打电话！
1: 你小心点！
0: 喂，黄陂路59号，23栋401发生枪杀案。

自从那批货丢了以后，杜君山和常远海互相都不太信任，但是他们最近联系都很密切，他们这两天有个交易，但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把消息封锁得很严，但是我听常远海的小弟说，他们的货就放在老厂房附近，最近要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带上。
2: 海哥，就那个钟馗真的会出现吗？
3: 等着看好戏吧。

0: 冷静点啊，别忘了你是名警察。
1: 冷静冷静，好，你告诉我怎么冷静。我最好的兄弟因为这帮毒贩死了，现在榔头也是，你告诉我怎么办。
0: 我也很难过，子杰，我很理解你，可是你要知道，人在最冲动的时候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这些毒贩怎么绳之以法，而不是用情绪解决问题。
1: 好，来告诉我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你
0: 喂，好的，收到。局里说老王那边有情况，让我们赶紧过去一趟。好了，冷静点。
2: 你一个稀烂的班子啊，老子招呼你枪招呼够弱的，你要不你今天晚上规矩的规矩的，走，一年到后只想了黄姑娘啊。这批货要是出了问题，那怎么全部都赔着的死。我爹妈
3: 啊，通知电话了，
2: 快点装，快点装。啊，这边的米哥哥都打个中招话，哎，
4: 必须把这批货安全的送出去，走。
0: 把东西放下，
1: 说你呢，放下。

0: 走，没事吧？
1: 没事，
0: 追。

0: 小心点。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两名戴面具的可疑人员？没有啊。
2: 严密监控这里附近街道，一旦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立马带回去问话。
1: 好的，收到。把东西交给我，我们分两路，你去拿车，一会儿到水泥厂见。啊，注意点。
0: 聂氏。
3: 喂。
2: 你说这两个人会不会就是劫持 M176那两个人？
3: 这不好说，钟馗一夜之间成了毒贩们的克星，被人模仿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两个人不会傻到严世作案吧？你说，这批货是常云海的，以常云海在当地的势力，
2: 感动他货的人，很有可能是杜君山的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最近常云海和杜君山联系比较密切，但是以他们的为人，黑吃黑也是有可能的。
4: 走吧。嗯，好，我知道了。刚刚局里来电话了，他们查到有家专门卖面具的商店，前两天有很可疑的男子在这里买了两副钟馗面具。
3: 在哪里？
4: 丰庆路102号商铺。嗯。

师傅，跟上前面那辆车。师傅，再快点儿！

0: 大爷，
1: 姑娘，你找谁呀？
0: 大爷，我就是想进去看一眼。
1: 工厂有什么可看的？回去吧。
0: 你就让我看一眼吧。
1: 回了，回了，啊，回去。

0: 好像是他。
1: 暂停。
0: 把视频拷贝下来，带回局里。
1: 你安排我？
0: 当然了，我是队长。
1: 明白。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要。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7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5、9，排列五。

0: 猜出的中奖号码是2 5 9 7 5。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2日。

0: 老板，
1: 我们被警察发现丢了一包货。
0: 没关系，人没事就好。
2: 别动！
3: 别动！别动！
4: 杜大哥的手下果然厉害。如果这批货是真的，恐怕我损失可要大。
0: 就像你说的，如果这批货是真的，我的人能那么容易拿到吗？
4: 那他俩是什么意思呀？我没看懂，给我解释解释。
0: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知道那个真正的钟馗是谁，还有谁比我对钟馗还有他手里的那批货更感兴趣。
4: 误会吗？就是游戏。那你说谁是那个真的钟馗啊？
0: 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真正的钟馗今天晚上绝对不会出现在这儿。
5: 发现嫌疑人，
0: 调出相关路线所有的监控，看看他们去哪了。
6: 越看你越喜欢啊。
7: 就会说话。
4: 哦，
5: 有消息吗？你确定吗？
4: 把人给我盯住了，我马上过来。
6: 不都说是误会了，是不是？
4: 如果真的是我的人干的，我肯定饶不了他。
0: 慢，我看还是我的人去处理比较合适吧。
4: 对我不信任了？
0: 伤害都是从信任开始的，毕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啊。
4: 你放心，如果真的是他干的，我肯定给你个交代。走了。
0: 时间不多了，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差错了。
8: 哎，帮我给婷婷打个电话。
9: 哦。

0: 没人接。
1: 应该没听到吧？再打一个吧。
0: 还是没人接。
1: 算了，不用打了，回去再说吧。
2: 把他们盯紧喽，一旦确认是老鳖，必须把货给我拿回来。
3: 好的，老板。
2: 好。

0: 赵队，
1: 目标出现了，刚刚从
0: 梦幻酒吧上了辆出租车，
1: 去了云庭酒店。
2: 收到，目标出现了，在云庭酒店。
3: 怎么了，
4: 八子？他们就在前面，你过去盯着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快点，别耽误事。
3: 行。

0: 荣凯哥，你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啊！这几天你都干嘛去了？
0: 我干嘛干你什么事？你赶紧给我离开这里！还有，以后别来找我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离开。
0: 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以前的事，忘了吧。

0: 得怎么样？
1: Very, very beautiful.
0: 瞅你那蹩脚的英文，
2: 我也是醉了。
1: Hey, come here, baby.
0: 要是这时候海哥出现，会是什么感觉？
1: 这样才刺激， exciting. Come on, baby.
3: 服务员，给您送水了。

0: 亲爱的，
1: 连自己兄弟都打是吧？还能打是吧？打！
0: 海哥，海哥，是他勾引我的，他骗我来喝酒，他
1: 你，
0: 海哥，
1: 你明知道今天晚上会有钟馗出来，你还在这勾引我的女人，
2: 海哥，我，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晚钟馗不会出现？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海哥，
1: 那批货在哪儿？另外那个人是谁？
2: 什么人？什么货？海哥，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1: 你不说，那咱们就带回去慢慢说。
3: 站住！警察，
1: 什么事儿啊？
4: 你就是老边？
2: 是，我就是。
4: 跟我们走一趟。
1: 哎，警察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老边人很本分的。
4: 什么误会啊？有个案子需要他配合调查。
1: 哦，什么案子呀？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常云海，我知道你。
1: 整个孝州市知道的人多了，你知道不足为奇。
2: 警察同志，我愿意配合调查。
4: 走吧。
1: 老边啊，好好配合警察同志，把知

0: 老爹被警察带走了。
1: 我早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顺利，把常云海给我看紧了，我倒想看看
2: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0: 是

0: 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干嘛了？我没事。没事？你哥是什么？你哥是警察，还请瞒我？说实话，遇到什么事儿了？我昨晚见到荣凯了。
1: 谁？
0: 我昨晚见到荣凯哥了，可是他变了，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叫我别再找他了。
1: 没了。
0: 那以后就不要再见他。这种无情无义的人，见他干什么？可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消失，现在又突然出现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你不用再替他解释了，他的行为已经决定了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哥，我觉得荣凯哥不是这样的人，他也许心里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跟亲人一样，无话不说。他要是把我们当兄弟，他就应该站出来，把他想说的都告诉我们。他有什么事情，那不能当面解释清楚吗？
2: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只要他愿意说，我就愿意相信他。
1: 婷婷，你怎么，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当年在警校打架被开除，一走就是7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一直在找他，他回来了，他就应该第一时间来见我。他在干嘛？我们把他当兄弟，他把我们当什么？啊？
2: 哥，要不我们找找他吧？
1: 找什么找？ 他都不想见我们，我们见他干嘛？婷婷，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再见他，听到没有？
2: 可是我……
1: 可是什么？跟我回家。
3: 现在时间不多了，你记住，你所有的行踪都在我的掌握中，你的命运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你自己看着办吧。
4: 老板，您找的人到了。

0: 你最好老实点，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你知道你犯的这些事情能判多少年吗？
1: 警官，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真的不知道。
0: 哎，你这个人，
2: 老斌，我知道你很有经验。这样，咱们跳过前面那些无聊的话，直奔主题。杜君山丢了一批价值连城的货，是被两个戴着钟馗面具的人偷走的，而你在上个星期三买了两个钟馗面具，解释解释吧。
1: 我买了呀，是我买的，有问题吗？
2: 没问题。常云海他的为人你很清楚，他要对你做什么你也很明白。老斌，你是个聪明人，只要你跟我们警方合作，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我们可以确保你的安全。
1: 就这么合作呀？
2: 这是我们的流程。
1: 行，其实我也挺想合作的，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一年前，我最好的兄弟在一次抓捕行动中

0: 被毒贩打死，我特别内疚。而每当我看见那些被毒品残害过后的那些人的时候，我都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将那帮毒贩绳之于法。那帮毒贩没人性的，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们作为警察，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就是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这个世界不会因为谁而改变，但我们肩上永远背负着责任感跟使命感，去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去守护好这座城市。你明白吗？警官，你说的我都感动了，真的。如果我能再年轻十几二十岁，我也想当警察。什么都不知道？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什么也不肯说？行，唐哥，你给他办个手续送走吧，在这待着也是浪费公共资源。
1: 就这么放了？
0: 放了。
1: 不是，你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0: 你觉得我有时间跟你开玩笑吗？走了，不想走啊？
1: 想，当然想了。
0: 机会只有一次，你自己好好把握。哎，
2: 常老板怎么想起我来了？
3: 大飞啊，你在老杜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你的付出和得到也不成正比啊。我看你是个人才，想请你过来帮我。
2: 帮你？怎么帮？
3: 50万够不够？
2: 常老板什么意思？收买我？
3: 100万。
2: 下午3点，去上公路。
3: 照片上的是毒贩嫌疑人常云海，另外一个是杜君山的手下大飞。这个大飞曾经救过杜君山的命，所以现在成为杜君山最得力的干将。现在因为那批新型毒品，他们内部人心惶惶，这也正是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时候。哎，你怎么了？
0: 他真名叫荣凯，是我在警校的同学，后来因为打架伤人被开除了，再后来就一直失去了联系。
4: 这个就是你一直说的那个人？
3: 如果按你所说的话，你可不可以考虑从他这里找到突破点？
0: 我想想吧。

0: 子杰，有些事情呢，你要想开一点。而且我觉得真相，也许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1: 婷婷说，昨晚见过他。我担心婷婷。
0: 婷婷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找他。如果他现在知道他成为了一个毒贩，婷婷一定接受不了的。
1: 如果他真的变成这样，我一定亲手给他戴上手铐。

0: 老板，
1: 站住！站住！

0: 哎，你怎么来了？东西能随便看吗？
1: 哥，他怎么会是毒贩呢？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0: 段雅婷，你能不能醒醒？他现在突然回来了，那也是和境外毒贩一起回来的。我也没有想到会是他，但这是事实，你我都要学会接受事实，明白吗？
1: 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兄弟，哥，你心里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2: 你相信他现在会是一名毒贩吗？这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而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与毒品无关。你哥，
1: 我是一名警察，我的任务和职责就是抓捕这些毒贩。如果我有了证据，我不管他是谁，我都要亲手逮捕他。
3: 邓子杰，你喊什么呢？怎么了，婷婷？吓着了是不是？别哭了，婷婷。
2: 邓雅婷，我告诉你，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要学会分清是非。臭脾气！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来，喝点甜品消消气。婷婷，你应该理解你哥哥，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为了你好。更何况你哥那个暴脾气。
4: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找了他7年，一点消息也没有。他现在突然回来，变成了一名毒贩。期间，我怎么接受得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哥他更没有办法接受呢？他比你更难过。他们三个兄弟，一个牺牲了，一个失踪这么多年，现在以毒贩的身份回来，你哥他一直陷入到这种情绪里出不来。
2: 婷婷，你知道吗？我跟你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他结婚，可是他没有办法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我知道他在逃避，我挺理解他的，没办法，这就是警察。
4: 季姐，
2: 能不能帮帮我？我太想知道他这几年都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4: 婷婷。 我跟你哥呢都是警察，我们的职责就是调查真相，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但是婷婷，你要接受现实，做好心理准备，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0: 闪退！王八蛋！你们俩联合起来坑我是吧？好，今天谁也别想活！
1: 收拾干净了。

0: 校招刑警队，邓子杰。
1: 警官，你找我什么事？久时间长了，味道怎么变了？变质了。
2: 姓名，
3: 大飞，你在校招做什么？工作。什么工作？我好像没有必要告诉你吧，警官。
2: 作为校招警察，我有责任告诉你，我不管你在校招做什么，一旦发现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谁，都会亲手抓你。记住我说的话。
4: 我警告你，给我离邓雅婷远一点，不然我对你不客气。混蛋！
5: 勇敢，
6: 什么事儿啊？愁眉苦脸的，说出来听听。
5: 就我们俩都是兄弟嘛。
6: 那有什么不开心的，告诉我们俩，也让我们俩开心开心，行不行？
5: 哎，对嘛，说出来吧。
6: 开心的。嘿嘿嘿。 哎呀，我呢，今天就是把我妹彻底交给你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对我妹。如果你敢欺负她，就连肖伟也不会放过你的。
7: 就是啊，他要欺负你啊，找我来。

尝尝这个，怎么样？不错吧？这个馆子做的菜特别好吃，我几乎天天都来，早就习惯了。如果让我换个口味，就有点不适应了。

0: 老板，你找我。
1: 荣凯，想不到你还当过警察，难怪你这么能干。七年前被警校开除，跟我到现在，不会还保持着警察的身份吧？
0: 老板，当过警察也不代表一辈子都是警察呀。
2: 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3: 荣凯，快走吧，荣凯。
0: 我也没想到当年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
2: 怎么看到我紧张吗？
1: 我把你带到校州，想不到你到了这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相信你，不愿意怀疑你，所以我就让彪哥把我手下的人一个一个都查了一遍。没想到我最不愿意怀疑的人偏偏就是害我的人，要我怎么不心痛？

0: 你怎么进来的？出去，出去！啊，不好意思啊，师傅，我隔壁村的，今儿着急出门忘带钥匙了。我等我哥们给我送钥匙呢，外面黑灯瞎火的，我想进来待会儿。他马上来，来了我就走。
1: 行，你到那边坐会儿吧。哎，
0: 别乱跑啊！
1: 谢谢啊。
2: 老板，凡事都要讲证据。
1: 证据，好，来，把人带上来。大飞，人总是这样，不吃点苦头，总觉得坚强。
3: 来，看看这个。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好，我承认，货是我拿的，但我不是警察。
4: 我管你是不是警察，我给你一天时间，明天晚上之前我接不到货，你就等着给那个女孩收尸吧。

0: 我是校都市缉毒大队大队长刘浩辰。刘队好，这次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才，去接近一个秘密的组织，了解他们详细的信息。经市局党委和培训教官推荐，我们觉得你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决定把你调到我们缉毒大队去执行这次秘密任务。
1: 刘队，我才刚刚入警。
0: 还在培训学习过程中，我怕我胜任不了这次任务。既然我们选中了你，就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由于这次案情的特殊性，我们决定给你换个身份，你要断绝和身边所有人的联系，因为情感影响会让我们犯一些致命的错误。直到这次任务顺利完成。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选择差点让我们反目成仇？人生不就是这样，有很多无奈。 世界很大，我们很小，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唯一。我们从一出生就面临着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只能从经历中去寻找答案。
0: 在经过这些年，委屈你了。
1: 谈不上委屈，你不也一样？只不过我们的位置不同而已。我们最初的梦想，不就是为了当警察吗？ 我觉得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0: 你为什么会选择和老鳖一起抢货？
1: 2年前他在境外抢了别人的货，是我把他救了。回来之后，他就投靠了常云海，这边的很多情况也都是他给我提供的。
0: 所以，抢货那天，你是故意放走另一个人的？
1: 我必须利用他来制造常云海和杜君山之间的矛盾。
0: 你放走的那个人叫狼头，是之前我在缉毒队时候的线人，之后因为肖伟的事情，我离开了缉毒队，把他移交给了赵梦琪。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他自杀了。
1: 这些毒品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所以我一直非常痛恨这些利用别人的生命来获取利益的人。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还社会一个安宁。
0: 还记得我们的初心？
1: 聊聊老 K， 你对他了解多少？据我现在仅有的线索，我怀疑他一直都隐藏在校州。这批货，老 K 一定会亲自安排，所以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我想到一个人。

你们这儿，我们是警察。哎，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黄生原名李海洋，多年前因诈骗被判10年零8个月，出狱后多次犯案，后逃至缅甸，在缅甸以诈骗贩毒为生。今年5月偷渡回国，主要负责孝州、黄市、信义等地区的毒品买卖联络，而且多次参与当地黑恶势力的洗钱活动。李海洋，这些证据。 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而且足够你把牢底坐穿了，还需要多说别的吗？

0: 喂，
1: 货准备得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但我要确定婷婷的安全。
2: 嗯。
3: 婷婷，是你吗？
4: 舒凯哥，舒凯哥，我在天台，舒凯哥，救救我！
2: 你是聪明人，别想给我耍花招。还有，老鳖也在我手上，想保证他们两个的安全，
1: 首先要保证我的货的安全。
0: 没问题，但我有个条件。
1: 说。
0: 交货的时候，我要看到老 K。赶紧查一下附近哪里有火灾，还有消防车的行驶路线。
5: 喂，
6: 好，一定要抓住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通知所有人，马上部署抓捕行动。

0: 我们两个兵分两路，你负责救婷婷，我去交易。人呢？你就是老 K？
1: 怎么了？
0: 没想到是个女的。
1: 为了隐藏身份，我可以成为任何人。
2: 我现在可以验货了吧？
0: 等等，老边呢？
2: 先让我看了东西，人自然会交给你。
0: 今天要是见不到老边，谁都别想。

人在哪儿？说，人在哪儿？

我是警察，你别干傻事，把遥控器给我，你还有的救。来，别动，再动就把他炸了。好，冷静，冷静，要死一起死。

0: 快走。
1: 东队，最近收到消息，老黑这次进行交易是利用彩票数字进行的。
2: 彩票？
3: 哟，师傅，您对彩票还这么有研究呢？这个数能算出来吗？
4: 不懂数字怎么中大奖啊？这些数字啊太神奇了，它呀包罗万物，这你就不懂了。
2: 好，我知道了。
1: 喂，朱凯，
0: 真正的老 K 已经准备离开小周。
2: 刚才局里来消息，真正的老 K 是利用彩票中的数字当做运输代码。
1: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0: 赶紧想办法拦截他。
2: 好，
5: 快点，
6: 快点，
5: 进去。

0: 我们又见面了，老 K。
1: 真难找啊！没想到你隐藏的那么深。
2: 要不是你昨天晚上跟我说那些数字游戏，我还差点让你给跑了。
3: 你这次算是立了大功了。
0: <笑>
2: 我答应你的，完成了。
3: 谢谢局长。<笑>臭小子，
2: 还等什么呢？
0: 去吧！哎，
3: 等一下，杨局长，份子钱，
4: 必须有的，走吧。我们俩要结婚了，那你要准备一个大婚戒了。
3: 那我得改口叫嫂子了。
0: 红包啊，别忘了啊！哎。 7年的账，我还没给你算，
1: 这账是有点难算了。
0: 让开，走吧。停。<笑>

0: 航桥紧一点，吊着两个人，就这么走，你走走走，
1: 开始连了啊！
0: 一二三，
2: 是，来来来，
3: 来来上。

0: 你远去的背影，
1: 一起玩完。
2: 光的这个
1: 地方，
3: 枪管断了，
1: 你看，几个八枪，
4: 咋的？导演打的，导演学过，导演打的。
0: 岁月如穿梭，
2: 一动他手手一动，哦，
0: 割破了青春的。
2: OK， 来，
1: 啊，妈妈呀！

0: 风还风险。
1: 没有砸到自己的人
2: 啊！我觉得我踢的话肯定会比他
3: 贵，放心。
4: 然后这个男的。
5: 好尴尬，衣服给导演。
6: 那个肚子在打，趴不下来
7: 了。那咱们就从 A 段录呗。
8: 那天回首之间，你远去的背影。
9: 好，可以的，可以的，
4: 来。然后这俩真的。吃东西，
9: 桌子，包子，汤面，桌子，
4: 再两半。哈哈哈
10: 哈哈！小心吃点东西是吧？
4: 把这一
11: 亮亮，
5: 关键关键他们
4: 冷啊，
8: 太冷了。
4: 他边上这一点嘛，吃完那香肠牛逼吧？清晨的脸，他把那手一拿，手一放，
12: 好，
4: 小凤。

0: 你在哪儿啊？小心路上有
1: 风险。
0: 风险。
2: 杜君山，今天你死定了。

0: 而且那也是偷拍的，看见
1: 了。啊，天子来了。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铁板浇灯泡通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再没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8: 太迟了。
10: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8: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1: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2: 你只要说一句，
13: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14: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8: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7: 宋小林。
2: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15: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16: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17: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8: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17: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17: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7: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9: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0: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1: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2: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3: 是有汉子。
5: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4: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5: 甄子豪，
16: 我哥就是死在他手里。
17: 四少这个名字倒霉了。
18: 导演慕容。
19: 十年前死的那个周老肥的弟弟叫周青。
20: 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
21: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得给盖上。
22: 不是咱那个年代了，你斗不过他们的。
23: 知道小云是怎么死的？
24: 照顾好你，
23: 这就是我班哥，
25: 没尽到责任。
26: 我要让甄子豪生不如死。
18: 冤冤相报的复仇之路，
27: 谁给小云下的黑粉？
5: 他跟我说，他也很后悔，但是又戒不了。
24: 救救我吧！
28: 桃子是怕连累我。
2: 今天下午3点，我姓韦，来动物体育馆参加一个活动。
23: 我出钱，你出人。
21: 走，别动！
27: 我绝不会放过我害的那些。
18: 龙门四少。

0: 喂，
1: 浩克，早就被苏老飞下了黑粉，回家酒吧了。
0: 哦，我知道了。
2: 猴子，
3: 你要去哪儿？
0: 去找小云。
3: 你现在应该去医院。

0: 小云，小云，
1: 儿子，带小云走。
2: 等一下，
3: 曾子豪，
2: 大家都是懂规矩的人，没收到账，怎么可能让你们走？

0: 乔哥，甄小云跳海自杀了。
1: 哥，你慢慢看。

0: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大家商量一下。豪哥再有半年就出狱了，到时候小云的事怎么跟他说？这件事根本就不能让豪哥知道。他要是知道小云被人下毒糟蹋了，现在又跳海自杀，就他那脾气，他还敢闹出人命？老姜，你怎么想的？
1: 10年前死的那个周老肥的弟弟，叫周庆，他现在做什么，你们也都清楚。小云没下来 K
2: 粉，没准知道他在背后捣的鬼。周庆这么做，无非是想替他哥周老肥报仇。可豪哥也做了10年监了，这也算惩罚了吧？我看这事儿得瞒着他，
0: 瞒得住吗？
2: 后天就是这个月的摊煎日，这怎么办？

0: 走，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不要走回头路。
1: 我记得。
2: 李叔，这次能减刑提前释放，我知道都是您一直在帮忙，我甄子豪不会忘了您的恩情。
0: 走吧。

0: 猴子，我们哥几个说好过两天去看你，你出来了？
1: 怎么，就让我站在门口说？
0: 不，不，不认识，走。

0: 金刚，不好意思，金刚。金刚，今天晚上可是吉星高照啊，一定要双赢，双赢啊！
1: 火星维恐怕不会这么想。行，我就借你吉言，今天晚上我要是赢了，归你了。
0: 谢金哥，谢金哥。

0: 你看，就等您了。
1: 二子，你希望谁赢啊？
0: 说实话，我全部的家当都压您这儿了，李哥，必须得赢。
1: 口活挺好啊，跟庆子也这么说的吧？
0: 不，没有，绝对没有。

0: 我一个，你这一喝酒又来了。四少这个名字啊，倒霉了。哎，老姜，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1: 小云到底去哪儿了？他的电话是不是换号了？
2: 你有事吗？没有。你也知道，自打你进去之后，咱这帮老兄弟就散伙了，各干各的。我这不开了个饭店，整天就忙活这事儿。我去追追债。

0: 喂，好，马上安排。罗队，
1: 有情况？
0: 群众举报，两辆没光盘遮挡的越野车和数辆摩托车在咱们辖区穿行，怀疑是非法飙车。
1: 哼，这事儿啊，一定和火星伟有关系。

0: 别吐了，马上就好。
1: 哥，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哎，哥，啥时候出来的？这不还没到日子呢吗？
2: 怎么着？我早点出来，你小子还有意见呢？啊？
1: 没有，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你小子怎么干上这个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办公室来了个难缠的客户，让二位警官久等了啊。
4: 没关系，我们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3: 二位警官，请坐。
1: 你们问，我一定全力配合。
3: 听说你车技不错。
4: 喜欢飙车？
1: 爱好，爱好而已，就是平时去赛车场玩玩。我可绝对没有非法飙车啊！
3: 我也没说你非法飙车啊。
1: 啊，我这不是怕两位警官误会我吗？
3: 平时都喜欢到哪个赛车场啊？
1: 猎人赛车场。
3: 昨天晚上11点左右，你在哪里？
1: 昨天晚上。

0: 我喝多了，在家里睡觉呢。
1: 有人可以证明吗？
0: 有啊，我女朋友在家，她可以证明。怎么了，警官？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哥，你说句话呀，你这样我心里没底儿。哎，哥，你去哪儿？
1: 大眼儿，你和老姜咱们都是老伙计了，以前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这么多年进去了，我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打打杀杀不是一辈子。看到你们几个都有了着落，我心里高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小云到底在哪儿呢？她出事了？你们怕

99朵玫瑰，15号，天元大厦1801室。好的。

0: 好了，没事了。哥从来没跟我说过假话，为什么要骗我？
1: 老张大眼他们不告诉我，情有可原。
0: 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1: 你也不说。

0: 这么急约我过来，想再赛一场啊？
1: 警察是不是找过你？
0: 找了，说是飙车的事儿，被我给打发了。
1: 警察现在正在猎人赛车场调查，你赶紧把这事儿给我摆平。
0: 摆什么平啊？最多罚个款的事儿。
1: 屁话，照这么查下去，说不准就会追到我这儿。
2: 你的意思是，警察是在放烟雾弹，目的是在追图。
1: 兄弟，你的货也是在我这儿拿的，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咱谁都跑不了。还有一件事儿，甄子豪出狱了。
0: 甄子豪，谁呀？
1: 老一番的，有个绰号叫四少。我哥就是死在他手里，刚放出来。
0: 他放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跳海死的那个女的你忘了？她叫甄小云，是他妹妹。

0: 今儿什么日子啊？都凑我这儿练拳。
1: 练什么练？找你有事儿。
2: 来，先喝水。
1: 谢谢。
2: 你妹妹甄小云在鳄鱼岛跳崖自杀了。我们在调查中得知，甄小云有重度抑郁症，而且还吸毒。

0: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1: 现在关键是要先找到豪哥，万一他出动起来，再去拼命。
2: 哎，七婶啊，
3: 派出所，你们等我电话。

0: 小云的事，小云的事，豪子，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大家不愿意告诉你小云的事，是怕你再出事儿。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小云是怎么死的吗？她为什么会吸毒？她为什么得抑郁症？
2: 这都是我当哥的没尽到责任。

0: 秦哥，这30万是霍行伟派人送来的。
1: 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
0: 庆哥这招借刀杀人，我算是服了。
2: 不是借刀，是软刀。我要让甄子豪生不如死。
0: 我明白了，庆哥上次飙车是故意输给火星伟，目的是把甄子豪的妹妹送到火星伟手里。
1: 你去找方大脑袋，让他的人做。箱子里的钱你安排。
0: 知道。
3: 拿我发泄呢，还是给我拼命呢？

好吧，我知道你因为小云的事儿，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想你在。

豪哥，我张兵跟你干，你说咋整吧？ 豪哥。

0: 豪子，英子，来，咱们兄弟来个一醉方休。
1: 对，万丈豪情三杯酒，豪哥干！

0: 小云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1: 没什么打算，
2: 先不走了，算了吧。
1: 哎，不是，豪哥，豪哥，还没商量完呢，你看你。

0: 你出胆了，往哪儿跑？幸亏你跑得快，
1: 没事吧？
0: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给他们盖上。我觉得这事儿还得听听豪子的意思。再说了，是谁干的，我们也不知道。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周庆的孙子，知识人干的。
2: 辫子，你说的这个周庆是谁啊？
0: 小姨夫人的，最早弄着摇头丸什么的，现在跟老板玩毒品。那小云的事儿。
3: 你是说，小云的事儿跟他有关系？我也是猜的。
0: 告诉我，小云吸毒，是不是这个周青干的？你说。
3: 猴子，猴子，猴子，别着急，猴子，别着急，慢慢说。
1: 我明白了，就是想给我点颜色看。猴子，兵子也是猜的，有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啊？
0: 是，猴子，现在周兴的势力不小，咱们来硬的恐怕不行。老蒋，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啊？
2: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我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你们不用管。尤其是你，辫子。

0: 方大脑袋带人把事给办了，甄子豪头被打花了，我给了他们10万。
1: 行，剩下的钱先放你那儿，找人把甄子豪给我盯住了。

0: 哎，小刚，兄弟们说，甄子豪在一家饭店送外卖。
1: 这么说，他是有的吃了。

0: 怎么回事啊？你还问我？甄子豪，你到底得罪谁了？人家可是撂下话了，就是冲你来的，你赶紧走吧。
1: 对不起，老板，这饭店不用你赔，你赶紧走吧。你再不走，我命都保不住了。
0: 甄子豪，你曾经是个杀人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外卖的钱，走！老板，咱们报警吧！
1: 报个屁呀！这个丧门星能走那就算没事了，人走没了，赶紧收拾东西，快！

0: 您说非法飙车的事儿，你还是参与了？
1: 参与了。我上次之所以隐瞒这个事儿啊，是害怕在公司对我影响不好。后来想了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被你们查到了更麻烦了，我这不就来自首来了？
0: 那你都跟谁一起飙车呀？
1: 就是我几个朋友。哦，我可跟他们都说了啊，让他们今天都来自首，你们该罚就罚，该拘就拘，我们绝没二话。

0: 有没有犯罪记录？
1: 哦，没有。
0: 我们这试用期两个月，月薪3000，过了试用期，月薪4500，管吃住。
1: 行行。
0: 身份证。
1: 哦，

0: 找到豪哥了吗？这一点消息也没有，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1: 陛下，你的乌鸦嘴，我不是担心吗？你俩别吵吵了，我觉得豪子。
2: 是在躲我。豪子是怕连累我们，所以才故意躲着。
3: 他躲着，早晚要出头。咱们也不能看到豪哥去送死啊。
1: 那你有啥办法？
3: 找二子。
1: 二子？找他有用啊？
3: 二子是咱们这一方最小的，豪哥出事以后。
1: 他还在混，没准儿他和这些人还有接触。
2: 二子毕竟是自己的兄弟，他要是知道什么，一定不会隐瞒的。
4: 老姜说的对，先问问二子情况，我们再做决定。

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好吗？求求你了，我难受，求求我吧，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

0: 求求你了，
1: 把鞋垫干净了。

0: 白警官，我是甄小云的哥哥，咱们见过面。啊，是你呀，找我有事儿？
1: 我就是想向您打听一下，我妹妹生前的住址，您知道吗？
0: 她是在枫林公寓和别人合租的房子，房号是1303。你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我妹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我去收拾一下。
1: 和他合租的那个女孩叫王小丽，不知道搬走了没有？等一下，我把她电话发给你。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喂，谁呀？你等一下。你找谁呀？
1: 我是小云的哥哥，振子豪。
0: 我听小云提起过你，进来吧。

0: 豪哥，你喝点什么？
1: 不用了，咱们俩说会儿话。我来就是想问问小云的事儿。小云他，我也没想到他会走上那条路。我劝过他，可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到最后就谁都不说话了。那你知道？
0: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呢？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吸了。他跟我说，他也很后悔，但是又戒不了。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事儿？没有呀，出事的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吃着饭。 对了，小云有一个 U 盘在我这儿，她说如果有机会见到你的话，就给你。U 盘的密码是你的生日，我拿给你。啊。

哥，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看我漂亮吗？来，我们两个喝一杯。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怪我这个月为什么没有去看你呢？对不起，爸妈。你看到了吗，哥？这些针眼儿，我又能怪谁呢？你为了我进了监狱，可是我还是没有听你的话。我把我自己的人生过成了这样，哥，我不能再拖累你了，真的不能，你答应我好吗？你要好好的活着，要幸福的活着。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哥。

0: 你找什么呢？
1: 我的五连发怎么不见了？
2: 我给扔了。
1: 你给扔了？

你出事之后，我就把子弹和枪全扔到野湖了。郑子豪，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回来就是为了要找枪，要报仇吗？

0: 桃子，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做梦都梦见你浑身是血，我日盼夜盼，就是怕你能够平安回来。咱们一起好好的过日子。
1: 你是不是铁了心要为小云报仇？

0: 这个 U 盘是小云录的影像，留给我的，你也可以看看。我绝不会让他就这样白白死了，我绝不会放过害他的那些人。
1: 小云是自杀的，你应该清楚。自杀？没有那些毒品害的，他怎么可能抑郁？自杀？你说的对，我们可以找到证据。 交给警察来处理的。
0: 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二子应该知道他们的情况。
0: 你是说二子跟他们在一起？

0: 儿子，替我把这杯酒喝了。你把这杯酒喝了，这钱就是你的。
1: 哎呀，伟哥，替你喝杯酒谈什么钱呢？外戚，让我喝酒那得给我面子。
2: 来，伟哥，我们再来。
0: 来。
2: 来。

0: 儿子，说句话呀！
1: 兵哥，我真不知道小云的事儿。
0: 小云死了，豪哥这次出来一定不会罢手。他的脾气，我想你也知道。
2: 你是不是想看着豪哥一送死啊，
3: 兵哥？我没那个意思。兵哥，你得劝劝豪哥，这里头水太深了，千万不能冲动。漂着过去，那跟送死没啥区别呀。
2: 你也知道他一送死啊？
0: 那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让我们也好有个准备。

0: 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是怕连累我和老姜大丫头。可是我们能看着你去送死吗？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1: 冰子已经去约二子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你可不能冲动去干傻事儿啊！你告诉冰子，让二子打这上面的电话。
0: 猴子。

我说过，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小云的事儿，咱们一起努力。

0: 好的。
1: 二子，混得不错呀。
0: 爸，抽烟。
2: 姐。
1: 儿子，哥找你来呢，就是想问问小云的事儿。他是什么时候沾上那玩意的？
3: 这个

0: 你怕什么呀？我又不会害你。不，我没那个意思。你以前没少管我，我要是知道了，肯定告诉你。小云的事儿，我真不清楚。你进去之后，我就很少跟他联系了。
1: 大家伙是不想你去送命，不是咱那个年代了，你斗不过他们的。
0: 我没说要跟他们斗，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0: 你进去之后，小英在酒吧唱歌，这帮孙子在他酒杯里面下了配方。等小英察觉之后，已经染上毒瘾。
1: 我劝过小英戒毒，可她控制不了自己，毒瘾也越来越大，最后还被火星伟给那个。
2: 谁给小云下的 K 粉？
0: 周军的手下叫老六，不过这孙子已经吸毒吸死了。
2: 周庆是谁？
1: 就是十年前被你捅死那个周老肥的亲弟弟，以前是小屁孩儿。

0: 我明白了，上次路上被打和饭店被砸，都是周庆指使的，可是不想让我死，想让我走回路。那个火星伟是谁？
1: 是个富二代，叫刘小伟，跟周庆有生意，也沾到玩意儿。 还飙车，小云就是在一次飙车的时候被火星伟带走了。

0: 儿子，我们还是兄弟吗？
1: 一辈子都是兄弟。
2: 就小云这一个妹妹，她死了，她是为了害得你走到这一步。哥给你跪下，请爸爸，哥，哥，儿子，儿子。
3: 哥，答应你。

0: 甄子豪怎么会失踪了呢？这不像他的性格。
1: 他会不会是躲起来了？
2: 你让兄弟们多打听了点，有他的行踪马上告诉我。
3: 知道了。
4: 林凯，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5: 豪哥，这是准备要动手了。他不让你告诉我们，就是想自己干。
6: 那火箭我身边可是有不少跟班的呀。那豪哥单枪匹马过去，那肯定要吃亏啊。
5: 这事儿还就得我跟豪哥一起干。
4: 老姜跟大眼不通知了？
5: 老姜把所有积蓄都压到了饭店上，年龄也大了。
7: 大眼儿刚结婚没多久，孩子还小，就别指望他们了。
4: 那你这拳馆，
5: 我这是承包的，你就别瞎操心了。盯住火星伟，只要有动手的机会，马上打电话给我。
4: 红姐，
8: 我答应手机关机，急的来冰姿这问问，
9: 豪子怎么打算的？
5: 豪哥没什么打算，就是问问儿子知不知道小云的事儿。
4: 啊，对对对对，豪哥没说别的。红姐，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8: 你给我站住！
9: 你们俩这是跟我唱戏呢？我跟豪子多少年，他什么脾气性格，我比你们清楚。说吧，他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0: 二嫂说，今天下午3点钟，我姓伟在动物体育馆参加一个活动，到时候我负责把人引开，看几乎下手。
1: 燕子，你一定要去，我也不说啥了，算哥欠你的。
0: 好哥，你要再这么说，别怪我给你翻脸啊。
1: 走吧。

0: 怎么起的身啊？你眼瞎呀？
1: 你骂谁呢？嘴巴给我干净点。
2: 去看看。

0: 等一等，老子手里的刀可没长眼睛，
1: 往头给我蹲下！

0: 聊大队。
1: 廖伟，你得罪谁了？让人拿刀追你，追成这样。
2: 我哪知道啊！我是受害者，你们赶紧给我扛我那人去啊！
1: 那你说，砍你的人长什么样？几个？
2: 两个。那他们都戴着头盔，我没看清长什么样。
1: 廖伟，你好好想想，最近都跟什么人有过节？

0: 这次惊了火星伟，再找他恐怕就难了。现在问题不是找火星伟，是火星伟肯定在全程找豪哥。豪哥，听我一劝，还是躲躲吧。
1: 我们都戴着头盔呢，他还认得出来？
2: 认识认不出来，可是你想想，敢在龙门动火星伟的人，他们早晚能猜出来那是豪哥干的。
3: 二次车队有道理，上次豪子被袭击，一定是他们干的。这次火星伟被砍，他们应该也猜得到。
4: 对啊，二子，在外面多打听着点，我先回木材加工厂，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5: 知道了，哥。
4: 侯队，从火星伟的口供来看，砍他的人有明显预谋，戴着头盔就是不想让他认出来。

0: 火星伟今天是去体育馆参加一个活动的，应该是有人通风报信，会不会是内斗？
1: 哼，这案子有点意思。火星伟这小子明显是不想跟我们配合，他心里边肯定知道砍他的人是谁。吃吧，吃吧。
2: 我什么都没跟警察说，肯定是甄子豪干的。我说怎么上回收拾完他之后就再也没了声音，感情他是在找机会下手。这次他是砍我，
3: 下次就轮到你了。那你有什么打算？
4: 我出钱，你出人，把甄子豪给做了。

0: 疯子，这箱都留100了，你拿给刘庆。伟哥，这钱根本就不用你出。什么意思？这事儿跟你就没多大关系。K粉的事儿是老六干的，你就是和甄小云有点关系。我看你还是先出去躲一阵子。
1: 就别趟这浑水，闹出来人命，可是要跑大头的。你的意思是，甄子豪找不到我，他就会去找周庆？
0: 伟哥，这几年你对兄弟不薄，我才跟你说这个。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让庆哥知道了。放心吧，疯子。
1: 你这是为了我好，我懂。箱子里这些钱，都是你的。
0: 谢伟哥，最后今晚上就走，我回去也好交代。

答应我好吗？

0: 对了，哥， U 盘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文件，是我偶然一次在火星里的电脑里面发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你先留着，我不想你因为我再受到任何的伤害。我想爸爸妈妈了。
1: 火星里跟我玩失踪了，这明显是让郑子豪调练成功来找我。
2: 青哥，咱可是马上该接货了。
1: 我当然清楚，我是担心甄子豪来搅局。
2: 那庆哥什么意思？
1: 接货之前找到甄子豪，干了他。
2: 庆哥，就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先拿钱出来和解这事儿，等接完货再玩死他。
1: 甄子豪在体育场追杀火星伟，那是奔着要命去的，他怎么可能答应和解呢？
2: 青哥，还记得那个叫二子吗？
1: 你是说酒吧跑外围那小子，火星伟的跟屁虫？
2: 我可听说那小子以前是跟甄子豪混的，没准火星伟被砍，就是他通的风。

0: 桃子，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0: 我有急事找你。小袁留下的 U 盘你都看了吗？
1: 看了。
0: 我在家里看小云的视频，他说隐藏了一个文档，我打开之后发现是火星伟和周青的资金来往记录，有很多笔，加起来有2亿。
1: 周青和火星伟有这么大的资金来往，一定有问题。
0: 我看他每笔回来的资金都比出去的资金多了不少，这些钱会不会是用来涉毒的？
1: U 盘呢？
0: 如果真是涉毒资金，那这就是犯罪证据。我们把 U 盘交给公安局，警察一定会来抓他们的。

我知道你想给小云报仇，可就算你报了仇，还会有火星伟和周兴这样的人出现，他们会继续害人，那样岂不是会有更多像小云这样的人受害？

0: 不能干。不能干，讲究。再往上去。青看，你找我还亲自过来啊？我跑一趟不就完了？
1: 你认识甄子豪？
0: 甄子豪？我想想，我想想。
1: 我帮你回忆一下，甄子豪十年前在酒吧杀了人。听说当时你在场，对吧？嗯？
0: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正好混场子，所以说我在现场。
1: 火信伟被追杀也是你给甄子豪通风报信的吧？
0: 静哥，绝对没有，天地良心的，静哥，这可不敢乱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1: 甄小云是自杀的，她受多大屈辱，那是火星伟干的，跟我没关系。至于下坟的老六，已经死了。说起来，就算是跟过我，这你应该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帮我约下甄子豪，告诉他这件事儿，我愿意出钱和解。价钱由他开。如果他想找火星伟报仇，我可以不过问，我们就此两清。

0: 怎么了？
1: 火星围堵了，周庆查到我的底，让我约豪哥出来。
0: 约豪哥？
2: 盯住就行。庆哥，二子去了深开路的搏击馆。
0: 搏击馆？甄子豪不会躲在那儿。

0: 不可能啊，周庆现在有钱有势，怎么会向豪哥低头？还出钱和解？
1: 我看呀，他是想约豪哥出来动手。
2: 我觉得周庆倒是想把事情推给火星文。
1: 这事儿我得赶紧给豪哥碰个头，你等我电话。
3: 行，我先回去了。哎，兵哥，你小心点，我估摸着有人跟踪我。
1: 知道了。
4: 青哥，二子从搏击馆出来，回了酒吧。
5: 搏击馆的背景打听清楚了吗？
4: 搏击馆被一个叫张兵的人承包了，和甄子豪是一伙的，两个人是铁子。
1: 豪哥，我看周庆想借这个机会对你下手。
6: 你告诉二子，答应他。
1: 答应他？那周庆不可能跟你和解的。
6: 兵子，咱们讲的是个规矩，他既然约了我，那就见见真章。再说了，云雾山是咱们的老地方，可进可退。
1: 你决定了？
6: 决定了。这件事情你也不要参与，我一个人

0: 你把我们俩约到这儿来，是不是有急事儿？
1: 豪哥约周庆，明天在云雾山老宅子见面。我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跟你们打个招呼，省得以后埋怨我。

0: 林肯，你说。知道。
1: 子豪，
2: 林叔，
1: 你怎么来了？
2: 我遇上事儿。
3: 青哥，二子来电话说，甄子豪约今天下午3点，在云雾山老宅子见面。
4: 云雾山老宅子？
3: 那地方可是很偏僻。
4: 这样，让二子带路。你安排弟兄们都带好家伙，事儿不对就做了他们。
3: 我去准备。
1: 子豪，我的话你听吗？
2: 李叔，我听。
1: U盘在哪儿？
2: 在我女朋友吴红手里。

0: 豪哥，还记得咱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吗？
1: 忘了。我只记得这军刺怎么使，是我教你的。

0: 那你的门牙怎么掉的？应该不会忘了吧？你说你来干嘛？想让我欠你一辈子？
1: 你这话说的，好像这事儿跟我们俩没关系似的。

0: 放下，把枪放下。咱们是来送钱的。俗话说，抬手不打笑脸人。我想豪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1: 少废话！带这么多人，还有家伙，你是来谈事儿？<笑>
0: 一听你就不是豪哥。看到我这箱子了吗？
2: 里面装着100万，我周兴这次亲自来，就是为了解决清楚这件事情。
0: 豪哥，出来说句话吧。我要是不答应，那也太不给我周兴面子了。
2: 就凭你们这几把破刀，还想跟我来硬的？刘庆，你要是不瞎的话，看看两边的柱子，要是不想同归于尽，就好好的聊。

0: 聚餐，行啊，豪子去送花了，等他回来我们就过去。啊，
1: 去哪儿啊？
0: 老姜通知大伙儿让去他的火锅店聚聚。
1: 去不了了。
0: 为什么？什么意思啊？你没给人家送去啊？
1: 送了，这束是我专程买来送你的。
0: 送我？你是钱多烧坏脑子了吧？
1: 今天是我们认识20年纪念日，
2: 谁都不能打扰我们。

0: 还拐了条腿，想上不上？
1: 没有，我是走步。
2: 走步，尽量走，走偏。
3: 一个位置太远了。
4: 再来一个。
3: 我没进来。
1: 第一个位置在哪
3: 儿？对，在这儿。
5: 来，开始啊！开机，走，
6: 准备，开始。
7: 半个月。
8: 来，再回去。

0: 活该啊！
1: 快讲快讲，快来快来！
2: 快点，
3: 放下，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2: 给我打方向，
3: 放下，
2: 打
4: 方。事故纷繁，挑战不断。
5: 让你带队长是组织信任的，但你看看你这几个月，一个鸡蛋搞得特警大队都出动了。
4: 磨砺中成长。
6: 我，李璐，在一个四线的城市做一个小警察。
7: 现在去插旗山卫生院约3.3公里，请求附近车组支援。
8: 王二七车组收到。
9: 王二车组收到。
10: 我天天就穿警装啊，每天就是鸡毛蒜皮加成里的民事纠纷。
4: 平凡中前行。
11: 各车主请注意，群众报警有小孩子。
10: 停车。
6: 以前就觉得当警察就要侦破大案要案，那才是英雄。
4: 根据真实事迹改编，
6: 但其实英雄有很多很多种。大案要案不是每天都有，但秩序时刻存在。
10: 你现在行为已经构成了袭警、挟持警察，已经将行政案件升级到了刑事案件。
4: 维护社会安定，
6: 我们巡处警就是秩序的守护者。这看似平凡的岗位，却是支撑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石。咱们都是英雄，
4: 保障人民安宁，
6: 我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4: 基层民警的真实写照，日常警示。

0: 洪波，你们也看。
1: 真没意思。
0: 你会没意思吗？每天都堵在这儿，找爸爸睡。
2: 行。
3: 呀，今天这么好。
2: 等领导提拔嘛。
3: 我才不要当领导。
2: 你师父让你去政治部，那肯定就是调职啊。从看守所到一线，碰上案子那不就是我领导了吗？
3: 师父现在是巡特警支队长，他下面管着好几个大队。
0: 张秘法，这可跟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呀，要么就是激动，要么就是特警。该不会是巡特警大队吧？
2: 搞不好就是个大队长，一下升你个正科。
3: 我才不要当领导喽！天天去办公室烦都烦死了。
2: 哎，大勇调回滁州了啊？
0: 大勇回来了？
2: 嗯。
0: 啊，还在缉毒不？
2: 对。
0: 高姐还在讲哦，等大勇回来了，咱们一起聚一聚。
2: 好啊。
0: 哎，程瑞，大勇在缉毒，那你说缉毒现在招不着人了？
2: 哎呦，好了，你不要再想这些玩命的事情，好不喽？

0: 缉毒三年，看守所五年，前年在上海挂职一年。
1: 李璐现在也算是湘中省的谈判专家了，所以那天碰上那个女的跳楼，我第一个就想起她来。
0: 我喜欢一线实战，出外勤，办案子。我在射击队拿过奖，体能测试一直都是优。
2: 你未必知道，组织上有更重要、更艰难的岗位需要你。2014年上半年，我们才成立的巡处警大队，前任大队长孙浩同志因病住院，组织上考虑让你过去做代队长。

0: 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噻。
1: 毛总，
2: 哎，李导，你看这边过客啊，是大洋街，
1: 有个出景点，过一片酒吧、夜店、KTV 四楼之势力，一到晚上搞不赢，碰到搞行动啊，我们还要打配合。每天呢就搞些鸡毛蒜皮的事，搞不赢呢就请下面所里帮忙，大案要案立了案，沾风光的哈跟我们没关系。
3: 那出警十次。

0: 能在现场解决集齐了，百分之34%，67%，曾江。
1: 嗯。
2: 那现场不能处置的，怎么后续处理呢？
3: 送派出所噻，
1: 还有医院。
3: 这间啊，二级勤务，天天值班，单位体检都快过期了。

0: 那李大说说吧。
1: 寻找警大队刚刚成立了半年，作为代队长，我想先延续前任大队长孙浩同志的基础设计，首先是警容风纪。我们每天在路上，老百姓看着我们，我们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这个扣子，我今天早上一来，看到你们每个人都待在这里。你们几个是今天当班的车组长，不能只在家里面等案子，要走出去。办案子是要靠脚。
2: 我们一走一辆车，不靠脚。
0: 今朝在准备考研，队里有个高学历啊，是好事。要不要老丁扯扯的道路，和秦少扯扯的人选混一混，道路麻利嘞。
1: 嗯，
3: 营里带路就跟着我，换人不习惯呢。

0: 哎，漂亮不？哎，感谢莫总。嗯，讲了半天你没听明白。啊？哦，跟去年昆明不是有个包坑案吗？嗯，他要到八嘎山去，我们到这赔钱嘞。哦吼，哼，嗯，
1: 我们就是该上打杂的，特警大队赔偿正常，我们不可能喽。
2: 反正我们辅警不可能赔偿。
1: 赔嘛赔嘛。正好可以看一下你那个钉石环的外号是不是吹牛皮的。哎，那下次打靶的时候让你见识一下。哎，哎哎哎哎，小八哥，搞么子啊？你把这个东西拆走了，我们怎么搞？哎，
3: 还有苏小奶，她也没动啊。
4: 没了，屋里打的是个女的，她怕冷，那还是要给她搞一台了。
1: 哎，
3: 那确实啊。
1: 女人容易攻她呢，哎呀妈，脾气！哎，对了，他还敢要给我们配执法记录仪的。哎，孙大刚来时不是配了记录仪吗？孙大配的是行车记录仪，李大这个是执法记录仪，一个装车上，一个装身上。哎呀，芯片从这个地方插进去，咋的不啦？你像我们这个肩膀上毛干毛轻的。
5: 就不用装这个，是吧，组长？葛二姐，来这里就是来镀金呢。基层待2年，警示队，然后进班子。
6: 二姐，
1: 二等功呢，上面没人，不可能吧？
3: 那你二等功肯定还是有点本事噻。
6: 龙本事，哎，龙翔，莫乱讲了。
7: 哼，
8: 我给你捡回来啊！看，这个掉了。这个掉了，这个再装回去呗。
7: 一只脚约着聚一聚。哎呀，你先别忙了。
3: 打过去，对。
7: 大勇蛮子，天天不在家。
3: 这是这样，是吧？
7: 衣服你看喽。
3: 来，你打吧。
7: 这又瘦了，让我拿去改。
3: 哎，这不行。哎，能
7: 掉回来就好。
3: 对，称称的，嗯。
9: 一盒鸡是9.8元一斤呢，这个担子要5.8元一斤呢，那你要给我称一称，称一称。
3: 鸡是你选的，也是你要我杀的，我怎么想这个鸡会摊成像个蛋？
9: 鸡蛋算我的好吧，1元。
3: 那鸡我不要了嘞，你看31.6元。
9: 你刚刚给我的是30元。
3: 我肯定给了你30元，
9: 又多就4毛钱，你到底是来买鸡的，还是要杀河的？哦，三四五，no！平台，就到达现场完毕。
3: 你这里是7元，他刚才又拿走了1元。
9: 我跟你们讲不清。
3: 老人家，你看一看，你那10元里有没有7张啊？是不是别个给了100，你转给别个70啊？
9: 不对，他少找我20，鸡哪里要50块一只的？人家老人家就是买炸鸡，你推他30就算了。
3: 不是30，是50，他推我50。
9: 阿福珠，你也福珠，亏你是个警察。
3: 带路，带路。
6: 这里是龙翔前妻，偷摸吃摸的单位，你去找他，问他在哪里，让他快过来。老板，老板，你别碰！老板，你别碰我！你直接把他害了嘛！一只起码5-8元，杀这个老光子的害，要不得。老板，管你俩啥害了嘞？
10: 那个李大，我领导不喊的绝情嘞。
11: 领导这不敢那不敢，
10: 小报告。
9: 那你说领导该干嘛子嘞？没什么好干的，没什么好干的，走，好吧，走，不要看了，走，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啊，不要看了，不要看了，不要看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没什么好干的，不要吵了，好干的，老婆，回去，我告诉你，我买的，我买的，我的鸡，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呦，哎呦，帽子警官了，弟。
0: 来来来来来，演过戏演过戏，来让一下让一下，
1: 又折腾我一次鸡，
0: 不对，哎，不围观不围观，好不好？来来来，莫主席，什么情况？
2: 翔哥啊，搿个摊子是从你屋里走的，现在生意没办法做的，你看我哥哥。
0: 哎，你干些么家伙的这个的？
3: 我买了只鸡啊，原本是给人修保胎的啊，他把鸡杀了，那个鸡又下了个蛋，蛋又打碎了，哎呀，真的是不吉利，太不吉利
0: 了。啊，好好，我晓得了，搿个鸡是个啥，下的蛋不吉利啊，你何是搞的吧？别个屋的儿媳妇发的孕，本来是件好事，你搞得过眼分。再搞一次，
4: 别喊了，别喊了。
0: 哎，大家马
5: 上
0: 马
5: 上，
6: 有
5: 问题，
6: 你解决
5: 了。我哪里有问题？都不能生气，你解决不？管你乱
6: 什么路子，
5: 老子也本来在我那里买鸡的，好，我鸡到他秤上了。你刚你给的机会，他现在你给的闯进来，搞得我做不了生意，一桌鸡都没买开。
7: 这跟你没关系哦。
5: 什么没关系？你们只管上勾结。
0: 哎，你们罗干活，你已经莫过来凑热闹了，好不好？我们两个人是解决问题的啦。
5: 你解决个毛问题？
0: 你要我改？
5: 我改啊！
0: 哎
5: 哎，过来！
0: 你不是过来？
5: 快点！放下！放下！放下！
0: 放下！放下！
5: 刚才
0: 放下！放下！
2: 你讲了，这办案嘞，要靠家族。
8: 杨一市场发生冲突。请求增援，
2: 可是嘛，都人报案了。
0: 哎，不要围观，好不好？来来来，
9: 您别急了，慢点。
0: 啥呀？行
9: 了，
0: 快去，
9: 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小心一点，您别急了，慢点，好吧，慢点，慢点。
10: 老娘们，不要给他发。
11: 你他妈骂谁呢？要骂伟哥？
10: 那是我的院子，只能入院呀。
11: 你等等啊，你等等啊，
0: 跟大哥没关系，好生的好不好？
12: 哎，来，报警，报警，快来，快来。
13: 哎，程瑞，一会儿我去接薇薇。
8: 杨业市场冲突不受控制，请请求车辞增援。
14: 真假？
0: 魔机的，魔机的，魔机！
9: 小心！
0: 大哥，杀一下！
15: 不要打架！
0: 杀一下！
15: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0: 哎呀，魔机的！
14: 狗蛋子，前面是学校，我们左转，我先交给吧。
13: 对对。

0: 是，我知道。哎，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1: 你看他们呢？他现在是什么？
0: 身为警务人员，在自己管理的辖区转租二手摊位，这怎么可能秉公执法嘞？
2: 李璐，龙强的问题等一下讲，先讲讲你。
0: 我？
2: 解决问题不只是追责、严惩、一岗双责，你晓得不？你是警察，也是领导，既要对群众负责，也要对手下的兄弟负责。
0: 不管呢，配枪、配执法记录仪，我包上去那么久了，你们管不管呢？
1: 唉，还是个待遇问题。像丁俊生，军检干，警队8年，一干3星，不到4千。低的，邵继平，辅警，1300，只有五险没有一金。任贤，他们事业编，1900。
0: 那理由肯定都有的吗？可他身为警察，竟然有这个觉悟啊！
2: 都靠觉悟，要你干嘛？
1: 唉，现在上面尝试给辅警记根龄、分级，但愿我们要合理引导。我们一分都练你的，早就跟你
3: 讲了，上那些事情要尽快解决。我现在被你搞得工作都快保不住
0: 了。哎，龙翔。
4: 我这里有个案子。

0: 给我喝牛奶。回头给你钱噻。
1: 打游戏不？去给网际部门把手机格式化。密码多少啊？
2: 7304147。
1: 哦，还挺孝顺，妈妈生日啊？
2: 爸爸的。喂，
3: 你好，
2: 李爷出走不？警察搞回来的。
3: 刘立在我们这里。你俩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姓杨是最难搞的，你怎么搞得清清楚楚？
1: 你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嘛，他那屏幕上全部都是手指印，肯定是因为打游戏离家出走的喽。我要是割他手机，那游戏不都白玩了？金少，那个小孩你带回来，你自己盯着喽。
0: 离家出走，爸妈都不着急。
1: 父母找到了，要做事就认真做，我们下次

0: 丁哥就袜子洗着洗着阴了，他回家住还把袜子扔给我洗。你怎么了？
1: 那个李大，领导不喊他住值班室嘞。

0: 领导，怎么肚子有气啊？
1: 妈妈捉迷藏。
2: 哎呀，妈妈藏好了。
1: 你藏啊？
2: 哎呀，你就当我藏好了。你现在已经看不见我了。
0: 晚上想吃蘑菇。
2: 哎，那我也想跟他们搞好关系了，我也想让他们什么都跟我讲了，全把我当空气。
0: 你那是紧张的空气不？你一值夜班，搞得没人敢睡觉。
2: 哎，我发现你们网机现在也打小报告了。
0: 今天下午运动会，微微跳绳第一名，1分钟132下，你问他。
2: 那全年级第一了不起了，女子组第一算什么？
1: 男生第一才跳了116个，我跳了132个，我们班还是年级总分第一呢。
0: 怎么样，厉害不？
2: 可以啊。
0: 干嘛？
2: 我要吃肉。
0: 啊？
2: 我也要做第一。
1: 一个关子。两个关子，
2: 再踩一个好不好？
1: 哎呦，篮子，好不好？
2: 老夫子，拿这个，
1: 这个，嗯，哎，得游一游哈。
3: 你跟着忙。无影常常来看我们，有空你就替我们去看看他。哥哥听感快要破了。哎，我看守所还当不得监狱，亦不让我们监。
2: 我调职了，在巡署警大队。你要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这片归我管，我说来就来了，很方便，你不要不好意思。
3: 嗯，
2: 哎，这个洗衣机还能用不？
3: 还能用，你要就拿去去。
2: 我不要。
3: 哎呀，拿着，
2: 可真的不要。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吧，有个女的，她老公婆婆都毒死了，然后来投案自首，讲自己杀了人，但就是不讲动机，不讲过程。我就审了2天，吃的喝的，但就是不讲话，我就陪她坐了2天。突然，她那天就看了我一眼。
4: 哎，我操！
2: 家暴，她老公打牌喝酒不顺心就照死了打她，怀了孕还打，挨打嘛肯定就要哭，哭了婆婆就骂，骂她是个丧门星。
5: 这个款式不错的哦，
6: 领导，我们终于有新洗衣机了的。
5: 你都搞嗨了嘞，倒是有点熟悉的。哎哎哎，你们会不会老听那个臭袜子跟我们搞一坨嘞？
7: 怎么可能了？
8: 哎，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执行公务。
9: 我烧，要是着了火怎么办啦？
8: 说实话，我等一下给你阿姨讲火没关。

0: 我们现在接。
1: 哎，陈哥，
2: 你看，么子情况了？听讲，
3: 我排了，我排了。
2: 是新儿子？
1: 嗯呢。
2: 儿子没子？
1: 大儿子。哦。
4: 你在这里说不行吗？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去公安局啊？
5: 让一下，让一下。

0: 来按一下啊，按一下，按一下啊，按一下。
1: 这楼上真的是命案呢？
2: 你想着这家的情况吧。
1: 杨公婆带个小孩在上面。
2: 那刚出来那个是哪个？
3: 听说他家那女的不是

0: 那个上周也都在维修。
1: 你们说别个那么多 WiFi 有么子用啊？
2: 就是刚刚说过，刚刚下去过雨天还会出另外个问
3: 题。什么问题？那是那个保姆。
4: 丁哥，丁哥，饭来的，包子强，真都没得。
0: 啊？你真的是糖尿病啊？
4: 来，收工间，
5: 有纪律。
6: 哎，你好，我朋友第一次来楚州，那儿天太冷了。
4: 请去市上身份证，我们依法盘查。
6: 干嘛？
7: 嘿嘿，你什么意思啊？你查什么查呀？
4: 请去市身份证，我们依法盘查。
7: 我他妈犯法了，你查我？
0: 哎哎，今天小区里面不让停车，麻烦你们停到底下去了。
8: 小波，
0: 哎，李大，
8: 去给我拿热水来。
0: 热水，
8: 再买冷静的杯子，然后饼干给兄弟们发一下。
0: 不用的，我有。
9: 这里啊，就该徐海张昂来了，就母子都知道了嘛。
0: 确实。
4: 你家么子了？
0: 啊
10: 啊！王么子，王么子。
11: 哎，搿搭里打的也不多闻一闻，瞎调兵。过后又要我们走大区看看有什么嫌疑人，不嫌疑人我是看吧。
4: 哎，这人我刚才在单元门口就看见了，鬼鬼祟祟的。
10: 这个人刚才从这里进的吗？
0: 不是的吧？
9: 应该不是啊。
10: 哎，你等一下。哎，你等一下，不好意思，我问你一下，你刚才从这里进去的吗？
4: 也可能就是个业主。
10: 哎，李大，我这里有个人啊。
12: 李博旭，现在是内部取证时间，

0: 金兵，
1: 哎，等我。哎，看到你大门了，居然敢闪钱呢，都没看到他嘞。
0: 好，我昨天抓了一个人，逃课升格的。金兵，
1: 哎，
0: 去帮忙找李道，哥。
2: 你带回去做个证人噻。这扔到院子里也不是个事情。
0: 我讲了，大爷这么认得该的狗，所以他跟那一家的比较熟，你可以去问他了。金兵，
1: 哎，李大，哎呀，我的个呀，哎，一天呐，你饭都没吃，过一样得啊？
3: 承认了，看腻了噻，你们还是亲戚了。
1: 妈，
3: 张警官，
0: 哎，邓斌，哎，我的，哎。跟你讲到这儿了，我的狗啊，放到你养两天。
3: 队长的车坐不下了，让我跟着你的车走。
4: 那你可能得聚集了。
3: 啊，要得。白说了，配合办案部门将厂带走。
0: 我的狗没劲啊。
3: 我不接。
0: 吃不得你好多了，你这太低啊！不咬人呢。好了。

0: 我在门口啊站了半天，那味道闻不得。
1: 这种事老百姓也喜欢看哦。我还想玉潭宫那么好的小区，人素质应该高哦。
2: 我刚听的翔哥讲啊，被带出来那个是保姆嘞，让带狗啊去总部电梭18去了，一出去就两个小时，一回来就发现人都死了呀。哦，那家男的在外面出差嘞。
3: 翔哥小区林中，我在屋门口站了一天，都还没他知道的多。
4: 哎哎哎，这是商量的地方吗？

0: 我傍晚看到你们带个人，可刑侦的。
1: 我估计是个业主，但响哥觉得不对，要不就是那些男人杀人遭了不在场证明，要不就是保姆，听说才来的。家贼，反正现在这种情况也不少。
2: 破案不靠才来，情况都没摸清楚，监控也不看，你就要抓凶手，两条不人命呢？
0: 两条半，大哥太迪噻。
3: 环卫的刚扫完，也不为别个想想，邋遢不邋遢？
2: 堂客和仔都是的，老公饿子搞喽。
4: 哎，李大，现在么子情况？
5: 我们以前天天那边巡逻，没觉得有什么不太平的。
4: 那保安们怎么讲？
6: 等了一个晚上，说是取证期间，不让旁听了。哎，怎么主管姐说你怎么样了？
7: 一切正常，明天再算。
8: 哦，我姚车子仅在外面捡了一个酒店子，现在陪在医院里面发酒店，都两个多钟头了。
6: 赔就搞么子啊？那医院就撤了。
9: 屋里头人找不到，没人交钱呢，医院没法管不？哎，李大这没熟嘞。
6: 哎，真的，你回去了？晚上我在这里，我怕我回去啊，吵到我屋里女哦。
7: 你们吃完了我再走。
6: 你们两个明天去白班就住这里了。哎，玉三公你们熟，正好给我说说。
10: 我们还是去出景点睡吧。
4: 啊，这个出景点条件这么说啊？哎，还是我们牺牲一下，我们去睡算了吧。
7: 阿呦，你捡了，我救回来，救回来。
6: 金勺和龙翔呢？他们不是明天也是早班吗？
11: 啊，金勺在宿舍看书呗，龙翔送狗去了。
6: 送狗？
11: 嗯，
6: 闲的了。大点声。
12: 货运卡车翻到山下，目前车上三名人员均告死亡，现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正在全力调查。
10: 我第一次实习出警呢，就是守时。一台那个长途车滚到那沟里面去了，淋起个雨，跟着相关部门收了一天的尸。
4: 那个先生啊，七拐八拐的，还金石去飙车的，你想深更半夜，老婆绊倒了嘛？
13: 这一开春呢，叫都把他不要车的这，哎，要是这交警队啊能抓几个，那就韵味了。
8: 哎，这里我当个这里拿酒酱啊，
10: 哎，吃完了，吃完了。交警大队那边也缺人手，屯队都忙不过来，谁还管山上了？
6: 在哪里了？
7: 茶七山。
6: 哦。去林荫巷那边了。
8: 一到夜班，丁俊松就在那边趴着，都两个多月了，赶上抓飙车的。
14: 我那是红鬼嘞，你找个清静的地方，荒山野岭，好睡觉噻。飙车，我们也管不到。再说，那飙车的非富即贵嘞，美的背景开不了那么好的车嘞。飙车的，轰一下，开到别个家去了。

0: 过两道大门，保安还是满负责任的，冇得门禁卡，喏，有的还问一下。
1: 这白天灭门，像激情犯啊！哎，你问徐海他们在哪里哦，看看能不能进到办案部门，说不定咱们可以提供些线索帮忙噻。
2: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记不记得有次执勤，在玉潭宫小学门口看见有个女的跟人吵架？

0: 这比对讲还小了，
1: 这个新款更轻了。来，这个机器可以自动充电，系统自动上传，跟玉潭宫那天刑警到达现场第一时间要监控是一个道理。这个我去年在警校见过，现场执法可方便了。
2: 高科技啊！
0: 哦，
2: 这年头。
3: 我们这些老同志真没法子活了。啊，领导，那个我家警察的头一天，我就跟我前妻讲了，春节以后啊，他那些堂妹我就不管了。
0: 哎，这个东西好啊！啊，这以后碰到那些什么酒癫子啊、神经病啊、胡搅蛮缠的，我们就不用怕了噻。
4: 这要是再配上把枪，就更帅了。
0: 哎。
4: 红石，哟，李大队长，哟，你们也配这个了，可以哦。
5: 给大家介绍一下，缉毒队，张大勇。
4: 你好。
5: 听说你高升，白天来这附近办事，晚上不请我吃个饭嗦？等一下还要配饭，下周还要盯着他们用，忙得很累。
4: 嗯，帅。4年了，你回来就找陈瑞，也不要找我。我调职是不是给你讲了吗？那毛么子事，我可不敢去打扰他。办案子，忘记听情敌说的。
6: 你也别想去扎陈瑞，他不跟我们那个案子。再说，我调回来不是因为案子。哎，高姐讲，我儿子要上小学了，两天分就也不是个办法。你呀，
5: 陈文说的没错，你就是贼心不死，还老想着去查案。哎，我天天只穿警装啊。
7: 每天不是开会，就是鸡毛蒜皮加成里的名士纠纷，那奥特曼也要碰到怪兽才变身了。嗯，
8: 哎呀，我吃冻死，冻死！绿衣的队长，在职人员考研要有单位的推荐信，我晓得你最近事情多，就自己写了。
7: 在职期间，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8: 周五截止。
7: 我这现场确认的材料今天就得快递出去。以系统自学犯罪侦查学、犯罪心理学，在治安管理上有颇多经验。
9: 你知道什么一个警察最基本的原则是么子吗？事实是求是。
8: 这又不是政治学习。
9: 那你每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是为了么子？为了考证之划重点吗？ 能丢到派出所做后续处理的，你绝不现场处置，这叫认真负责。你别讲的好像我有多
8: M 虚荣。我考研也是想自我提升，我想破大案。我听说你也想啊，这里头哪个不晓得你申请了多少次钓鱼一线，不是也各种拼命表现吗？要不你何必指定下来当个待业队长？这酒店子报假案的，已交派出所了。
10: 抵达，抵达！玉泉农贸市场发生警民冲突，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9: 大姐，他们要是有错，那都是我的问题。

0: 你有抹子之前找我噻，那你不能骂人喽？那是不是骂人喽？
1: 是在这里签名字不？哎，你周六跟爸妈一起去吃个饭不？和奥特曼的爸爸和妈妈一起。
0: 对啊，
1: 哦，你有舞蹈课是不是？哼，
2: 舞蹈不愿意上，喜欢跆拳道，还要你送他嘞。
3: 哎，你别说我没告诉你啊。
2: 玉潭宫小区那个案子，差不多了。
1: 抓到了，模子人。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干什么哟？哎，嫌疑犯是抓到了，可是她老公没抓到。说起来，还得多亏了你们队在现场怀疑的那个男的，也是个要债的。
1: 要债的？
2: 嗯哼。
1: 哦，龙翔和金勺抓的那个人喽。
2: 嗯。微微，就十分钟啊！
4: 十五，
2: 去你们抓住那个男的交代，死者的老公在陈州搞非法融资，卷了钱跑到楚州来躲到，那找他的人都急疯了，到处找他，结果居然让他们找到了那个男的在楚州租的房子。刑侦那边推测是泄愤杀人，顺藤摸瓜，凶手前天抓住了。
1: 他们两个可以噻。
2: 嗯
1: 哎，那案子是不是叫金侦了？
2: 金侦、刑侦还有我们网纪联合办案。
1: 你这案子怎么了呗？这个家也容不下你了。
2: 哦呦，我们这个家到底是谁不回家哦？你说你，说什么不爱干巡出警，不爱干巡出警，干的比谁都开心。你就是个呆队长。
1: 呆队长怎么了？要是没有我们的人，你们能破得了案？我还告诉你了，结案的时候我们龙翔和金勺必须算上一功。
2: 他们是有功，那谁感谢我喽？
0: 晾衣服。
5: 哎，
1: 哥们儿，哥们儿，哎，兄弟，兄弟，哎，清醒一点啊！
6: 毛东，毛东，
1: 哎，清醒，清醒！
6: 老实点。
1: 警察，哦，
6: 哎，毛东，毛东，毛东。
1: 哎，干什么？干嘛的？
7: 哎呀，小林，
1: 哎呀，
7: 啊，小林，我等了好久了，
8: 你不要了，走开，走。
6: 毛东。
8: 小丽，
1: 小丽，救护车来！
6: 小丽，
8: 小丽，小丽，小丽，小丽，你干什么？你干嘛？小丽，
1: 小丽，
8: 你别碰我！
1: 不要动！
8: 你们干什么？

0: 我们去南阳街。
1: 你等考完研吧。单应该，老丁，你们走。
2: 老不客，我可是查起山了。
3: 南阳街刚出那么大事，肯定会消停一阵子。那些毒贩子没那么大胆。
4: 上礼拜查起山那群飙车的，又引起交通事故了。
1: 你未必跟飙车队搞起了，那叫做守株待兔。
5: 我们车主还需一趟工吧？
6: 死者的老公非法融资的那个，还没抓到。
2: 对，那块子我们最熟，刑案后能先抓到过，一开始死活不敢。后来，李大让我们去刑侦，我们两个想起来，之前在一个路口看见死的那个女的，在跟街上跟别人吵架。
5: 那个女的看到我们就不吵了，所以当时也没怎么做详细记录，好像是因为经济纠纷吧。然后你抓的那个就着了。
1: 李大最近只怕要帮忙张罗张警官的后事。你一直跟着李大，现在跟紧点点。他回来了，你也好汇报啊。
7: 是，大勇哥的后事真不能局里办。
1: 屋里头有妻儿老小，害怕犯罪分子打击报复。这些逃犯子都是些亡命之徒。
8: 刚刚改好，前天才拿回来，想让他看着高兴。我呢，就挂在这里了。回滁州半年多了，还是记不得带钥匙，加班也不带钥匙。天天敲门，还是大半夜的敲门，说了他好多次了，老吵，总为了这些小事情吵。吵完了他也不长记性。你喝什么？大勇爱喝茶，他叼回来家里什么茶都有。
9: 那个，我来吧。

0: 531车主和玉小区东门投诉称有人整夜骂街。
1: 一心家园，
2: 什么情况？
3: 一，移动警务系统是大情报平台应用和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离小年就不到一个礼拜了啊，是不是也该回老家看看了？也就不到100公里的路，从前年过完春节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那老人家肯定是想微微了。
1: 节假日，学生最忙了。

0: 24小时备勤，非备勤时间离开管辖区也是要报备的。
1: 你天天说要干要干，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看，你要想干，就提起劲来；你要想缓缓，我也陪着你。那你，你再看队里。我知道你难受，我也难受。难受，我们就在家里难受。你那么多兄弟看着你，他们也难受。都是警察。
0: 抓住了。
2: 净徐海正啊！
3: 还有我们两个呢。哦，
2: 就你们四个，没有你们啊，他们破不了。
4: 要说守株待兔管用了，
3: 那叫赶塘摸死鱼，
5: 瓮中捉鳖。
2: 哎，来不来？
6: 来，毕业就来。
7: 你以为讲来就来啊？要看你的毕业成绩嘞。
4: 希望高破，你实际成绩得加几分吧。
7: 你一听帮人民岗，那个鬼崽子啊，浮躁的留在屋里，估计啊早晚要溜回来。我们的本事还是把他等回来的。
8: 可以了，
9: 哎，这个菜有糖，你别吃了。
7: 最近啊。至于那个记录仪啊，投诉还真少了蛮多嘞。回访满意度啊，现在7.5%的是非常满意。
3: 满意度个锤子，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警察又不是陪侍，服务完了还要问一句：“先生，满意不？”
10: 应该这么说：“先生，办卡不？”
1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
12: ，一直拖着我不让我走。
11: 走。你们怎么喝可乐啊？领导都在吗？报备噻。
2: 呀，那你们专案组庆功宴是喝白的还是喝黄的喽？放假放几天呢？老板娘，啤酒。那个我们呢也是，就不麻烦你帮我们邀功了，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小忙想要麻烦你一下。你看，庆功宴之后就要开座堂会，这堂会就会有很多领导来。我们呀，打报告打了好几次了，我们周围派出所都配枪了。问一下，某子时候我们能配枪噻？
13: 配枪的事，你如果搞不定的话，能不能想办法让领导让我们打几次靶，省得这帮家伙天天说我吹牛皮。
4: 哎，是
11: 哦，要得，这个事情我能努力一下。
14: 谢谢有时候有泥巴呢，我们还要去洗。夏天找阴凉，冬天等太阳，四季春秋各一波。认了当下，过时有过时的痛快。
11: 对呀，认当下，才有当下的痛快。
15: 教导员，李大，我报个备。交浅原生，敬勇哥。

0: 你妈妈带悠悠下个月要回老家了，他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马上就要拆掉了。
1: 悠悠，他现在好高了呀？
0: 快1米了。你再见一下悠悠了。
1: 见了，就是不能死。
2: 你要记住，是死缓，不是死刑。你见了就有勇气了，你见了你就好好改造，好好反省，好好活下去。
1: 但是没想到，我这辈子最后这一点暖和气反而是你给我的。
2: 警察是抓坏人的。但有的时候，好人也会做坏事；有的时候，好人也会做蠢事。警察要站在秩序的一边。
3: 才回来，出勤点都过了。
4: 我还不就是想去测一下那个摊位的事情吗？昨天市场那个经理硬是霸忙，让我帮他去运点东西。
3: 用警车？
4: 你想么子啊？用的是我自己的车，他不就是想省一点油费啊、运费啦、倒手费啊？啊？我就是想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搞了算了。
3: 跑哪里啊？
4: 长化。
3: 长化？
4: 哎，
3: 一通万梅坤，
4: 开个一通一下。
5: 阿姨，等一下记得去加个油啊。
4: 我回家睡一觉。你先去加个油啊。
6: 滴滴一个，我想听警车滴滴，
7: 滴滴
6: 滴滴。
7: 不好意思，
8: 啊，没事。
9: 群众报警，有小孩在吉星商场被抢走，有小孩在吉星商场被抢走。监控显示，现为两波嫌疑人均抱有疑似的婴儿包裹，正乘黑色比亚迪、银灰色捷达，分别从地下车库和商区东口开出。
7: 上车。
3: 531车组收到，现在距离地下停车场出口200米。

0: 鸣笛警告无效，可否撞击阻停？
1: 目前尚不能明确婴儿的最终位置，不可撞击。极限南路及极限北路附近的车组请注意，黑色比亚迪，相爱7-3265，相爱7-3265，请求增援。

大嫂，大

0: 我们在平台车上等指令不好吗？为什么自己跑到这里来找对手？
1: 你长点心不老，你也是从部队回来的，不是进去，是野边，自己还蛮直走。你和金勺是一年的，学学别个，有点奔腾。
2: 徐木林，烫倒。
3: 我要在冰腿之前
1: 抓住这把鬼崽子，
0: 饥一顿饱一顿，又整天没整觉困，怎么可能不得病吗？还守株待兔，还瓮中捉鳖，不说了，我去买点夜宵吃，你眯一下子吧。
4: 你去哪里？
0: 我困得不行，我下车拳两拳。

0: 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哒滴哒哒啦滴哒哒。
1: 听宝子意思，
2: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啊！哎，又是你啊，梁成新的吧？
1: 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依法盘查。
2: 谁查谁啊？你的车停这儿，你开远光，我下来差点出交通事故。你那钓鱼执法吗？你不巡逻，你在车里睡觉啊？

0: 我们纳税人花的钱养你们这帮孙子啊！
1: 讲话注意点啊！请你们去死证件，抹子关系。
0: 这我妈，这我二爷，我三爷，我四爷，你都带走啊！这你这小破车，你装得下吗？
1: 你敢砸警车？
0: 你不巡逻，你在他们车里睡觉？我们纳税人花的钱养你们这帮孙子啊！
2: 谁叫孩子这么开心？一开始怎么搞起来的，我真的不晓得。我买夜宵去了，后来回来我就看见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3: 师傅，王芝，我晓得。我看到了，陈如意早就推给我了，我在调查。
4: 凌晨1:45发的，刘芝说了，海巡之马必须严肃处理。
3: 刘芝，不是我们支队督察大队查吗？
4: 现在搞得市长都晓得了，市区督察支队已经直接介入。
3: 陈娇是故意的，他是微博大 V， 他晓得那些爱看热闹的这个时间会拼命的刷微博。
4: 你下午来支队，刘芝正好在这边有会，我们先商量怎么解决余姓问题。
3: 老丁呢？
2: 丁哥被教导员拉去单独谈话，我就看见他摔门走了。
4: 笔录、
5: 程瑞，陈潇那边一直没开机，但是微博一直在更新，你们帮忙查一下喽。好，车灯呢？
2: 丁哥说他自己会修。
5: 警车都让人砸了，你们不是要上报的吗？
2: 丁哥不让我说。
5: 怎么回事？
2: 早上回来，丁哥跟我讲他见过那个人，然后他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就是那天玉潭宫小区，我们两个不是守正门吗，就拦过那个人的车。
5: 说重点。
2: 就拦他了嘛，然后就呛了几句，没吵起来，绝对没吵起来，就是呛了几句，那个人当时就特别冲。
5: 你查一下昨天他发微博的频率。
6: 昨天晚上9:27一条，10:42一条，12:12一条，后边的没得更新了。
3: 那他为么子不开机嘞？你盯着微博，一旦更新立马打电话给他。
6: 要
3: 的。你们过来。

0: 我走的时候他睡了，应该是那个时候他摘下来了。
1: 看看你的。
2: 啊！警察太嚣张了！
3: 是哪些骂我们的？
4: 我是想拉架，但是他们四个女的，乱七八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晕了。
1: 说打100个肾上腺都没用，我不敢打保票。但说老丁勒索，打死我都不信。
0: 微博更新呢？
5: 给陈晓打电话。
0: 开机的，毛杰。
5: 老爹拿棒球棍打人了？
0: 肯定没有，他就是嘴贱，他不会打人。
6: 他挂你电话，你不要上来就让他道歉，先让他配合调查，要人证找物证。
1: 我也是这么想的，程瑞帮我查到了陈潇就在林翔，但没有酒店登记。我们现在也在查他新发的那张受伤照片，我在想办法。
6: 好，就这样。
1: 嗯。
7: 队里出事了，
5: 下午医院就讲说你醒了。
7: 前阵子复习熬的，补了个大觉。醒了，一想到要考试，就赶紧又睡过去了。队里怎么了？
5: 你扑上去的时候怕不？
7: 没想那么多。
5: 现在想想了。

0: 想几等功了？哎，考研能不能加分啊？
1: 双人工作这是为毛加？想的还挺美，不扣你分就不错了。你其实比我厉害，你知道不？天台就是那次，我心里怕得很。
0: 我其实也蛮怕考试的。不过现在想，我死都不怕，考试算什么了？

0: 张照片根本就不是他受的伤，这是张新闻照片，是2年前的一起斗殴事件。
1: 你想说明什么？
0: 他为什么要发这张照片？他就是想误导舆论，让大家都觉得呀是警察动的手。
2: 现在都是调查取证，他发这张照片没有配文，我们也没有任何物证啊，只有一个同事是人证嘛。
1: 这个人证是咱自己人，有用吗？现在人家手里有物证，远光灯开没开？丁劲松骂没骂人？
0: 远光灯是误开，那要什么物证啊？路口监控？
2: 那个路口没有监控吗？
0: 对呀，就是因为没有监控，飞车党才有恃无恐。老丁在那个路口就是为了蹲守飞车党的，又没有监控，交通队还忙不过来，他就是一心为了办案子。
1: 丁劲松这个人我已经查过了，群众满意度不高，投诉倒是有不少。
0: 你不能光看那个数字呀，投诉那满意度全部都是报案人打的分，那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老丁就是不可能动手，他就是在为了执法。
1: 现在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你们有证据，舆情怎么解决？一个晚上10万加啊！丁劲松不开执法记录仪本身就有错，让你带队长是组织信任你，但你看看你这几个月，一个鸡蛋搞得特警大队都出动了，就个戏伢子，不按班组执勤，无组织无纪律，单独行动，队员受伤。你要配执法记录仪，我们都全力支持你。然后你3番5次的要配枪，现在局里也批准了。凡事，支队、局里都要支持你，你就不能支持支持我们？
0: 我不是不支持，我不是不按程序办事。舆情要平息，就是要靠真相。老丁是有毛病，哪个又没毛病呢？如果老丁真的违规了，就首先拿我这个带队长处分，你要按规章制去查，查好久，这么查下去会伤了一个好警察的职业信念。
3: 一局，好，就一局，啊，就一局。那我去藏起来。

0: 丁劲松同志暂停工作，配合事件调查。教导员郑胜利同志、带队长李路同志对全队进行教育整顿。
1: 老孙，你显然真的被开除了。
2: 好消息，我们可以赔偿的。
3: 走了两个，伤了一个。
4: 你实习有个到期了噻，
5: 回老家还是来楚州了？

0: 下学期回学校，一堆毕业前的事。
1: 丁哥一直就想着配枪。
2: 配什么枪了？平常用不上，放在身上多个麻烦，还多担个责。
3: 大家最近按计划参加理论学习和打靶考核，根据初心分组，出个训练表吧。

0: 老丁啊，你呢就当休个假了啊。我相信二姐。
1: 信他？不是他开的店？
0: 一个人不能把便宜都占尽了不？你说是不是？像我这种人啊，
2: 留在警队的是害群之马，
0: 做点生意，学不定啊，还可以造福社会。哦，对了。我屋里仔跟我讲啊，他长大以后想考警校，哎，我就多挣点钱跟他读书。等他将来一毕业啊，一回来他就有编制，是吧？不像我了，这也算是一代人，原来两代人的梦了。
3: 错梦。

0: 我都不怕，你怕抹茶？
1: 我怕个鬼哦。
0: 你不怕你躲抹茶？什么事情你不能讲清楚了？陈潇先去躲起来，为了找他，我们家程瑞都挨罚了。队里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少了两个柴左，徐海、张昂都替你顶完上二休一。
2: 哎，那个，这个记录仪没开，老丁他也想得错了，是吧？啊，但是啊，老丁，你确实也开口骂了那个杂毛，啊，哎，你少胡点呐，别到时候你的血糖又上去了，搞得跟神大一样进医院那就。我娘，我们还有行车记录仪啦，就是孙大师请配的那个，记得不？高清的。
3: 你敢拿家伙报警行
4: 不行？我动你了吗？我打你了吗？我不是砸你车灯吗？
5: 你怎么还在呀？我不是告诉你的，刘志这周都在临湘开会。
6: 你天天堵门，还让不让别人上班了？
5: 我只有最近的物证。好，盯着他，千万别打草惊蛇。随波在临湘找到陈潇了，我去一趟。
7: 哎呦，你困高喽，早就跟你讲过我要值班。
5: 我争取明天早上10点回来噻。
7: 哎，讲实在的，你这也不符合程序啊，抓人。
5: 我不是去抓人，是堵人，谁敢那么造谣嘞？配合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7: 咦、哎。

0: 我就开车了，你这条街都是我的，你这是陷阱！
1: 我们家屋里多少有一个兄弟？三七车主在叉溪山与多名涉嫌违法人员发生冲突，双方人员均有受伤。五三七车主呼叫增援，但目前已失去联系。

0: 手机追踪显示537车主出现在插旗山卫生院附近。
1: 201收到，现在去插旗山卫生院约3.3公里，请求附近车主支援。
2: 527车主收到。
3: 522车主收到。
4: 536车主收到。
1: 韦水波，队里现在有特殊情况，你务必要盯紧陈娇，注意安全。
5: 问母子问，你们快点过来，他们多快都会练车，飞哥马上快过来，快！
6: 警察咋啷个了？我们不是警察打人了？
5: 坚持三个了，
6: 受伤了，那就那个闯门打破了，十五划伤了。
5: 对，着急上卫生院，活不知怎么跑么子。
7: 喊什么喊？
8: 带钱来了，钱呢？你哪个？
7: 别动！
8: 放开！
7: 别动！
9: 别动！
1: 别动！我退！别动！
10: 哟，警察也打人啊？
1: 你们醉酒飙车，拒不配合调查，还袭警，

0: 你们俩没有关系的，回去，别给自己找麻烦，还回，还让我先走，把我兄弟给我。
1: 老师说怎么了？你差点把海哥手掐断了！你给我闭嘴！
0: 我那车七十万，你手多少钱啊？
1: 500，1000块？钱赔得起？你赔得起吗？
0: 我赔得起。
1: 表陈是怎么了？他是打算我兄弟啊！
0: 崔文成，你是不是陈卓？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他还有这个？
2: 你还给我多嘴是吧？
0: 哎，住手！住手！住手！ 袭警是不是？你确定你要袭警吗？违规抄作性质本来很好处理，你现在行为已经构成了袭警、挟持警察。

0: 我是巡视警大队大队长，我来是来给你们好好解决问题的。你们也听见了，我们的特警已经到了，放下你们手里的武器，全部跟我回队里。
1: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已经有警察被飞车党打伤，李路只身前往营救被困人员。你个小混蛋！哎呀，哦，我投降了。李，你小混蛋！微博事件已经调查清楚，陈潇公开道歉，丁劲松同志即刻归队。在这里，我也要向 大队的所有警员表示歉意，向李路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他身体力行的给我上了一课，对同志的信任，对真相的探求和对舆情的不卑不亢。经过历时几个月的考察，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李路同志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现在我宣布，李路同志已经被正式任命为楚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巡逻处警大队大队长。

我知道你扑上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加不加分，只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老丁，有时候吧，你是真的不讨人喜欢，但你真的是个好警察。徐海、詹昂、随波，没有你们，很多案子不可能这么快的告破。大案要案不是每天都有，但秩序时刻存在。我们巡处警就是秩序的守护者，这看似平凡的岗位，却是支撑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石。咱们都是英雄，我为你们而骄傲，为能和你们共同战斗而骄傲。我想说的是，我们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我想站在你们的身边，你们的身后永远有我。

0: 又怎么了？
1: 现在门关好了。
0: 那是过年的时候，大家以和气生财嘛，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因为女同志当警察确实要付出很多，要证明很多。我刚开始入警队的时候才19岁，我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壮。去抓捕大家说我没力气，去审讯大家说我没经验。我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我不想处处被别人看不起。那怎么办？那就真干了。

0: 你们带我来到了卡拉曼国王的陵墓，而你们则会死在这儿。
1: 等等，那蛇为什么不咬那家伙？这什么原理？规定他们不能咬坏人的手下？
2: 也太荒唐了！
3: 删除，删除。
4: 探寻失落古城，
5: 你能想象当我读到你的新书时有多激动吗？
3: 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但并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
5: 我找到了。
4: 开启丛林冒险。
1: 我们的朋友罗雷塔被绑架了，
6: 告诉我他的着陆点，我会在2天内把他救回来。
3: Allen，
7: 是我。
3: 你怎么会在这里？
7: 总而概之，我是来救你的。
1: 这些和你书里写的一样，所以我们真的就像 Lockmore 和 Dash 一样在冒险。
8: 不好意思，我今晚必须上岛。
1: Fairfax 他一定会对我们穷追不舍。
3: 太多！
7: 你看到了吗？不。
4: 主演：桑德拉·布洛克、查宁·塔图姆、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布拉德·皮特。
3: 上面说，卡拉曼国王和他的宝藏安息在无尽泪水之井里。
5: 所以，这次是我们寻找陵墓还有皇冠的最后机会。
4: 迷失之城。

0: 你真是太棒了！我的心跳还是好快。我也有同感。
1: 这都要归功于你的强健大师，还有你对古亚拉姆数学的了解。别这么说，这和我的双博士以及性别学硕士学位没关系。嗯，这一切都归功于你，洛夫莫尔博士。说实话。
2: 我劝你们最好说些有用的，因为这将是你们的遗言。你们带我来到了卡拉曼国王的陵墓，找到了传说中王后的烈焰之棺。现在我将成为一名大富翁，而你们则会死在这儿。等等，这些蛇你是怎么弄来的？
3: 不，本来就在这儿的。
4: 这寺庙里没事躲着几百条蛇，就是为了等我们俩出现的吗？
5: 谁来喂他们？你吗？
6: 我他妈吃什么呢？
7: 那蛇为什么不咬那家伙？这什么原理？规定他们不能咬坏人的手相？
8: 好吧，这个……
9: 我觉得一座寺庙里会有这么多蛇，也太荒唐了吧！删除。
10: 我想我这个角色还是说得过去的。
9: 删除。
11: 这故事总得写下去吧。
9: 删除。嘿，是我，Miss。 我不想拿出出版方的名义来压你，但我没得选，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书的最后一章。别有压力，不过说没压力是骗人的，你懂的，小小压力等于激励，再别让他压垮你。你可以的。
12: 谢天谢地。
9: 还是我，签售会的事已经安排妥当了，所以现在签售会就差你的小说了。我脑子里总是在想，你之所以写不完，是因为你不想踏出江门。听着。 我知道将去世后的这5年对你来说很不容易，我能理解，整天躺在浴缸里喝着冰葡萄酒会好受些。但你要知道，大千世界正等着你，而且签售会没法取消，所以要加把劲好吗？哎，你又再见。

0: 我们得继续前行，去看看门后的世界。
1: 可万一后面什么都没有呢？
0: 想知道只有一个办法。
1: 于是勒夫莫尔意识到，他想找的宝藏再也找不到了，他的冒险之旅随即也走到了尽头。
0: 感觉有哪儿不太对。
1: 对的，没办法，结束。这我搞定了 ，The Q Success Brace。
2: 好了，亲爱的，该上台了。
3: 这么穿真的好吗？我感觉后面那块卡住了，而且前面也勒得很紧，感觉就像个玩花样滑冰的傻大姐。
2: 性感美艳，我就爱
3: 这一块。不是，我穿成这样怎么动？是吗？
2: 别再摸了。
3: 我没在摸它，是它总是卡我。
2: 别再摸了，快调整好，上了台就不能拉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行了，好了。
3: 非得穿带亮片的连体服吗？
2: 一共就穿两个小时，别把它弄坏了，懂吗？这是我租来的。
4: 现在人人都穿亮片装。
3: 他为什么拍我照片？
2: 这位是 Alison， 她是我们新聘请的社交媒体经理，她会帮助我们精准定位更年轻的读者群体，那些希望自己只有20的30多岁女性。
4: 嗨，你好吗？我接管了你的社交账号，所以今天早上你发布了。我的姐妹们都在哪儿呢？我在 G 号宴会厅等你们，下午5点钟，主题标签 Sean Mendes， 主题标签迫不及待想见到大家。
2: 好了，尽情享受吧，我们走。
4: 我们要告诉大家你依然还活着。
3: 他们知道我还活着。
2: 还得提醒他们，这书曾经可是最畅销的系列小说，
3: 言情类小说。
2: 没错，同时也是最最来钱的文学作品分类。
3: 如果要赚钱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预售会暂时还做不到。
2: 你就当这次预售是在积攒口碑。
3: 哦，你是说口碑是吧？唯一比迷失之城更迷失的是作者本人，既不言情也不激情。怕是江郎才尽了吧。还有简直是最差的历史架空文了。
2: 一场签售会能改变一切，懂吗？你得让粉丝想起来他们为什么会
3: 全都有史可据，我只不过加入了一点裸体元素而已。
4: 历史上的裸体元素多了去了。
5: 深渊的探索，炙热的追逐，勒夫莫尔和达什最终能。

0: 哈王后那顶烈焰之冠，一同开启探索之旅。
1: 好了，听着，我有件事要和你说。
2: 外面人好多，
1: 我知道你有多讨厌参加这种活动，所以我会让艾伦和你一起参加问答。
2: 什么？
1: 以及剩下的环节。
2: 我说了不和大师一起参加任何活动，是艾伦他一定会让我丢脸。
1: 他不会让你丢脸的。
2: 行了，我来，谢谢。你做得很好，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帮忙。
1: 谢谢帮忙，我来帮你。
2: 他就像是沐浴露广告的活招牌，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他光溜溜的身体。我就没有见过那次活动，他是不脱衬衫的。
3: 那不挺好？
1: 他已经来了，拜托你成熟一点，准备上台吧。记住了，别摆臭脸，别转文弄字，也别聊学术话题。
4: 哈哈，好极了，好极了！你们好，浪漫书友会。哈哈，你们好 ，Love More 的粉丝们，我在这里。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著名的获奖作家 Loretta Sage。
2: 这次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没准备好。真的，我没准备好。
1: 有我在，别怕，你可以的，给那些读者他们想要的。
2: 他们想要的不是
1: 给我上去。
5: 嗨，你们好吗？见到你们真好。
4: 对，坐上去，坐上去，坐上去很好，应该坐稳了。现在是大家最期待的时刻，最性感，同时也是我们最具影响力的时代英雄。
2: 这有点过头了。
4: 曾20次登上 Lovemore 系列小说的封面 Dash McMahon。

0: 朋友们，我刚才已经亮过
1: 去了。好了，来了，再来一次吧，朋友们。
0: 你别来了。
2: 你们排练过吗？哦，我的天哪，我喜欢你们之间来电的感觉。不得不说，我个人超喜欢这本书。
3: 好、哦，谢谢。
2: 小心剧透哦。两个主人公最后没有进入陵墓，这个想法很大胆。当时是怎么构思的？
4: 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非常特别，我无法表达它对我有多重要，以及我们了不起的洛雷塔，她用我的名字命名了这本书，迷失的大师之城，迷失的地城。
3: 其实书名的地不是这个意思。
2: 是低俗的低，对吧？
3: 不，不是那个，是一个古老的部落 ,Dubcagno Desfamiga。
2: 非常有趣。好了，不如听听书迷们有什么问题。
5: 我有问题，帅哥。
2: 这边。
6: 这位。
7: 大师，说说你最难忘的浪漫时刻。
5: 我也想知道。
4: 我倒是比较想知道罗雷塔最难忘的浪漫时刻是什么样的。
0: 哦，很火辣吧。
3: 好吧，我是一个智商控。
4: 哦，是指用蛇来控制吗？
3: 不，智商控是指，会被智慧或者是某种才华，吸引的人。没错。
4: 我也是。
3: 是吗
5: ？Dash， 拔掉你的衬衫！
8: 不，别这样。今天的主角是洛雷塔的新书。
2: 有要问洛雷塔的问题吗？
3: 啊，好的，这位看起来很好学的女士，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5: 你能扒下大师的衬衫吗？
8: 不，今天不行，今天不行。
3: 当然，好的，没问题。
2: 真的要动手扒吗？
4: 没必要这么做。
3: 当然有必要，要给读者他们想要的，对，没错，要给读者他们想要的，没错。
9: 女士们、先生们，把握机会，因为迷失的地城是 Dash 的最后一次冒险。如果还有下本书的话，那么 Lofmore 会在故事的一开头就收到他去世的噩耗。
4: 什么？抱歉，
3: 我的智能手表勾住了。
4: 别了，
3: 把它拿下来。没事。
4: 不，你拉到他了，你拉到我假发了。
3: 是你在拉。
4: 等，别再
3: 拿下。
4: 不。
2: 6点钟还有一场时装比赛，大家别走开。
10: 什么叫如果还有下本书的话？我把我们所有家当都压。

0: 在了这次签售会上，懂吗？
1: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没法再继续达什和洛夫摩尔的故事。
2: 达什是怎么死的？是被蛇咬死的吗？
1: 不是。
0: 好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十分钟后你们在隔壁套房有个采访，麻烦你们两个行行好，拿出点大人的样子，然后乖乖过去。很好，多谢配合。
2: 因为感染葡萄球菌？果然是葡萄球菌，我就知道。其实我好吧，如果说你需要休息一阵，我能理解，可是你不能直接把我给弄死了。
1: 好吧，我真不想这么说，可是你知道你不是 Dash 对吧？
2: 但是
1: 他是我虚构出的一个角色 Dash。
2: 谢谢
3: 你，
2: 洛丽塔，该往这边走。
1: 不，我这儿才对。
2: 可你难道看不出 Dash 对大家有多么重要吗？
1: 是对你很重要吧？
2: 不是对我。好吧，没错，可是还有其他人呢。 Base 怎么办？
1: 那我来告诉你， Base 不会受影响，他一定会找到无数个才思泉涌的年轻作家，而你则可以优雅的转型成为一个不用再脱掉上衣的模特，而我也能清静了，所有人都开心了。不，应该是这边。
2: Base 说你现在都不愿意出家门了。我并不觉得这叫做开心，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让新事物充实你的生活。
1: 我已经够充实了，已经多到溢出来了，
2: 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呢？出去看看不好吗？你可以去古希腊转一转。
1: 好吧，不如你教教我要怎么去古希腊转转。
2: 我明白，因为你害怕坐飞机。
1: 不，因为你说的古希腊它存在在过去，就像 Dash 一样。
2: 好吧，知道被困在过去的还有谁吗？是你，你害怕又被生活伤害，所以你固步自封，就像个人类木乃伊一样。
4: 我不是说，
5: 木乃伊本来就是人类。

0: 我很抱歉，我会清理干净的，我平时不乱扔垃圾，我说的都是真的，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辆车好吗？谢谢，非常感谢。把车开过来吧。天哪，这是拿什么武器呢？
1: 面对他，我好像永远不会说话，我会紧张，因为他只要一开口，随时可以出口成章，而我呢，永远做不到。知道吗？他想弄死我。
2: 我就想拿一下番茄。
0: 说的对，你说的对。 我应该去道歉，谢了兄弟，非常感谢，真的
3: 。Loleta Sage，
4: 对，好。嗨。
3: 我应该叫的不是拼车。
4: 有人想要见你，很快送你回来。
5: 说罗雷塔，对，跟着前队愿意车，不行，
6: 拜托帮帮忙，
5: 我不会加盟陌生的帅哥的，别再想骗我。
6: 什么情况？派飓风营救吗？我被绑架了吗？我已经被人卖了吗？还是被卖给他了？哦，快停下！
5: 不，有没有把你吓着？我说了，别吓到人家伙计们。很抱歉，这里简陋了一点，我刚下飞机，要见你，我好紧张，没时间好好布置这地方。
6: 我知道你喜欢知识，所以全都来了点儿。你是那个发邮件说要看我脚丫子照片的人吗？不是，我向你保证，我要给你看的东西会让你非常高兴。但在那之前，先介绍一下你眼前这位神秘的坏蛋。我叫Abigail Fairfax。
3: Abigail，
6: 这是个中性名字，就像 Leslie Beverly。
3: 对，所以你是传媒大亨 Fairfax 家族的人，你不是刚刚才接管了？ 你们家的公司？不，你说的是我弟弟
6: Leslie， 我们都以他为荣。确实是，
3: 不得不说，这么年轻。
6: 也有人说他太年轻了，不过我对那些东西从来不感兴趣。而我的志向，我也不瞒您说，可能在于一些绝世珍宝，他们通常都很难得到。你可以说我是个收藏家，不过有样东西让我很着迷，甚至可以说让我日思夜想。 烈焰之冠，以及上面层层镶嵌的红色钻石，
3: 这难道是在录整蛊节目吗？
6: 你能想象，当我读到你的新书时有多激动吗？在翻云覆雨的遐想中，隐藏着某一种。

0: 极为震撼的东西。
1: 抱歉，懂了懂了，我完全明白了。哦，我的天，我刚才真以为你们在绑架我。我是说，这是贝斯安排的营销手段，对吧？你们太厉害了，先生们，就像真的一样。你身上还带着枪，还留着小胡子，你还说你最好乖乖进去，真的是。哦，我的天，还有这位穿着和特种部队同一色系的衣服，真
0: 是
1: 太倒霉了。可是
0: 你虚构出的这位考古学家翻译出了一种已经灭亡的语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到过。
1: 好吧，是迄今为止还没人试过，对不对？我说的没错吧？
0: 除了你，对吧？
1: 除了我？
0: 没错。后来我发现，罗雷塔·塞奇在读博期间曾和她未来的老公一起完成了关于地语言的毕业论文，梦想着能找到卡拉曼的陵墓和烈焰之棺。我很遗憾，在他死后你放弃了研究，但这也就意味着你是我的唯一希望。
1: 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0: 拭目以待。

0: 这是什么？
1: 我相信这上面记载了卡拉曼陵墓的确切位置，而他和王后和那顶皇冠就在里面。
0: 好吧，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你还得把整座城市全都挖出来，但并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
1: 我找到了，就在大西洋上一座名叫沉默岛的小岛上，但我暂时还没能找到卡拉曼被安葬的地方。这张羊皮纸是我在遗迹中找到的唯一线索，我需要一个能破译这些符号的人，我需要你。
0: 这个
1: Stacy 女士，你也不希望故事就这么结束吧？我们的梦想都因为厄运而破灭，或者对我来说是一个马屁精弟弟，但这是一个向世人证明的机会。和我一起去那座小岛，破译那些符号，帮助我找到烈焰之棺好吗？你可以随便开价。
0: 很抱歉，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1: 好吧，不得不说我很失望，不过我能理解你的感受。那么让我送你一程好吗？
0: 哦，不用了，我自己叫车就好，反正我

0: 我觉得你没在听我说话，这是很紧急，我们。好吧，刚才警察说他们发布了全境通缉令，通缉那辆越野车，因为有24小时规定，所以他们暂时什么都不能。
1: 联邦调查局和
0: 他们让我们找警察，他们说这是。
2: 罗内塔肯定没事。我上大学时，我的朋友尼基也失踪了，大家都急坏了，但后来发现他就在自己的车里，只不过死了，但我们找到他了，他没失踪。
0: 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找个私家侦探什么的，或者是那种私人保镖，或者是其他什
3: 么的？我找营救小组怎么样？
0: 好啊，
3: 像电影里那样。
0: 可谁会干这一行？退伍军人对吧？
3: 哦，对，我想我认识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0: 哦，
3: 我参加过一个冥想进修班，当时里面有一个教练，他冥想是可厉害了，他曾是海豹突击队的，还是特种部队的教官，叫什么来着？有了 ，Jack 教官，
0: 他的全名就叫 Jack 教官。
3: 我一般都会这么命名。看，詹妮斯老妈，
0: 看看
3: 拉瑞门把手，斯黛西小屁屁，所以他就是干这行的，擅长找人。如果要找人的话，就找他。
4: Jack 教官，
0: 所以他真叫 Jack 教官。
3: 嗨，我是 Alan， 参加过感触灵魂深处，那个冥想进修班。好吧，是这样。我们的朋友罗雷塔被绑架了，没有人肯帮我们。
4: 他失踪多久了？
0: 差不多2个小时了。
4: 这位是？
0: 我是贝斯，我叫贝斯。
2: 还有我艾丽森先生。
4: 他身上有没有能联网的设备？
3: 他带手机了吧？
0: 没有，他的手机在我这儿。
3: 哦，他带了块智能手表，还勾到了我的假发。
4: 什么情况？哦，算了，打开他手机，找到智能手表的应用，然后点击。

0: 按照我的智能手表，哦，天哪，这招太聪明了，这电话真是答对了。
1: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2: 奥普拉还是迪帕克说的。
3: 嗯，老子的《道德经》里说的。哦，我的天哪，手表在大西洋上，他在飞机上吗？
0: 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游泳游不了那么快。
2: 看来绑匪要的不是赎金，应该是寻找刺激，像饥饿游戏里那样，或者是暗网上以毒品为奖励的寻宝游戏。哦，天哪，不入流的勾当。 得抓紧时间了。
1: 我们怎么付钱给你？
2: 加密数字货币移动支付，我会在2天内把它救回来，否则下次免费。
1: 谁会被绑架第二次？这种事多了去了。
2: 我需要那部手机。
0: 我给你送过去。
2: 告诉我他的着陆点，我们在那儿汇合。

0: 醒了。
1: 我在哪儿？
0: 在我飞机上，还不错吧？嗯，座椅是用羊驼妈妈的皮做的。
1: 好吧，我现在就要下飞机，快给我松绑。
0: 那是安全带。
1: 你对我用迷药了吗？还真有人会这么做。
0: 不然怎么会成为经典呢？
1: 我的身体好像被灌醉了一样。
0: 过会儿就好了。真对不起，只是我没时间等你改变主意了。
1: 别给我惹麻烦。
0: 我们现在时间紧迫。挖掘现场附近的那座火山最近好像有点消化不良，我担心万一火山爆发，迷失之城的一切就要遭殃了。
1: 我的天，我的腿动不 了。
0: 所以这次是我们寻找陵墓还有皇冠的最后机会。
1: 天哪，
0: 别怕，飞机在降落而已。不过与此同时，你人生最大的冒险也即将开始。

0: 欢迎来到迷失之城。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0: 这座城建立在熔岩穹丘上，火山变得活跃后，穹丘内充满了熔岩，底下的东西就浮了上来，地城就这样出现了。
1: 整座城吗？
0: 不不不不，只有顶部。我一听说遗迹的传闻，就飞过来买下了这里。
1: 整个遗址？
0: 不，这座岛南边的一半，价格还不错，因为岩浆都往这儿流。我们已经挖掘了一年了，没有人会一冲上来就去绑架小说家。
1: 对，正如俗话说得好。
0: 但拉菲不喜欢这样，对吧，拉菲？他和我说，这样做是不尊重他们的祖先。可是岛上也没什么就业机会，对吧，拉菲？要饭的哪能挑肥拣瘦呢？
1: 所以这次没有冷盘吃了吗？
0: 拜托，我又不是禽兽，有什么需要尽管提。给他留一只手，他还要为我做翻译呢。
1: 那之后呢？
0: 罗雷塔，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机会。我相信这上面的文字记载了陵墓的确切位置。
1: 这是一种表意语言，就像楔形文字还有象形文字。所以如果你有其他文本能让我做对比的话。
0: 对，可惜没有，只有附近的瀑布那儿找到了一些刻痕，不过没什么用，画的都是些女人。听着，我也希望你那位已经去世的考古学家老公能在这里帮我们，可惜他死了，所以靠你了，罗雷塔，色情派作家。
1: 他们会来找我的。
0: 他们是指谁？你家的那群

0: 猫咪？
1: 哦，我家不养猫咪。
0: 那就更可悲了。
1: 我养了只仓鼠，混蛋。
0: 你养了只仓鼠，混蛋？
1: 不，当中有个逗号，有个逗号。随便吧，我敢打赌你弟弟绝不会绑架别人。

0: 我见到你之后，手机，哦对，干嘛？我在想，或者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为什么？我会心肺复苏，还会点拳脚功夫，还有健身认证。好吧，好吧，听我说，是因为这都是我的错。我不是说绑架的事，但是我之前对他说了很刻薄的话，我很后悔，想把话收回来。我说他是人类木乃伊。
1: 木乃伊本来就是人类。
0: 现在我知道了，没错，确实如此。拜托了。
1: 好白了，我没法对你负责。
0: 行，没问题。
1: 你得待在车里。
0: 好的。
1: 待在车里。
0: 待在车里。
1: 从头到尾。
0: 从头到尾。
1: 从头到尾。
0: 嗯。太好了。
1: 是这辆。
0: 真的？海豹突击队开这车？
1: 傻瓜才会凭颜色选择坐骑。
0: 明白。明白是道德经里说的吗？
1: 不，租车牌子上写的。

0: 我本来还想邀请你吃早饭，但现在看来你还得继续干活。
1: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代表休息或者安息，所以整句话是卡勒曼和他的宝藏，然后后面缺失了一块，然后是休息、安息，还有关于眼泪什么的。对，
0: 在哪儿安息？
1: 哦，没有提到，上面没提到。我
0: 赛琪女士，我想你得再加把劲儿。
1: 那要不下次你考虑换个人绑架试试？
0: 该死，真的有这么难吗？我们要找的又不是无名小辈的坟墓，而是一座伟人的纪念碑。卡勒曼国王既有野心也有实力，他是大西洋上第一个建立城池的人，他的臣民会永远仰望着他，他会造一座金字塔或者神塔或者高塔来存放他的烈焰之棺。我只想知道他在哪儿。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只是让我翻译出来，而我已经翻译好了。
0: 那就再翻一遍。这一切都会一笑而过，多么奇妙的冒险。
2: 我想和你一起去，就当是支援或者为了更好的体验。
3: 在这儿体验也不错，有大自然，还有收音机。
2: 对，没错，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我来救他了。
3: 怎么，你喜欢他？
2: 不，我只是带了些小零食，而他肚子一饿就会发脾气，血压下降。

0: 让我等的，我自己一天也要吃五顿。你习惯生酮饮食吗？看起来挺像的。
1: 不，
0: 不不，好吧，你也不需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他别只是把我看作一个封面模特。
1: 艾伦，你当然不只是模特，你还会望风。
0: 好吧，能不能至少让我把他扶到车上，然后说：“嘘，你现在安全了。”
1: 好吧，老弟，他会喜欢的。
0: 哦，你这就走了？你这是要开始行动了？好吧。

安心睡吧。Where the viaduct looms like a bird of doom as it ships.

0: bridge, past the mills, past the stacks.
1: Island, 大妈，你违反了约定，我能帮忙带上我。跟紧点，保住小命。安心睡吧。
2: 我扶住他的头了，接下来要怎么做？还是躺下好了。
1: 别动！
2: 别动！
1: 你干得好，艾伦，但那人刚才已经晕过去了。
2: 我刚没收住，
1: 下次别这样了。哎，
2: 哦，先逮住方向。教官，他还没睡过去，别起来，疼了。

0: Loretta Fitch，
1: 是我，我是来救你的。你为什么那么帅？我爸是预报天气的。艾伦，
2: 是我。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总而言之，我是来救你的。
0: 下面有什么问题吗？教官，看起来他好像没事。不，别乱动，拿了他们一定会来追我们的。
1: 艾伦，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0: 像你这样很不厚道，没必要多此一举。
2: 抱歉，我就想来上一拳。
0: 抱歉，能帮我先把椅子上的绑带解开吗？来不及了。
2: 光顾着聊天了呢。
1: 赶紧离开这儿。

0: 会有爆炸声。
1: 安全了，你现在，嗯，
2: 你怎么能那么镇定？
1: 那是我的台词。
2: 来，
1: 这是灵气吗？你在给我治疗吗？
2: 我想是的。
1: 啊，
2: 老子曾说过，心若旦静，
1: 世间万象皆沉浮。
0: 像这样含情脉脉的看着彼此，不太好吧？

0: 就像要坠入癞河似的，好像我是透明的。
1: 你到底是谁？
2: 一个使命必达的男人，而我眼前的使命就是把这位美丽的……
1: 天哪！
3: 我到底怎么回事？天哪！好吧，怎么办？我看不清楚，这感觉好差啊！
1: 给你！
3: 你怎么可以乱扔枪呢？
1: 搞什么鬼？快给我解开！
3: 不行，没时间了。
0: 急！让凯格尔运动来做，动起来！
1: 凯格尔运动到底是什么？还不行，还是不行啊！
0: 今天再进去一点！
1: 停下！快停下！快上！
0: 我来了！
1: 快开车！快走！
3: 那条腿都挪开！
1: 那条！向前开！
3: 我再开！安全了？
1: 还没有，我不安全。
3: 哦不，我在流血吗？
1: 应该不是你的血。
3: 这也太多了吧！
1: 老天爷，救命！
3: 这是脑浆吗？
1: 什么？
3: 他的脑浆好像溅到我脸上了。我嘴巴里绝对有他的脑浆，我都尝出他的思想了。
1: 专心开车。
3: 他平时就喜欢教育别人，教官。
1: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3: 他是爱我的。
1: 你能不能让车靠左边点开？
3: 要让我擦掉他。
1: 天
3: 哪！我都擦掉。你看到了吗？不，好吧，不会的。不
4: ，Alan！
3: 我的妈呀！你们是吧？
4: 能给我松绑了吗？
3: 好的。你从车里飞出去了？
4: 对，
3: 好了，
4: 没错，是的。
3: 好了，有我在。
1: 你能不能先给我松个绑，让我离开这里？
3: 说的对。
1: 这是指甲错吗？
3: 对，
1: 不能直接扯断吗？
3: 就快好了。
1: 下次我再扔给你枪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接住，而不是躲开？
3: 下次扔的时候，能不能叫一声“嘿，艾伦，接住！”不过记得要在扔之前叫。
1: 给你就是接住的意思。
3: 我给你和接住不一样。
1: 好吧，他们在口语里就是一个意思。
3: 怎么会呢？
1: 你说给你，然后汉山就扔了过去；你说给你，笔就扔了过去。
3: 为什么不说“嘿，接住枪”？这不管你扔什么，我都会接住，因为你说了接住，我就会去接，因为你说了。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现在就有枪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小心点。
1: 好吧，得打个电话。
3: 小心点。
1: 得打电话求救，然后赶去机场离开这里。这次我来开。
3: 好的。

0: 好吧，打电话找人。你手机呢？好吧。告诉我抓到他们了。
1: 干掉了金发男。
0: 阿雷特，你在动什么脑筋？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还在他身边。显然这人训练有素，有那么两下子。
2: 是个危险任务，所以，Sage女士说她要离开活动现场，然后上了车，接着离开了活动现场，对吧？
3: 有打给过他吗？
4: 他没有手机，
5: 手机被盗。
4: 我没这么说。
6: 我的放大镜去哪儿了？
4: 听者能帮下我奶奶吗？我不想让她知道洛丽塔的事，她会担心的。洛丽塔
5: 出什么事了？
4: 哦，没事，奶奶，她只是去旅游了。
6: 那很好。
3: 这样。
4: 是的。
5: 那姑娘确实该出去走走。
4: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洛丽塔的手机没有被偷，是我拿的。后来我给了 Allen， 他又给了教官，Jack 教官，反正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他的手表的。请问
3: Allen 是谁
4: ？Dash，
2: 那又是谁？
5: 洛丽塔所有书里的男主角，
7: 奶奶，嘿，美女，嗯。

0: 我们去隔壁房间聊聊你经历过的战争吧，好吗？走吧，很有意思的。抱歉，很有意思的。
1: 听着，罗雷塔 Sage 失踪了，手表上面显示他飞到了一座小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里，所以你们得尽快采取行动，不然的话我自己来那可就不好看了。
2: 显然这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你得去找联邦调查局。
0: 很好，
3: 如果你去找他们请替我美言几句。
2: 猜我
3: 替我们俩

0: 你刚说手机放哪儿来着？
1: 手套箱里。
0: 什么？哪儿？
1: 副驾驶手套箱里。
0: 我的天！没手机，没车，我们非死在这
1: 儿。给你。
0: 这是什么？
1: 丛林专用靴。
0: 哦，虽然不适合远足，不过
1: 我是想着穿这么久的高跟鞋，脚肯定要断了，只找到这一双。艾丽森的，抱歉。
0: 哦，好的，谢谢。
1: 哦，给你带了奶酪。
0: 哦，太好了，真是太感
1: 谢。你得补充点水分。他们没有玻璃瓶的，所以喝完瓶子要带回去扔掉。
0: 那好吧，现在当务之急要先找一部电话，然后打给相关部门，然后在这里等待救援队来找我们。
1: 这个就是救援，没人会来了。
0: 怎么？
1: 我就是来救你的，本来就我一个，然后我觉得应该叫上教官。哦，教官，愿你安心。所以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去机场。看到这条路了吗？
0: 嗯哼，
1: 从这里走，穿过丛林抄近路，就能到通往机场的路了。
0: 你是说要穿过丛林吗？
1: 对。
0: 好的，你看看我们。
1: 啊哈，
0: 你不是 Dash， 我不是 Lovemore 好吗？我是 Loleta， 你是 Allen。丛林会把我们生吞活剥的。
1: 生吞活剥。
0: 而且我不想把这件衣服弄坏，它是租来的，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
1: 我们不能傻待在这儿，懂吗？我们得穿过丛林，然后再前往机场，找到电话，这样蛋糕和面包就都有了。
0: 蛋糕可以吃吗？
1: 你想拿来吃就吃吧，我们走。
0: 蛋糕不拿来吃还能干嘛？
1: 我不一样。
0: 你是你，反正我是拿来吃的。
1: 你可以把它当礼物来送人。
0: 那收到蛋糕的人还是会吃掉它。蛋糕就是用来吃的。
1: 藏在蛋糕里的那些人呢？在蛋糕里面也没法吃。

0: 为什么要绑架你呢？像飓风营救里那样把你卖了？
1: 哦天哪，谢谢抬举，我本来也这么想，但那个人是菲尔·法克斯家的。
0: 贝弗利？
1: 不，是他哥哥，那个拍了许多视频播客寻找模特祖玛宝藏的家伙。
0: 哦，就是新闻上说要打捞泰坦尼克号那个。
1: 对对，他现在在寻找烈焰之棺。
0: 等一下，你说的是真正的烈焰之棺？就像，所以那个遗迹就是迷失的？
1: 对，迷失的地城，没错。
0: 什么？不可能，你逗我呢吧？这些和你书里写的一样，所以我们真的就像洛夫莫尔和达什一样在冒险。那我们……哦，
1: 什么东西？
0: 万一菲尔·法克斯真的找到了皇冠怎么办？
1: 他不会的，他找不到。往哪里走？好吧，听着，看来我们得下水。
0: 什么？
1: 我们得趟着水走。
0: 不不不，我不喜欢碰水。
1: 什么叫不喜欢碰水？又不是让你和他生孩子。
0: 我的身体和河水气场不合。
1: 那你选择死喽。哦天哪！
0: 嗨，我没事没事，我来了。
1: 我会游泳，你不要扶着我。
0: 那好吧。
1: 你要去哪儿？
0: 到对岸去。
1: 不，我们得待在水下。我在写《丛林一整年》时研究过水下反跟踪术，水里不会留下踪迹。
0: 这里怎么暖暖的？等等，你尿尿了吗？
1: 让开点不就好了。

0: 我想我们甩掉他们了。
1: 哎，对，还算不赖，没错。
0: 好不好，先不要慌。
2: 什么叫不要
0: 慌？别慌就对了。
2: 不，别再说

0: 慌，这个字我已经慌了。
1: 好吧好吧，你背上沾了点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别叫了，别叫了！
2: 什么东西？
1: 我求
2: 你别叫了！你身上有吗？
1: 没有，没有。
2: 为什么你身上一个都没有？
1: 我不知道，也许这一棍把他们吓跑了，我也不知道。
2: 快把我弄掉！
1: 哦，我的天哪！
2: 把我弄掉！
1: 好吧，不，我不能碰这些黏黏糊糊的。
2: 为什么不能？
1: 你能不能
2: 快点？
1: 能不能自己抓起来，然后把它扔掉？
2: 你把我抓起来扔掉！
1: 抓起来扔掉就好了。
2: 快点啊！
1: 能扭一下？
2: 求你快点，把我弄掉！我不想碰他们，我快要晕过去了，我感觉他们在吸我的灵魂。别再发这种声音了。现在怎么样了？
1: 好了，没事，没事了。
2: 我们刚才真是勇敢，他们为什么要咬我的屁股？

0: quien sorbe tu néctar, su alma tu sorberá.
1: 你在唱什么呢？小时候我外婆唱给我听的歌。如果你吸干这座岛，她也同样会吸干你。你外婆居然从小给你唱吸干小岛的歌曲，
2: 翻译过来意思同样的。你觉得有患虫症这种病吗？他们该不会产卵了吧？

0: 他们国王和他的宝藏安息在无尽泪水之井当中，什么意思？
1: 罗雷塔，
0: 差点被你吓死了！你跑哪去了？
1: 这是？
0: 我不确定，可能是他们集会的地方。
1: 难以想象，就在这儿，古人们曾经就站在这儿。讲述着历史的故事，这里一定发生过许多事情。
0: 前面没路了，好吧，那就往上爬，走吧。
1: 什么？你看到我的衣服了吗？带闪片的连体服。
0: 只有这条路了，来吧，咱们走。
1: 不，就不该听你的，我都一把年纪了。
0: 我才没有，你很美。 并没有说自己不美，我只是年纪大了，爬不动了。我要擅长坐着思考，不思考的时候吃东西。确实，你应该换双更合适的鞋子。
1: 这鞋是你带来的。
0: 哎，
1: 我爬不动了，我感觉快不行了。
0: 你可以的，加油！我知道你觉得带着不动更安全，但你早晚得往上爬。
1: 不行，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你闻到没？
1: 什么？
0: 有味道。
1: 那什么？
0: 有猛兽
1: 吗？还是说上面有火烧下来了？
0: 你在好好闻闻。
1: 我什么都没闻到。
0: 深吸一口气，很好，做得好。
1: 好了，这招还挺管用，谢了。
0: 对，确实。准备好，我来帮你一把，好吗？来，二三，准备好。
1: 这是干嘛？
0: 很好，用力，不，别夹我。
1: 那是我的敏感部位。
0: 就骑在头上，手不要停，骑在头上。
1: 不电的。
0: 做得好，做得很好。抱歉，板寸有点扎人，加油。

0: They'll kill Success Bruce.
1: 你说什么？
0: 哦，没什么，这是以前每次完成大任务后，我和朱阳都会这么说。比如挖出文物或者手稿什么的，是拉丁语，意思是苦难后。

0: 更加甘甜。
1: 拉丁语里洛雷塔超厉害怎么说？
0: 我确实厉害，我爬上了这座山。哦天哪，真希望贝斯也能看到我们。哦天哪，贝斯。
1: 不必担心他，他会发动整个海军来找我们。
2: 我理解你想亲自去岛上找他们的政府帮忙，不过放心了，我会让洛雷塔的社交账号保持活跃。我刚发了，我是不是被绑架了？主题标签真倒霉 ，at Sean Mendes。主题标签 Sean Mendes。
1: 请问您是一个人吗？
3: 对，我一个人。单身狗。
2: Bass，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3: 很好，怎么说？
1: 先飞去纽约，从那里转几内亚，然后再换一架老爷机。
3: 一架什么？
1: 小型飞机。
2: 腿都没地方搁。
3: 可以，没问题，就这样。
2: 你也可以选择回家了。
3: 谢谢。
0: 得找点易燃的，所有东西都受潮了。这是你包里有什么？东西还不少。
1: 你要找什么？
0: 好吧，补水面膜。
1: 对，那是大礼包送的。
0: 你还带了香薰蜡烛到丛林里来？
1: 那是我妈给我的，母亲节收到的奇葩礼物。
0: 母亲节收到来自妈妈的礼物。哦，这个是桉树迷迭香精油，味道还不错。
1: 好吧，行，好极了。
0: 哦，好棒，好棒！我生起了火。这不是简单的技能。
1: 说的对，
0: 没错，
1: 这团火真漂亮。
0: 可不是嘛。你要脱掉上衣了吗？看起来情况不太妙，你还好吗？你的后背。
1: 对，所以当时我才会说我不喜欢碰水。
0: 明白了。
1: 我只要泡一泡水就会起各种痘痘。
0: 你有带药吗？比如药膏之类的。
1: 有，我带了，就装在你手里的那个小瓶子里。
0: 是这瓶吗？哦，真对不起。哦天哪，真对不起。
1: 没关系。
0: 等等，过来，有了，过来。
1: 什么？
0: 过来，坐下。
1: 我看看。
0: 先坐下。
1: 坐这儿？
0: 对。
1: 好吧。哦，你不用碰我的背，没关系，他会。
0: 行了，我连那些吸血鬼都碰了，所以。怎么了？那些蚂蟥。
1: 对，是，没错。
0: 好吧，可能有些凉。
1: 不、
0: 抱歉。好吧，抱歉，抱歉。
1: 或许大事就该用这种死法，死于可怕的湿疹。多么性感！
0: 我想可以考虑。
1: 是吗？那么你会怎么写？
0: 我想想，就在香气宜人的火堆旁。
1: 开头就这么猛。
0: Love Moore 的双手摸索着达什身体的轮廓，那迷人的线条。熟悉的线条伴随着令人兴奋又新奇的鲜红的印记。
1: 他居然没有倒胃口吗？
0: 怎么会？因为洛夫摩尔发现那些印记诉说着只有他们的身体才能领悟的语言。
1: 他们的身体在说什么？
0: 爱我吧，爱我吧，爱我吧，怎么样？
1: 很好。
0: 你的背，我闻你的背。好的，你确定？
1: 对，我说的也是我的背。还有这里。
0: 好的。生活用品在这儿。好吧，有点冷了，所以我想睡到那里面。
1: 好的，好，去吧。
0: 你没事？
1: 我很火。好，我很好，不是火，是好，火边很好。

0: 你自己看吧。如果你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挤一挤，如果你愿意的话。
1: 我们俩一起？
0: 按你的想法来，我只是……
1: 好的，我是说听上去，好的，你打算？
0: 你可以先进去，我想
1: 办法。不，你先进。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必须要女士优先。
0: 两只手必须放在睡袋外，背靠背。
1: 没错，我也这么想的。手放在外面，背靠背。
0: 没错，很简单。要怎么做呢？
1: 直接进去，坐进去就好。
0: 我先坐，好了。
2: 哦，你太冲了，你会把这个做的底朝天的。
1: 你自己小心。等等，我还没进去。
0: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考验我的核心肌群？你过去点好吗？
3: 我喘不上气了。
1: 这样的，
3: 我没法

0: 行啊，鼓掌啊，来呀、啊，大声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位 Rolita。他真有本事，一个孱弱的大龄妇女让各位在这丛林里不知所措。罗雷塔真厉害。
1: 老板，拜托，都搞出人命了，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做有些太过分了吗？真的值得吗？
0: 我就快要实现世人无法企及的梦想，它独一无二，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君王、任何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兄弟，传说中的烈焰之冠。当然，当然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得去搭转机航班。
3: 没有航班，飞行员生病了，明天再来。
2: 不不不，先生，不能等明天，我今天就得飞，我今晚必须赶到这上面的沉默岛，今晚性命攸关。
3: 明天再来。
4: 打扰一下，女士。
2: 什么事？
4: 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你说你喜欢吃牛排。好吧，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也喜欢吃牛排。
2: 什么？
4: 我也喜欢吃牛排。或许我们可以，该怎么说呢？或许我们可以……
2: 不，不是性命攸关，不是牛排，我今晚必须上岛。
4: 啊，
2: 没错。
4: 那确实很重要，
2: 非常重要。
4: 好吧，这件事我应该可以帮到你。我有一架货运机。等我送完货后，我可以顺道送你去岛上。
2: 我有个问题问你，你最好老实回答。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杀过人？
4: 哦，没有。
2: 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你，但你听好了，如果你敢动杀我的念头，我向你保证，我会先要了你的小命。
4: 我的荣幸。
2: 奇怪的家伙，我们走。

0: 哈勒门国王和他的宝藏安息在无尽泪水之极。那是什么？这是个东西，我是说，它不是你想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不是
1: Fairfax 那张羊皮纸碎片？好吧，它就是你想的那个东西。Lolita，我没想到你这么糊涂。 Fairfax
0: 他一定会对我们穷追不舍，你是怎么想的？宁静，火山一旦喷发，陵墓就会被淹没，我们就看不到他了，也没办法留下珍贵的记忆。这个就……
1: 所以我们是在找陵墓吗？但没人和我说过，你打算何时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救你。你知道你不是
0: Dash 对吧？你也不会骑着白马来英雄救美，你只会往身上喷古铜粉，站在古风机前摆造型，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又怎么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 我了解你，你一眼就能让人看穿艾伦。那好，你来说说看。真要说，
1: 说吧。
2: 好吧，你是学校的校草，凭借帅气来到了洛杉矶。我们俩都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于是，有天我们都死了，在丛林里，就在这座一直出现在我笔下的大西洋小岛上，对吧？嗯哼。
1: 那儿叫萨拉索塔，不是无名小镇。那儿有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姐姐。没错，一开始做模特就是为了离开那儿，这是唯一一份工作能带我去那些我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后来我到了洛杉矶，在那儿，我当了你的小说模特，当时我尴尬的要死。

0: 又怕被朋友们看到封面上我戴着假发的样子，我好几个月都不敢跟他们说话。后来有一天回家的路上，一个女士大叫大使，她跑到我面前特别开心，于是我就想能带给别人那么多快乐，我有什么为此感到丢人的？洛丽塔，你想怎么样都行，不想写就不写，但请不要贬低喜欢你作品的那些人，别叫他低俗小说，这样对他们不公平。最讽刺的是，我本以为你是最不会以貌取人的人。
1: 应该是以封面取人。

0: 当然可以，你就说给你，然后就扔过去。啊，
1: 也对，然后他们就会乖乖放我们走。
0: 哦，好了，快蹲下。
1: 啊，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
0: 你就像个舞厅里的闪光球。
2: 我们的想个办法才行。
0: 我有个主意，听着。
1: 千万个洞，然后假装喊我们在这儿，你会学鸟叫吗？
0: 不会，不过我有个主意。
1: 拜托艾伦，拜托艾伦，让我想一想。
0: 可我已经想到了。
1: 求你了，让我安静的想一下。
0: 等一下，他们朝你开枪。
1: 对，所以我才躲起来。
0: 不，他们只会对你开枪，他们不会打我，因为我的脑袋更有价值。
1: 什么？就是你真应该好好听听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可以很仗义。我可以掩护我。不，应该是我掩护你。为什么？因为我是女人，你这是性别歧视。
0: 等等，我怎么觉得用女人来做挡箭牌，并不符合格罗利亚斯恩菲特的主张呢
1: ？Gloria Steinem，
0: 随便吧，谁都行。要不这样，请用男性思维解释一下性别歧视。
1: 我是个女人，怎么能用男性的思维来说话呢？
0: 我是女权主义者，我觉得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
1: 我们就待在这儿，
0: 你能听听我的计划吗？
1: 艾伦，你到底懂不懂？现在不是扒掉你上衣就能解决的事。
0: 不是扒我的。

0: 这个好像和我设计的不太一样，我只是想阻止他们。
1: 会不会是因为风太猛吹下去了？
0: 不应该是我们，我想是我们拦住了一个，对吧？后面那个我只是想拦住他，但后面那个完全可以躲开的，所以这都要怪他们自己。
1: 就算没有我们，这事还是会发生。
2: 没事干嘛停在悬崖边？
1: 他们戴了头盔，所以也许他们……
0: 但其余部位没有头盔，所以只有头部。
1: 他们这是鲁莽驾驶，对吧？
0: 骑车不能有坏心思，骑车时不能做坏事。
1: 说不定他们没事。
0: 对，有可能。问题不大，没关系，反正世事难料嘛。我们走。你要把他们拼回去吗？
1: 这是租的。

0: 看看我。
1: 好的。
0: 我还能怎样，对吧？
1: 你已经做得够多的了，贝斯。
0: 我可怜的奶奶，她就快要瞎了，儿媳妇发布会也被搞得一团糟，我所有家当都压进去了，所以。

0: 我很可能已经倾家荡产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弄丢了作者。还有谁？谁会弄丢作者？
1: 好吧，雷斯，你让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兰迪，这辈子总是在为别人操心，从来都不会考虑他自己。
0: 是啊，
1: 对不对，兰迪？这孩子像我的心理医生，笑一笑，十年少。等你处理完朋友的事，我们俩去海滩怎么样？
0: 什么？
1: 听着，我要去夏威夷拿货，我可以不带他。知道了，你可以一起去。他吃醋了。
0: 我问你个问题，我们俩都坐在这儿唠嗑了，那谁在开飞机呢？
1: 自动驾驶。
0: 什么？大哥，回到驾驶室好好开飞机。
1: 好的，我这就去准备着陆。
0: 好的。不不不，把羊带走，请把羊带走。
1: 他需要休息，旅途愉快。

0: 那个英国人突然出现，然后就绑架了他。
1: 哎，我是贝斯，有事请留言，我会尽快回复你。
2: 嗨，贝斯，是我，我还活着。听着，我很抱歉，我把签售会给搞砸了。我当时很害怕，而且我还很自私。艾伦来了，我晚点再打给你。
3: 警方，他们会去找 Fairfax， 赛道期间他们也会保护我们。
2: 他们有说我们要待多久吗？
3: 他们说会尽量今晚安排小型飞机，不过他们说那家旅馆还不错，我们可以去清洗一下，换身衣服。
2: 好的。
3: 那好，走吧。

0: 谢谢。
1: 快来 ，Van Balagong to Bosso，
2: 多谢多谢。
1: 和你的丈夫跳支舞。
0: 哦，不不不不不，
2: 他不是我丈夫。
0: 没关系。
1: 跳一支吧。
0: 不，他不想跳舞，他的鞋子不合适。
2: 其实，这鞋唯一合适的就是跳舞。
0: 你不用勉强自己。
2: 没关系，不勉强。
0: 是吗？

0: 他在唱什么。
1: 民间传说，这是首情歌，讲的是爱人死了，女人却不愿意离开爱人的身边，于是他就躺在那儿不愿意起来。
0: 那一定很可怕，一切计划的未来却只剩下一人独自面对。

0: 抱歉打扰一下，你刚才唱的最后一句 Can you la la honto a mi?
1: Lies la yo la na bolo mi? E bo so de lai
0: 这座岛也将为我哭泣，在无尽泪水之极。无尽泪水之井是什么地方？它真实存在吗？
1: 在天坑那
0: 儿。谢谢 Glassy Glassy
1: 别纳达，
0: 快过来快过来。
2: 怎么了？干嘛怎么了？
0: 那张羊皮纸上面说卡拉曼国王和他的宝藏安息在无尽泪水之井里，我本以为那只是个比喻，但其实不是。无尽泪水之井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天坑。
2: 地图上确实有一个天坑，
0: 那陵墓应该就在那儿。
2: 这比你书里写的精彩多了。
0: 什么？
2: 就好像是不不不，我不是评论你的书，我是说你两个都很精彩。
0: 我是在开玩笑。
2: 瞧瞧你，
0: 什么？
2: 你想去看看？
0: 什么？
2: 我看得出来，你就是想去。
0: 这么做太疯狂了，太荒唐了。我只不过是觉得我们都已经那么近了，我可是你知道我们不能。
2: 不，这是你的故事，你想怎么写？
0: 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这一切是有意义的。
2: 那好，我们就去。我们多待一天，等天一亮就去找无尽泪水之井。
0: 那万一找不到呢？
2: 那又如何？我们至少试过了。
0: 那 Fairfax 呢？
2: 警察会去找他的，不用担心。
0: 这太疯狂了。
2: 对，但看看你。
0: 怎么了？
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毫无畏惧的样子，充满活力。我去告诉他们计划有变。
0: 你要去哪？
2: 然后再找辆车。
0: 你要去哪？
3: 你应该见过我朋友，他告诉我你打算跳上一架飞机，就这么不辞而别。我说不可能，我的罗雷他不会的，毕竟他是唯一一个能带我去陵墓的人。
0: 别那么用力掐我。给我把手松开啊，放开我。
4: 快点上去，
2: 我需要一辆车，车骑车，谁有车吗？
4: 我拿我的手表换，这表很贵的。你有车吗？是宝格丽的，有夜光功能，而且还防水。
5: 我有一辆摩托车。

0: 我总是在想，私人坦克里为什么不能装个迷你酒吧？来一杯。
1: 你注意点行吗？
0: 啊，对了，恐怕这位仁兄是对你有点小意见，好像是和他那骑摩托车的朋友有关。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要一件别人没有的东西。当我的父亲把他的……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我的父亲把他的商业帝国交给我弟弟时，那家伙是谁？是个骑机车的金刚芭比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1: 啊，我想你记错了，因为后面那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格斗界的高手，他久经沙场，曾经去过阿富汗、伊拉克、科威特、萨拉索塔，拥有钢铁般的皮肤，从不起湿疹，而且他永远都不会停下，除非我能够安全的回家。所以你应该乖乖停下你的坦克，除非你想像他的朋友那样一命呜呼。你记住，是他害你朋友一命呜呼的，虽然他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他们还是呜呼了。所以

0: 你的封面模特，对不对？没错，我就说我见过他。你上去干掉他，要带一点创意，我就爱看肌肉打底。
1: 我现在有点想喝酒了。
0: 不该死了。
1: 我能再倒满一点吗？
0: 可以，你倒吧。可天哪，你没用过酒杯吗？
1: 不，
0: 教官他会怎么做？
1: 这里还真热，你们难道没人觉得热吗？
0: 你在装性感吗？看着好别扭。拜托，打住！
1: 我可以让你的世界燃起来。
0: 是你那种粗俗乏味的女性小说，罗雷塔，这是现实世界。我真会杀了她。告诉我陵墓在哪里。

0: 嗨，不管你们谁说了算，请马上派人去这个地方。这里。
1: 我们下班了。
0: 你们下班了？我盼着睡个午觉已经盼了一年半了，是一年半哎。一直以来我像根蜡烛不停地燃烧，每天起早贪黑，现在我的好朋友他被绑架了，而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的脚翘起来，然后再喝一杯酒。虽然我已经累得喝不下去了，我还要好好做个按摩，我希望有人能帮我捏一下我的肩膀，还有脚，而且要两个一起捏。而就算是这个要求在逻辑上行不通，我也不会在乎，因为我很努力的在工作，就像现在的你们一样努力。所以我不得不拜托你们今天稍微晚两分钟再下班，因为不然的话，我这位非常要好的朋友还有他的封面模特就将死在这里。

0: 上。往这边。
1: 我有个原则，绝不进诡异的山洞。
0: 竹莲，
2: 他的名字叫竹莲，
3: 感觉应该叫 Buck 或者 Bruce。
0: 你带路走啊，怕什么？

0: 看着点脚下，
1: 好痛！
0: 好吧，别让他的死白费了，继续前进。
2: 什么叫继续前进？
0: 我们总不能下去找他吧？
3: 可是他。

0: 没错，我们回船上去吧，结束了，没必要再搞出人命了。
1: 说得对。
2: 不，哈哈，里面有风，是条隧道，没准能通往陵墓，
0: 人没法过去。
2: 你当然不行了，快点，和滑滑梯差不多，
1: 更像是石头做的括约肌，
0: 像个直肠，怪我的直肠。
2: 你现在就得钻进这个直肠，哎，山洞，隧道。
0: 为什么是他？
2: 你就像煤矿里的警报器。
1: 这不可能，我做不到。
2: 过去后记得告诉我们，如果耍花样，你的模特就得死。
0: 等等，我成落难少女了。
1: 没关系，我去。

0: 我做不到。嘿，
1: 什么？你闻到了吗？你说积累了几百年的蝙蝠屎吗？对，我当然闻到了。是啊，深吸一口气。 就是这样，你可以的，洛雷塔。

0: 点盐吧。哦，我过来了，我过来了。
1: 瞧，安全得很。去吧，该你了。
2: 我过来了，马上就到，好吗？

0: 为什么要把陵墓建在这儿呢？如果别人都找不到你的话，又要怎么来朝圣呢？就是要这样。这里不是喀拉曼权力的丰碑，而是一个伤心女人的藏身之处。她还来这里陪伴她死去的爱人，她只想一个人待着。她还不欢迎我们。行了，闭嘴，阮飞，不只是火山而已。
1: 我们得继续前行。
0: 好了，快点，两位壮汉，把它打开。
2: 不要打扰他们。
0: 他头上一定戴着皇冠，快点！我们大老远来可不是为了祭奠。
3: 我没法捂住。
0: 对不起，外婆。

0: 是贝壳吗？皇冠居然是贝壳做的，宝藏在哪儿？
1: 在他怀里。
0: 你是指这个死人吗？
1: 看，他们的爱情故事。卡勒们在岛上寻找某样东西，罕见的红色贝壳。为了证明他的爱，整整一年，他每天送他和一个贝壳，然后把他们做成了皇冠，如此鲜红，就像他们爱的火焰。直到有一天，他还终于答应成为他的妻子，这从来都和宝石无关。他们两个人拥有的财富，从来都不是物质，而是爱。这就是它的意义，这就足够了。
0: 这就完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金钱，到头来就换了这么个肤浅的象征吗？
2: 还挺有深意的。
0: 哦，别说了，
3: 赶紧走，赶紧离开这儿，我们走。
0: 不，你们给我留在这儿。既然你们觉得那么美好，那么有诗意，那就留在这儿，在年终之前好好品一品这个象征背后隐藏的深意。这
3: 什么？不可能。
1: 天哪，
3: 好吧，
1: 还是进去 吧，到坟墓里面去，照他说的。
3: 活着被埋，总比死了被埋要好。
1: 我可不这么想。
0: 说实话，太可惜了，真的，多么精彩的故事，可惜你没命把它写出来了。关上，
4: 他们会死的。
0: 你再继续扮演圣母，你也会死在这儿。快点过来。
1: 没什么好怕的，又不是我从14岁起就一直做的噩梦。
0: 你跑那么快干嘛？这又不是比赛。大丈夫，你要做什么？给我回来！
4: 你是买下了这座岛，但是现在啊，你的命由他说了算。
0: 可恶，你不能就这样抛下我。拉菲，给我回来！我需要那条船。
1: 觉得这种事还挺浪漫的，
5: 是吗？被关在棺材里，等着被岩浆吞没，还有死人作伴，
1: 和失去的爱人共眠，就像他和那样。
5: 天
1: 哪！天哪！
5: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能救你，对不起，我不是大师。
1: 啊，你说的对。你一点都不像大师，你并没有骑着白马来救我，你骑的是借来的小摩托，消声器还坏了。
5: 是啊，
1: 我永远写不出像你这样的大师，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像艾伦那样的大师。我怕自己会被生活再次伤害，所以固步自封，看不到眼前美好的事物。很抱歉，我没能早点看到你。
5: 我也有句心里话，我很喜欢我们这个新故事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很想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1: 洛雷塔和艾伦的大冒险。
5: 不，得想个好点的名字。
1: 不行，对，确实得换一个。而且我感觉他和的大腿骨戳到我了。一定是 Ruffy 拉下的，
5: 怎么连家伙也忘了拿？这得帮我们逃出去。
1: 不，他是特意留下的。
5: 真好，我总觉得他人不错。
1: 好的，好的，
5: 三。
1: 我更希望他应该是没把我们关在里面。
5: 好了，都快行了，请。

still kill success priests.

0: 我还活着！
1: 我天哪！我还以为把你害死了。
0: 那是贝斯吗？
1: 滚开！

0: 真的很对不起，我把林体一弄坏了。什么？以后再说。没事了，
1: 我在山洞那儿遇到个英国人，还以为他是小男孩，可他长了一脸胡子。
2: Bess，他是Bess，他是坏人Bess，他杀了我的教官，抓住他！
3: 别怕，姑娘，你跑什么跑？你在船上，这家伙真是搞笑。
0: 我来扶你。游到岩石那去。
3: 我没扶到，我来扶你。
0: 我们来了，你们不会有事的。
4: 他爬上了附近的一块岩石，将他从水里救了上来。他强壮的臂膀将他的身体一把挽紧。艾伦温柔地说道：“嘘，
5: 你现在安全了。”
4: 就在那一刻。 罗雷塔感受到一场新的冒险即将开始。死里逃生的经历让罗雷塔心跳加速，同时也激起了罗雷塔对他的那种渴望。他渴望着那炙热的岩浆随着一阵阵脉动从他的……别停下，这可是最精彩的部分。
0: 难道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3: 我没骗你吧？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滩，一会儿有空我带你去梦幻海湾转转。
5: 布拉图式的男性朋友。布拉图，读起来怪好听的，虽然不懂意思，但我喜欢这读音。吃东西，兰迪。啊，亲爱的。
6: 你真是个天使，谢谢。
5: 你咋知道的？这样结束巡展还不错。嗯哼。嗯，知道吗？我最近学了一句句子，可以用在这个时刻。嗯，good ending。拉丁语，意思是接下来的。
6: Quicker kittas。
5: 嗯。不可能，babu。

0: 对，
1: 我只会那一句。
2: 你猜到了。
1: 为了这一刻，我特意查的。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样？你会怎么写？
2: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怎么写？
1: 你真要我来写吗？
2: 没关系，试试看嘛。
1: 好，那我试试。
2: 好的。
1: 我们他们站在沙滩上。
2: 先交代地点，告诉读者我们
1: 在哪。你已经
2: 在
1: 笑了，你为什么要
2: 嘲
1: 笑
2: 我？
1: 好的，我
2: 没嘲笑你，我在微笑。
1: 那里有一棵棕榈树，下面站着一位棕发女子，还有一只死了的水母在身后。
2: 你这是把你看到的东西一样要说出来是吧？
1: 他很紧张，
2: 没事，
1: 因为他很喜欢那女子。
2: 写得很棒，
1: 谢谢。
2: 不客气。
1: 那我继续。
2: 说吧。
1: 他看着那女子的眼睛，唯一能与海洋中的脉动媲美的，就是那股心动带来的。
2: 不不不，不能用心动。
1: 为什么？
2: 不能一上来就心动。
1: 你经常用心动。
2: 但我不会冲上来就用，你得自己争取。
1: 你成心动专家了？
2: 怎么了？一般要等到第四章，而且要用在恰当的地方。
1: 我记得你每章都用扣动心弦。
2: 对，那是心动的前奏。
1: 跌宕起伏。
2: 不一样，
1: 要不
2: 直接跳到第五章。
1: 那就纯粹的接吻。
2: 所以说来一个普通的吻。
1: 对，篇章的开始，接吻。
2: 我很会写。
1: 怎么样，有评价吗？
2: 作为第一章来说，相当不错。

0: 我的妈呀，你死了，你的脑浆都爆了，直接飞到我嗓子眼里了，可就在我嘴里。
1: 别说的那么直白，
0: 我都尝到。
1: 别那么说，
2: 人类只用了10%的大脑，所以我只是换了另外的10%。
1: 所以说你没事？
2: 100%没事，我是说10%。
1: 我们还以为你死了，
2: 因此我也有些愤怒的情绪需要化解。
1: 完全理解，
2: 还有些怨念。
3: 见到你真好，兄弟。
4: 好了，大家别聊天了。闭上双眼，重新专注于呼吸。

0: 要坚决贯彻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的方针。
1: 不让咱们种地，不让咱们来养，咱们还指着孙子。
2: 恶劣的气候环境，
1: 你们干啥？
3: 咱们的牲口什么时候给我们了？
1: 就是你们的地还能不能种？
4: 现在不是不让大家种，是不种粮食，咱们种树。
1: 这是县长了，那还能假的不成？
5: 老百姓行了没了地，这树就没了根啊！
2: 贫穷的生活面貌，
4: 把粮食和补贴款精准的发放到位。
1: 你只要把伸手种上树，你收多少斤粮食，政府就补给你多少斤粮食。
6: 那你们图个啥？
4: 那政府就图咱们陕北的老乡能过上好日子。
2: 艰苦卓绝的治理，
4: 想建一个大的羊圈，从你这儿开始，一起养。
1: 是啊。
3: 咱们刘社长三天两头带上技术员，在我这地里逛来逛去的。
4: 这就叫干部领路，群众致富。
2: 绿水青山绕人间。
7: 当年毛主席到了我们陕北，他说能在我们穷人闹翻身，我相信。
8: 今天李县长来了，刚好退耕还林，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还相信。
4: 全陕北人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2: 山河披锦绣。

0: 把营救出，嗨，各位的分子啊，都坐稳。
1: 不干了，这可不咋接了吗？
2: 快走，光头子。

0: 谁抢我的羊了？谁把我的羊拿走了？我把他今天我被打死了，不成？
1: 刘队长来了，刘队长来了！
0: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吧，我管他谁来了，
1: 你们干什么？
0: 谁来了也不行。
2: 你说这个刘江
3: 正儿八经
2: 就办这么点事儿没办成，还把自己给弄傻了。
4: 他刘江何在乎呢？人你还亲力亲为呢，你呢？
5: 我是啊，高副局长不是也坑了三四次，不也是骂死都没办成？
2: 哎呀，不是，我是说就这么点事儿，还得让咱李县长亲自冒着风沙来跑一趟了。
4: 就这么点事儿，现在退耕还林是咱们县最大的事儿，就是为了让陕北将来不再有风沙。小王，再快点！
6: 县长不能再快了，再快了太危险了。

0: 到我
1: 云清，你说咱这黄河水啥时候能变清呢？
2: 当然能，只要咱把这山都给它变绿了，水自然就清了。
1: 好，那咱就把这山全都变绿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去做，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一代不行，我们还有下一代，直到这山变绿，水变清。
2: 好，
0: 山变清。

0: 开门！喂，开门！再不见，就直接往铁球店不处理，我们到县城告去了。二蛋，他们是小李的人，少废话，正经砸吧！你说不让咱们种地，不让咱们来药，咱们还吃什么？对不对？
1: 你们开门！
2: 咋了？
3: 哎呦，这是哪个坏死娃的这个坑？
4: 咋回事？
3: 过不去了，前面有个坑。哎呦，谁干的这个缺德事啊？县长咋办？
0: 还有别的路吗？
2: 还有一条路，但是要翻个梁，要走两三个小时。
0: 早着过去。

0: 这个国家这退耕还林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国家要被子，农民要票子，这次你请民上阵，可得考虑好啊。
1: 你放心，我去打好这个前站。那好，那你就去解决被子的问题，我去解决票子的问题。
2: 哎呀，这政府都成省考卷了，哎，这咋弄嘛？
3: 不光在咱这儿弄，昨天还有人去县里面弄，我们好说歹说再劝回来。
2: 哎呀，李县长，你看政府门口闹成啥样了？依我看，就抓起来几个，这撒鸡给猴看。
4: 叫出来吧，给我们解决问题吧！快些，有咱什么人要来了，把羊给我们吧！啊，
5: 这是干什么？
4: 快些吧！
0: 怎么把政府的门还给砸了？
4: 堵吗？羊给我们抓了，人给我们抓了，我们没地抓了，我们不堵他们门，等踩着了！你快些啊！
0: 啊，
4: 我看看，
0: 还把人给抓了！
4: 自己抓了个球棒上来，还冤枉我们了！你睡了，你管这么多干啥？快开门！开门！
6: 这个李县长今天要来，我给你们说的坑拆了吗？
4: 哎，郑成，郑成，
7: 外面来了个人，说是李县长。什么？
4: 李县长。哎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郑成
0: 走了，日子没法过了。
1: 大伙不要乱，听我说，我今天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啊。李建国，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门开开？
2: 哦，对，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你快开门！
3: 快，把门
2: 给
3: 我打起来！
4: 走！
5: 刘州长，咱我把你这头打烂了，要不你再把我关上两天
2: 吧。哎呀，行了，闹什么呢嘛？你没有看见李县长在这站着了吗？
1: 老哥，对不住了哈，我和刘镇长一块给你赔个不是。
5: 这是县长了？
2: 那还能假的不成？
5: 哦，县长，本来我们就是要到县里去找你呢。也不知道哪个坏叔把路给挖断。
6: 县长，你不是说给我们解决问题了吗？那我们的牲口什么时候给我们了？
7: 就是我们的地还能不能种？现在都开春了，我们再不种地，人都快饿死了，是不是？
8: 是。
7: 你要种地，
6: 把牲口给我们放了。你们政府说话要算数了，我们的救济粮，
9: 我们的种地，种地
6: 要发得来。
1: 好了，大家听我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啊。听我说，是这样，咱们救济粮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会运到，咱们补贴款呢也很快就会发到大家伙的手里，政府承诺的事儿一样也不会少，肯定都会兑现的。但是呢，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配合政府搞好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工作，你们说好不好？
5: 什么退耕还林？我要羊了，我还要放羊了。
3: 我们要种地。
1: 大家伙儿，听我说哈，一年一场黄土风，从春一直刮到冬，下一场大雨脱一层皮，发一场洪水满沟沟泥。虽然说这是几句顺口溜，它表明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大伙儿的心情

我理解，现在不是不让大家种，是不种粮食，咱们种树。至于吃什么喝什么，政府是会考虑的。过些日子每家每户发一个粮本本，把那个补贴款也会尽快的发到你们手里。我跟你们说啊，种树

0: 都像教育一样的去控诉皮啊。
1: 对
2: 呀，
3: 就是。
4: 大爷，你还没有整天说话吗？我们李县长来就是为了跟大家解决问题的，啊。
2: 大家伙担心的事儿，政府早就想到了。我问大家伙，你们算过没有？咱们现在一亩田，一年只打200斤粮食。应了那句老话了：春种一面坡，秋收一瓢粮，不够咱们刨地种粮人吃啊！到最后，除了剩点种子，还能剩身，是吧？而且现在，牛羊满山跑，草啃没了，树也啃光了，咱们的环境一天不如一天，黄土变成了黄沙。你们说，将来我们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让后人怎么过？
0: 县长，咱你说的都好着呢，哦，就是现在到了春耕的时候了。
5: 嗯，你看这个补贴款，我们也没有看见个事。这个救济粮再扣着不发，你让我们怎么相信？
6: 我相信。
7: 阁老，一个老党员。
8: 当年，毛主席到了我们陕北，他说能带我们穷人闹翻身，我相信。
9: 今天李县长来了，告诉我们。刚好退耕还林，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还相信。
2: 大家听到没有？这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大家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很多问题都会解决的。我在这儿呢，也给你们做个承诺，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我就不走了。
0: 好，都听着了吧？李县长跟你们承诺了，现在你们就散了，散了，散了，都回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2: 大家回吧。
0: 走，上高走，
2: 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谁呀？你婆姨，也不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永莲呐，哎呀，我这实在是太忙了，没顾得上。哦，达申你怎么样？丹丹
1: 学习还好吧？
0: 你还知道你有个打有个娃呀？丹阳刚考完试，成绩还没出来。
1: 达申体也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哦，永莲，你还是劝他搬到城里来住吧。你自己回来劝。
0: 没说完话呢，这还。
2: 哎呀，赶上领那个人儿哟，我呀来还了。
3: 你若是那个李老汉儿，照一照那个手，
2: 我家的那个哈巴狗，朝着我来哟。
3: 李老头，你说谁哈巴狗呢？
2: 你咋来了？
3: 我和王永莲同志代表县长来慰问一下辛勤劳动的老园丁，不行吗？<笑>
2: 来吃饭了，
3: 吃饭。
2: 哎，你看，
3: 吃肉。
2: 嗯。

0: 爷爷，
1: 嗯，
0: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看我爸整天那么忙，我又在城里上学，我妈也顾不上照顾您，还是跟我们回城里住吧。
1: 回，回，等爷爷把这个帽子、书摘满以后啊，就给上你回。
0: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回了？当初你说给自己种点棺材板，现在都快种一座山了。你以为你孙子傻呀？我知道你这么说是个借口。
1: 那你说那是个为什么？
0: 你的好儿子，咱们家的好县长，在红旗县主张退耕还林，你这么做是为了支持他的工作。
1: 鬼丫头长大了。
2: 这个试点工作刚刚开始，你们这个模范镇就乱成这样，那还怎么带动其他的乡镇？
3: 李县长，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退耕还林、封山静牧以来，成天是乱哄哄的。眼下面临的最关键的是春耕啊，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补贴款和救济
4: 款……哎呀，这李县长当着老百姓把话都说了，你还担心个什么？
3: 那
2: 退耕还林的工作再难，咱们也要想办法把它做下去。江河啊，你这工作不好做，我倒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之前的补贴款是怎么发的。从今往后绝对不能再马虎。
3: 那个，
4: 这知青呀也是按规定发的，这老百姓啊就发多少都没够。
5: 这要是按规定发了，老百姓肯定也不会这么大怨言。你看，
2: 粮食和补贴款是对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保障，但是要想改变老百姓的观念，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要想办法让大家能够打消顾虑，所以我们每个干部还要下去多走走，多看看。

0: 李县长，你看，哎，我看那片林子长得挺好，哈，这片林子已经被规划成革命教育基地了，树木种植的比较早。还有啊，就是那位老革命啊，维护的好。哎，我怎么看他像那天在政府门口那个老，
1: 是，老葛，优秀的老党员。红军长征当年落脚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毛主席。
2: 还吃过他老母亲亲自做的羊肉剁巧面，
3: 真的，我正想找他聊聊呢。
2: 走，走。阁老，阁老，阁老你好啊！
3: 阁老，先停一下哈，你看看李县长来看你来了。
2: 阁老，您老可是给咱们党员。 做了一个好榜样啊！那算什么榜样？一天瞎忙活呗。哎，您 这可不是瞎忙活，大家伙要都像您一样，那过不了几年，这山头子就都变绿了。退耕还林政策是好，可大树生了虫子就得死。
3: 嗯，
2: 那小树木落梗也活不了。
3: 李县长，老爷子就这性格，比较倔。

0: 进来。好，圆圆。
1: 李叔，我咋感觉今天这个葛老爷好像话里有话了？
2: 鬼丫头，你也听出来了？哎呀，我正琢磨这事儿呢，明天呢，咱还得再找一下葛老。
1: 嗯。
2: 哦，对了，你去找一下刘镇长，了解一下他们之前发放那些。

0: 补贴款账目的情况，啊，
1: 嗯，
0: 现在就去。
1: 啊，水给你倒上来，一会儿把药吃了。
0: 知道了。
2: 这个老葛，老伴去世的早，30多年了，一直就守着主席住过这个旧居。县里给他安排到养老院，他就是不去。
1: 志叔，
2: 哦，
1: 咱们这个村有没有姓苗的？
2: 有啊，有15户呢。
1: 有没有20多岁的？
2: 哎，这个地方穷，年轻人稍微聊滑点，都到城里去打工去了。
3: 志叔，这样，你忙吧，我们自己一会儿去。
2: 哎。还是我把你们引去嘛？
3: 你去忙吧。
2: 哎，那行，谢谢你们走。
3: 好嘞，
1: 谢谢支书。

0: 老百姓行了没了地，这树就没了根啊。要想小树生根，先给大树治病。
1: 这咋也绑着塑料袋了？这树肯定活不了。这老百姓们，
2: 哎，李县长，这粮食明天就能用到，这退贴补贴金也已经到位，您看什么时候发？
3: 粮食明天就发，补贴款暂时不发。
4: 哎呀，这是为什么？你如果再不发的话，我担心那些群众还会再闹起来呀。
3: 那你告诉我，你原来的补贴款倒是发了，有效果吗？
4: 那
1: 是，我看这补贴款也不能这么发。
3: 这样哈，咱们先把各家各户退耕的面积精确的统计一下，然后补贴款什么时候发，发多少，树什么时候种，怎么种。再商议再说。

24，高高的。

0: 哎呀，这个你背着喝吗？
1: 哦，
0: 你啥？你啥？
1: 好吃，
0: 咋好吃啊？
1: 好吃的很。
0: 哦，哎，你好的很，好的很。嗯，
2: 云清啊，要牢牢记住，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当多大的官儿，都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嗯，你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你不要操心了。
3: 达，你回去吧。你放心，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0: 哎呀，好好好好，
4: 孙
0: 子啊。
4: 我都是傻，我都是傻。

0: 老六，老六，哎呀，你等等噻。哎呀，老刘啊，这两天快把人给毛死了，咱两个也找个地方喝两杯，放松放松。哎
1: 呦，我的好高局长啊，我这心里愁着，哪还有心情喝酒嘛？

0: 老刘啊，我就知道你在操什么了。
1: 这补铁款再不发下来啊，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事情来。
0: 这子切啊，你就一直说我做的不合适，现在该明白了吧？全让人家捅了。
1: 不可能吧？
0: 还不可能，这不明摆着了吗？我看以后呀，这事儿还得都压在你头上，该想想办法了哦。走。
2: 住了，哎呀，睡一天还不吃？
3: 娘大娃，你最近挺辛苦的嘛？
2: 你说剩下了？
3: 早上把羊赶出去，天黑了又把羊赶回来，
2: 这还不是叫公家把我逼成这样子了？
3: 我可以怂大头在退哥的地里住天，哎，你把羊赶到山里面放羊，这你们领着救济款，拿着补助粮，哎，你们干的什么事儿嘛？
2: 哎呀，我看你咋就是灶王爷赏月子，你还管的闲事多得很。

0: 哎呀，大，你做啥呢吧？哎呀，是那么念了，接生活了吗？都什么社会了？你都不能改变改变你的思想吗？你把你读汉那么多的书能干啥呀？啊？你看俺高老栓那个小子，比你还小2岁，娃娃都抱上了。你娃这个心气不要太重，咱农民就是这个命，把地亩地种好，把一圈羊养好。
1: 给你娶上个婆姨，咱就成了吧？你还干啥呀？大，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说他才不认的吧？
2: 说啥了？
1: 有一个人问一个放羊娃，说你为啥要放羊？你知道放羊娃是咋回答的不？我放羊就是为了给我娶婆姨嘛。那你娶婆姨要婆姨做甚？我娶婆姨是给了我生娃嘛。那你生娃又要做甚？
2: 我生娃就是为了给我放羊嘛。
1: 哎呀，你说这是个啥意思嘛？

0: 大，你不让我念书了，我要出去闯一闯看看。你走，你走了你就不要再回来。 都揍他！
1: 这丫丫不就是为了给娃娃去破译？

0: 出来！你让出来！不借款了！不借款了！不要募你款！叫李社长出来，这个补贴款为啥还不发？
1: 你们不是刚聊完了吗？
0: 聊完了，但是补贴款为什么还不发？还要问了？我看肯定让他们自己给拖了。
2: 就是！
0: 自己拖了！
3: 胡说什么了？
0: 我跟你说，你把话给李社长扫给，今天这个补贴款要是不发，我们就烧死！把庄上的树全砍了，
2: 就是，
0: 我们把树砍了，种地，
2: 走，
0: 砍树，
4: 放树，
1: 哎，李叔，不好了，
5: 咋了？
1: 刚才来了一帮人，因为孟芳补贴款的事，上山刨树过来。
5: 什么？走。
0: 哦。李县长，这补贴款要是不发的话，这事儿恐怕不好解决啊。李县长，
5: 你们这是要干啥？
0: 李县长，只要这个补贴款不发啊，我们就下去把这些树啊全都给挖了。
2: 就是，

0: 给钱咱就挖树，
1: 挖树，挖树，挖！
2: 这不能挖树，不能挖树！李县长不是答应了吗？给大家发补贴款吗？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补贴款不是随便可以发的。树嘛，你们要是想挖，那就挖吧。

挖呀，干嘛站着不动？你们不挖是不是？那我替你们挖，好吧？

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这就是你们种的树，这就是你们留给后代的未来。像你们这样种，再过一百年，黄土还是黄土，三倍还是现在这个穷样。你们就不想想，哪有政府害百姓的道理？现在让你们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就是为了让你们有一个更好的活法。 让你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让你们子孙后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你们怎么就不明白？

0: 你看看你们呀，那还在县长面前给你们这样补助款嘞？你们看看你们干的这是啥事情嘛？我都替你们脸臊得慌，我这脸都成狗蛋子了。
1: 前几天中甲书这事啊，责任都在于我，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犯此类事情。
2: 对于那些尚未认识到退耕还林意义的人。
1: 我们还要耐心地讲政策、做工作，啊，江河，你呀，再抓几个典型，咱们下去再走一走，看一看。
0: 好。
1: 要想让老百姓能够踏实地退耕还林，
0: 啊，我们要按照每家每户退耕的面积，
1: 把粮食和补贴款精准地发放到位，绝对不允许出现蓄暴冒领。 克扣节流的现象发生，你每一级干部要严格把关，层层负责，再也不能出现中甲树的现象了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成活率和退耕率。
3: 三十里的花儿呀，二十里的水。 我看呗，半大院的功夫啊，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哎，
4: 江河，咱们这片不是退耕还林的规划区吗？
5: 是啊，
4: 那怎么还有人在这耕地啊？哎。

0: 你干啥呢？咋了嘛？你喊了，停好了。你快些！你干啥呢你？
1: 我种地了么？干啥？
0: 你在规划区里种地，你知道后果不？
1: 我说这种，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你不让我种地，那我吃皮喝凉水了？你咋说话了呢？
0: 县长在这里，
1: 老乡，我问你哈，你这地里一年能收多少粮食？
0: 150吧。你知道河南、山东那边一年能收多少粮食？那我不晓得。河南、山东那边一年平均亩产800斤，
1: 多少？800斤。
0: 我不相信。再说了，菜的再多，人家也不给我呀。
1: 这样哈，你只要把山上种上树，你收多少斤粮食，政府就补给你多少斤粮食。
0: 有那么好的事了？
1: 老乡，你不是聊过了来吗？再说，还给你补条款了。哎，那你哈说了，这县长把粮食给我了，啊，你把钱给我了，那你们图个啥？你把树种上，下游的粮食多了，那政府就图咱们陕北的老乡能过上好日子。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哦，咱们这儿把树种上，人家那儿就能多产粮食？
1: 对呀，你这种上树，那下游他就能够多打粮食。啊，你知道这个黄河它为什么是黄的吧？
0: 我不晓得。
1: 咱们这黄土高坡，树木稀少，黄河流经此地，加上雨水对山体的冲刷，把大量的黄土带入到河道，那河不就黄了？这样一来呢，把可耕地的山冲的是沟沟坎坎，把下游的河床也给垫高了，于是洪水泛滥，淹没了大量的可耕地。这样一来，下游呢，可耕地少了，咱们的地种不了了，那你说，这山上不种树，它能行？
2: 老乡，咱们这个地上不是说种了树，完全就不可以种庄稼了？
0: 哦，那个地啊，都种上树了，那庄稼还咋种？
2: 只要你在我们的指导下面，咱们科学套种肯定没问题。咱们先种上果树，果树下面种上庄稼。到时候时间长了，粮食长起来，水果能卖钱，庄稼也有一定的收成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哦，我种树挣一分钱，我种庄稼我又挣一分钱，那这个退耕还林还是蛮好的啊。
3: 25度以上的坡地先退，2.5亩，基本农田的先退。致富产业形成基本规模的先退。
4: 还有什么内容？
3: 就本着这3项基本规则。进来。
5: 李县长，
6: 小何，
5: 有事儿。这是您来之前啊，镇上的补助款和救济粮真实登记的相关材料，本来早就想送给你，可是，
3: 哎呀，现在给我也不晚。哦，对了，给你通报个事儿，高志海已经被停职调查了。张书记呢，会给咱们组建一个新的退耕还林工作组，老兄，今后的工作可更关键了。
5: 李县长。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刘支长，这些都是你让他们重新种的吧？嗨，他们要是不愿意，
1: 总是这么束手束脚的，可不行，人家也对不起这个大好的时代啊。放心吧，贤娘，我会努力的。
0: 定了一个计划：一年退耕，两年治理，三年完善提高，五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成效。
2: 人口吃粮，牲口吃草，灶口烧柴，我们还得大力推广经济林，引进新型的农业项目，保证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计划一。
3: 我原以为呢，怕群众闹事儿。
4: 现在看来，这么好的形势，实践证明我的目光短浅了。<笑>
5: 你现在有这个觉悟也不错嘛，啊！不过啊，要不是云清帮你，上一次你就一起被撸了。嗨，
6: 再查查资料。目前来看，枣树是没问题。嗯，
7: 救人！快救人！快救人呐！
5: 后头山体滑坡，二娃将被埋了。
6: 啊！
5: 赶快去救人吧！
6: 走，快走。
8: 把孩子们埋起来，对不起，二娃，这回出事了，
6: 快去救人！这里面有孩子，哎，跟我去！
8: 雨桐，小心！雨桐，
6: 先把孩子抱走，别把孩子在里面，我去救他了。雨桐，你小心啊！

0: 舒服了？
1: 哦，没事儿。莹莹，你知道吗？当年我跟你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誓要有陕北变个样子，可惜了。
0: 他会欣慰的，说我能感觉到了，你一直背负着你们两个人的梦想，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想我爸爸一定会能看见的，他安心了。

0: 把羊给放出来了，
1: 咱孙正，昨天你们两个后生，你们护林员的，把我一只羊拿这个吃了，咱敢叫我再放上几天吗？胡说事儿嘞，谁吃你那羊来了？
0: 要不咱罚他一只羊？
1: 哎呀，你这，哎，不干了，哎，哎，哎呀，你们再不敢拿羊了，哎，不敢再挑羊了。
0: 哎呀！你们这一天，
2: 我这家就够吧，
0: 你这么不听话，
3: 咱家还有人放羊了。县长，你看。

0: 你这两个人抢我的羊了吗？上来说，上来说。哎，这些狐狸员，哎，我跟你说，哎呀，县长呀，你要给我做主了。昨天他们狐狸寨的两个猴子就把我一只羊给我吃了，今天他们又来抢我一只羊。
1: 你叫我可咋办呀，妈？县长，你别去他胡说，
2: 村村你大羊来了，
1: 一共种下。
2: 我胡说这了，你把一只羊都给我吃了。
1: 啊，不饶了，不饶了！大爷，你的羊不是就缺起来了吗？咱就又偷木了，这可是要罚款了啊！
2: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那个羊圈起来以后，吃的多还不长膘。
1: 廖大妈，李县长已经让畜牧局研究解决你说的问题了。
2: 国家花人力财力种了这么多树苗子。
3: 你的羊坑死了多少？这个钱你得发。
4: 我没有钱，我没有钱。哎呀，
0: 县长，我就求求你了。好了，就帮我让个哈呀！
3: 呀，你听我说，你家里有困难，政府是会帮你解决的。但是风山静默，谁不能开绿灯？这个事我管着，你求个也没用。该发的还是得发。
0: 我知道了。
3: 你们几个今天也是来吃我的羊的？哎呀，不是这么说，吃羊是一回事，偷木是一回事，今天这两件事，我都要处理。
5: 来，羊少怕不够了。
3: 老哥，你拿着。
6: 干事，
3: 这是赔你的羊钱，啊。这个工作我没有做好，啊。 罚你的钱，回头到县政府我替你交。但是你这些羊羔子，一定要赶回去，不能再啃这些树苗子了。走，去趟护林站。
0: 六六六，八匹马，六六六，二匹，六六六，八匹马，八匹马，全来了。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师嘞，老师嘞，
1: 先生，肉香吗？香，好吃吗？好吃。
0: 让你吃，混账东西！
1: 谁给你们的胆子？胆子让你这么做！你们拿着国家的工资，享受着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刘建和，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是高志海在任的时候安排的，我一直忙，我就……
1: 蠹虫，一群蠹虫！我明天让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滚蛋！

0: 你这样
1: 啊，
0: 你这咳嗽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啊，没事。
0: 不行的话，你就休息一段时间，你可不能倒下啊。
1: 我说了没事儿。经济林大概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情况。
0: 嗯，
1: 我再给你汇报一下金木的问题。你
0: 说，
1: 这个圈养以后啊，产量不是很好，牧草也是个问题。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跟畜牧。

局的同志聊过，现在大概有这么几种考量：第一呢，想要更换高产牧草，养种也要换；第二呢，是想组建一个科技小组，下乡指导农民这个科学种养；再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咱们要引进这个新型的农业项目，要解决农民退耕以后的增收问题。我已派孙颖到市里考察学习去了。

0: 基本情况可能您已经了解差不多了。
1: 这个是大棚蔬菜采季节的详细资料，你拿去看看。
2: 太感谢你了，贾经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你们现场准备在哪个地方搞试点呢？
2: 县长的意思是从梧桐镇先开始。
1: 梧桐镇。
2: 哦。
1: 我们基地好像有个苗少波，就是你们梧桐镇的。
2: 你刚说是谁？
1: 苗少波啊，我记得他给我说他就是你们梧桐镇的。

0: 我倒不让我念书了。
1: 那你是怎么回来了？
0: 我也不知道，朝不这套那套，我是不会回来的。

我要出去闯一闯，我就不信了咱们陕北人出来放羊受苦，再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0: 这几件事儿可都不小啊，这直接关乎到退耕还林以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马虎不得，必须抓紧落实。那就这样，
1: 咱们就从组建新型的科技干部队伍，从这儿入手，你看怎么样？
2: 好，下边的情况你比我了解，你就放手干吧。早就听说咱们家乡在搞退耕还林，真没想到发展的竟然这么快。 是啊，全县人人都在为改变陕北的面貌做出贡献，你就不想？少波，我这次看到你们的技术，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要是咱们陕北能引进这样的技术致富，也能吃上这样的蔬菜的话，那该多好！咱们陕北需要你这样的人。 那我先走了，你要是想家就回来看看啊。

0: 徐县长，苗大娃自己家在这里边。
1: 哎，这不在这炸好了吗？苗大娃，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2: 哎呀，李县长，
3: 大哥，你好、啊哎，
2: 你咋来了？
3: 我来看你来了。
2: 哦，哎，咱都有里坐。
3: 哎，不不，
2: 来，啊，
3: 咱就在这儿，
4: 边打草边唠，好吧？
2: 哎，这
4: 来来来，
2: 哎呀，
4: 不是
2: 你。你看不清、啊、你还要哎呀你看你这堂堂大县长你还会干这活了
1: 你说是嘛呢，咱们县长不仅杂草是嘛农活是样样精通。
2: 哎呀，能扔
5: 啥能扔？老哥
4: 啊，
5: 上次赔你的洋钱你咋又给退回来？
2: 这羊又不是你吃哈的，他这人穷志不能断嘛。
5: 好，这话我赞成，可是咱也不能一直穷下去，得想办法发家致富才行。
2: 哎，他这能活着就行了，致什么富呢？哎，
5: 老哥，
4: 哦，
5: 还跟你说个事儿，咱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划。想建一个大的羊圈，从你这儿开始，把所有散养的羊都集中起来，一起养。
2: 是啊。哎，落不成，落不成。
5: 咋了？
2: 你看我这一圈羊都把我吃穷了，你还是都集中起来，落不成，落不成。
1: 你着急什么嘛？你先听李县长把话说完吧。
2: 哎，说完也落不成。
5: 等将来呀、啊，把这个规模做大了。咱们可以到县里边去申请那个养殖辅助款。再说了，咱引进一些个新的羊种，请畜牧局的人来指导你，科学种粮。
2: 你就是再科学，这没有饲料也弄不成。
5: 咱们现在不是在搞
6: 退耕还林还草吗？
5: 啊，草料供得上，你不担心啊？
2: 哎，要是饲料能够上的话，李县长，那咱就四个哈，
1: 四一哈嘛，你不是咋知道的吗？

0: 龙。对啊，
1: 好事儿啊！哦，
2: 这下你满意了吧？
3: 好，好，走你这边。
4: 李先生，你看这一片，都是我的。
3: 好，
4: 还有你看，前面都是了。
1: 这片林子也是你家的？
3: 是了。
1: 这小苗长得不错嘛？
3: 还行吧。
1: 你现在可是咱们镇上经济林承包的大户了，有什么困难跟政府说。
3: 哎，李先生，不扣的不扣的，稍等，咱们刘镇长三天两头就带上技术员在我这地里逛来逛去的，我能有舍得扣的不扣的？
1: 这就叫干部领路，群众致富，对吧？
3: 李先生，你这么说我还有些不好意思，谢谢你啊。哎呀，
1: 不说了不说了，
3: 都翻篇了。
1: 翻篇
3: 那是这，
4: 以后看个表现。
1: 对，
4: 今天呢，各位领导一定要到我们家喝酒去。
5: 哎，我们李先生喝不了酒啊。
3: 哎，苏干部，我现在光景好过了，我该开心嘛。谢谢你，我想请，请不起。
1: 只要你们能过上好日子，比请我喝酒我还高兴了。
2: 一个孙大头啊，一天净想着喝酒。那县长工作那么多，那一天能光喝酒啊？你前面不是还种了一片果林了吗？你不带县长过去看看？
3: 哦，对对对对对，县长，
4: 就咱们
3: 走走
4: 看果树去了。
3: 你们
4: 慢些啊。

0: 挺好，挺好。乡亲们啊，下面呢，我们请咱们李县长给咱们大家讲几句话啊，大家欢迎。乡亲们，我们县最近几年搞的这个退耕还林，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说到底啊，这个退耕还林。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习仲书记说得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还要保持树上山，羊入圈，粮入川这个大好的形势。另外，我们要搞好引水上山这个工程。我们还要引进新型的农业项目，搞好科学种养。我相信。
1: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日子会更好。乡亲们啊，这个退耕还林补助款的小本本大家都拿到了吧？
2: 拿到了。
1: 啊，拿到了就好。以后啊，这个每年的补助款啊，就会直接发到你们每个人的户头上去的。
3: 那下面呢，咱们就开始发这个植树模范奖了啊。首先呢，我们要发的这个奖是杰出贡献奖，这个授奖人是葛树省。咱们下面呢是一等奖啊，种树的成活量是在1000棵以上啊。我们的奖品呢是彩电一台啊，授奖人是孙大头。
4: 哇，这样了。
5: 这样了，
1: 赵富、李凤莲、刘二喜，这个二等奖呢是奖给这个种树成活的800棵以上的啊。咱们的奖品呢是洗衣机一台，高玉萍、张双丽、
5: 姐姐、
1: 徐阳光、李宝才。 严晴，
5: 有人找你。
1: 下面我们要发的是三等奖。

0: 你还是想回来看看？
1: 你上次不是说咱们家乡需要我吗？
0: 我也希望你回来。
1: 这些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我每天晚上拿着这张照片才能睡得着。

0: 其实我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梧桐镇，更没有离开过你。学习这些农业技术也是为了咱家乡。
1: 今年新建的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长城46个，周二85个，改变城是120个，耗子是650多万，现在可以育苗。
2: 好啊，那这样每个育苗户再补贴1000块钱。

0: 哎，种好了以后，我可要去检查的啊！
1: 好，
0: 丹丹，
2: 爸，我明天去县城看你。
0: 哎呀，大侄正忙着呢，你来捣什么乱？
3: 什么捣乱呢？你都多长时间没见过你闺女我了？
0: 哎呀，丹丹，大侄不是忙吗？
4: 快给我！忙忙忙！你一天光知道你的工作，这姑娘去市里上学。李云清，我跟你说，你这人就太过分了。
0: 你听我，哎呀，莹莹，丹丹都高中毕业了。
3: 叔，我都工作多少年了？
0: 可不是吗？哎呀，这时间可真快呀。
3: 哎，叔，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有。
0: 哼，臭丫头，我还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儿，快说。
3: 那我说了啊。
0: 嗯。
3: 嗯，就是那个苗少波，他说他想嫁你。
0: 苗少波。哦。是不是那个搞新兴农业的那个小伙子？
3: 嗯，
0: 哎呀，你快把他叫来，我这两天正想见他呢，快去把他给我叫来。去呀！
4: 哎，
5: 刚才在车站差点没认出来你。
3: 姐，你现在和李县长一样，只认得树苗，哪认得我呀？
6: 羊肉剁椒面来了。
0: 正宗的羊肉剁椒面，
5: 哎，能让你高兴点。
3: 李县长，你都多长时间没见过女子了？也不带我上个大馆子搓一顿，真抠门。
7: 你行了吧啊？今天都是沾着你的光，我们才有羊肉汤喝。
5: 平时啊。我们都是吃素的。
0: 哎，这个羊肉剁椒面跟一般的可不一样。当年毛主席都吃过来。啊，来来来。
3: 行，那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我就先尝尝。
0: 嗯。怎么样？
3: 嗯，真好吃。
0: 那就多吃点。
3: 嗯。
0: 一晃丹丹都上了大学了，想起来啊，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惭愧。丹丹自打上学，我是一天也没管过。

0: 大老师，
1: 哎呀，你喊什么了？你叫狼鸟了？
0: 羊病了？对呀，羊病了。
2: 咋回事嘛？
0: 我也不知道啊。
2: 李县长，不好了！
3: 是死，慌慌张张的。
2: 梧桐镇刘镇长打电话说，苗大娃家的羊得瘟疫了，熊四小伙子非要见你，如果你不去，他要喝农药了。
3: 赶紧给兽医站打电话，让他们派两个人，就说我马上去接他们。
2: 好的，县长。
4: 爸，你快去吧，我自己能找到车站。
3: 端端，大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对不住你了。
4: 没事儿，哎，你快去吧，来。

0: 水都不要进来，水进来我就把这喝了。我是他个闲人呢，我就说这羊不能圈养，不能圈养。我
1: 苗大妈，你不敢回来啊？李县长马上就来了，
0: 他县长要是再不来，我就死在这打了。
2: 哎，李县长来了，
0: 我可咋办？
3: 李县长，你可来了，
4: 咋回事？
3: 寻死寻活的，我怕你再不来啊，就要出事情了。哎呀，
4: 老哥，有事好好说。
0: 哎呀，县长呀，
4: 你不要胡来哈！
0: 你可来了，
3: 快进去看看。
0: 那你看看我的羊，你就说要致富的，叫我带头的，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了。你看现在羊死了，叫我咋赔呀？哎呀，
4: 没人让你赔，真的出事了我赔
0: 啊！你咋的，羊死了你赔你赔？
4: 有事好好说，你把这瓶子给我。
0: 我把这瓶子给……哎呀，干上了吧？哎呀，
2: 李县长，这是常见的病，不是瘟疫。
4: 你跟他再说一遍。
2: 老乡，这是常见的病，不是瘟疫。
5: 不是瘟疫？
2: 不是瘟疫？
0: 不是瘟疫，我羊咋死了？
2: 这是一种营养不良症，我先给你开些药，有两个星期就能好转。
4: 有两个星期就都好了，羊不会死了。
5: 能治好了？
2: 能治好了，我先给你拿药，你给小杨告慰了，随后我再把其他的药都给你拿过来，好不好？
0: 哎呀，我的天大大呀，你差点就把我的命哈没了。
4: 我说老哥，没事了，没事了哈，虽然没出什么事儿，但是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
6: 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做好预防工作。
3: 没问题，
4: 放心了。
7: 你个苗大娃呀，哎呀，
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咱们陕北的杂粮反而是城里人喜欢吃的。
9: 咱们这里牲畜多，然后用的都这些都是有机肥，绿色，无公害啊。
8: 所以我想把咱们的杂粮又有传统，并结合科技的方式来加工，然后一并包装，卖到城里去。
6: 这个想法好，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咱们杂粮的价格，而且还能够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8: 没错，而且咱们还可以搞集约化经营。
6: 什么叫集约化经营啊？
8: 这个所谓的集约化，就是让农民以人力、土地。李县长，
10: 赶快去医院吧。走，昨天让你去，非要扛着。

0: 李先生，你这个病真不能熬的啊，你得好好休息休息。
1: 好，休息。
0: 你跟我出来一下。
2: 这么严重？
0: 是，最好是能到省里头大医院彻底的给治疗一下，再不能这么拖着了。
3: 集约化经营就是让农民以土地、技术、人力入股，到时候啊，咱们可以按股份分红，
1: 这是一个共同致富的好办法。
4: 哎呀，都病成这样了，还聊什么工作？让开开。
1: 没，哎呀，
4: 快躺好，躺好，来，
2: 叔，我跟你说啊，你从现在起必须好好休息，不许再谈工作。
1: 休息。
2: 你快走。哎，好。

0: 静静静静啊！
1: 同志们，对于苗少坡提出来的实施集约化经营，大家有什么看法？说一说，大家都说一说嘛，啊！
2: 张书记，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让苗少坡在吴东镇先搞一个试点，看看效果。

0: 哎呀，这太好了，这是干活能挣钱，不干活还能分钱了。
1: 太老宝叔，咱啥也不用担心了。
0: 哎呀，啊，
2: 钱，
0: 等等。

0: 目前啊，咱们村已经形成了以木业为龙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这些年啊，我们的羊肉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咱们自己的品牌，还有有机蔬菜、水果杂粮都成为高端定制了。合作社人均每年收入10000元以上。
1: 好啊，不过你们的眼光不能只盯在高端产品上，我觉得这种绿色产品要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得上、吃得起，这才好。
2: 哎呀，娃娃呀，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立油桥呀！
1: 哎，老哥，可不敢这么讲。
2: 再见了，
1: 致富不忘共产党。
2: 哦，对对对着了，对着了。但是这个人也不能忘。哎呀，李县长，下个月哦，就是我家少博，还有素英，他们的婚礼。到时候，你可要给两个娃娃来当证婚人。
1: 老哥
2: 啊，
1: 这个事儿啊，我应下了。
2: 哎，好的很，好

0: 说，你跟我达的梦想总算要实现了。
1: 不只是我和你达了，这是全陕北人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0: 喂，
1: 喂，爸，
0: 丹丹，
1: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0: 我没事儿，大身体好着呢。
1: 我提醒一下啊，李夫人的生日就要到了，你今年可不能再忘了。
0: 哦，对对对对，
1: 怼什么呀？我提醒你又忘了吧。

0: 老李，哎，你今天还迟早给家里打电话？
1: 周五不是你生日吗？我跟你说一声，那天我回去一趟。
2: 这么多年，我还没给你过过生日呢。
0: 你还记得我生日啊？
1: 哎呀，这么多年，我欠你的太多了。等我退休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不是说后天到吗？
2: 想我了吧？
0: 咋现在就回来了？
2: 明天可是你的生日呢。
0: 还记得我生日呢？我还说去接你呢。哎，难得你和你达都记得我生日呢。
3: 嗯，我爸给你打电话了。美的吧？
0: 行了行了，别说我了，说说你。你这大学也毕业了，工作想咋办呢？
3: 种树。
0: 上，你也要种树啊？和你达你爷一样？那你这大学四年不就白上了吗？
3: 爷爷没福气，也不等我孝敬他就走了。
4: 达，儿子不孝，你落走的时候我也没来得及送你。达，你放心吧，你没种完的树儿子会接着种，将来把咱们陕北的山头都给他种上树。
3: 爷爷，我爸要种不完我接着种。

乡亲们，当年红军长征来到我们陕北，来到了我们县，我们毛主席就是在这座胜利山上指挥了一场割尾巴战役，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红军到陕北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今天呢，我们还要发扬当年延安精神，力求打造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绿色的新陕北。

0: 近些年来啊，
1: 在中央退耕还林政策的号召下，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你先等，你先等，忙着啊，我去订个蛋糕。哎，蛋蛋，
1: 你别去了，你达叔他给我买的。
0: 这么些年我爸第一次给你过生日，高兴吧？
1: 傻丫头，你说我高兴不？没事儿。哎，对了，你赶快给你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0: 哎，等，要不再给你爸打个电话？
1: 我都打6遍了，他都不接。
0: 肯定是你打。
2: 老李，你说什么？
3: 你唱的都好，
4: 我今天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
3: 祖祖辈辈就是靠放羊过日子。
5: 他现在要是再不来，我就死在这儿了。
6: 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当多大的官儿，都要为老百姓办事。
0: 林青，我跟你说，你这人就太过分了。
4: 干你！让你们子孙后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7: 庄上的书。
8: 君子，你欠他就挖错，
7: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
9: 山变青，水变
10: 青。
9: 山变青，水变绿。
4: 种树比种粮强，

0: 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嘛！啊，谢大妈四，你们都先回吧啊！谢大妈四，现场现在到底咋样了？你让我看一看 闪一下啊！
1: 来来来，
0: 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哦。

0: 别急吧，别急吧，瘦子，咱别急吧，别急吧，别急吧，别急，别急，小姨在就是，别急嘛，瘦子。
1: 老李，老李，
2: 爸，我是丹阳。
1: 这是咋了吗？你说好要回家给我过生日的，这，老李，老李，
2: 爸，
1: 老李。老李，老李。

不是。

0: 这个是你爸给你留下的，你看看吧。
1: 先把孩子抱走，孩子爹妈还在里面，我去救他了。
2: 不知道你姓什么，以后你就跟着我的姓吧。你命硬坚强，
1: 就像这满山遍野的山丹丹花，在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迎着阳光灿烂的绽放，就叫你李三阳吧。

0: 我爸日记里说，当年就是在这儿和你爸立下誓言。
1: 他们当年立志要陕北的山变青，水变绿。
0: 这也许就是他们这一生的使命，
1: 这也是我们一生的责任。丹阳，欢迎加入。

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合理发展才是我们的长远之计。年轻人，我期盼着你们能将毕生的精力用在生态事业上，为人类的健康奉献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吴起县水土流失面积一度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下一场大雨，退一层皮，扒一回山水，满沟泥，是吴起最真实的写照。1998年，吴起县开始探索退耕还林工程，封、盖、退、还、建成为吴起人的五字法宝。在政策的支持下，全县人民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持之以恒。经过十几年的改造，昔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越牧越荒，越荒越牧的怪圈已被打破。不仅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强力助推了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0: 我是洪金宝，一名元龙，是他们的大师兄。我们每天早上7点没吃早饭就开始练功了，练到中午12点才能吃饭。每天一开始练的就是拿顶，真的很辛苦。
1: 我叫袁晶，我是负责放风的。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少年不练功，老来一场空啊！你们要努力练功。 小肚子凸出来，抬头。

0: 双臂靠拢，抬头。干嘛？
1: 师傅，闹钟响了。
0: 我在这儿，我说了算。上去。哦。下来。

0: 练完半小时拿顶后，两只手腕真的很痛。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师傅立刻要我们练下腰。
1: 下腰

屁股。 尖子小帆。

0: 小分不漏，不掉钱包。 小帆吗？这是猴子帆，还是猴子帆？你在干什么？
1: 师傅，我不会。
0: 不会，走开。
1: 师傅，我也不会。
0: 滚蛋！

0: 时间差不多了，三毛，
1: 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他们练功。嗯，
0: 教师兄弟们练小分。
2: 是，师傅。嗯，
3: 师傅辛苦了。
0: 有时候师傅不在，就由我教他们练功。师傅就在下面听着，
4: 左右飞脚。
0: 左右飞脚，小翻，小翻不落，三个小翻一个题。 虎跳前吧，练得挺好。
1: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我们就出事了。

0: 起来，起来，睡觉。
1: 师傅，
0: 够了，睡，叫你睡，睡，睡啊！
1: 不行，师傅，
0: 就你带他们练功，带头偷懒啊！偷懒，偷懒啊！
1: 对不起，师傅，
0: 对不起，对不起，全部下来。拿定
1: 是，
0: 全部
2: 练坛子。

0: 我再强调一次，抬腿25公分，转头45度，每分钟116步。
1: 起立。
2: 今年参阅的女兵跟上两届有很大区别。
3: 您放心吧，咱们海军陆战队的战士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2: 这些孩子没有吃过苦啊。
4: 新中国60年华诞，国庆大典在即。
5: 王总，我想穿的军装从天安门前走过去。
0: 立正，让步，走。
4: 一支由各部队巾帼豪杰组成的方队悄然成立。
6: 吃饭也是训练的一部分。
7: 什么都管。
6: 第一次考核明天开始。
8: 如果首长把我当狮子，那我就把我身后的绵羊全变成狮子。
4: 在艰苦的阅兵村，他们经受着最严格的考验。
0: 今天的吃苦就是为了明天更精彩。
8: 今天开始停止训练，
6: 回宿舍休息。
4: 这里有最动人的情感，也有最难忘的悲欢离合。
0: 我宣誓顽强拼搏，勇往直前。
9: 顽强拼搏。
4: 一支受阅方队背后的故事，国产影片方队。

0: 海十三号到达位置，准备行动，请指示。完毕。
1: 30秒后开始行动，中将您开始。完毕。
0: 海十三号收到，完毕。

0: 海狮三号报告，目标已经解除，完毕。
1: 东阳明白，海狮三号确定引导信号，方位6071149，完毕。
0: 海狮三号明白，完毕。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海十三号，海十三号，收到请回答。海十三号收到，请讲。演习结束，收队。海十三号收到，完毕。全体集合，
1: 是。
2: 林兰，祝贺你啊！这次演习你们小组又获得了第一名。马马虎虎，先别得意的太早，有一项新的任务要交给你。 这次任务可能比你以往所想的任何一次都要困难一些。您放心吧，咱们海军陆战队的战士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要轻易下结论，先回去准备一下，做好心理准备。是。让一下。
3: 你好，
4: 我们见过吗？忘了，一号海滩。
3: 是你啊，我都没认出来。
4: 想起来了，
3: 那天你看起来像个男孩。你去北京吗？
4: 是啊，你也是吗？
3: 我也是，我妹也在北京。这次啊，特别想去看鸟巢，没见过你。
4: 我也没见过。

0: 最近血压正常吗？
1: 我一直都很正常。
2: 不要翘脚。
1: 哦。
2: 体重50公斤，身高165。
1: 哎，应该是鲁鲁，你看错了吧？
2: 没有看错，而且你的腿还不直。
3: 一切正常，你呢？
4: 和你一样。
5: 今年这边身体还不错，身高不太够吧？有几个？
6: 身高是吗？
5: 这边整体素质还不错。
6: 是啊，不错。

0: 经理，
1: 。
2: 起立。
3: 好，大家坐。
2: 在。
3: 安慧。
4: 到。
3: 这照片里有你吗？
4: 有，在第五排面第21个，这上面看不清楚。
3: 体检结束了吗？
4: 刚刚结束。
3: 情况怎么样？
4: 比想象的好，跟我们那年的阅兵方队相比，个头普遍高出几公分，而且心理素质也比较稳定。
3: 今年参阅的女兵跟上两届有很大区别，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来自陆海空三军诸多单位，大多是80后90后，这些孩子没有吃过苦啊，所以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0: 请首长放心，这批女兵该怎么训我心里有数，况且有安徽这么一个心理学硕士当他们的中队长。
3: 好，明天女兵们就要正式训练了，大家把准备的情况汇报一下。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胡香门。
0: 是来参加方队的？你是哪个部队的？
1: 被秋文军医学院的。
0: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1: 我的身高就差那么一点点。
0: 差多少？
1: 1厘米，我还会长个儿的。
0: 为什么想参加阅兵啊？
1: 光荣，我想穿着军装从天安门前走过去。
0: 胡小妹，你的条件不够，就算把你勉强留下，你很有可能第一批被淘汰，你想过没有？
1: 就算被淘汰，我也要参加。
0: 给我一个理由。
1: 我是羌族人，听说这次阅兵方队，羌族救我一个。
0: 其实，这1厘米，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拔菌姿是有可能长高的。
1: 真的？那我能留下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这1厘米上，而是看你能不能坚持。如果你其他指标不达标，同样会被淘汰。
1: 只要让我留下，我就能坚持到最后。
0: 好，回驻地等通知吧。

0: 大，要是有人打呼可就惨了。谁要是打呼，提前说一声啊。
1: 院长好，
2: 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柜子呢，每个人一个，上面有自己的名字，主要是用来放军装的，用不着的东西呢，就送到库房去。你们的手机呢，要装到这个信封里，写上自己的名字，晚饭之前交给我，上交方队统一保管。想给家人打电话呢，抓紧时间赶紧打。5分钟以后，训练场集合。
3: 是。

0: 身！全体带有临阵！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们在此组建国区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我是你们的教官赵一剑，接下来你们将接受全封闭式的训练。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个结果，或者被淘汰，或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女兵方队的队员，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我们的阅兵方队是世界上排面最宽的徒手阅兵方队，要让每个排面25个人走得像一个人齐，靠的是什么？标准规范的动作，和谐统一的精神，顽强刻苦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整体意识和方队意识。一旦你们融入到这支方队当中，你们的举手投足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整个方队。我再强调一次，抬腿25公分，转头45度，每步幅75公分，每分钟116步，要做到横看是一条线，竖看是一条线，斜着看还是一条线。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向后转。

向后转，这么

武风风采，他们的意志和刚强，在绿色精灵中谱写了英雄乐章的优美旋律。

0: 先吃鸡腿。
1: 嗯，谢谢。
2: 戴贝贝，到，坐。
0: 是。
2: 咱们就吃这么一点儿。
0: 哦，我吃不下。
2: 身体不舒服？
0: 没有。什么都管。
2: 吃饭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足够的热卡，你的身体是没法支撑这么高强度的训练的。来，把这个吃了。
0: 我从来都不吃鸡肉。
2: 以前可以不用吃，但从今天开始必须学会吃。如果实在吃不了的话，你今天的训练成绩就是零分，三个零分将会被自动淘汰。吃吧。
1: 佩佩，你好死狠哦。

0: 胡小妹，到。现在是午休时间，你为什么不睡午觉？
1: 报告。
0: 立正，向左转，目标宿舍楼，跑步走。
2: 霍小妹心理压力挺大的，这么早就绷着，这恐怕会影响以后的训练。那我晚上找他谈谈。按理说不应该呀，这才刚刚开始，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我总觉着他在躲着我的视线。是吗？站！站！站！站！
0: 胡小妹。

0: 两腿夹紧，膝盖往后压。
1: 是。
2: 坚持一会儿啊，小妹。坚持住！
3: 队长好。
4: 队长好。
3: 好了，大家都休息吧，下来吧。疼吗？
1: 我没得事。
3: 我想跟你谈谈。腿伸不直不是障碍，你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心理上的急于求成。你要知道，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
1: 我知道了，总队长。
3: 好好休息。
1: 哎，佩佩，你帮我绑一下腿。
5: 我要是你啊，我才不会遭这份罪。
1: 我不觉得我这是遭罪，
5: 忍着点啊。

小莫，走。

0: 一会儿医生给你出了原之后啊，回去先不要洗脚，袜子要勤换啊。嗯，知道了。
1: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啊，
0: 不碍事，我可以坚持。
1: 现在到了疲惫期了，伤病也比较多。不过他们的精神状态都不错，都很努力。
0: 马上第一次考核了，你怎么想？
1: 正常进行。
0: 淘汰的比例有多大？
1: 大概十分之一左右吧。
0: 能不能把第一次考核先后延迟一周？
1: 为什么？
0: 他们刚刚过了开始的兴奋期，才进入状态，马上淘汰，我怕不公平。
1: 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我得对训练的结果负责。
0: 我只是向你提个建议，我是从他们心理的角度去考虑的，你考虑一下吧。

0: 昨天你跟我说的，我向指挥部请示了，他们同意了。
1: 真的，太好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起自己当年了。你还记得宋丽萍吗？
1: 当然记得。你们那波最后被淘汰的吗？
0: 前不久我见到他了。
1: 他怎么样？
0: 他早就转业了，在一家大公司当老板，干得很出色。不过对于当年没有走过天安门，还是耿耿于怀。我怕他被淘汰的就不出色吗？
1: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方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代表的是中国女兵的形象，任何一点瑕疵都是不能容忍的。
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0: 我觉得有必要把训练的节奏调整一下。
1: 那可不行，这都是有计划的。
0: 我不是说调整训练的计划，而是调整心理上的节奏，有张有弛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
1: 你怎么想？
0: 他们离家这么长时间了，该让他们跟家人通个电话了。今天以班为单位，每个人可以和家人通话20分钟，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通话内容不能涉及训练内容，活动范围就在这个区域。手机已经给大家充好电了，可以开始了。来，林兰，
2: 到。
0: 为什么不拿电话？
2: 报告，没什么说的。
0: 那也该向家人问候一下。
2: 是。
3: 腿好痛哦，但是我不会复苏，我会加倍努力。妈，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4: 好着呢吧？好着就行。
5: 喂，
2: 报告。
6: 丽兰，我发现你特爱说话，
7: 是吗？
6: 是办公室打听的原因吗？
7: 哎，没关系。
6: 是有压力吧？
7: 我能有什么压力？
6: 怕被淘汰呀。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有这样的压力，只是大家都不说而已。
7: 我呀，跟你们不一样，这点训练对我来讲，小菜一碟。
6: 还挺有自信的，你呢？
8: 那个
7: 我

0: 1.67米长了2公分。
1: 继续努力，我说过了，这1公分不是最重要的，你的考验还在后面。
2: 谢谢安队长。

小妹，当你走了什么？自己回头看看，跟个鸭子似的。我告诉你，你这八字脚再改不过来，这次肯定过不去。小红。

0: 第一次考核明天开始，希望你们能从以前的阅兵方队中汲取有用的营养。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淘汰并不代表否定你们的努力和心血，只是我们要求最好。
1: 朱仁奇
2: 到，
1: 出令。
2: 是。
1: 七步走。

0: 里的。胡小妹，
1: 到。
0: 司令。
1: 是。
0: 七步走。立正。

0: 小妹，吃点吧，不吃饭怎么行呢？小妹，吃点饭吧。啊，
1: 我小妹，
2: 等。
1: 你这干什么？是要挟吗？
2: 要绝食吗？
3: 报告，我不是绝食，我是吃不下。
1: 狡辩！
2: 报告，我没有。
1: 我现在就让你原来的部队把你接回去。
3: 报告，就算请我回去，我也要跑回来。
2: 你这是耍赖！
1: 报告，我就是耍赖。
4: 大家都回去午休吧。
5: 是啊，是。
1: 胡小妹，
3: 到。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可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明白吗？技术不达标被退回原部队，那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这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3: 我不是怕丢人。
1: 那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3: 这个方队里面就我一个枪组队员，我出来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一定要好好的练，但是现在我参加不了阅兵了，我就是想和姐妹们一起走到底。安队长，我求您了，我求求您了，你把我留在阅兵村吧，我做啥子都行。

0: 对不起，我不该耍孩子脾气，我向你道歉。
1: 在炊事班好好干。

0: 听说胡小妹耍赖，留到炊事班了。
1: 我不觉得那是耍赖，我挺理解她的。其实啊，这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0: 接下来还有那么多考核，真不知道如果到时候轮到我走会怎么样。我可没你那么自信。
1: 不自信就不会成功的。哎，有止疼片吗？
0: 怎么了？接住，行了，睡吧。
2: 今天的训练科目：站军姿，时间120分钟。有特殊情况的同志可以出列。开始。

0: 报一声。
1: 到。
0: 让炊事班准备姜汤，马上送过来。
1: 是。
2: 还有最后20分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住。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国庆阅兵那天真的下雨，难道我们因为下雨不阅兵吗？今天的吃苦就是为了明天更精彩，大家有没有信心？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胡闹！你让一帮丫头在雨里站那么久，晕倒了好几个。出了问题怎么办？
4: 当时训练的命令已经下达，不能停下。
3: 你知道你带的是女兵，你不能灵活点。回去写份检讨，报上来。
4: 是。
5: 进来。哟，你怎么来了？
6: 看你呗，身体好点没？
5: 好点了，快坐。
6: 赵教官和安队长派我来慰问你的。哎，赵教官为了你的事儿挨批了，还当着我们全队的面起了检查。
5: 啊？他没做错什么呀？
6: 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听说上面说他不懂得变通，让我们在雨地里淋雨，还有人晕倒。不过啊，我看这儿环境这么好，我倒是想在这儿躺几天。
5: 我可不愿在这儿多待，过两天咱们又要考核了。
6: 你还担心什么呀？每次你都是第一，要不要人家活了。
5: 行了，你快回去吧，别耽误训练了。
6: 说什么呢？我不走。
5: 看你，进来。
6: 首长好。
3: 你好。
6: 首长再见。
3: 再见。
5: 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样？
5: 没事。
3: 好样的。
6: 同志，你有手机吗？就用一下，我给您钱，一分钟四毛。
7: 别打长途。
6: 谢谢谢谢。小气。是我，你姐，您可终于给我打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
8: 怎么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的报名啊
8: 通过了，
6: 真的。哎，人家现在要你一段穿军装的视频，
8: 明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我得找你录一下。
6: 不行不行，你不能过来，再说你也找不到我了。我怎么找不到你啊？你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没有训练，
8: 我直接过去找你。
6: 那也只有吃饭以后了。那好，我知道了。喂，急个什么劲儿啊？
7: 打完了吧？
6: 澳大利亚的线路还真是不好。谢谢。
9: 同志你好，请回报。
6: 电视台的，进去做个采访。
9: 对不起，我们部队是不允许做采访。
6: 我姐在里边，我就进去看看。
9: 那也不行。
10: 我们给女兵方队送菜的车换了，这是新车号。
9: 好的，知道了。

0: 佩佩，哎，你不是戴佩佩哦？哎，不想见我姐，她在哪儿？哎，
1: 不信不信，要是让队长知道了，你姐要受处分了，赶快走，赶快走！
0: 怕什么？说不定她还不想在这儿待呢。啊？
1: 啥子意思？
0: 没什么。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了。哎哎，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有大胆的帽子吗？啊？你啥子意思？出门右转，树林里见。
2: 跑到这儿来了，你想害死我呀？说什么呢？好心当成一般粉，赶紧的，说两句。说什么呀？
3: 就说你的参赛感想啊，人生目标什么的。人家今天就要了，快点。开始了。
2: 我来人了，快跑！
3: 这就完了？
2: 这什么呀？这是。那也没办法，我差点就被人家发现了。这个拿过去肯定没戏。我看咱甭参加了。都已经入围了，哪能就这么放弃啊？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2: 我想和他录一段，反正我跟我姐长得也差不多，一般人也看不出来。我家吧，还有一套我姐的旧军装，我穿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就算你帮你姐报上名，那她也没法来呀。
2: 放心吧，我给了她部手机，紧急情况啊，随时召唤。嗯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多住几天？那种地方谁愿意多住啊？再说，我还挺想大家的。
1: 我们也想你。哎，身体好点了吗？全好了。
2: 总教练，你过来看一下，我们把房子双买回来了。
1: 是什么级别的？
2: 是房线守制最高的，级别最好的。
1: 那就赶紧给各中队发下去吧。啊，
2: 好，马上去办。另外还有一个事情，电视台一个节目组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戴贝贝的女兵。
1: 干什么？
2: 听说她参加节目组的选拔了。
1: 他们怎么知道戴贝贝在这儿的呢？
2: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听说已经录了像。
1: 我知道了，你赶紧去把那个录像带给我要回来。
2: 好，马上去办。
3: 戴贝贝，到，出列，是。

0: 队长，你自己都看见了，什么打扮，什么形象，哪像个当兵的？丢人啊，丢方队的脸！
1: 戴贝贝，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不仅违反了保密规定，你还擅自参加这个节目，这是我们现在不允许的。不是这样的，队长。
2: 行了，从今天开始。
0: 停止训练，等待处理结果。是。出这么大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写个报告。一会儿我再找他谈一下。

0: 队长，报告，队长，呆贝贝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他中午没吃饭，我到处找，哪儿也没找着。
0: 门卫，我是女兵方队的安慧，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女兵出去？好，我知道了，撒谎溜出去了。林兰，你带你们中队的战士到营区外面找一下，找不到马上回来，不要走太远，我立刻向队部汇报。

0: 几点？几点？
1: 手机买了。
0: 哎，别走啊，手机买了。哎，别走啊！哎呦，还有俩呢，你摸我干啥？想非礼我啊？
2: 走。
0: 哎哎哎，别走啊！非礼完我你就要走啊？啊！哎哎哎！哎
3: 哎
2: 是，林兰，你没事吧？
4: 没事。
2: 走，
4: 我们走。
2: 贝贝，回去吧，大家都很担心你。
4: 我还不想回去，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2: 那你先回去吧，跟大家说一声，说贝贝找到了。哎，别忘了告诉队长，让他别着急了啊。
4: 好，
2: 去吧。

0: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1: 林兰，其实我这两天特别茫然，我不知道我现在的选择 是对还是错。
0: 是参加比赛还是参加阅兵？
1: 我妹她说了，即使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也只不过是大家望远镜里的一个小点。
0: 可是参加比赛就不一样了，在那里你是主角，所有的人目光都会在你一个人身上。
1: 你也觉得我应该去？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是军人，参加阅兵才是我最大的荣誉。等到阅兵那一天，我们女兵方队肯定会受到万众瞩目的，因为我们方队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人。